0: 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1: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0: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2: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3: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4: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6: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7: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辽宁

0: 城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明：
1: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2: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3: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4: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5: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6: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7: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8: 我宣誓。
1: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9: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2: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1: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12: 十五十七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1: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13: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4: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0: 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抓紧特性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0: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2: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1: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3: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5: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4: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

0: 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五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1: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
3: 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4: 你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
5: 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6: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 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柘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柘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7: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8: 9月3号到4号，甸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 4.4万亿元，同比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
9: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吉瓦时，同比增长 37.1%。
1: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将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9: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 11.6万列， 发送旅客 1.2亿人次， 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18亿多元， 同比增长近 4%， 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 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
1: 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一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张永鹏、陶宇宙，主播李丹丹、杨波。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1: 我。
1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1: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6: 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
17: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必须掌握地震防御常识，并采取有效的防震减灾措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呢？一、检查和加固住房，看一看自己。

0: 家住房是怎样的，有没有不利抗震的地方，住房的结构是否有利于抗震，住房的建造质量好不好，是否年久失修，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二，合理放置家具、电器和高档物品，把墙上的悬挂物取下来或固定住，防止掉下来伤人，清理杂物，让门口、楼道畅通，把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放在安全的地方，固定高大家具、电器和其他物品，防止倾倒砸人。家具物品摆放做到重在下、轻在上，阳台后墙要清理，花盆杂物拿下来。三，准备好必要的应急物品，准备一个家庭防震应急包，放在便于取到处。四，进行家庭应急避险演练，练习一分钟紧急避险，进行紧急撤离与疏散练习。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3: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4: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5: 跨过大西洋，
1: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3: 爵士潮流，
4: 一切只有音乐。
1: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3: 不一样的音乐。

管它什么音乐，听了就有蠢蠢欲动的感觉。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放一些快乐的歌，而且都是一些节奏欢快的歌曲，希望你能够被音乐所感染。如果这样的音乐都还不能让你快乐的话，接下来就跟随阿妹、张惠妹一起去到遥远的外太空，甩一甩头和世界牵手，一起来听到来自张惠妹《牵手》。

前段时间有个特别火的表情包，只要我说出关键词大家都不陌生，那就是不如跳舞。聊天不如跳舞，谈恋爱不如跳舞，当然不开心的事情也不如跟着一起跳舞吧。一起来听到这首不如跳舞。

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太多压力，所以才导致心情的悲伤，情绪的低谷。有时候只需换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换一种方式去面对困境，一切都会好起来。一起来听到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0: 呼吸，我害怕。
1: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2: 好的，已添加。
3: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4: 闺女，寄了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5: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4: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6: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3: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7: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8: 爸妈，我回来啦。
5: 闺女回来了。来
4: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8: 爱是记得，是陪伴，
5: 多吃点儿。
4: 香吧。
8: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9: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0: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11: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9: 保护野生动物，
11: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9: 最后的绝唱。
12: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3: 哎，可以。
5: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3: 哎，可以可以。
1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3: 没事，可以。
1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6: 可以
17: 可以
18: 可以
19: 可以
20: 可以
21: 可以。
1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2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3: 垃圾遍地扔，
2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2: 南朝484，多少楼台
2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3: 我全摘走。
2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4: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25: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6: 第一次迈开双腿。
24: 第一次吃饭。
27: 爸，烫，慢慢吃。
26: 第一次系鞋带。
24: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25: 来，爸爸抱，哎，
24: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8: 妈妈，
26: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24: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29: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克拉玛依的专属电台，这里是欢乐的频率 FM92.6， 时刻准备为您驱散疲惫与烦恼，在每个清晨日暮用轻快音符开启活力，以趣味故事填满闲暇， 随温馨话语触动心灵，调整频率，让轻松愉快一路相伴，美好时光就此锁定。
0: 预备备，堵车的别怕，加塞的别闹，心情不好的别烦。遇到以上情况，你必须打开收音机 FM 九二点六，让你堵车不堵心，让你天天好心情。准备好吗？我们来了。
1: 早晨九点，你属于哪种状态？被闹钟惊醒，在街边买早点，刚送孩子到学校，路上披荆斩棘，打卡才能不差毫厘。资讯为你开道，迎来一天闪耀，领先早高峰，畅享美好生活。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五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
1: 早上好。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2: 早上好，我是杨洋。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在这样的一个快乐周五。
0: 每次一到周五，杨像变身了一样，来发表一下你的周五心得，3000字。
2: 又到周五了，我相信大家的心情和我一样是激动又紧张的。
0: 没有没有，我们都很爱上班，我们甚至觉得有点可惜耶。
2: 没有没有，是因为周六的时候就会和我们面基了。
0: 哦，是是是，
2: 对，忘了、
0: 哎、忘了，不好意思，忘光光哎，简直。
2: 对啊，在这个周六呢，不少的听众朋友会在线下跟我们见面啊、那这一次的见面呢，就是有不少朋友会把大奖拿回家，有不少朋友会把伴手礼拿回家，但同时呢也收获了一份快乐和一份惊喜嘛。
0: 是的是的，那昨天呢我们已将这个中奖信息包括这个参与抽奖的详细地址和时间以私信的形式发送给了各位。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您的抖音私信，看一看是否有收到信息。如果说没有收到的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可以继续向我们来反馈信息，发送我要抽奖啊，我们就会将信息反馈给您。
2: 是、
0: 啊、那当然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找到我们哦。
2: 是的是的，两种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如果您是车载调频广播 FM92.6 正在收听节目的话，也是回复一下哗啦啦的这个信息啊。
0: 哎，是的，
2: 他说是电台吗？当然是了，这里是克拉玛依市媒体中心 FM92.6 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那当然了，刚刚也说到了，如果是调频 FM92.6 收听节目的话、打开您的微信搜索克拉玛依荣梅，关注之后呢底下的对话框文字语音图片短视频的形式都可以发送过来。
0: 是的，
2: 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打开您的抖音平台，就像现在一样可以收看我们的广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留言和互动。进直播间的朋友们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我
0: 该那各位呢可以来看一下您的抖音私信啊，因为昨天呢我们已经给部分朋友发送了信息。如果说您没有收到，或者是在昨天节目当中您没有听到本周末是要开始抽奖的这么一个环节的话，那大家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向我们一起继续发送。只要发送我要抽奖就可以了，无论是微信公众号还是抖音的私信，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会第一时间通过文字的形式反馈给大家。那当然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按时到场，因为人员比较多的关系，所以在本次呢我们如果说啊、你说啊我就晚个10分钟左右的，不好意思可能已经开始了。
2: 是的
0: 啊，所以希望大家准时可以提前5分钟左右到场，提前准备就可以喽。
2: 也就是说在周六的下午5点、
0: 我们将会正式开始。
2: 对，正式开始了之后呢，咱们其实如果实在赶时间的各位朋友们预留15分钟的时间也差不多就结束了啊。
0: 没错没错，
2: 这个咱们抽完奖了就可以回家，可以跟大家分享，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分享自己中的奖品了。
0: 哎，是的，那虽然说最终大奖只有一份，但是呢凡是到店参加抽奖的朋友都会获得的是精美的伴手礼一份。就秉着不让大家空手而归的这么一个态度呢，我们也是跟商家去沟通了很久，也是最终敲定了一些精美奖品。那具体伴手礼是什么，在这里我们小小卖个关子，来到现场您就知道。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给我们发送私信啊，抖音平台微信公众号，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的线下抽奖吧。
2: 我们刷新一下抖音平台，老陈真的好久没来了啊，
0: 好早啊，而且
2: 对，说嘉欣阳早上好呀，
0: 早上好，
2: 感谢你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也希望你都可以常在。唯美也来了，说美女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那今天呢是星期五，希望大家还是虽然说是激动的心啊，但是呢一定不要是颤抖的手啊，各位还是要把紧您的方向盘。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了任何需要反馈的问题，那大家也依然可以在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无论是这个路况信息也好，或者是在对路面上您想提到的意见建议也好，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喽。
2: 是的，刷新到马里奥说我要抽奖，昨天我们就想给你发信息来着。
0: 哎，是的是的，
2: 说哎呀马里奥怎么还不回我们信息，我们这也发不过去，太难过了。
0: 对，因为马里奥有一段时间没跟我们互动了，所以我们这边没有办法主动给您回复。
2: 对，
0: 刚好想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喊一喊呢，说着说着你就来了。
2: 对，超过48小时以上如果没有我们俩之间的互动的话呢，
0: 我们就无法发送信息了。
2: 对，无法 法主动的发送给您，所以希望各位这个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啊，马里奥，如果你的身边的朋友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这个相互的转告一下，这一次机会错过了。你看二季度到三季度我们目前还没有准备任何的这个奖品和一些抽奖或者是打卡的活动啊，
0: 是的，
2: 所以这一次也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一下，且行且珍惜。
0: 对对对，那这个在此时此刻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说昨天您没有发送信息呢，今天依然是可以向我们发送。然后再来看一下马里奥发来一条路况信息哦，他说柯白路双向畅通，车流量有点大，我出差终于回来了。
2: 哦，所以说你这几天没有跟我们互动是因为去出差了吗？
0: 哦，那你出差时间还有点久，
2: 从21号到9月4号了，
0: 哎，十几天了，
2: 哇塞，
0: 哇，你这出差时间很久哦。
2: 嗯，也希望你可以这个收收心啊，既然外出回来了，想必也去了一些很美好的地方吧，
0: 必须
2: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节目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这个想要参与抽奖的朋友呢，只要这个私信我们的节目账号，发送我要抽奖，大家都有机会可以到店去领取奖品，包括呢还是有机会可以拿走这个最终的终极大奖。所以呢，东西都给大家准备好了，那具体这份幸运花落谁家，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知道会飞，我坚持活在机场。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周五的缘故啊，感觉今天路上的车辆并不是特别多，
2: 是吗？
0: 西华路
2: 依旧是很糟糕
0: 啊，西华路还是车比较多。
2: 对，车为什么会越来越多？我不明白，因为我这几天我知道，也大家开学了，这个上班路上会很堵。我一天比一天出门说的早，
0: 但是杨每天还是被堵在路上。
2: 虽然说差别不是很大，5分钟左右之间的差距，
0: 对，
2: 但是我怎么觉得这车怎么越来越多？大家都在跟我抢道，而且因为我是8点多出门，
0: 是
2: 我说大家真的是有需要这么早出门上班吗？到单位真的有事儿干吗？
0: 因为各位可能都跟我们想的一样，说早点出门啊，这个错峰出行。但是没想到大家都错峰出行了。
2: 对，但是我今天早上留意了一个现象啊，在这个不是有很多朋友提说这个三福这里的这个道路不是较多较少，
0: 对，说很堵，啊，
2: 很堵车。然后今天我昨天的回家的时候，我路过西环路的这个润福的这个靠近西环路的这个门，我看到了其实周边的这个围挡已经拆掉了，但是路面的这个路基好像还就是这个沥青还没有铺
0: 哦，所以还是不能够正常通行的，
2: 还是不能够正常通行。但是好消息就是它围挡已经撤掉了，就说明它快完工了。
0: 是的是的，
2: 也就是铺沥青，也就是这几天的时间，可能因为天气太冷了，
0: 没错，
2: 我们可能要等一个稍微温暖的时刻，然后把沥青铺上，然后等到晒干之后我们就可以正常通行了，也就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各位不要着急，堵嘛也是有时间限制的。
0: 对的，
2: 它堵完了这一周，可能下一周就不堵了。
0: 是的，
2: 希望大家可以耐心等待啊。
0: 是的，那在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啊，虽然说西环路目前还是正在维修施工，但是应该是快要结束了。
2: 嗯。
0: 那具体的这个结束时间呢，我们也会帮大家再次去核实。那在这个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因为现在城区当中的部分路段呢，依然是在维修施工升级当中，所以大家如果说途经到这些路段，还是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因为今天在邮件路上看到的是，道路最边边的就是马路牙子这一块是正在维修，导致呢车道也能走，但是很窄，就会有些车辆可能比如说你把握不好车距啊，或者这个方向的话，可就很可能会发生这种轻微的刮擦事故。所以希望大家还是提前变道通行啊，一定要保证安全再出发。
2: 是的，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有出行的需求，但是拿不准自己要走的这个路面的情况到底如何，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说一说你想要走的哪条道路是否畅通还是拥堵，我们都可以帮您询问到这个专业的人士。
0: 是的，
2: 当然同时如果路面上有任何的这个不文明的交通驾驶行为，或者是突发的交通事件，或者是红绿灯不亮护栏缺损的一些特殊情况啊，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个平台来多多的向我们留言，我们也会及时的为大家解决。
0: 没错没错，那当然如果说您在路面上看到任何的路况信息，大家都可以来找到我们，那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路段，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看一看时间9:13，应该很多朋友陆陆续续都准备出发了。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保持您的好心情，迎来快乐周五吧。
1: 阴晴冷暖早知道，926气象播报。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周末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九二六气象播报。今天是2026年的9月4号，星期五，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播报。今天4号，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阵风3至4级，气温达到了14到23摄氏度。预计今天的晚间一直持续到6号，各地是多云渐晴，阵风4级左右的天气，但是气温会逐日上升。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最高气温。
0: 中心城区、独山子区最高温度在27到29摄氏度，沃尔河区、白简滩区、小馆。

0: 件衣服啊。
1: 是的，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城区当中四个区的具体天气时段。首先来关注克拉玛依市区，晴转多云，阵风3至4级，低温14度，高温23度。
1: 白简滩区晴转多云，阵风3至4级，低温14度，高温25度。
0: 乌尔河区晴转多云，阵风3至4级，低温10度，高温25度。
1: 独山子区晴转多云，有微到小雨，阵风3至4级，低温11度，高温23度。那今天呢，最低温度在乌尔河区只有10度左右啊，体感上来说还是稍微有一点凉的。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说此刻没有出门的各位啊，还是一定要多穿多带一件外套，或者是多带上一个雨具吧。无论是防晒也好，或者是这个遮雨也好，有总比没有好。
0: 是的，那以上的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各位出行顺利。
2: 早安，926，关注路况。

0: 关注完天气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关注路况，来看到的是926爱心私家车路况情的孙警官发来信息。
1: 他说到的是准噶尔路长征路的南侧两车发生了追尾现象。
0: 好的，收到。那这个信息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反馈给相关部门。在这里提醒一下各位啊，途经到这个路口，希望大家减速慢行，因为发生了这个稍轻微的刮擦，可能处理起来需要一点点时间。如果说此刻您已经行驶在这个路段，希望您可以提前变道，注意安全。
1: 再来看到抖音平台的我是农村人说，杨嘉欣早上好呀。
0: 各位早上好，那欢迎大家也可以多多给我们点赞啊。今天呢，我们依然是点赞到10000会开启今日份的挑战科目一。那希望大家挑战科目一呢也是有奖品可以拿走的。那当然我们呢也是这个小小的更新了一下奖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点赞，开启今天的游戏环节。
1: 是的，
0: 是有奖问答啊，这个也是帮大家来复习一下你已经还给老师多年的科目一真题。
1: 尤其是开车上路呢，交通安全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交通法律法规一定是不能忘记的。
0: 没错，
1: 我们只要行驶在路面上的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绷紧安全弦，所以每天的学习也很重要。俗话说得好，火到老
0: 雪到老，
1: 得学习啊每天。
0: 哎，是的是的。那无论是这个专业技能也好，还是这个生活常识也好，都说嘛学无止境，所以呢这知道的朋友拿出来复习复习，不知道的朋友刚好是摄入新的知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点赞起来。一个人可以点3000赞，其实我们只需要三个半人，
1: 3个半人，
0: 对，这半个人
1: 我们来当，
0: 对，剩下我们需要三位朋友啊。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给我们点赞哦，
1: 也非常感谢自在的点赞。自在是不是以前的我们一位老朋友？
0: 头像有点像，
1: 头像很像，
0: 不知道是不是改了名字。
1: 你有没有跟我们互动说你要参与线下抽奖的这个过程啊？他应该也是积攒够的，有点像以前的戈壁老王啊。
0: 对，但戈壁老王好像昨天有在公众号上是
1: 有私信了是吗？
0: 好像是啊。然后刚才这个孙警官说到的准噶尔路长征路南侧的两车追尾，警官回复到说已经派往交警去现场了。好的，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的了解这条路的路况。准噶尔路呢是全线限速40码，
1: 是的
0: 啊，所以
1: 是交通严管街，
0: 没错，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提前了解啊。那途经到这个出了事故的路段，希望各位提前变道通行，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1: 一定要仔细观察，尤其是在这个学校附近啊。在这里再次呼吁各位，如果您没有送孩子上下学的需求的话，学校附近的路段，那个网络这个词语叫什么？别来沾边儿，就别来，对，就别来沾边了啊。那如果说您确实是自家有宝贝，也一定早上和下午的时候会面临这个接送孩子的这个难题啊，这个建议各位即停即走，早上送去上学的时候，哪怕是他还有一个简短的路段要走，把他放到路边，让他自己走着过去散散步，休闲休闲，放松一下心情，
0: 对，
1: 然后踏入校园也很好、啊、
0: 也不是说必须得把孩子送到正门口才可以啊。
1: 对，那如果说晚上是在等孩子放学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紧靠路边，在能够停车的地方停车啊。
0: 哎，是的是的。看到大漠孤烟说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那我们周六的线下抽奖有你参与的这个名额吗？想问问你啊，如果说有的话，抓紧时间来向我们
0: 私信。是的，是的。那各位想要参与这个本周六线下抽奖环节的各位，

私信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账号，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统一把时间地点以私信的方式反馈给各位，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给我们发送信息。那当然我们也很期待在本周六能够与大家相见哦。

0: 打工人注意了，
1: 周一到周五早九点，你的快乐闹钟已上线。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直播间，嘉欣和杨洋带着满格元气向你出来。母车烦躁不存在的，这里有最嗨的互动，最懂你的吐槽，让你堵在路上也能笑出鹅叫。别再刷短视频发呆了，锁定每天九点到十点，嘉欣杨洋陪你解锁元气上班路。没关注的赶紧点关注，不然错过快乐我可不负责哦。中央

0: 在一首有劲儿的歌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1: 对，大漠孤烟也说这啥歌呀，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叫仁义茶楼。
0: 哎，你看每天喝点茶也是很健康的啊。
1: 你问问说，他说哎呦，课外路上听这歌车都有劲儿了。哎呀，
0: 开车都有劲儿了还是车都有劲儿了、
1: 哎、
0: 这
1: 就倒了一下啊。
0: 但是这个提醒一下大家啊，你开车再有劲儿，脚下不要有劲儿。
1: 对
0: 啊，你的心里可以有劲儿，
1: 你别踩穿了、
0: 哎、
1: 踩穿不负责啊。
0: 是
1: 这歌是挺有劲儿的。
0: 对，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这个注意安全啊，这个一定要把稳您的方向盘啊，尤其是像课白路啊、金源大道啊这些车速比较快的路段，
1: 嗯，
0: 希望各位都是要减速慢行的同时呢，保持好您的安全车距啊。
1: 对，刚刚一首有劲儿的歌曲过后呢，我们还是得关注一下这个拥堵的路况啊。
0: 路况啊，
1: 这个杨师傅说，玉田路从泽福幼儿园到南新路北向南。堵车很严重、
0: 哦、
1: 大家能绕行的抓紧时间绕行啊。
0: 好的好的，收到。然后还有朋友说到这个，你看像这个
1: 波小菜、嗯、
0: 说康城幼儿园门口堵堵堵，需要一个红绿灯。
1: 哦，
0: 好的，这个情况我们都会跟相关的部门去反馈啊、
1: 嗯
0: 看这个康城幼儿园这边它堵车的原因是
1: 车流量大吧，因为每天早间他这里通行压力是蛮大的，尤其是幼儿园门口。
0: 对对，哎，是的，
1: 因为孩子们较小，我们的
0: 家长可能还是要送到跟前啊，
1: 不放心。
0: 是的，
1: 下了车了，牵着我们的小手手一起走到学校门口，然后呢，孩子
0: 在哭一会儿，
1: 爸爸妈妈我不想上学，
0: 家长在这个磨叽一会儿，老师再哄一会儿，哎，家长上妈妈说上不行，赶紧上班，我知道。
1: 哦，看到牛摸摸这句话，他说超车都有劲儿了。
0: 哦，超车，
1: 那更不行啊。
0: 对对对啊，好，希望大家还是这个注意安全啊。莫说抽奖是明天吗？
1: 是的是的，你有发送信息说你要参与抽奖吗？
0: 对，莫如果说没有收到我们的信息，具体的时间地址信息的话，现在可以继续私信啊、嗯、这个正在直播的账号发送我要抽奖啊，我们就会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各位咯。
1: 是的，明天下午5点啊、嗯、希望大家都可以空出来15分钟的时间就够了。
0: 对，
1: 我们5点整准时开始。
0: 主要是大家到现场也不亏，你说现在天又没那么热、
1: 啊、
0: 对不对、啊、下午刚好你午休起来了，饭后水果也吃完了，溜达过来。是呀，然后你看啊，然后在现场无论您是否中大奖，只要到了我们就有准备伴手礼。
1: 哦，莫说我微信其实收到了这个中奖信息、
0: 哦、
1: 但是我明天去不了，我一气之下我一聊天记录不小心被我给删了。
0: 没事，我可以给你再发一遍啊。这个
1: 是这样的，你可以比如说你家里人、
0: 嗯、对，比如说你的这个对家里人可以
1: 帮你带，但是你得截图给他啊。
0: 对，你得把这个我们发送的信息截图给发送给你的家里人或者是你的好朋友。
1: 是的，
0: 只要你不怕他把你的奖品黑掉，你可以让你的朋友。
1: 万一他要中了大奖了，这就跟你没有关系了可能啊。如果你找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愿意跟你分一半，
0: 就看你们之间关系怎么样了。啊，所以呢这个莫如果说家里有这个家人朋友比时间方便的、
1: 嗯、
0: 也可以让他们来帮你代领取代抽奖啊，我可以把信息再给你发送一遍，那你就私信我的抖音账号好喽。
1: 嗯，我们可以再重新发送、啊、
0: 是的。
1: 瑞年科说三福终于来交警了，坚持住，
0: 坚持住，
1: 对，
0: 终于来了，来都来了，你说那必须啊，
1: 希望你也能坚持住啊，虽然说堵，但是也就这一阵儿。
0: 哎，是的，你看啊，这个这两天大家在反馈的问题呢，我们都有一一反馈给相关的部门、嗯、所以呢大家说到三福这边堵车呀，车辆很多，尤其是学生上下学的阶段、
1: 嗯、
0: 这边呢又是单行道，很多车辆逆行很危险，我们也第一时间跟相关部门取得了联系啊。这两天呢，然后可能经过现场的综合研判或者是一个详细的调度研究，也是决定在这边呢派往交警同志去协助指挥现场的交通、嗯、那当然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这个无论现场是否有交警，该守的交规你也不能忘。
1: 是的，
0: 哎，你不能说交警同志在我就老老实实走，不在我就乱七八糟走，是不可以的啊。
1: 嗯，
0: 因为之前听到很多朋友说在一些学校区域附近有朋友逆行，我就觉得
1: 哎呦喂、
0: 嗯、你有点嚣张哦。
1: 对，如果说这个信息我们交警同志已经派警前往现场进行处置的话、
0: 嗯、是的，
1: 那所有逆行的车都会受到处罚。
0: 嗯，
1: 所以希望为了大家的分和为了大家钱包着想的话，遵守交通法律法规都很重要，只要你不违反规定，
0: 嗯，
1: 我们都是能够平安出行平安上路的啊。
0: 是的，
1: 谁也不想是单独，也不是单独针对某一个人，但是你要是出现了这样的违规行为，
0: 嗯，
1: 那是一定要受到处罚的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遵守交规，尤其是在人员密集的地方、嗯、各位一定要观察仔细之后礼让行人平安通过。

0: 过啊。
1: 所以说每一个路段堵车它也有可能是暂时的啊。
0: 是的，
1: 所以每个朋友们，如果说您真的每天早上通行的地方都非常的堵车，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反馈，跟交警同志反馈之后我们就静待花开。
0: 对，你看因为有些朋友比如说说哎假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啊刚才听到你们播说康城幼儿园这边堵车，我途经到这边不堵啊。
1: 啊，
0: 堵车它是一时性，它不是说一直堵。
1: 对
0: 对对，可能这十分钟很堵，下一十分钟它就哎比较畅通了。所以呢如果说您堵在其中，大家也不必太心急啊，因为现在时间还是完全来得及的。
1: 对，十分钟五分钟之内都能搞定啊，除非是那种大流量堵车，确实是有交通事故的这个地方，可能处理时间稍微会长一点。
0: 没错，
1: 哎，希望大家放平心态啊，早晚我们是都能够解决的。
0: 没错，
1: 马里奥说新 GT3313 这辆出租车强行变道加塞不打转向灯，跟出租车公司反馈一下，
0: 帮你告个状。好的，这具体是在，哎呦，这个都往在柯白路上。
1: 是的，
0: 嗯，是的，这是在柯白路上。
1: 往前走乌尔河了，再往左拐采油二厂了。
0: 对对对，这已经快到白点滩区了啊。说这个不打灯啊，这个随意的加塞变道，那这样的话确实是很危险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司机师傅，无论您是出租车司机师傅还是私家车司机师傅，一定是要遵守交规，减速慢行啊，注意安全。您抢的这一两秒的时间可能只会为您的路程节约一到两分钟，但如果不小心刮擦这个碰撞上了，浪费的可就不是一两分钟去解决这么简单了啊。
1: 是的，今天又是一个快乐周五，希望大家都可以这个出行平安。这下了班了谁还不想去放松一下。
0: 对，
1: 这如果说有一个交通事故把自己闹心住了，下班都不好下班了，车都不在了，这 是不是得不偿失啊。所以建议各位把稳方向盘，仔细观察再缓慢通过。
0: 瑞年哥也说三福这边来了交警就是效率高了很多，点赞点赞。
1: 感谢瑞年哥的反馈啊，我们也给交警同志一些鼓励好了。那也是非常感谢我们交警同志在这样的比较繁忙的早晨啊，也是坚守住了我们比较拥堵的路段。
0: 是的，
1: 在这里也为他们点赞。
0: 是的，那当然如果说您在路面上看到任何信息或者是需要反馈的问题，想要提到的意见建议，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喽。感谢0921送出的粉丝灯牌，谢谢大家。

不慌不忙，生活向阳。太阳 Siri 出道，早高峰热力开造，快来和我们一起吹响唤醒早高峰城市活力的第一声号角。打开广播，输入密码 FM92.6。这里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跟着我们的节奏甩掉困意，加满元气，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一手全包，段子音乐最新资讯无缝衔接，伴随美好晨光，自由和快乐要永远置顶。

0: 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一起关注一下路况吧。看到莫
1: 说南环到东环，再过晋源大道上柯白路，每个红绿灯竟然只等了一个就过来了，好神奇呀、
0: 让你畅通了你也不愿意了不畅通你也不愿意了，
1: 但是你还是等了一个啊，这个运气就没有我好了。我今天早上呢，
0: 杨是一个都没等是吗？
1: 路路都是绿灯，特别爽，
0: 一路上就一路就绿波路段过来了
1: 绿波路段过来了然后这虽然说车流量很大，但是我们有序排队的时候，哎，竟然也能绿灯通过，也不错。
0: 这两天应该是西环路给大家都上了一课啊，没有人再敢随意的变道插队了，
1: 因为也没有人报西环路的路况了。
0: 哎，是的，
1: 我不走了，我看你还能堵上我啊。
0: 西环路这个因为车辆也比较多，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西环路全线的限速40码，各位不要超速哦。
1: 是的，任年哥说今天三福来的美女交警霸气霸气。
0: 好，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配合现场交警的工作啊，有序通行，有序的避让行人。
1: 是的，铁铁也来了，说早上好呀，嘉欣。
0: 早上好，今天
1: 这几天你都出门很晚哎。
0: 上周又出门很早，这几天又出门很晚，
1: 是为什么？
0: 是不愿上班了，不愿起床，是这意思？
1: 是因为天气比较凉爽了，就在床上赖了20多分钟吗？
0: 偷懒了开始啊。
1: 是的，
0: 如果说此刻还没有出门的大家呢，可能要抓紧时间了啊。如果说现在您已经是刚把孩子送到学校，即将前往自己的目的地，那也可以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继续报路况啊。然后看到这个铁铁说我这周学习和鼓手在那怪不得呢。
1: 明白了明白了，
0: 知道了知道了。那看一看其实今天的点赞已经过5000了，
1: 快了。还有没有朋友可以点点赞的，给我们助助力的，让我们这个出道的？
0: 这样吧，我这样，因为很久我们都没有开启挑战科目一了。
1: 怎样，要给他们走后门吗？
0: 当然了，我就是这样一个心软的人啊。天气凉了，不都得碰到心软的神吗？我是心软的人
1: 啊啊！别人下雪了才遇到心软的神呢，你是天气凉了就可以。
0: 我是秋天的神。
1: 那我是、
0: 你是什么？
1: 心硬的神。
0: 你是干燥的神，嘴起皮了。
1: 一到换季，说实话，嘴起皮的这个内容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的，我从换季到就从立秋那一天开始
0: 就开始非常干燥是吗？
1: 就是我涂任何的唇膏
0: 没有用，
1: 我换了4种了，没有用。
0: 你涂点香油，真的，你家里面有那个香油？
1: 我怕我饿。
0: 哎，把鼻子堵起来。真的，我就抹点香油，我觉得比唇膏有用。因为以前就是小时候鼻炎的时候就会一直擤鼻涕嘛，就是鼻子就会很容易把它擤烂，就这边都会皴皴的，然后就开始裂呀。
1: 那和我的嘴皮有？
0: 对对对，非常痛。然后那时候也是比如说抹一些那种润肤类的东西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就算抹一些比较油的面霜其实用处也不大，唯一有用的就是

0: 香油，基本上就是晚上睡觉前抹，而且还得抹在鼻子周围，你想着更香，抹在鼻子周围，
1: 晚上不会怒怒的起来吃一份烤串之类的。
0: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基本上就已经愈合了，所以你可以稍微试试香油，因为它的油性会更强一点，然后也会更滋润一些，
1: 明白
0: 了。而且你舔了之后也无毒无味的，反正，哎，你试试吧，家里有香油，就小磨香油，
1: 这样晚上我们俩一起，就是饿也是同步饿，然后还有个搭子陪我夜宵，这样。
0: 我敢吃，你敢吃吗？现在羊贴秋膘了，开始。铁铁说太想你们了，
1: 哦，根本不相信啊，
0: 我不相信啊。
1: 那个少年，感谢你送出的粉丝灯牌，
0: 感谢。然后用户2016说养羊，
1: 哎，
0: 你咋这么好看呀？快给大家传授一下你的变美的
1: 变美秘籍是吗？就是贴秋膘呀。
0: 你
1: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棱棱角角的都被脂肪覆盖一下，
0: 人一旦看起来圆润有福，就是可爱了很多。
1: 对，
0: 没有办法，
1: 以后叫我有福气的人。
0: 哎，是的，是的。那好吧，今天9:40了，那今天给大家走个后门吧，毕竟都周末了嘛，
1: 也快7000了，点得很快。
0: 对对对，
1: 新疆的唯美还在努力，希望你可以多多努力一下。
0: 加油加油啊！那我们今天就提前开启挑战科目一吧。
1: 嗯，
0: 好不好？
1: 感谢各位这个已经点赞的各位朋友们。
0: 是的，是，谢谢大家的支持，因为毕竟是周末了嘛，就给大家稍微的放
1: 放
0: 水。哎，是的。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2: 挑战科目一，上车先过科目一，真题挑战来出击，易错标志变不细，扣分规则记不密，秒答犹豫见高低，快来争当理论帝，科目一真题来突袭，敢不敢来比一比，答案马上就揭秘，速来应战别迟疑。
0: 好的好的，今天的挑战科目一环节依然是两道科目一真题送给大家啊，依然是答对的前三名获得今天的挑战大奖。那具体谁能这个拿走大奖呢？第一就看大家的手速，第二看你的准确率。
1: 是的
0: 啊，因为很久没有开启了，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各位新朋友说一下规则，两道题发送一条信息给我们，这是最快的方法。如果你一道一道题的发，那我们只能以你第二题发送的时间为准，那你肯定就没有别人快了啊。
1: 是的，
0: 这是一个小窍门，希望大家能够这个稍微想一想啊。
1: 当然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答题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梅，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答案给我们，同样的也是两道题同时发送。那第二种方式呢，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的专属直播账号，我们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底下的对话框就可以发送答案给我们了，也同样是两道题发送一条信息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抓紧时间分享两道题的题面。
0: 今天首先请听第一题。路口遇到行人正在走人行横道，
1: 哦，
0: 你作为机动车应该怎么样？
1: 我觉得咱们克拉玛依的娃娃们、孩子们、司机师傅们
0: 都很棒，
1: 没有人会答错这道题。
0: 对对对，好。 A 快速加速通过，
1: B 鸣笛催促行人快点走，
0: C 减速或停车让行，
1: D 从行人后方绕行。
0: ABCD 给一个答案，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两道题一起作答啊。这是第一题。
1: 是的。
0: 第二题说在高速上倒车，逆行
1: 啊，
0: 还穿越中央隔离带掉头的，
1: 我的天哪！
0: 你这一次要记多少分？
1: 在高速公路上啊，一定要读懂题面啊。
0: 对对对，倒车、逆行、穿越中央隔离带掉头，一次你会给你记多少分
1: ？A 六分
0: ，B 九分
1: ，C 十二分
0: ，D 三分。
1: 那这两道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两道题同时发送一条信息给我们就可以了。那抓紧时间，我们以一首歌曲的时间等待各位的答案。
3: 三年了。

不慌不忙，生活向阳。太阳虽未出道，早高峰热力开造，快来和我们一起吹响唤醒早高峰城市活力的第一声号角。打开广播，输入密码 FM92.6，这里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跟着我们的节奏甩掉困意，加满元气，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一手全包，段子音乐最新资讯无缝衔接，伴随美好晨光，自由和快乐要永远置顶。

0: 的，一首歌曲之后，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先来揭晓正确答案。那这一时间段我们就不再接收答案了啊。首先来公布第一题，说在路口遇到了行人正在走人行横道，作为机动车，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1: 答案应该选 C， 减速或停车让行，这是所有人都答对的一个共识题啊。
0: 那礼让行人呢是强制规定，人行横道是必须停车避让行人的。
1: 有一些朋友从行人后方绕行，这是不可取的
0: 啊，不可以啊。
1: 这个第二道题说，高速公路上倒车逆行穿越中央隔离带掉头的一次要记多少分呢？
0: 正确答案是 C，
1: 12分，一次给你扣完啊。
0: 在高速上逆行倒车是属于严重违法行为，所以一次性就直接记满12分给你扣掉了。
1: 是的，如果你这个在就是分满的时候，
0: 是的，
1: 你这样一次扣12分就已经要重新学习了。
0: 没错没错。
1: 那你再加上如果你之前就有一次这个违规记录，比如说扣了3分，你这12分怎么扣啊？都成负的了。
0: 是的，所以今天的正确答案就是 CC， 恭喜恭喜。其实今天大家都答对了，
1: 对，
0: 就看手速了。
1: 嗯，
0: 那在我们这边显示的第一名是
1: APL，
0: 第二名是
1: 彼岸有花，
0: 第三名是
1: 沙法。
0: 恭喜以上三位获得今天的挑战大奖。那以上三位朋友呢，请大家私信此刻正在直播的账号，发送信息我要领奖啊，我们会将中奖信息以视频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您，拿着中奖信息直接到店去领奖就可以了。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中奖人员啊。
0: 是的是的，
1: 很多朋友来向我们留言，第一名是
0: 小马哥，第二名 X 先生，
1: 第三名
0: 难得糊涂。恭喜恭喜以上三位啊，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个挑战大奖。那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我们就直接回复了，但是抖音平台的可能需要大家来私信我们的账号之后才可以给您回复留言。所以呢大家抓紧私信，在稍后节目结束之后呢会以文字版的形式反馈给各位信息。好，那因为这个今天这两道题都比较简单啊，开胃小菜而已，所以今天大家准确率都是特别高的。那也希望大家还是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1: 希望未来的节目当中啊，大家都可以点够10000赞，
0: 多多点赞，多多来跟我们一起这个来说一说啊，这个答答题。看这个获奖，这都没有问题啊。
1: 没错，那希望大家都可以点够10000赞，动动各位发财的小手嘛，既能拿奖，又能答题，又能学到知识，何乐而不为呢？
0: 没错没错，那当然已经获奖的朋友，希望您可以这个提前的来看好，什么，就因为他这个领奖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一周内要去领取，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按在规定的时间内去，如果说您超时了，可能就没有办法领取奖品了啊。
1: 是的是的。如
0: 果白知道，先来关注一条路况，来自 King Bay。 King 怎么了？
1: King 这个王啊，他行驶在了北师附中和1号井37面对面路口，加了围栏，正常红绿灯之后呢，高峰期南环路和如意路左转特别堵。
0: 哦，就说这个路口加了围栏之后，在高峰期南环路和如意路左转就会特别堵。这边
1: 这个地方中间一直有围栏呀，因为它这里正对着
0: 学
1: 校大门啊，
0: 对吧？是的是的，因为有学校这边的话确实是人流量比较大，因为还有孩子们。
1: 对，如果它不加围栏的话，一号井出来就会直接拐到这个北师大的这条道路上，
0: 对，
1: 就会穿越这个中间的这个绿化带，
0: 相当于横穿马路了。
1: 对，然后穿过来，这样会对每天早上通行的这个送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就会造成一定的负担啊。
0: 对，因为这个学校大门也是临近马路边，所以可能确实是这个安全隐患比较大。加装围栏呢，也是为了保证各位行人和司机的安全。
1: 是的。
0: 当然，您发送这个信息呢，我们也已经反馈给交警同志了，看能否在高峰时期呢，有交警同志前往现场。来适当的指挥交通，会很大的缓解一部分的交通压力。如果说大家还有被堵在其中的路段，欢迎各位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哦。在人海，一生与我们来，终于感觉到一辈子都被别人抓。今天呢是星期五，同样我们也希望大家打起精神，这个快乐周五，虽然说是本周的最后一天上班了，大家呢也要完成好自己工作分内的事情啊，也希望大家周末可以快快乐乐。然后看到 King 他说这边学校大门没有学生通行，孩子们好像是从北门从平安院后面这个地方去进出学校的。
1: 哦
0: 哦，就您说大门这边是没有孩子进出， 因为确实北师大有两个门，一个在平安院这边，一个是在这个刚才这个 King 说的这个一号井这边。是的，是的。那这个信息我们也去详细的问一下吧，看一看这个怎么样设置更合理，让大家通行更顺畅，也保证更多行人的安全。也感谢 King 给我们反馈到这样一个问题啊，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感谢各位。终究一定会失败，再不能再等待。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进入到克拉玛依新闻，那新闻之后呢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稍后见，不要走开，
1: 拜拜。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市领导调研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情况。
2: 上海市长宁区党政代表团来克拉玛依区考察调研。
1: 创新制造看新疆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克拉玛依。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2号，市委副书记、大理市长于兴国深入我市部分学校、社区、医疗机构，调研民生实事情况，并召开2026年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项目推进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于兴国先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克拉玛依附属学校、城南体育公园、市老年医学中心、市精神卫生福利中心、福润社区幸福时光社区长者食堂迎宾站、胜利小区、友谊路与准噶尔交叉路口，实地查看校园基础设施、公园规划建设、医疗卫生服务、特殊群体关爱、社区食堂运营管理、老旧小区改造、城市交通设施升级等情况，详细了解民生实事项目推进及惠民成效。他指出，民生实事项目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紧盯时间节点，严把质量关口，高质高效推进民生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惠民，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推进会上，于兴国听取了2026年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情况。他强调，民生实事项目是检验政府履职能力、兑现惠民承诺的重要标志，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确保各项民生实事项目按时保质完成。要坚持问题导向，主动深入一线，紧密联系群众，聚焦民之所需，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出现的堵点难点，把民生工程做成民心工程。要注重建管并重，建立健全长效管理和成效滚动评估机制，确保民生项目长期发挥社会效益，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讲好民生实事成效故事。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和民生堵点，统筹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提前谋划，做好下一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征集工作。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阿迪娜·阿布莱提、吴布利·卡森穆米吉提报道。9月2号，上海市长宁区委书记孔福安率长宁区党政代表团一行来到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就深化对口支援工作进行考察调研，并亲切慰问援克干部人才。市委副书记、上海援克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克拉玛依市委常委、克拉玛依区委书记张玉、副市长李国联及两地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调研。代表团一行先后前往克拉玛依科技馆、上海援克展厅、市第六中学、克拉玛依区政府及上海援克前方指挥部，通过实地走访、听取汇报，代表团一行详细了解了上海对口支援克拉玛依区在产业帮扶、教育、医疗、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关切询问了援克干部在疆期间的工作与生活情况，并对援克干部人才辛勤奉献、务实担当的工作作风给予高度评价。在随后召开的考察座谈会上，张玉代表克拉玛依区委、区政府对长宁区长期以来给予克拉玛依区的真情帮扶和无私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回顾11年对口支援历程，两地携手在产业合作、教育提升、医疗帮扶等领域结出累累硕果，生动诠释了互克一家亲的深厚情谊。他期待未来双方在数字经济、文旅融合等新兴领域挖掘合作潜力，实现互利共赢。孔福安对克拉玛依区长期以来对援克干部的关心关爱表示感谢。他表示，长宁区将一如既往地立足长远，服务大局，充分发挥自身在数字经济、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先发优势，持续深化与克拉玛依区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协作，努力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座谈会上，双方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两地合作进入新阶段，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推动对口支援与产业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此次考察调研进一步增进了两地人民的深厚情谊，为沪客两地携手共进、共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维尼拉阿布利兹、卡尤木江麦麦提报道。9月1号至2号，创新制造看新疆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克拉玛依，来自16家中央、省、市级媒体的26名记者组成采访团，实地探访克拉玛依市在数字化转型、新能源开发和绿色低碳发展中的创新实践。创新制造既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也是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抓手。采访团首先来到人工智能家展厅、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克拉玛依碳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近距离感受城市智慧治理、数字助农与绿色算力建设的生动实践，从政务服务的智能提效到农牧业的精准管控，再到算力基础设施的低碳运营，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这座城市的产业机理与治理逻辑。采访期间，采访团还走进新疆科力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油田公司、33区光伏基地以及8区530景区 CCUS 碳捕集项目，实地了解油田技术攻关、新能源产业发展与碳捕集利用等成果。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记者们真切感受到科技创新正在为新疆油田不断解锁新的发展空间。光伏板下采油，二氧化碳驱油并封存，智能井口实时调控，传统油田正蝶变为数字油田和绿色油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记者吴硕巨，
3: 这次来到这个新疆克拉玛依，我看到的却是不一样的数字创新。我看到 AI 能够把这个数据运用到油田当中，能够去和这个有一个很好的结合。同时我也看到了有二氧化碳的捕集和封存项目，那这也是一个国家级的这样一个先导项目。那通过这样一次行程，我也希望把克拉玛依的另一面分享给更多人，让他们了解目前的新疆，让他们了解数字创新的克拉玛依。
1: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费新义，
4: 这几天的参观也让我看到克拉玛依正在探索一座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新路，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实体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这座以科技驱动、以产业升级为代表的实践，它的这里的发展之快确实也超出了我的预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步伐非常的坚定。
2: 克拉玛依新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报道。为进一步健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破解家庭托育难、托育贵问题，克拉玛依市于2026年9月1号正式施行《克拉玛依市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切实减轻家庭育儿负担，让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惠及更多婴幼儿家庭。据了解，克拉玛依市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有效期5年，将从机构认定、部门职责、资金补助、监督管理等方面规范全市普惠托育行业发展。补助面向经区级卫健部门认定的普惠托育机构，包含公办托育机构、民办普惠托育机构以及公办幼儿园、民办普惠幼儿园开设的托班。补助针对机构收托3岁以下或已满3岁但未满足幼儿园入园年龄的幼儿，补助资金拨付至托育机构，托育机构让利于广大育儿家庭。机构可在每年3月10号、6月10号、9月10号、12月10号前分时段提交补助申请，逾期未申报视为自动放弃对应时段补助资格。申报需提交入托补助申请表、婴幼儿明细表、考勤表、收费凭证、人员社保缴纳记录等相关材料。细则明确，全日托运营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670元，补助资金由各区财政承担，补助按照婴幼儿当月实际入托出勤情况折算，当月入托满11天按全额补助，入托5到10天按照半月标准补助，入托1到4天按照20%标准补助，补助人数不得超过机构核定最高托位数。据市卫健委工作人员介绍，为管好用好补助资金，细则建

0: 立全链条监管机制，发改部门负责普惠托育定价，财政部门做好资金保障，市场监管部门查处价格违法行为，对虚报冒领补贴、发生安全责任事故、违规收费等情形的机构，将直接取消其普惠资格，停止发放补助，明确补助资金仅可用于托育运营，严禁用于分红、理财、清偿债务等支出。各区卫健委将每年公示普惠机构名单，于12月31号前报送年度补助统计报表，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市卫健委下一步将指导各区严格落实机构认定、补助申报审核、资金拨付监管等各项工作，持续扩大普惠托育供给，让更多家庭享受到安全实惠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1: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张金、唐可报道。近日，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申报的压裂用固体暂堵剂封堵性能测试装置及方法，成功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授权。此项技术成果标志着我国在非常规油气压裂暂堵剂性能评价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行业内测试标准不一、设备通用性差的卡脖子难题。压裂暂堵技术是当前石油行业增储上产的关键工艺，而暂堵剂的封堵性能直接决定了压裂改造的成败。然而，由于国内外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各企业依据各自的产品标准进行检测，导致测试项目、评价方法及技术指标参差不齐，无法对暂堵剂的真实优劣进行客观评判。部分企业标准甚至避重就轻，难以体现产品在实际工况下的适用性能。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技术团队携手采油工艺研究院，历经3年攻关，开展了数百次实验论证，科研人员创新性地设计并研制了滤柄型、狭孔型和狭缝型3种模拟不同地层孔隙特征的暂堵剂填料装置，并明确了最佳的封堵质量、恒温时间等核心实验参数。新方法建立了重复性好、相对标准偏差低的实验流程，能够快速、准确、直观地反映暂堵剂在孔眼和裂缝内的封堵承压及转向能力。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二级工程师彭小强：
2: 该项技术成果在实际生产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项目组利用这套新方法已经完成了对国内6家企业68种暂堵产品的性能评价，并成功优选出16种优质的暂堵剂，不仅有力保障了新疆油田入井材料的质量符合压裂施工的需求，也为现场暂堵材料的优选和施工参数的优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1: 项目组下一步将密切跟踪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反馈，广泛收集各方意见，持续完善实验方法，为后续技术成果的行业推广与标准转化奠定坚实基础，助力我国石油工业高质量发展。
0: 克拉玛依零距离消息：金秋时节，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新疆第二医学院相继迎来2026级新生。两所高校创新迎新服务模式，优化报到流程，细化服务保障，以贴心、暖心、细心的全方位服务迎接8方新学子，让新生及家长真切感受油城风采与校园温情。8月27号，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迎来2026级新生集中报到。为方便新生顺利入校，该校区今年继续开展点对点接站迎新服务，在机场、火车站设立专属迎新点位，安排专人、专车、志愿者全天候值守，提供行李搬运、路线指引、入校接送等一站式服务。本次迎新季为期3天，该校区精心策划多项特色迎新活动，现场开展水果文化节，免费向新生及家长提供西瓜、哈密瓜、葡萄、蟠桃等各类时令水果，总量达20多吨。此外，校城融合迎新晚会、克拉玛依市委13421发展思路主题展、克拉玛依城市记忆主题展、新生家长校城参观、非遗体验展示等系列特色活动轮番上线，全方位助力新生认识校园、了解油城。不少随行家长纷纷称赞学校精细化的迎新服务，对孩子在这里求学成长充满信心与期待。8月29号至30号，新疆第二医学院2026级新生开始报到。校园内迎新横幅醒目亮眼，迎新服务帐篷整齐布设，还是

0: 成身份核验、领取校园一卡通等流程。同时，现场还准备了瓜果、烤全羊等特色美食，迎新现场处处洋溢着温情热烈的氛围。
1: 克罗马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依汉、古丽、司马懿，播音曼奇、石峰。
2: 克拉玛依人民广播电台微信订阅号，广播克拉玛依，微信搜索 KLMY926。
3: 春夏秋冬相伴寒暑，我们不能改变天气，却可以改变心情。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3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13到23度，白简滩14到25度，威尔河10到25度，独山子9到23度，金龙镇10到26度，白口泉13到25度，农业开发区9到26度，小拐11到25度，五五星镇10到26度，呼图壁气田12到24度。准东基地12到25度，马河气田11到24度。以上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转多云，风力情况阵风3到4级。克拉玛依市区晴转多云，阵风3到4级，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了。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6: 喂
4: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9: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0: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11: 好的，已添加。
12: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13: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4: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13: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5: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12: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6: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7: 爸妈，我回来啦。
18: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13: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7: 爱是记得，是陪伴，
18: 多吃点儿。
13: 香吧，
17: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0: 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伴着晨光一路向阳，为我们新的一天快乐起航。
1: 资讯热点及时了解，热梗不断，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陪你在平淡的日子里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0: 你是我睡得不伤睡醒的梦，美丽的像幅画，我的情绪因你浮动，心也快要被你融化。
1: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2: 健康可拉玛依。
1: 今天的健康环节呢，跟大家一起分享，吃一桶泡面要花32天来代谢，这是真的吗？
2: 近日，吃一顿方便面身体需要32天解毒的说法在社交平台持续发酵，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担忧。传言表示啊，说方便面桶内壁塑料含量有毒素，经过热水冲泡之后会释放有害物质，人体是需要32天才可以将它代谢排出。
1: 那专家也明确表示，这一说法是极不严谨，纯属无稽之谈。正规厂家生产的桶装方便面，它的包装材料安全是完全符合国家标准的。那在今天的健康环节，就跟大家一起来为你解读。
2: 传言当中的有害物质到底从哪儿来呢？其实并非方便面本身，而是指包装材料在接触热水冲泡之后，可能会迁移到食品体系当中的增塑剂、抗氧化剂等小分子物质。
1: 是的，
2: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的主任也介绍到，说食品接触材料及其成分是需要经过安全性评估，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迁移实验，测试条件远超真实消费场景，比如说更高的温度、更长的时间、更极端的溶剂。只有在极端条件下，迁移量仍然远低于安全阈值，所以才被允许用于食品包装的。
1: 是的，而日常泡面呢，仅仅是几分钟的接触时间和100度左右的水温，其实远不及实验条件苛刻，迁移量是微乎其微的。记者呢，其实也查阅了相关的公开资料，发现到我国对食品接触用包装材料是有着完善的国家标准和监督体系。那就以方便面桶为例，它的纸质外层的聚乙烯临膜内层分别是要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以及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以及制品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等强制性要求标准的，那总迁移量等理化指标均有明确的规定。
2: 在2015年，上海市质监局呢曾经对68批次的聚乙烯临膜纸塑复合方便面这个面碗开展了安全评估，分别在盛装水和油脂类的食物条件下加热至100摄氏度，检测是否有增塑剂、抗氧化剂和双酚 A 或者是其他物质迁移至食品当中。那评估结果也表明，68批次的方便面碗均没有检出上述的物质迁移。
1: 那有朋友会问啊，说那个泡面桶壁上的膜是一层蜡吗？啊，专家解释道，方便面桶壁内那层亮晶晶的膜不是网上传的蜡，而是食品级的聚乙烯临膜，它是食品级的石蜡，耐热不超过40摄氏度，所以它其实根本就不会用在泡面桶上。
2: PE 材料的食品安全性很高，而且需要通过食品安全的危害物质检测，不会存在双酚 A 这类有害有毒物质，增塑剂、抗氧化剂等添加剂也非常少或者完全不添加，且能耐受冲泡高温，完全符合国标要求。
1: 是的，那对于消费者普遍比较关心的包装安全问题，专家介绍，正规厂家使用的包装在投入生产之前就已经通过了质控检测，不是生产完了再去做出厂检测，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那同样呢，正规厂家产生的方便面，无论是外部包装材料还是内部的面饼调味料，都是需要通过专业机构的检测认证，确保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定之后才可以上市销售。因为跟着你，
2: 你是唯一。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说到，那吃一桶泡面是不是需要32天来进行代谢呢？专家表示很不科学。抛开方便面不谈，任何物质在人体内的代谢周期本来就各不相同，有的几个小时就可以排出，有的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根本不存在统一的32天这个周期啊。
1: 是的，那专家指出啊，抛开剂量谈毒性是极不科学的，任何有毒有害物质是必须达到一定的剂量，或者是通过日积月累达到危害阈值，才会对我们人体健康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那微量的一次接触，人体完全有能力正常的代谢清除。像聚乙烯临膜本身添加剂就极少，经过热水冲泡迁移至食品当中的物质是远远低于国家标准规定的安全限值，所以消费者是无需为此担心的。吃一顿方便面需要32天解毒的说法，其实是对外包装材料安全性的误解，缺乏科学依据，消费者完全不必因此恐慌。
2: 专家也提醒到，真正需要关注的并非所谓的毒素，而是长期食用方便面带来的营养不均衡问题。方便面主要成分为精致碳水化合物和油脂，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是明显不足的。如果长期仅靠方便面来充饥，很容易营养不良。
1: 没错，那专家呢也建议到，学会几个技巧可以让方便面变得更加健康。第一点就是倒掉第一次泡水的面。如果你担心面饼里面的油太多，可以先用热水把面饼泡一遍，再把水倒掉。
2: 第二个呢，就是酱料它只放一半，如果把方便面里的调味包全部都加到一袋面里呢，很容易盐分超标。煮面或泡面的时候，除了蔬菜包装之外，所有的酱包和粉包最多只加一半，能少放就少放一点。
1: 同时呢，建议大家搭配青菜和鸡蛋吃。方便面当中的蛋白质和维生素的含量比较少，吃的时候大家可以加一些蔬菜，像菠菜、西红柿等，再加个鸡蛋或豆制品，营养就会更全面了。
2: 当然了，还有很多人说吃泡面必加的就是拍档火腿肠。那这两者盐和油都比较高，如果混在一起吃，可谓是咸上加咸，身体的盐很容易摄入过量。
1: 最后一点就是吃完就别喝汤了。吃面的时候啊，如果你把汤也全部喝掉，很容易导致钠摄入量的超标，所以尽量少喝汤。如果感觉滋味不够，可以搭配一些天然的自带味道的食材。
0: 因为跟着你

0: 声音传递信息，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用新鲜充实生活，让资讯便捷我们的每一天，
1: 让新鲜与你零距离，让生活更有新滋味。新鲜资讯，新鲜生活，欢迎收听资讯新鲜报。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23，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的一至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

0: 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工信部介绍，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国家体育总局表示，15-17将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国家疾控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520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 HPV 疫苗首剂接种。应急管理部、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道路保通加固装备驰援西藏吉隆。3号，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物资运抵交付，第四批援助专家随即抵达。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成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近日收官，上半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加码，科创板、创业板业绩增长势头向好。北京试点启用精彩消费码，系统设置梯度维权处置通道，快速响应化解消费纠纷。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初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3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钢梁架设施工阶段，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平陆运河开展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3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漳州第三次登陆，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22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部分县市出现内涝。预报3号至5号，江西中部南部将有大到暴雨，水利部对江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在河北保定，一家长在班级群晒公职让老师关照孩子，保定卫健委通报网传情况属实，将严肃处理。
0: 上海闵行区一名男子酒后骑车摔倒，热心路人上前搀扶，反被诬陷为肇事者。上海警方通过公共视频迅速理清事实，并对涉事男子作出行政处罚。
1: 浙江宁波98岁老人王春文生活极度简朴，一件衣服缝缝补补穿了30多年，却几十年如一日投身公益。2001年以来，累计捐款近6000万元。
0: 国家动物博物馆就一起游客恶意损害动物标本事件发声，强调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人民锐评发文，针对漠视规则的个体，法律必须亮出牙齿，强化刚性惩戒，以法律约束划定行为红线，才能真正确立起共同遵守的文明参观规范，守护好公共科普资源。
1: 再来关注今日天气，三号的二十点至四号的二十点，广东东北部、台湾岛、华南南部、江南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中南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福建。

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特大暴雨。从本月开始，各地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建议60岁及以上老年人等8类人群优先接种流感疫苗。 再来关注中消协发布净水器的消费提示，净水器核心功能是改善饮水水质，不具备任何的治疗疾病功效。凡是宣称能治病、养生、改善慢性病的，均属虚假宣传。 再来一起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央行三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6年二季度末 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 562.2万亿元， 同比增长 7.7%。 上海多家银行日前表示， 1991年前出生的人不能新办理40年期的房贷， 存量房贷延期期限不能够超过原贷款的期限的一半。 最后一起关注，字节跳动近日斩获296亿美元银团贷款，超额认购近50%，创下中资企业海外借款记录。 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0: 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2.6汉语综合广播，聆听最具温暖的旋律，感受最有温度的声音。
1: 行走不要多复杂，不要多深沉，只要是自己想走的路，带上926，一路都可以心花怒放。FM 926与你心驰神往，一路所向。
2: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高质量发展，一起关注文化润江。克拉玛依市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建设区域特色高质量教育体系。
3: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陈小伟、贺翔报道。9月1号，克拉玛依市2026年教育工作会议暨2026至2027年学年度秋季开学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教育工委书记宗红兵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李国联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以及丁薛祥同志在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传达全国自治区教育工作会议和秋季开学相关会议精神，解读了克拉玛依市关于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和师德师风建设的规定，部署重点工作任务。
3: 会上，为从教30年教师代表授牌，表彰2025至2026年学年度自治区级荣誉教师代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克拉玛依区、独山子区、白简滩区教育部门及绿雅中学的代表，围绕中大中小思政一体化、区域特色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等内容进行交流发言。
2: 会议强调，要紧靠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抓实思想教育、五育并举、教师队伍建设、校园安全等重点工作，凝聚多方合作，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贡献教育力量。
3: 会议设分会场，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各高校负责人、市区两级教育工委、教育局班子成员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全市中小学、幼儿园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3: 我是杨洋，
2: 下周再见，拜拜。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156集，出生入死下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我们这期节目呢，继续上一期的话题，我们要学习的是《道德经》第50章的内容：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后。李老师，上期节目我记得您强调的是怎么样让我们更好的养生，就是在青壮年时期啊，要保养我们的精气神儿，
2: 对，
1: 延缓衰老啊。
2: 对，
1: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三个十有三，其中两个地方都提到了死亡。
2: 对，所以这一条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好好来深思的哈。
1: 对，
2: 也就是我们讲这个十有三嘛，就是三成了，
1: 嗯，
2: 啊，或者是相当于三分之一了。
1: 对，
2: 是吧？生的机会三分之一，
1: 嗯。
2: 死的机会三分之一，
1: 对，
2: 还有三分之一呢，就虽然生着，虽然活着，但是动不动又进入了死亡的境界，
1: 嗯，
2: 又是三分之一，
1: 嗯，
2: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是吧？我们就讲了，人明明活得好好的，为什么会进入死亡之地呢？
1: 对呀，
2: 因为不会养生，
1: 是
2: 折腾自己了，
1: 对，
2: 就是好好的，本来说白了，比如说应该可以活到100岁的，
1: 我好像看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活到120岁，
2: 对对啊，还有一种观点说人可以活到250岁，
1: 对，
2: 全是自己给折腾了。
1: 是 啊，
2: 假设说我们能活到120岁，是吧，嗯，我们折腾折腾，是吧，那么现在如果少折腾一点也能活到那个80-90岁咯，
1: 那已经很长寿了，
2: 那很不错咯，
1: 嗯，
2: 是吧，那有的可能就夭折了，
1: 嗯，
2: 那为什么夭折呢？那有的可能是因为他属于啊，先天性命就命就比较弱的，
1: 嗯，
2: 这属于叫做就是死亡的可能性那一部分了嘛，
1: 是
2: 是吧，还有一部分他本来明明可以活到100，
1: 嗯，
2: 或者活到80-90，活到120，
1: 嗯，
2: 就是生生的把自己的命给折腾没了。
1: 对，比如说有的人天生身体底子特别好，
2: 对，
1: 但是呢他不注意饮食起居呀，因为这样子身体好啊，
2: 对呀，就把自己折腾坏了，
1: 嗯，对，
2: 所以据说你看啊，说是游泳中淹死的人，
1: 嗯，
2: 都是什么人啊，
1: 都是游泳技术非常高的人，
2: 都是会游泳的人，
1: 对，不会游泳的人他也不会进去，
2: 对不对，
1: 是啊，
2: 所以往往因为他会游泳他就胆大，
1: 对，
2: 胆大妄为，不遵守游泳中必须要保护自己的这些规则，对不对，
1: 对， 对，
2: 你可能钻到鲨鱼让鲨鱼一口吃了，嗯，
1: 对，
2: 或者跑到什么风浪里头，把大浪呱唧卷进去了，
1: 对，
2: 或者是因为游的时间太长，自以为了不起，抽筋了，
1: 嗯，
2: 等等，是吧？这个比方了，还有据说出交通事故的都是什么人？
1: 都是开车开得好的，
2: 老司机，往往是
1: 老司机，
2: 也不是特别老了，反正就是已经开过几年以后，嗯，觉得自己很不错了。往往新手他不会，
1: 对，新手特别小心谨慎，
2: 新手害怕吗？
1: 对，
2: 那老司机特别老的司机，他也小心谨慎，因为见多识广啊，嗯，
1: 对对对，
2: 往往是那个中不溜丢的。
1: 哦，
2: 还中不
1: 老不新的司机，
2: 不老不新的，他胆大妄为，觉得自己开车开的不错了，耍
1: 哦，
2: 跟人比，敢喝酒是吧？超车，嗯，什么事都敢干，结果出事了。
1: 哦，
2: 所以往往他是会开车的人，会游泳的人会出事。
1: 对，
2: 这个也说明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吧，
1: 嗯？
2: 所以往往这个活得好好的，最后短命的人，往往都是身体健康的，
1: 对，
2: 有能力的，有本事的，
1: 是。
2: 然后呢，胆大妄为，瞎折腾，
1: 嗯。
2: 是吧，瞎折腾，最大的瞎折腾就折腾自己咯。
1: 对。
2: 是吧，折腾自己呢无非就是几方面嘛。
1: 嗯。
2: 是吧，一个是折腾自己的嘴巴。
1: 嗯。
2: 胡吃啊。
1: 胡吃海塞。
2: 胡吃海塞是不是
1: 什么都吃，而且不分时间，比如晚上也吃很多难消化的。
2: 对，我们讲叫做什么，就酒肉嘛。
1: 对。
2: 是吧，生猛海鲜。
1: 是。
2: 愣给吃出毛病来，现在讲叫富贵病。
1: 对，富贵病。
2: 现在很多什么脑溢血呀，心脏病啊，
1: 嗯，
2: 高血压呀，是吧，
1: 是是，
2: 然后什么胆固醇呐，啊，等等的哈，
1: 糖尿病，
2: 糖尿病，
1: 啊，都属于富贵病，
2: 都属于富贵病，生生给吃出来的，
1: 是是是，
2: 那我们祖先吃五谷杂粮日子活得好着呢，
1: 对，
2: 没那么多事儿，
1: 嗯，
2: 现在呢这个富裕人啊，条件好了，生，
1: 嗯，
2: 啊，就生生把自己吃出毛病来，
1: 对，
2: 这是一个吃出毛病来的，
1: 是，
2: 还有玩出毛病来的，
1: 对，
2: 什么叫玩呢，声色犬马呀，
1: 对，
2: 那晚上的时候该睡觉不睡觉，是吧，跑到什么，什么什么歌舞厅啦，
1: 跟人家唱歌唱一夜，
2: 还是唱歌呢，是吧，不知道唱啥呀，
1: 对，
2: 在里头折腾自己，
1: 对，
2: 折腾自己的身体，
1: 是
2: 啊，然后声色犬马，
1: 嗯，
2: 啊，就愣是玩把自己玩毁了，
1: 对，
2: 是吧，这种情况下吧，嗯，
1: 对，
2: 还有一个呢，身体上就是两性关系的混乱，
1: 是
2: 啊，把自己的生命毁掉了，那女孩子可能她最大的可能就可能是打胎啊，堕胎啊，流产呢，啊，
1: 是，
2: 这个伤害生命特别厉害，
1: 对，所以我们女孩子一定要守住自己的身体，我觉得
2: 守住身体是吧，保护自己、嗯、男孩子呢，男孩子就是这个破坏别人的贞操，
1: 嗯，
2: 破坏别人的贞洁，然后呢、嗯、毁掉了自己的精气神，
1: 对，
2: 所以你看他这方面的这个男女关系一混乱的话，
1: 嗯，
2: 这个两个人的那个这个正能量就没有了，
1: 对，
2: 很阴暗，
1: 是是是，
2: 很负面，
1: 嗯，
2: 很内疚是吧、嗯、然后呢觉得互相对不起，也有打胎了对不起孩子，是不是、
1: 嗯、
2: 良心上受谴责，自己精气神也没有了，
1: 对
2: 啊，然后呢这个阴阴的沉沉的阳刚之气没有了，
1: 嗯，
2: 所以呢他的生命能量就降低了，
1: 对，那有的男孩子成了家了他还去找别的女孩子，这个时候内心又觉得对不起妻子、
2: 啊、
1: 又给妻子说实话，说了实话家庭又闹得不和，
2: 两边互相伤害，
1: 互相伤害，
2: 伤害就伟大不掉是吧，
1: 是
2: 时间关键啥呢，就是两性关系上处理上太不检点，
1: 对对对、
2: 啊、不互相尊重，不互相检点，连男女之间交往没有分别了，
1: 是是，
2: 所以古人讲的男女有别，
1: 对，
2: 讲的结婚的时候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哦，
2: 这个都是属于保护我们的最好方法，
1: 也就是结婚之前我们古人
2: 结婚之前男女是不来往的，
1: 不来往啊，面都不见，
2: 不是男女来往，男女是不来往的，古人的时候、
1: 哦、
2: 啊，现在我们讲即使是来往不谈情说爱，
1: 哦，
2: 谈情说爱这一部分呢交给父母，
1: 哦，
2: 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等父母给我们都看好了，
2: 看好了父母帮我们选一选，因为父母的眼光还是比我们好，
1: 对，
2: 现在年轻人都是认为自己有眼光，
1: 嗯，
2: 等到了中年全发现自己做错了，
1: 对，
2: 很多人了不敢百分之百，
1: 这个时候也有苦难言了，
2: 有苦难言了，然后就跟孩子讲，哎呀还是要相信父母的，孩子还是不信，
1: 对，
2: 为什么不信呢，因为我们自己就这么走过来的，孩子你让他自己去闯荡，最后都是惨不忍睹，很伤害自己的身心，
1: 对，
2: 这样呢一伤害自己的身心又作恶做坏事、
1: 嗯、
2: 有的时候违法乱纪、
1: 嗯、
2: 有时候贪赃枉法，有的时候破坏别人的家庭幸福，
1: 嗯，
2: 损德折福折寿命，
1: 对，
2: 弄了半天最后呢就属于那十分之三了，活得好好的突然短命了，
1: 听起来好像这个死离我们还是挺近的，如果我们不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这随时有可能就夭折了都有可能，
2: 老子他这一段话告诉我们是吧，
1: 嗯，
2: 总体上来看人生的机会只有三成，
1: 就十成里只有三成是生的机会，
2: 或者有三分之一的机会是生存的机会，
1: 对，
2: 剩下呢这个三分之二的机会都会是面对死亡的，
1: 对，那我既然这样的话我们能不能就是在活得好好的时候就想一想用什么样的方法让我们来延缓走向死亡的脚步
2: 所以我觉得这里就有两个部分了哈、
1: 嗯，
2: 一个部分就是说你比如说命中必须要面对死亡了，那我们怎么办、
1: 嗯、对呀、啊、
2: 这是一种情况，
1: 怎么办呢，怎么面对，
2: 第二种情况的话呢我可以改变，我不要去过早的面对死亡，
1: 对，
2: 等于我们讲要延续自己的寿命，
1: 对，
2: 叫延寿的问题，
1: 有没有方法，
2: 那当然还是有方法咯、
1: 嗯、
2: 是吧，那古人告诉我们的方法呢关键的是要学会养生，
1: 哦，
2: 是吧，一个是延寿自己的方法的是养生，
1: 嗯，
2: 那养生最好的方法呢，
3: 小强，你叫小强吗，
4: 我不认识你吗，
5: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6: 小强就是蟑螂，
7: 蟑螂就是小强，
4: 揍他，让你告状，
8: 哎呀，
4: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0: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2: 爸爸，我肚子疼。
3: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2: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4: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2: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3: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5: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6: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4: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3: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6: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7: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8: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加上舞蹈班，
9: 加上声乐班，
8: 加上朗诵班，
9: 加上钢琴班，
8: 加上书法班，
9: 加上英语班，
8: 加上编程班，
9: 加上美术班。
10: 停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11: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12: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4: 你太过分了
15: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4: 谢谢你啊，好孩子。
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0: 一个时代不止一首好歌，一首老歌陪伴几个时代。最爱私房歌，用音符串联永恒的旋律。
20: 广告之后回到了各位的身边啊，我们来为各位梳理到了在8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些经典的影视作品当中的一些插曲或者说是一些主题歌了。回到了这个小节的时候，我们继续要和各位来回顾经典作品，来听听这首歌是来自郑少秋给我们演唱的《楚留香》。

这是1995年楚留香电视剧当中的同名主题歌。楚留香呢已经是成为了郑少秋的一个专利，虽然说他不是第一个演的，也不是最后一个演的，但是人们已经把楚留香打上了郑少秋的标记。虽然说以郑少秋现在的年纪不太可能再去演楚留香，但是他已经是把经典留给我们，我想他会是观众心里永远的楚留香吧。这个标签一旦是贴上，就不会是有别人可以撕下来的。我并不是说以后别人是不能演楚留香，但是想要达到这样一个高度的话，是需要时间和努力付出的。因为郑少秋他确实就是我们每个人记忆里永恒的楚留香。这里是最爱私房歌，我是肖辉，来跟各位分享那些经典的旋律。在听这些经典的旋律的时候，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听这首歌的感受，或者说你在听这些音乐的时候，你那些年听了哪些影视作品，都可以来跟我去分享。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奋斗，他说郁钧剑在87版《西游记》唱了一首插曲，你知道吗，主持人？还有呢，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随风，他也说了，主持人能不能来一首黄飞鸿之《狮王争霸》里的男儿当自强？再来往下看啊，这位叫做感受幸福美，青青河边草也算是我们80后那时的流行歌曲了。还有北京人在纽约，便衣警察的主题歌，太多了，都勾起

我老八零后的这个回忆了。再来继续往下看啊，赤子他也是说了，这还用说，最经典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铁血丹心》，这个必须点赞。看来今天很多朋友推荐到或者说是提及到的这些歌曲，我已经是为各位准备好了，但是是需要时间啊，各位耐心等待。先来听听这首歌，李翊君《婉君》。

0: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 用音乐
0: 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0: 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 用音乐
0: 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2: OK， 看看时间啊，来到了节目的尾声部分，感谢你来关注今天的最爱私房歌，稍后精彩节目将继续为您送上，我是肖辉，明天不见不散。

0: 地震仪是如何监测地震的？地震仪有许多种，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这可以用乘车的经历来说明。乘车时，你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车突然开动时，人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向后仰；车突然停止前进时，人又会朝前倾。这是惯性在起作用。张衡地动仪和地震仪都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地震仪的原理，假设有一支笔悬在空中不动，地上固定一张纸，当地面震动时，笔不动而纸动，这样笔就在纸上来回画出一张地震波图。地震仪的核心部分实震器就是由仪器框架和重物摆锤组成，摆锤可以沿着固定方向自由摆动。地震波到达时，仪器框架随着地面震动而运动，摆锤则因惯性作用保持相对不动，因此实震器可以把地面震动反映出来。这就是地震仪监测地震的原理，你 get 了吗？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1: 破坏性地震，尤其是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一是要注意余震的影响。大地震发生后，余震是频繁的，有些余震的震级也不小，因此对余震的信息要尤其关注。二是要注意房屋建筑在余震下的进一步破坏，有些房屋建筑在主震时可能并没有倒塌，但是在余震发生后可能会出现倒塌或是进一步加剧原有的破坏，因此不要随意靠近或使用未经安全鉴定的房屋，以避免发生二次伤害。三是注意卫生防疫，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如果有人畜伤亡，可能会出现疫情，因此要注意卫生防疫。四是要注意防范地震谣言，不要听信非正规渠道发布的消息，造成震后社会面的不稳定因素。
0: 普通住宅能抗多大地震？
1: 原则上讲，民用住房的抗震能力取决于以下三个主要环节：一、房屋选址是否为抗震有利地段；二、房屋是否按国家标准进行了抗震设计；三、房屋是否按标准要求使用建筑材料和严格保证施工质量。具体来说，民用住房属于一般建设工程范围，其抗震设防要求必须按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中的规定取值。例如，某民用住房在某市，首先要考虑房屋是否避开地震断裂带，以及是否按当地抗震设防烈度进行了抗震设防。其次，选择有正规资质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参与建设。最后，执行严格的验收程序。如果民用住房在建设过程中达到了上述三个环节的要求，按照我国民房抗震设计的准则，当该房屋遭遇小于或相当于抗震设防要求的地震烈度时，不会损坏或者烧金维修仍可使用。假如遭遇超过设防烈度一度或涉及地震动参数一档的地震时，该房屋仍能抗拒倒塌。该房屋若属于老旧建筑，且不清楚是否经过抗震设计，可对其进行抗震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
2: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和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 人人有责。
7: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8: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9: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10: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7: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1: 各位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啊，咱们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爱茶的人逛公园的时候您喝什么茶呢？因为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一聊茶。逛公园的时候，这些爱喝茶的朋友都喜欢带些什么茶呢？除了咱们在外面比较容易买到的各种各样的奶茶，我觉得到秋天，大家如果有机会有时间在公园里那么美的风景之下，自己泡上一杯茶，那个感觉是非常好的。今天

0: 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太原坊茶室的创始人，也是茶文化博主黎敏老师，欢迎。
1: 乔好，
2: 乔好，
1: 乔好，
0: 好久不见啊！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有一点茶香的，
1: 对
0: 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我先问一下黎敏老师，您在逛公园的时候有这个带上一些装备，比如说带个小茶壶啊，带个小茶盘，来泡杯茶的这个习惯吗？
1: 有机会的话会，就是比如说去比较今天比较是那种悠闲的，找个地方待会儿聊会儿，看看风景的这种就会。当然，你要是真是看看东西的话，可能就用。保温杯带点茶了，就会带水的这种方式带茶，但肯定不会带白开水，已经喝不下白开水了。
0: 对，就是要喝点这种带味儿的水。
1: 带味儿的啊，对。但我们其实是有好多茶也可以放在保温杯里闷着带也没问题的。就是现在天凉了嘛，你要是买那种饮料的话，喝着还是会有一点不舒服，有时候啊，天凉了以后，那你就想喝点热的，喝点热的就可以自己带点。
0: 嗯，像那种白茶呀、黑茶这种比较
1: 适合闷泡
0: 的，
1: 哦、
0: 对，
1: 但一定是老一点的白茶。如果是闷的话，老白茶就会甜闷出来。那要是新白茶一闷，可能苦了。
0: 哦，
1: 那一定要有点年份的。
0: 会过脆吗？
1: 就是过脆嘛，相当于就是过脆了，相当于就把一些就年轻的白茶里面，它还是会有一些苦涩味重的东西。那你相当于泡浓度泡太高了嘛？但是还有一个就是量一定要少。一定要少，经常我们就是很容易就是放好多，你老觉得怕不够味儿，但其实它长时间浸泡的时候其实是一般来讲不会不够味儿的。
0: 那您出门带茶的话，您会考虑今天去什么公园带点什么茶，还是会根据主要根据季节来
1: 呢？会考虑今天的天气。对对对，不会跟公园没关系，靠今天阴天可能带点温暖一点的，如果今天大太阳那可能就带点鲜爽的。
0: 那可能也是跟季节呀、温度啊，
1: 季节温度
0: 大的有影响。
1: 对对对，是啊。
0: 这个季节咱们去公园逛的话，您觉得带点什么茶呢？
1: 我其实觉得我会倾向于带老白茶跟花茶。但是花茶如果是自己，比如说咱们坐在那儿，有水，咱在那儿泡，可能带花茶。但如果是保温杯闷，我是铁定不会带花茶的。花茶因为很容易一泡就太浓了，
0: 太浓了
1: 、过脆了，特别容易。
0: 是。
1: 然后红茶容易泡出来有一种那种闷出来的味道，就闷的那种味道，其实特别不舒服。
0: 咱们可以分开来说哈，一个呢就是咱们在现场能现泡，这种呢我觉得比较有仪式感，因为咱们既然到公园了，它周围的环境很好，在公园里不是也有一些那种什么小茶社呀？我记得之前在逛这个，就是前门附近的一个公园，这个三里河公园，对，它里面就有一个小茶社一样的，然后那个旁边有流水，还有这个微风吹来，然后景观也非常美，大家就很希望坐在那儿，喝上一杯茶，看看风景。这个时候现泡的那个仪式感就非常足。
1: 特别好。
0: 对
1: 对
0: 对，
1: 其实就是这种时候我也是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有条件的话，咱自己带一个一套家伙。然后呢，自己带的这套家伙呢，其实不用特别复杂，就是一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旅行茶具，然后有一个小茶席，但这个小茶席其实就是一块布嘛，就是硬一点的那种布，然后呢就很有气氛和仪式感。你既然都跑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去喝茶了，你肯定是要有点那个感觉嘛。那带一块布铺个席，然后呢带一些旅行茶具。那其实水呢，就是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如果去公园的话，可能就需要带保温壶，然后带水。那如果你要去再野一点的地方，你就可以带那个气炉气罐自己烧，
0: 现烧
1: 那个就更好。那个就是什么茶都能喝了
0: 啊。对，那就像露营的时候。
1: 对对对啊，露营的时候，或者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一些稍微偏一点郊区的一些地方，就是那种野山野水的地方，有时候风景也特别好嘛。有时候咱经常就是开着车走哪儿，哎，这儿风景不错，在那歇会儿吧，有块地方咱就在那儿歇会儿，哎，我觉得也蛮好的。
0: 对，就是这种很 chill 的风景，再配上一个很 chill 的事情，
1: 对，然后再带小零食啊，一边吃一边聊，特别好。
0: 是。那比如说像这种 这种情况之下哈、带那种保温杯的话，它可能它的水温就没有办法一直保持很高。这个时候是不是咱们就泡这种绿茶？
1: 绿茶
0: 或者是
1: 黄茶、绿茶、
0: 绿
1: 都可以啊。白茶呢，其实它宽容度也挺高，就是你可能温度低一点的水呢，它泡出来的那个香气和滋味没那么浓郁，但是不影响它甜，就不影响它让你喝起来很愉快的这种口感。所以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老白茶也可以，就是不要特别老的，比如说三四年、五年、七年以内的吧。我觉得这种白茶呢，喝起来就更鲜爽。但是乌龙茶就避免吧，乌龙茶还有黑茶都泡不可能会泡不太好喝。
0: 乌龙茶也泡不出来味儿吗？
1: 如果温水温不够的话，会差一点。
0: 哦，
1: 那
0: 就糟蹋这茶了，
1: 就有点可惜啊。对对对，除非你说，反正我这有一不是特别好的乌龙茶，如果水温高了，像有些这么说啊，就有些低海拔的乌龙茶，比如说像单丛里面的一些相对便宜的品种，你高水温泡了之后，它会苦涩味会苦味会比较重，就是你一定单丛不是讲究。水一进去马上出吗？快进快出吗？这个为什么要快进快出？就是因为单丛的好多低海拔的单丛和树龄小的单丛，它香气做得特别好，但是它的内质呢，就是比较狂野。因为树龄小的话，它会刺激性比较强。那这种茶呢，其实反而你平时，比如说你在家里喝，你觉得高水温泡的时候容易苦，稍微一闷就苦的这种茶，你反而带出去的时候，我们用稍微低一点的水温，它就更甜。它会甜一些，就不容易把那苦逼出来。所以就是反正自己根据自己家里的茶可以稍微灵活的调节一下。
0: 对，而且我觉得您刚才说这个乌龙茶，因为它很香，
1: 对，
0: 就是这种在外面喝茶的时候你还要就是要根据外面的这个环境嘛，因为风可能会大一些，和你在室内喝茶的感觉
1: 会不太一样。
0: 对，就比如说我觉得是不是带一些香气比较浓的茶，
1: 对，
0: 会让你更容易捕捉到那个味道。
1: 我觉得其实更多我会倾向于带口感会比较甜的茶。香气的这个东西呢，其实如果真的是好的茶的话，它的香气应该汤里也有的，就喝起来也会很香的啊，应该是这样子的。那如果光靠闻的香气喝起来不香的话呢，那其实我觉得在外头
0: 茉莉花是吗？
1: 不，咱茉莉花好的茉莉花它的汤感里也香的。我今天出来之前还是有朋友过来还说我要喝你在微信里面视频号里说的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花茶，然后我们今天喝了两款花茶，然后他就都说特别又香又甜，就开始闻起来的时候，那个高档一点的那个花茶，贵一点的那个花茶呢，他闻起来他说是除了花香以后还有果香，然后呢那个相对便宜一点的花茶呢，他就觉得香气特别纯正。然后我们就喝了这两款，但是它这两款就一个茶味更足一点，一个茶味就没有那么足，就是贵的那个茶味相对弱一点，香气更足。
0: 香气足，
1: 对对对，就是他说有果香的那种，他说那香气特别迷人，就很有层次。一水两水三水下去，三水的香气都是有点变化的。
0: 茉莉花茶还这样这个就是一次
1: 还会有变化
0: 出汤吗？
1: 对呀、
0: 它不是就是直接扔杯子里就泡就行了吗？
1: 本来是应该扔杯子里泡嘛，但是他不是今天是来选茶的嘛？他就想看看这茶到底怎么样，那他就我们就一道一道泡，因为本身如果高档的茉莉花茶，如果你能够一泡一泡的喝，也会很美好，也会很好喝。
0: 它味道我觉得就不足吧？
1: 足的。啊、
0: 那对水温要求
1: 你看我们是用盖碗泡的嘛、盖碗泡的话我们是用大概120毫升左右的盖碗放五克茶，你如果
0: 正常投茶量，
1: 对对对，就正常这个投茶量就可以。这个是白茶绿茶红茶基本上都是这个投量嘛，差不多这个比例。那花茶这么着投下来也很好喝，也能够如果高档的花茶这么泡也会很漂亮。空腹泡，
0: 哎呀，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对对对，
0: 茉莉花茶大家太熟悉了啊。还有朋友就说那个是不是带保温壶的情况下就没得选了，只能带点绿茶。其实不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其他的。
1: 其实反而我觉得保温壶泡，就是如果你是拿保温壶带着水去现场冲，那绿茶 OK。但如果你放在保温壶里闷泡， 那绿茶特别不 OK
0: 啊，那是，因为闷泡就是我觉得
1: 就不好喝了，
0: 就它很娇嫩，它的那个颜色也会变得暗淡，变黄，就不好看了，
1: 不好看也。
0: 刚才这个李李园长草说，那是不是还得带上整套的茶艺工具呢？其实也没必要，
1: 不用整套，
0: 就是那种简单一点的。
1: 对，就是那种现在有好多那种旅行茶具嘛，然后一个壶，一个就是可能是个盖碗，反正就盖煮泡器嘛。

0: 主抛器，然后一个公道杯，然后两只杯。
1: 对
0: 啊，你要是三人多，你就多带几个小杯子就行了。
1: 是，其实那个我有一套这种出行用的这个小一个小套装，它就是可以组装一下，组装了之后的，比如说它的茶壶的那个把儿，它是那个可以拆卸的，然后这样的话就会显得更有仪式感一些嘛。然后呢，它底下会配套一个小茶席、
0: 小茶船是吧？
1: 哎，对对对，然后你就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放这个滤网的啊，这些也都有
0: 架子都有，
1: 都有、
0: 哦。
1: 但它其实就是很迷你，那个小包也不大。
0: 我们也有一款，我们有款是方盒的，比手机盒比手机稍微宽和大一点，这个面儿，然后高度大概有半个手掌这么高吧。然后这个盒子本身它拆开了以后，就是一个茶船。
1: 啊，对，因为这种东西它工业设计的都很棒，
0: 对对对，都设计特别好，所以现在其实网上可选的那个东西特别多，你就完全可以买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心仪的，也都不贵。
1: 是我每次看到这种东西，我都忍不住
0: 就老想多买几套。
1: 对对对，都忍不住，因为它功能确实不一样。就像您说，它可以拆装的。
0: 对对对。
1: 还有的呢，就是它那个风格不一样，
0: 女生一般都会这样。
1: 对对对，然后那个茶杯也不一样，它有的是一套给你配好同一颜色的，还有的它为了区分嘛，有朋友来呢，大家主人杯啊，还有这个客人的杯子是不一样的，颜色也不一样，包括外面的包装。哎呀，说起来激动，回去又想要再下单一套了。刚才有朋友问我的那个是啥样子的，在手机里，但是现在确实不太好找，
0: 是是，
1: 有机会给大家找出来让大家看一看哈。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在外面喝这个，那如果那在这个阶段，就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
0: 我倾向于就是咱们是两种场景嘛，一种呢就是说你用保温壶或者保温杯直接焖好了的茶。焖好了的茶呢，余地就小一点，就两种茶，一类呢，我觉得可以老白茶，一类呢可以是熟普或者六宝这一类的，就是黑茶，用来焖的，因为这两种茶呢，焖出来呢会比较体现它的优点，而不会把缺点泡出来，所以这种呢就是这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带一个保温杯。或者大一点保温壶，然后两只杯子，两口子出去玩嘛，或吧，两个人出去玩，那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比较有充裕的时间，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可以坐下来，然后认认真真的泡个茶，就好好泡一茶。我们时间比较充裕，坐在这可以待个半小时一小时的。那这种情况底下呢，就是你是带一个保温壶的水，白水，烧开了的水。那现在其实有些保温壶，它的那个保温的时间也很长，
1: 对，其实它上面还有一些标志，
0: 对对对，
1: 显示出来温
0: 度
1: 的,
0: 温
1: 度
0: 的啊。这保温时间也很长。那这种呢，你就带一些旅行茶具，简单的旅行茶具。那这个时候你的茶的选择余地就会比较大了。那这个大呢，大到什么程度呢？我倾向于这种情况你反而不要带白茶，因为白茶那个泡的那个溶出速度相对比较慢嘛。然后那你其实这个时候你可以带绿茶，如果天气也还挺晒的，然后呢也不会很凉的这种状态底下，你可以带点绿茶，然后泡绿茶，绿茶黄茶其实都可以。然后呢也可以带一点红茶，因为这个时候你即使是水温低一点，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有些茶呢你在家用特别高的水温泡的时候，要么苦涩，要么出一些像红茶有一些做的稍微差一点的话，它就会有那种我们叫那个有那个白薯那种呕了那种味道，就是捂了那种所谓的薯香嘛。就我以前在节目里说过，就是薯香其实不是红茶该有的味道，但是这种
1: 是焦香呢，
0: 焦香也不太对，但是比薯香稍微好点儿。
1: 但我觉得我喝红茶好像就是
0: 好多焦香，
1: 对，焦香味儿
0: 是
1: 比较浓的，
0: 就是都是高火烤，就是因为它有一些不太好，就是比如发酵没有做到位，它用高火把那个发酵不好的味道给逼出去、散出去，所以这样子的红茶呢，反而你水温稍微低一点，能够避掉它的那些缺点。你反而带出去会更适合，在家里喝不好喝，在外头喝可能好喝。
1: 那为什么呢？
0: 就是它温度低了以后哈，有些东西它萃不出来，就不让你愉快，那些东西萃不出来。它温度低的时候，那甜甜的东西都在。
1: 那这个还挺好的，
0: 对呀、
1: 就是它不太好的那些味道，反而是对温度要求很高的。
0: 对，没错，那些味道如果你温度高了，全出来了，你就不好喝了这茶。但是如果你温度低一点，比如说我们保温壶，你到了
1: 一般
0: 比如一两个小时以后，可能就降一点了。降一点的话很正常，你就用低

0: 点水温泡，就是反而这个茶会更好喝，比你在家里用沸水冲泡的时候更好喝。
1: 嗯，
0: 就类同的，就刚才说了，像单丛也有这种情况。单丛那个是因为它树龄小，它的那个内含物质刺激性大，所以你再加上有的时候它没有完全做透的情况底下，它就很容易苦涩。只要是你在家里泡容易苦涩的这种茶，你去用低一点的水温泡。
1: 哦，哎，这也是一个招儿，就是你别觉得这茶就不好了，
0: 就被浪费啊，
1: 就对对对，
0: 花钱买的。
1: 啊，可以尝试一下，
0: 可以
1: 更低温的温度，
0: 低一点水温泡，对。
1: 那平时我们泡红茶不也就是建议95度左右吗？
0: 严格来说，好红茶其实我们是都是建议沸水的，抗造的都是，用高温激发出来。
1: 像哪种呢？像正是指它品质还
0: 是指的品质？品质，
1: 啊、品质
0: 就是质量好的，啊、就是其实水平高的老师，就是做茶，比如做红茶，他自己对自己的品质非常有把握的这种老师，他就会跟你说，我说我这茶高水温。一定要沸水泡，
1: 哦
0: 哦，不能降温，
1: 啊、得砸出来那种吗？
0: 就反正沸腾的水冲就行了。因为其实怎么讲，就是现在市场上有一种说法，就是红茶要降温泡嘛，就刚才你说的那个，那都是
1: 有一些说明书上是这么写的，
0: 就茶商是这么说的嘛。茶商是为了让它更甜
1: 啊，
0: 然后不要把那个发酵过度的那个味道泡出来，那水温高就会把那个发酵过度的味道泡出来，你就能避掉它。但是如果它的工艺做得到位的话，高水温反而能够让它充分的溶出，把所有该表达的物质全出来。出来之后，这个茶的层次啊、香气啊、厚度啊，就都更好一些。
1: 嗯啊，那可以通过温度来评判
0: 其实是可以
1: 的好坏，
0: 其实可以的，就是红茶是可以的
1: 哦、
0: 扛不住高水温的红茶不一定是好红茶。
1: 哦，对，这话我们得这么说。
0: 对对对，
1: 得说的严谨一些。刚才也有朋友说大家出门带点冷泡茶，但我觉得这个季节带冷泡茶是不是有点凉了呢？
0: 对，其实呢就是因为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年轻人你想让他喝点热的哈，其实好像有点
1: 不太能接受，
0: 不够有人性，
1: 不现实，
0: 好像是这样子哈。但是呢，其实呢，严格来说，我们一般来讲都不建议喝冷泡茶的。我们整体上都是不建议喝冷泡茶的，因为其实我们古人的书籍上都是这样写的，就冷则聚痰，就特别容易生痰
1: 啊。
0: 冷的东西都容易生痰，冷茶就更加容易。
1: 啊，为什么冷茶更容易呢？
0: 就是它茶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内含物质在嘛。那你就是它相对来讲冷的茶比冷的饮料还可怕，因为冷的饮料其实是，就是咱们说，比如说冷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饮料，包括
1: 它主要是以糖分
0: 糖多，
1: 嗯，
0: 但是冷茶里面，茶里有茶多酚，有茶碱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如果冷了之后，因为它还有对身体还有刺激作用，它不像糖。糖它就是容易让你积累这些东西嘛，长胖嘛，对吧？就是还有，当然还有糖，还有一些其他。但是冷的茶里面的这些内含物质，它是更刺激的，对身体更刺激，而且它本身是寒凉的。茶本身是一个寒凉的东西，那您在冷泡，您还嫌您空调吹得不够呀？还觉得自己的阳气更足吗？
1: 这得是胃很强大的人，
0: 胃强，而且真是那种孩子，特别就小孩子，就是那种天天在太阳地底下踢足球，然后满草地跑，一脑袋汗的这种小朋友，这种孩子喝点凉的还好，就是他阳气足嘛。
1: 对，其实这个季节就是特别是这个阶段，
0: 但是这个季节已经到了，实际上已经非常不适合喝冷泡的冷的东西了。
1: 如果是前两年我可能还会搏一搏李敏老师但是
0: 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
1: 对，越来越成熟然后就觉得我记得头两年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我还会跟大家说，我说到夏天我特别喜欢冷泡茶，
0: 喝冷泡茶，对对 对,
1: 对，
0: 我有印象
1: 是，然后呢我会做各种调味的这种茶，然后夏天给它放到冰箱里，就让它萃出来，就觉得喝特别的舒爽。就是茶它本身就有那个舒爽的感觉，特别是像乌龙茶，
0: 是
1: 它的那个香味儿，如果用冷泡的方式呢，不会那么艳，
0: 对，
1: 但是呢会非常的清口。
0: 而且那个其实冰，要如果我们单纯说从口感上来讲，我喝过冰滴的乌龙茶
1: 啊，
0: 我惊艳的不得了，就是。它在冷冰水萃出来的时候，

0: 它是一滴一滴的冰融的过程当中，然后滴到那个茶里，它是慢慢的被茶叶吸收，然后慢慢再滴出来，那个萃出来的茶是绝对你有高温出不来的香气。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是从体验上面、
1: 品鉴，
0: 对，品，然后体验上面我们尝试，哦，原来还可以有这么美妙的香气，就 OK 了。
1: 嗯，
0: 但是你千万不要把它日常的，
1: 是的，因为我
0: 当成日常的。
1: 对，因为我前段时间呢，是去了一趟云南，从云南回来的时候，在机场就买了他们云南当地一个特别就是年轻的一个品牌，一个茶的品牌，它呢就有一款茶是专门给你做冷泡的，而且是说桂花乌龙。哎，回来之后呢，我就用那个冰，然后先用冰萃了一部分，后来又加了点冰水放进去，哎，放了一段时间，然后。真的是很好喝，
0: 对，
1: 又有桂花的香气，有乌龙的香气，但是连喝了三天这个就不行了胃就开始反应了，就开始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就比如说吃点东西就不消化呀，
0: 不舒服，
1: 对对对，然后胃寒，就是你的身体会发出一个信号说你要喝点热的了，
0: 对对对对，你就这时候你就想喝热的，
1: 对，这个时候就想喝热的，然后后来那个我就说可能是慢慢天凉了，这个茶我就不适合了，然后后来也觉得就是老是喝那种冰茶茶，就包括刚才还有朋友说，是不是那个去外面玩的时候就买点那个东方树叶哈？
0: 嗯，
1: 哎，但是我觉得这个阶段大家也别去拿那种
0: 太凉的，
1: 太凉的，
0: 就买常温的，
1: 就不要拿冰镇的。
0: 对对对，喝常温的啊。其实我今天还在跟我一个朋友，他是那个过敏性鼻炎，就今年的秋天过敏性鼻炎特别厉害，
1: 今年春天过敏性鼻炎
0: 也
1: 厉
0: 害啊。他但是他春天没怎么犯。他就秋天这次、
1: 哦、那可能是过敏源不一样，
0: 对，然后他就过来，他说是那个叫绿草，有一种草，他去查那过敏源，他都知道那个什么东西，然后那个现在那个花粉的指标上也会报告是哪一种草、嗯、然后他就过来喝茶嘛，我们是调嘛帮他，然后我们俩就在那聊，就说到什么呢，就是说到吃凉的东西，我说你是不许吃凉的哈，我说你现在是不许吃凉的，然后我们俩中午吃饭有瓜送的那个西瓜跟那个哈密瓜，我说你不许吃，这都是我的都不让他吃，就是其实呢，就是为什么欧美人就过敏的特别多，因为他们从来不喝热水、
1: 哦、
0: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一定关系的、啊、
1: 谢
0: 谢，
1: 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见了。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

0: 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0: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聚焦行业风气，直击政务效能，直面问题，不回避，不推诿，以最真诚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为民众排忧解难。欢迎你收听客广航风热线75239017523902752390203。
4: 欢迎大家在每周五的中午12点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是客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曼琪。那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上线单位呢，是克拉玛依市公安局。2026年是15五的开局之年，那么全国公安机关正在全力推进强治理、护民生以及促发展的各项工作，社会稳定形势也是持续向好。那在咱们克拉玛依公安机关也是紧紧围绕市委13421发展思路，以推进十大工程为抓手，全力守护邮城平安。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克拉玛依市公安局的领导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咱们克拉玛依公安工作的最新情况。首先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上线嘉宾，他们分别是带队领导是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义忠，以及我们相关科室部门的负责人，是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张茂龙，是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副支队长金海，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陈静，以及市反诈中心主任高海华。再次欢迎各位啊，也有请我们的领导嘉宾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们打声招呼。首先呢，有请谭局。
5: 各位听众大家早晨好，很高兴啊今天能够来到咱们客广航风热线。今天呢，这个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们参加今天节目的有来自我们交管、治安、刑侦以及禁毒各单位各部门的一些领导，希望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在线上线下给我们提出来，然后我们能线上解答的呢，我们就及时给你回复，然后需要这个现实解答不了的，我们会那个节目过后，我们会直接跟您联系啊，给您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4: 嗯，好，欢迎谭局，也有请我们的各位科室负责人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们打声招呼吧。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海华，负责全市反诈工作，听众朋友要对反诈、凉卡等问题可以向我咨询。
4: 嗯，好，欢迎。
7: 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交管支队的张茂龙，有交通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来信来电。
4: 嗯，好，欢迎你。
8: 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治安支队的金海，如果大家有治安管理方面，比如说像呼啸安员、机枪制爆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来电话进行咨询。
4: 好，欢迎。嗯，
9: 主持人好，广大网友听众朋友们好，有关这个毒品预防管控打击方面的问题呢，欢迎大家留言，咱们一起交流。
4: 嗯，好，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领导嘉宾。那么当然在今天的这个直播节目当中啊，如果说对于我们的这个交通管理或者是反电信诈骗还有治安管理等等啊，包括我现在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些新型毒品相关的政策或者是意见建议，还有您的困难诉求，大家呢都可以通过三部热线电话来向我们进行及时的反应，75239017523902-75239023和75239003。
3: 聚焦行业风气，直击政务效能，直面问题，不回避，不推诿，以最真诚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为民众排忧解难。欢迎你收听客广航风热线75239017523902-75239002-75239003。
4: 好，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哈，今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经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列入到了重点的工作当中。那咱们克拉玛依在反诈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有力的措施呢？取得了怎样的成效？也有请高主任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6: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年以来，我市反诈工作坚持打防结合、防范为先，起抓共管、源头管控工作思路，持续深化电信网络诈骗打击治理的专项行动。我们全面抓实、精准打击、追赃挽损、预警劝阻、两金拦截、两卡治理，还有全域宣传六大核心举措，全市反诈工作呈现了损失下降、破案上升，为老百姓追赃挽损上升的良好态势，有力守护了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下面我从几个方面给各位听众汇报一下我们的反诈工作。在精准打击和追赃挽损方面，我局是严格执行每案必严、每案必追，就是每起案件我们都会研判分析，每起案件我们都会为老百姓去追赃挽损，聚焦虚假投资理财、刷单返利、冒充客服、冒充公检法等高发诈骗类型，组建了咱们专业的攻坚队伍，深挖咱们犯罪链条，溯源犯罪窝点，集中抓获了一大批涉诈违法犯罪人员。截止到八月，我们已经抓获了犯罪电诈的犯罪人员是177人，同比去年上升了68.57%。同时，我们全力推进的追赃挽损工作，在侦查的全流程各环节开展全方位的追查，最大限度地为受骗群众追回被骗钱款，切实把群众损失降到最低。截至目前，我们已为受骗群众追回被骗钱款是476.79万元，同比上升了21%。在预警劝阻和精准宣传方面，我市构建了常态化、网格化的预警劝阻体系，依托咱们大数据预警模型，对全市的高危受骗人群实现秒级预警、分级处置、上门劝阻，尤其是针对咱们老年退休人群、学生群体、企业职工、个体商户等易受骗人群，开展分层次、分行业、分场景的精准反诈宣传。通过具有我们克拉玛依特色的人人见面反诈宣传工作，不断地提升人民群众的识骗防诈能力。今年以来，我们已经对19872条高危以上的预警线索开展了见面劝阻工作。就很多咱们市民就会接到咱们派出所的预警电话，在自己下载了一个涉诈软件，或者是接到了一个诈骗电话，他们紧接着我们公安机关就会跟进宣传，这块我们要及时避免咱们老百姓受骗啊。
4: 其实这个在之前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向我们反映过哈，他会觉得说，比如说我是在网上正常买一个东西进行这个线下交易，但是呢我就会收到这个预警电话，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会产生这种预警，比如说是他的这个卡涉嫌到了什么样的一些行为才会有这个预警信息吗？可以跟我们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吗，高主任？
6: 好的，主持人。很多咱们老百姓刚开始没有被骗前，他意识不到这是诈骗信息，如果他意识到，他就不会再转账，所以很多骗子会以包装成你去购物、刷单，甚至我们现在这两年新的方式，要求我们购买金条。我们昨天才拦截了一条2公斤的金条，涉案200万。这个老百姓也是认为自己只是购物，或者只是给别人投资股票分析，怎么我就被预警了？最后我们通过咱们派出所和我们上门劝阻，他才意识到这是诈骗。但刚开始的话，大家都会认为我是一个正常的操作，没有意识到这是受骗啊。今年以来，我们已经成功劝醒了13名深度洗脑的就是咱们老百姓准备要打款的群众，就准备要打款，我们已经就把他劝醒了。及时避免的经济损失是861.9万元，被骗损失连年下降，我们今年是同比下降了7.43%。另外在两金拦截和守护群众钱袋子方面，我市是在全江率先牵头咱们人民银行、通管办、邮政局、机场分局还有黄金店铺等单位，我们制定了这个可疑大额现金、黄金拦截的工作机制。这个机制给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制定这个机制，就是现在目前骗子想骗咱们老百姓的钱，他通过银行卡去转账， 现在发现银行卡治理已经让老百姓不会把卡出租出借给或者出售给骗子，老百姓都有这个意识了。那骗子怎么拿到这张银行卡，他怎么样能骗到咱们老百姓的钱，他就要让老百姓洗脑，让老百姓把现

0: 金准备好，金条准备好，苹果手机准备好新的，然后安排全国的这种诈骗分子上门去取。所以我们就组建了这个两金的这个拦截机制。我们今年通过预约取现，还有可疑背现，就是上门背取这个钱款的，还有邮寄两金，就全市的邮局只要发现有邮寄黄金现金的都会给我们报啊，等多环节进行排查拦截。今年以来我们已经成功发现并拦截了19起电信诈骗案件，其中拦截现金是154.41万元，拦截黄金加上昨天我们又拦截一起是2401克，苹果手机是14部，充值卡是2万元，一共合计的钱款是413.11万元，牢牢守住了咱们人民群众的钱袋子。最后在两卡治理还有源头乱象方面，我市是深化断卡行动，严打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银行卡及对公账户等涉诈灰黑产业，那么很多老百姓的卡会被银行封控或者卡被锁住，有一部分是可能要准备给骗子去邮寄啊，或者是进了一些脏钱，这块工作就是我们是现在和银行在推动的，我们联合人民银行、通管局、通信运营商还有邮政等部门开展常态化行业整治，严查行业违规开卡、违规寄递、违规开户乱象，彻底斩断了诈骗分子资金流、信息流、物流通道。今年以来我市涉诈银行卡线索是81条，就是我们现在老百姓就不会被给骗子去利用把卡寄出去，就不会被造成自己也违法的这个情况，同比下降了45.3%，涉诈银行卡线索是22条，同比下降了66.2%。同时咱们反诈中心也联合全市的邮寄寄递业行业排查邮寄两卡线索，就很多人被骗走银行卡他会通过快递寄出去，我们审核了目前是2116条，除了很多大学生呀或者是急需用卡的人，我们发现还有可疑线索拦截了是337条，持续净化了咱们科马一市社会治安的环境。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不断完善全民反诈、全行业反诈、全链条治理工作体系，持续降发案、降损失、增打击、增追赃，全力守护群众钱袋子。
1: 好，非常感谢高主任对于咱们今年反诈工作整体情况的一个介绍哈。看到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里面有一条留言，他问的也非常直接，他说如果说被电信诈骗了，我选择了报警，那么这个钱就能够追回来吗？其实我们换一个问法哈，就是说在我们接到了这个报警之后，我们处理的这个机制流程是什么样的，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进行一个解答和说明。
0: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我给咱们听众朋友回复一下，有些听众朋友认为自己被骗了，自己在网上查一下，因为发现现在诈骗分子都在境外，缅甸、柬埔寨等一些现在已经流转到了非洲等国家，认为这个诈骗的钱款很难追回来。但首先这第一步我们就走错了，因为我们不报案，我们所有的犯罪证据和诈骗分子聊天的这些这个有关证据，还有一些资金转账、资金流向，我们公安机关没办法获取。我们只有刚刚我给各位听众讲解的就是我们每个案件现在都要研判，现在全国的新机制要求每一起案件研判，有条件的要发起追赃挽损，所以只有咱们老百姓报案打110或96110，我们第一时间会联合我们全市的银行对涉诈的银行卡进行保护性止付，就老百姓如果刚打出去钱，骗子还没来得及转走，我们把这张银行卡止付了，这个钱就在里面，我们第一时间就可以给咱们老百姓返钱。如果是已经被骗了5天、10天，甚至一两个月了才报警，那他的涉诈的，比如说对方聊天的 QQ、微信及银行卡也可以提供给我们，我们进行分析以后，把全国在国内的违法犯罪的情况，我们会进一步追赃挽损，把国外的我们会上报到国家，让国家推动国外的这个打击违法犯罪的这个情况进行追赃。所以咱们一定要及时报案，及时将这个和骗子聊天的证据提供给公安机关，就有极大的可能去追赃挽损。
1: 好，非常感谢高主任全面详实的一个解答。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哈，如果说我们被电信诈骗了，其实报警是唯一一个可以让我们去合理合法的开启法律流程的这样的一把钥匙。所以如果说大家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还是要果断及时的报警。那么同

0: 管理呀、治安呀、禁毒呀、反诈呀等等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户籍车管所的这些业务政策，您有困难诉求也欢迎您及时与我们取得联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来说到的是这个守护群众安全方面，咱们克拉玛依公安机关也是开展了金盾护平安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也是持续有几个月了。那么现在呢是九月初啊、也请谭局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最新的进展情况。
1: 好的，这个夏季行动啊是今年6月15号啊在全国啊开展的。我们克拉玛依市公安局呢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啊。一个是呢这个夏季攻势以来，我们共破获了刑事案件161起，侦办行政类案件215起，打击处理了违法人员163名，成功斩断跨区域金融套利黑金链，啊，侦破合同诈骗案8起，追赃挽回的损失呢高达1042万，啊，侦破了一系列涉案金额、招工诈骗啊等案件，一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6名。啊，刚才这个咱们这个反诈中心的高主任啊，也对这个电诈的专项成果进行了一个汇报，这我就不给大家再重复了。
0: 嗯。
1: 第二块呢，是我们坚持以防为先的理念，构建全方位治安防控体系。啊，我们构建了车巡加步巡加视频加无人机巡逻4为1体的格局，对1分钟、3分钟、5分钟快反圈的点位，我们进行了重新的调整和布防。啊，这个我们实现了重点区域的警情，我们可以做到零延迟，啊，做到最快速度的反应。然后呢，我们构建了空中发现、地面合围的救援模式。啊，夏季行动以来，我们依托空地联动的机制，啊，也成功的搜救出了7名啊走失人员。啊，前期不久我们沃尔河搜救的这个新闻啊，中央媒体也进行了报道啊。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这个搭载的喊话器，在一些重要的路口呀啊这个进行常态化的喊话提醒啊，对一些违法乱停的车辆啊进行抓拍，对一些这个轻微的事故呢，我们也可以利用无人机快速的到达现场啊，进行喊话指导当事人快速的通过这个线上对事故进行一个快速处理。
0: 嗯。
1: 第三块呢，是我们交警部门做了一些工作啊，对各种的交通违法乱象我们进行一个查处，对一些重点的违法行为我们也进行集中整治。我们累计查处了酒驾、醉驾是71起，啊，三超一疲劳违法行为是14000多起，立案侦办的交通肇事案是2起，啊，我们也联合交通运输部门深化2科1为1货的专项监管，啊，我们也这个建立了与交通部门这个联动机制，我们成立了联管中心，啊，对这个实时的一些交通隐患。啊，包括违法行为，我们能够实时的做到提醒啊，对这个预防事故的发生，起到了很好的一个作用。从整体情况来看呢，截止到目前，我们交通的这个4项指数是全面下降的啊，尤其是伤亡人事故，近年下降的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啊，这个还有一项重点工作就是。这个民生工程类的啊，针对这个飙车炸街啊，老百姓的反映的意见比较大啊，我们交管部门呢也对一些重要的商圈啊、主要的道路，我们这个白天晚上啊，重点是夜间啊，我们加大警力部署啊，一共查处了16起相关的违法行为啊，查处改装的这些炸街车辆一共是63辆。
0: 嗯。
1: 这类违法行为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震慑啊，但是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啊。针对这个呢，这个我都多说两句。以前这个对飙车炸街这个啊，就是我们处罚上就是难度很大啊，对这个炸街的这个标准我们定

0: 意啊，这个
1: 很模糊啊，
0: 对、
1: 嗯、
0: 我们尤其是对它这个分贝，我们没有这个办法做到现场的及时取证。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就是说8月15号今年的这个生态环境法的颁布，
1: 嗯，
0: 实施，对我们开展这项工作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撑啊。这个按照新规呢，我们对这个凡是影响到我们群众正常的生活的啊这种炸街的行为，我们就可以对他处以200到2000元的啊这个罚款，同时呢我们对他的机动车驾驶证也会进行一个暂扣啊。
1: 嗯，
0: 所以说这项这个政策的出台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在这儿呢就是说也呼吁听众朋友啊，就是说因为炸街这个行为确实老百姓意见很大，也希望我们啊不要这个啊参与到其中。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后也会加大对这个炸街呀、飙车呀这类违法行为的曝光力度啊，我们也会通过网安部门收集一些这个线索啊，我们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抓捕。现在呢就是说只要有老百姓给我们提供这个炸街的这个线索啊，我们都可以通过视频，我们能够找到你这个车，能够找到你这个人。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不要再抱有侥幸的心理啊，为了克马一营造一个这个安静的夜间休息环境啊，需要我们大家一块儿的努力啊。下一步呢就是公安局将会锚定夏季行动的目标啊，这个持续深化打防管控各项措施，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为我市的经济社会高涨发展保驾护航。
1: 嗯，好，非常感谢谭局的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关于交通管理方面的问题，在稍后哈，我们也会有请张支队来跟大家啊好好的来介绍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些啊最新的一些管理的举措。那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大家也提出了一些交管方面的建议啊。首先第一个呢，他说在北师大附中上下学只开了北门，那么跟这个平安院大门的车辆出入呢特别的拥挤啊。首先第一个建议是在我们上下学的时候能够把北师大附中的南门打开，那么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希望我们的这个护校岗的这个执勤人员能够在现场啊疏导我们的这个交通，因为我们知道在每一个学校的门口应该都有我们的这个护学岗哈。那目前他们的这个职责主要是负责什么？只有对于我们的学生的这个安全上的一些职能范围，比如说对于我们现场的交通疏导啊这方面，他们是需要怎么做呢？如果说在我们的现场遇到类似的问题，又该怎么办呢？张支队。
2: 好的，感谢广大这个听众提问啊。首先呢北师大附中呢这个南门的开启啊，我们也主动和咱们学校进行了对接，因为学校存在个别的困难。
1: 嗯，
2: 是在这里呢，这个我们和牛校长呢多次进行沟通，包括咱们的局领导带队专门到学校进行沟通。因为南门呢，这个根据学校的统计啊，这个北门就说靠近北门的这个学生呢进入学校的这个人数较多。南门呢据统计，据学校统计呢，南门可能数量在几十人，可能在一二十人左右。南门呢就说车辆通行，为了有效的就说这个保证这个车辆和人呢进行分流，学校呢就说打开了南门，打开了北门。南门呢是供这个校内包括一些车辆进行正常的通行，是这样的情况。和学校也多次沟通了，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现在目前呢可能只能在北门进行一个有效的管控。另外一个呢，校岗在这个北门呢也那个咱在北门也设立了校岗，因为北门呢道路比较狭窄，而且呢这个学生呢进入比较多，而且车辆这一块呢可能送学生的这个车辆呢相对比较集中，时间呢相对比较集中，量也比较大，可能管控难度呢方面可能就比较大。另外一个呢，这个道路比较狭窄的情况下呢，可能家长朋友们为了送孩子及时到学校呢，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向前拥挤呀，或者是违法挑头啊，这种情况可能就比较凸显。那光靠咱们现在这个辅警，因为辅警的这个能力啊，包括这个线路也比较长，如果说全靠辅警来进行管理的难度非常大。

0: 希望呢广大咱们现在家长朋友能够主动配合咱们这个校园门前的这个管理。另外一个呢，就说尽量不要在这个狭窄的路段进行挑头，进行绕行。另外一个呢，就说咱们现在很多都是初中高中的学生，也没有必要专门送到门口。其实呢，在其他的有一些有条件的可以走路，包括骑这个自行车，甚至一些走路都可以步行到学校。这种的方式呢，采用呢，咱们现在就说这个自行车呀，或者其他的绿色环保的这些交通方式，甚至可以坐一些公交车到学校，完全都可以满足条件。
1: 嗯，好。其实我也知道咱们这个交管支队方面的这个人员哈，确实他这个限制人数比较有限。除了咱们这个护校岗之外，比如说在一些学校附近的重点路段，或者说大家反应比较强烈的，就比如说这个在这个北师大附中，因为不管是在我们的客管航风热线上，还是我们其他的这个舆论监督类的栏目百姓热线上，大家可能都是多次反映，就是在未来有没有这个计划在我们这些重点学校的路段去增加人手去疏导交通，就这个计划可行吗？
0: 现在是这样子，按照市公安局的统一安排部署呢，我们学校呢要进行一校一测，实际上对每一个学校都进行了一些相关的摸排。从交通设施方面，包括一些人手方面，我们不能单靠人去管控。人去管控呢，应该是管理方式呀，可能相对比较落后，而且效果不是特别明显。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学校都制定了相关的一校一测，然后呢，局领导带队都到每个学校呢进行这个实地调研，采取了一些很好的一些方式。你比如说高级中学，是在去年的过程中就采取了很好的一些方式，比如说腾出周边的停车场，协调区政府，包括其他的一些街道呀，包括其他的这些部门，把一些可以利用的停车场充分的利用。然后另外一个，把道路进行一个优化，然后呢增加人手呢进行一个有效的疏导。然后呢，第三个方式呢，就说咱们还是通过这个广泛的进行宣传呢，这个提倡咱们广大这个家长朋友尽量是吧，在这个分散吧，分时段的进行一个接送。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有网友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在实验中学东门。老师进出车的出口，辅道人行自行车走的地方呢，辅道上有两个特别大的减速带，他说非常影响老百姓的出行，他说这个减速带能否取掉啊？咱们现在听了一下他所说的这个路段，脑海当中就是对这个路段的整体的路况，不知道咱们张支队熟悉吗？就是他所提出的这个建议哈，可不可行？如果说不可行的话，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解释工作？
0: 是这样的，按照咱们公安部的相关规定吧，学校门口呢应该是有个减速，可以安装这个减速带。为了什么？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车辆有效的减速和行人呢，就是说特别是学生，这个行人和车辆避免发生伤人或者是亡人的这类事故。这个实地呢，我们还是要去看一看，他所讲的是哪一块。我们具体线下和他进行对接。最好能给我们留个联系方式，线下呢我们到现场去看，因地制宜，如果说可以的话尽量去减少这一类的措施，如果说有必要的话到时候也给当事人进行反馈。
1: 好，这位听众朋友他还继续更新了消息啊，他说之前反映过有关部门去看了，但是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到底是由哪个部门装的，是谁审批的啊？之前装过反映之后拆了，但是现在拆了之后呢又装上了啊。那么这位听众朋友，正如刚才张支队所说，具体的交管方面的问题我们需要去实地来进行一个查看，也要根据我们附近的一些实际的情况综合考量，来看一下您的这个建议能否被采纳。您的这个建议呢，如果说您现在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啊，可以私信我们的方式留下您的联系电话哈，也方便我们和您进行一个及时的场外沟通。那么时间有限，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有请到的是金支队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现在是9月4号，也是刚刚开学，那咱们公安机关在护航开学季方面都做了哪些重点的工作，也请金支队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2: 好的，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护校安全工作呢，其实一直是我去坚持的一项重点工作。为了确保秋季平安开学呢，我们坚持隐患清零、护学护航， 宣教演练三管齐下。下面呢，我主要从三个方面介绍一下我局在这个呼啸安员方面所开展的一些工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严格排查隐患。我局呢通过基层所队联合辖区的多部门呢，对全市的95所中小学幼儿园呢开展拉网式排查，发现并整改校内外安防设施、防欺凌制度等隐患呢19处，而且对涉及到的校园外围的，比如说栅栏损坏或者因校园改造而出现的这个监控视频覆盖不全的问题呢，进行了全面梳理，筑牢了校园的安全防线。第二个方面呢是织密护学岗，就是在秋季开学以来呢，继续坚持高等级勤务。我们目前日均投入护校安员的警力呢是近500人。这设立护学岗，启动教师、家长和我们警力共同组织了64支护学队，确保呢师生上下学期间的安全。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深知法治教育，因为大家也知道，随着近年来关于学校霸凌或者其他一些这个学校安全等事件的出现呢，我们相继就是这两年呢选派有基层实践经验的所队领导32人呢担任了我们的法制副校长，全面进驻校园。目前呢在秋季开学季期间呢，已开展了开学第一课是51场次，覆盖师生近16000余人，组织各类的应急处突演练呢是57场，重点呢对防欺凌机制和全面提升师生的自防自救能力、全力守护学生的平安启航等方面做了宣传教育。这就是我们开展的三个方面的工作。
1: 好，非常感谢金志队。那我们看到这个网友留言还是关于交管方面的问题啊，他说在昆仑路派出所门口路边的停车位导致下班高峰期的时候该路口由北向南行驶特别的拥挤建议该路段限时在路边停放车辆张志队，就是他所说的这个路段咱们对这方面的情况有掌握吗？就是这个建议可不可行？
0: 好，那我来回答一下这位网友的提问啊，就说昆仑派出所呢也是为咱们现在辖区啊10万人进行服务，这个群众到派出所办事的这个需求特别大。然后呢路口确实湿化了一些停车位，但是在路段路口的那个啥停车位呢已经取消了。有可能是个别这个时段可能有一些违停这个情况，咱们这个交管部门呢也随时进行查处和清理。对路口呢影响应该是不大的，因为在路口我们已经划出了有效的距离。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咱们这个通过咱们现在课区的城市这个设施提升这个工程，这次呢也把这个白桦路，就说咱们昆仑派出所这个路口吉祥路和白桦路口纳入到咱们的提升工程内。可能对这个路口呢进行根据实际情况吧，要进行拓宽，包括一些优化，包括信号灯的一些优化。将来呢可能会这个等这个路口改造完了以后，可能会有效的缓解这个路口的拥堵或者是那个啥其他的问题。
1: 好，来继续关注到马先生前期的时候也是向我们反映到，他说城南小区北门外面有车辆逆行左拐直接进入到城南市场，经常造成堵车这是第一个问题。因为他说这个问题呢之前是找过咱们的交通管理支队的人员，但是给他的回复说是这个路段呢不属于市政道路，所以他心中有疑问。他说这个道路呢它既不属于小区内部它是在小区外围的，但是为什么不属于咱们的市政道路，要由我们的小区物业来进行管理，但是他觉得这个物业它是没有执法权的，可能在执法力度上可能有所欠缺，所以造成这个地方呢一直这个拥堵的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张志队对这个情况您掌握吗？
0: 好的。是这样子的，这个城南小区的这个大门口呢确实这个情况是相对比较特殊的。确实不属于市政道路。然后呢这块的管理呢有可能需要咱们现在这个物业，包括街道，包括咱们现在城管部门。因为他的这个门前，就说他的这个门前呢这个比如说摆摊呀或者是停车场的规范呢可能是由咱们城管部门的。道路的这个规划呢现在目前来看呢城南市场门口确实也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吧，我们根据咱们网友的反映自己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然后主动呢 走到咱们的街道，
1: 嗯，

0: 社区包括城管综合然后呢进行了一个研讨吧。特别是近期也想解决咱们红珊瑚小学附近这个拥堵的问题，一并呢把它纳入到这里面来，一块来解决，共同协商呢。我们采取这种方式是街道吹哨，咱们各部门报到，统一呢就说召开相关的会议，对这个交通方面进行优化。现在城南小区呢，现在采取的分这个确实一进到这个城南小区的门口呢，两侧有商业，包括左边呢所说的这个这位网友反映的这个城南市场，右侧呢是一排门面房，它类似于形成了一个十字平交路口，把它呢通过物业来把它的中间进行了分隔，然后呢从小区内进行绕行，这是一个有效的方式。另外一个呢，今天下午呢咱们街道包括各部门嘛，就下午要召开相关的会议，对这一个区域进行一个有效的研究，我相信很快能研究出来一个成果，逐渐的去把它改善。
1: 好，感谢张志队。那么这个问题的后续报道哈，客广航空热线也会随时跟进。来继续看一下，在我们的平台上，大家说三湘水岸观景园和丽景园门口啊，这个景园路上每天都有违章停车的情况，而且特别严重。交警部门去现场了，也管理了，但是呢，这个交警人员一走之后，他就又开始乱停，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有效从根本上的一个治理啊，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
0: 好了，这个小区呢，确实咱们现在克勒玛依整体的情况，说应该是呢，小区配建的停车位应该是不足的。按照咱们新的一些住建的这个相关规定呢，新城区呢配比是1:1。但实际情况是满足不了咱们目前的这个车辆的这个保有量的，因为咱们现在日常家庭来说的话，可能这个一个家庭的车辆保有有可能在2辆到甚至3辆，这种情况小区内确实存在这种困难。我们也在多方想办法呢，第一个呢，可能有些地下停车位可能是存在空的问题，因为它的地下停车位可能相对比较贵。然后呢，这周边也在想办法，这个和住建，包括像刚才咱们这个提到的，通过街道这个包括社区，也在想各种办法，然后呢增加停车的这个位置。另外一个，咱们小区内部有一些挖潜的这种条件，是吧？小区外部呢，我们可能逐渐的去，因为有一些公共场所，特别是公共场所吧，我们也在试点推进，就是说夜间在路侧停车，但是肯定不能影响咱们道路的通行，逐渐的去做一些试点吧。比如说城南这个公园这一块，我们就打算试点，就夜间的这个夜间居民呢到咱们就近城南进行锻炼，他可能需要采取这个开车前往，然后呢确实他的停车位呢配比确实缺失比较严重，那我们想采取这种方式呢，逐渐的去缓解一部分吧。但是有一些可能这个资源比较紧张的，确实需要这个咱们区政府和其他的住建部门呢，可能要逐渐的去提高咱们车辆的这个停车位的配比情况，才能有效的缓解。
1: 好，其实关于小区周边停车难的问题，它不是一个个别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啊。其实每一个小区，尤其是咱们老旧小区，可能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在近几年呢，我们一些新小区，大家会发现这个开发商对于我们地下的车位只售不租。但是从今年8月1号开始，咱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新的物业管理条例下发实行之后啊，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个地下车位呢，它是不允许只售不租的。这个租赁是对我们所有的业主来进行开放的。这个可能从一定的源头上也会去缓解一些关于我们停车难的问题哈。如果说我们的业主需要的话，可以向我们所在小区的这个物业社区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只有从我们这个停车位的源头上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现状，那么这个停车难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些缓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来了解到的是，在今年1、2月份的时候，我们的两会开启，也是10项民生工程，其中有一个第一项就是道路畅通工程，也是包含了咱们城市交通设施建设升级以及城区道路提升。那么目前呢，全市有96个各个路口的这个信号灯已经是实现了智能管控，包括无人机交通违法取证设备也在8月6号正式启动。

0: 用了。那么这些智慧交通手段对我们的道路畅通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在下半年还有哪些计划要实施呢？张志伟能跟大家来做一个详细介绍吗？
1: 嗯，好的。上半年呢，就说96个路口的这个信号灯啊，实现了智能管控，也是对20多处的这个重点路段信号呢进行了一个调优，设置了5条屏风预报带。12345呢，政务热线关于信号灯的群众诉求同比下降了19.07%。然后呢，就说目前呢，我市已完成了这个24处的路口信号灯的改造。其中呢，乌尔河区完成了20处的这个路口信号灯的升级，独山子区呢完成了2处信号灯更换及标线的石化，白眼滩呢完成了2处重点的路口的信号灯的安装，然后克勒玛区呢同步开展信号灯控制配时的系统优化，下半年呢还要实行的民生实事的30个路口的改造，然后呢主要包含呢，通过这个路口的展宽、完善信号灯以及标志标线等交通设施，进一步明确路权，同步开展信号灯配时优化，以提升道路交通环境，提升群众的出行体验。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网友提问。平安幸福他说，克白路到3厂的这个路段什么时候能够修啊？他说之前在咱们白简滩区公安分局来到我们现场的时候，交管人员也是向大家进行了解答哈，说在我们的这个道路工程施工的时候，对于我们白简滩区的这个路段也是进行了这个修复调整，就是对于我们坑洼的路段，但是就是不了解咱们克白路到3厂的这个路段，因为当时我们的这个交管人员给大家的回复是路段所属权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所以导致咱们2个区可能对于这个路段没有办法来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修复，但是不知道今年咱们跟这个路段的所属方的沟通洽谈怎么样了，这个路段什么时候能够修复啊？今年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吗？张志队。
1: 克白路这块应该是有一段是属于克区管辖，另一段呢属于白眼滩管辖，现在就是这个分段而治吧，就说网友反映的是具体是哪一段，如果说属于白眼滩区的，那我们肯定要和白眼滩的区政府进行有效的进行沟通，然后呢这个资金呢可能是纳入到咱们现在这个住建部门，然后进行维修维护。客区呢可能情况相对比较特殊，如果说客区这块呢，这个日常的管理这块，因道路的维修应该属于咱们城管部门，我们可能反映的具体是哪一段，我们要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我想线下再和他进行沟通吧。也留下有效的方式。
0: 到3厂的这个路段，它还是比较长，它还是得具体的区分，
1: 对，
0: 非常详细的。
1: 对，因为以金龙桥为界的话，这个金龙桥以西呢属于客区，金龙桥以东呢属于白眼滩区，它具体这个3厂这一段，具体是哪一段得搞清楚。
0: 好，那么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转办到线下哈，这个问题也是在前期其实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向我们反映过类似的一个情况啊，这个问题我们转办到线下看一下我们实地的综合的情况的考量来向大家做一个回复。那么抓紧时间，由于我们的时间有限哈，我们接下来呢要有请到的是陈志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禁毒方面咱们克拉玛依所开展的一些情况，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新型毒品它的伪装性可以说是越来越强了，那我们在打击方面有没有一些典型的案例啊，也是给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来提个醒呢？
2: 好的，主持人，广大市民朋友们，我在这儿呢刚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近期在缉毒工作当中的针对于新型毒品打击方面的2个比较典型的案例。第一个呢是在25年的9月份呢，我们侦办了一起案件呢是涉及到我市人员纳某，他伙同其他2人呢进行了这个比较精密的分工，搭建了一条呢从乌鲁木齐到克拉玛依市的一个贩毒的一个通道。那么截止到案发呢，这个案件团伙啊贩卖这个假卡西酮呢达到了200克，案值呢达到了13万元。那今年6月份啊，案件的主犯也就是这个纳某呢已经被判处了有期徒刑4年零6个月。我们知道这个假卡西酮呢它是一种中枢神经的兴奋剂，其实它早在2005年的时候呢就纳入了第一种精神药品，那么后来由于10年间呢它没有用于医疗用途，它的医疗效果呢不好，所以说就把它转入了这个非药用类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那

0: 在这儿刚好呢跟大家做个科普，就是说无论是我们纳入这个精神药品品种目录的，还是麻醉药品品种目录的，还是非药用类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管制目录的，但凡是纳入这三个目录的麻醉药品，如果使用在了非医疗用途，在非法场景下进行了非法的使用，那么这些麻醉药品都成为了毒品。而这个案中的甲卡西酮呢，它最恐怖的这个毒害作用呀，它作为这个新精神活性物质啊，它可以导致人的行为失控，发生自残，甚至是暴力伤害他人。那还有一个典型案例呢，是在我们近期的侦办工作当中呢，我市人员的扎某多次向多人贩卖了这个复方地芬诺酯。其实复方地芬诺酯它是一个正常的处方药，它是用来止泻的，但是截止到案发呢，它这个获利金额也不高，1300元。但是它典型在哪儿呢？正因为它是处方药，那它是怎么开具这个进行了这种囤积？我们查下来之后发现呀，扎某他的这个毒品来源呢是通过零散的购买，然后长时间的囤积形成了库存。我们知道这个含地芬诺酯的复方制剂呢，在2024年7月1号已经被列入了第二类的精神药品目录，主要成分呢是杜冷丁的衍生物，作用类似于吗啡。所以在这儿呢也警告各位网友听众朋友们，就是类似于复方地芬诺酯的这类物质啊，还包括我们含这个右美沙芬的止咳，还有这个含曲马多的这些止痛药，它如果在医疗场景下它是正常的处方药，但是如果脱离了医疗场景，进入到了非法场景下，通过非法渠道进行非法使用，那么这些就成为了毒品。所以说我们在平时使用当中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通过医生去开具处方来使用这些药物。
1: 好，非常感谢陈志队，那也再次感谢我们市公安局的同志们今天呢来到了我们客管航风热线的直播间，也是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克拉玛依公安工作的方方面面啊，不管是从打击我们电信网络诈骗，还是到我们智慧交通建设，包括从执法规范化到我们的禁毒举措，我们也是看到了公安机关为守护游程平安付出的巨大努力。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在下周五中午的12点将要上线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克拉玛依区人民政府。那如果对于我们克拉玛依区的城市建设啊，或者是等等相关方面有好的意见建议，或者是困难诉求，也欢迎您及时与我们取得联系。那么在今天直播间里面，我们接收到的所有的民生线索呢，我们都会转办到线下。我看到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在我们的这个抖音账号上私信我们留下了这个联系方式哈，我们的相关工作人员呢也会去我们的现场来进行一个实地的勘察。那么后续所有的调查结果以及这些意见的反馈啊，我们也会向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来进行场外的回复。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周五中午的12点继续不见不散。
2: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
4: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欢迎各位好朋友，音乐问候是来自著名音乐人郭峰创作并演唱的《跟你飞》。东方歌舞团是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倡导和关怀下，于1962年1月13号成立的国家级歌舞团。而刚才我们提到的郭峰就曾是东方歌舞团的创作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同回忆从东方歌舞团走出的著名演员们。

无论你走到哪里，是朱明英演唱的巴基斯坦电影《人世间》的插曲。朱明英是原东方歌舞团演员，著名歌舞表演艺术家，他专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歌唱艺术。估计年长的朋友一定还记得朱明英用油彩把脸涂黑，载歌载舞演唱的情景吧。接下来出场的是著名歌手程方圆，他也曾是东方歌舞团的演员，来听这首《童年》。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路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1: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2: 妈妈，这题我不会。
1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1: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5: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4: 怎么又回来了？
1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4: 好。
1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2: 妈妈，我最爱你了。
15: 宝贝，妈妈也爱你。
1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6: 喂，妈。
17: 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16: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17: 你可别喝多了呀。
18: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19: 爸，怎么啦？
20: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19: 哎，我没事，正忙着呢，挂了啊。
20: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18: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17: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16: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17: 啊。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16: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17: 好吧，知道了。
18: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21: 几乎每天工作到凌晨四五点，单位。
22: 您的一生诉求，我们认真倾听。
23: 工资待遇都挺不错的，主要是能。
2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全力回应。从社区楼道到街头巷尾， 从政策咨询到民生琐事，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用行动兑现承诺，用实效温暖人心，办实事，解难题，我们就在您身边。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03，为您守候。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中午的13点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是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在中午的1点到2点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向我们进行反映和曝光。与此同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上，大家也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去搜索百姓热线有事我来帮，评论区留言，私信留言，我们都是可以接收得到。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进入到的是板块民法典在线，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法

0: 律知识。
1: 关注民法典在线，了解民法典，欢迎收听民法典在线。
0: 民法典在线，来关注到新疆法制报的消息，开车撞羊赔钱，那么这个羊我能不能带走呢？开车撞了羊赔了钱，那为什么这个羊不能带走？近日呢，因为此事儿哈，在温宿县的青川镇居民王某和养殖户阿某就发生了争执。王某驾车行至青川镇鹰岩村时呢，因为突然降雨导致视线不佳，路面湿滑，车辆也是不慎撞上了阿某家在路边吃草的山羊，造成两只羊受伤。王某向阿某表达了歉意，并表示愿意按照市场价格赔偿，但是受伤的羊他要带走。阿某则认为王某把羊撞了要赔偿损失，但羊还是他自家的。几番沟通无果，双方呢一起来到了青川镇鹰岩村人大代表联络站寻求帮助。得知两人的诉求之后呢，驻站人大代表也是联动辖区派出所民警开展了联合调解，详细询问事故经过、争议焦点，现场梳理事实，厘清权责，稳定双方情绪。调解过程当中，人大代表坚持法理为基，情理为辅，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来释法明理。根据民法典第1184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呢，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来计算。人大代表向王某耐心地解释道，赔付的钱款属于财产侵权损害赔偿金，作用呢是弥补养殖户的经济损失，赔偿不等于买卖交易，不能以赔付为由来占有对方的这个身序。同时哈，结合我们民法典饲养动物侵权的相关条款，人大代表呢对阿某开展了普法教育，明确农村道路是属于公共通行路段，养殖户负有管护、圈养、看管义务，随意放任牲畜上路穿行这是会影响到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自身呢存在管护过错，同样需要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人大代表耐心劝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互让，引导其树立依法维权、依规处事的法治观念。民警也是从交通安全、纠纷风险等角度来进行了劝导教育，细致分析纠纷升级带来的不利后果。在法理讲解和温情劝导的双重作用下，双方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最终呢，王某按照市场标准赔付阿某因羊受伤造成的经济损失2000余元，受伤羊呢是归阿某所有，双方不再就此纠纷另行追责。纠纷化解之后，人大代表也是借此契机开展了现场的微普法，也是向周边的村民普及牲畜管护、道路通行、财产侵权赔偿等法律常识，重点来讲解交通事故赔偿与物品买卖的法律区别，引导村民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规范性牲畜饲养管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以上是这个时间段为大家送上的民法典在线相关知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是你们的到来，那很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3: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的。
4: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5: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两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5月18号我反应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 哎，就开始。

0: 重工的，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今天都技术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百姓热线真实的，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十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1: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啊，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2: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啊，非常感谢。
1: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3: 是你们的。
4: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5: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6: 对呀。
5: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6: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5: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6: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5: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6: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7: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8: 926百姓热线正在直播中，
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曼琪。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看到导播示意，我们一起要来接听到的是打进7523901林女士的热线电话，我们来听一听她有什么问题要反映。您好林女士，久等了。
10: 哇，你好。
9: 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10: 就是我是民族小区19栋的，然后它是一个临街的门面房啊，不，它是一个临街的，就是我们家虽然是2楼，但实际上是1楼。
9: 嗯，
10: 我们家在8月份出了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家就是厨房的下水道，你知道吧？
9: 嗯，
10: 下水道它溢出来了。
9: 嗯，
10: 溢出来以后，然后我就给物业讲了一下，然后物业就找了个师傅过来看一下。物业首先给物业打电话，物业强调说，目前就你们家反映。然后他就找那个师傅过来，然后我们就跟师傅说了一下，师傅说可能是堵了，
9: 嗯，
10: 然后我们就花了100块钱，他说他大概用的是，就是25公斤的压力打了1.5米就通了，
9: 嗯，做了一个疏通啊，
10: 对，8月8号，
9: 嗯，
10: 然后没想到十天之后，这个水又开始，就这个下水道又开始有点堵了，
9: 嗯，
10: 然后中间我也跟他师傅沟通过，但师傅给我解释一下，他说他不能再来一次，他不是说他说不建议再打一次，因为他说这个下水管嘛。是 PVC 管，
9: 嗯，
10: 他当时用的压力是25公斤，然后已经通了1.5米就通了，
9: 嗯，
10: 他说他再打一次，他怕有些风险是
9: 爆裂，
10: 对，他把这个塑料管打裂了。另外，他也给我提了一个建议，他说有可能是，因为他说他经常通嘛，他说存在有2个问题，一个可能是这个 PVC 管因为是埋地，我肉眼是看不见的嘛，
9: 嗯，
10: 他说怀疑里头可能第一个他可能就 有漏裂缝漏什么洞啊之类的，他说总阀的总的那个就是每个人咱们是下课之后都通到一个总的那个，他说那个反过来了，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他
9: 阀门接反了是吗？

0: 就是小区是有个牌的一个大概，我也不知道什么尺寸，那个后路不通，他说可能因为我家刚好说是二楼，其实就是一楼，
1: 嗯，
0: 不是因为楼下没有那个啥，他说是不是可能是这种，他是这种情况，然后我把他的原话也给我们物业讲了，
1: 嗯，
0: 但是物业跟我说的意思是，你既然花了100块钱让他来打，你就让他再来搞一次，
1: 嗯，
0: 然后我这样前前后后给他们两个人各打过三次电话，
1: 嗯，
0: 然后就现在就僵在这儿了，就是谁也不来解决这个事儿，就是。
1: 嗯，好，明白了。吕女士向我们反映到的是在民主小区19栋哈，虽然咱们这是一楼，但是实际上就虽然是二楼，但是实际上其实它相当于是一楼，因为它有一个临街的商铺，厨房的下水管道堵了。那么之前呢找过咱们的这个疏通人员来进行了疏通，但是疏通治标不治本啊，后续呢这个又出现了堵塞的情况。其实这个施工人员有一个说的是对啊，确实咱们这个 PVC 的这个管道如果说压力过大的话，在我们疏通的过程当中是有可能出现爆裂的情况的，那么这个情况一旦发生的话，它的后果更是不堪设想。也向我们的物业来进行过反映，咱们物业有没有工作人员去到我们的现场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管道现在堵塞，究竟这个症结到底是什么，有我们的人员来去过我们的现场吗？
0: 第一次是这样子，第一次我就是8月8号当天的时候，他说他去看一下一个总池子，他跟我说的，他说他看了总池子好像意思是通的，
1: 嗯，
0: 他说这个问题就是我家个人的问题，
1: 嗯，
0: 说可以没关系，人家就这个刚好这个师傅也发走了嘛，
1: 嗯，
0: 你就过来花100块钱就打通了，当时打通的时候他也知道这个事儿，然后没想到就10天之后又堵了，然后因为这个堵吧还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家楼上刚好几家二楼在装，我们家是二楼嘛，楼在装修，4楼是目前搬走了没人住，5楼是一个送快递的师傅，他也是就是很少在家，然后6楼是那个小卖给一个少数民族，他们刚好最近也是，就说最近楼道里基本上用水的就是我们一家，
1: 嗯，
0: 所以我当时就想着这个还好，就是如果其实这个我现在因为8月8号通嘛，到现在快1个月了，中间为啥就是数次他都没有再溢出来，原因也比较庆幸就是楼上可能用水少用的这块这样子的，
1: 嗯，
0: 如果要不是你想，我说才通了1个月，而且那个师傅也建议说，通了1个月就再通，他确实也存在那块的那个啥。然后后面给物业反映以后，物业就说把那个师傅叫过来，他才来。
1: 嗯，
0: 说还是那个，因为就你他一直在强调说，就你们一家反映。
1: 嗯嗯嗯，
0: 他好像后路也通的，他说你得找那个师傅，但是我也把那个师傅的原话给他反映了，我说人家师傅说了，就是2种情况，看能不能。物业也协助一下，但是反正是现在就是谁也不来上班。
1: 好，明白了。嗯，林女士，当时咱们在装修的时候，对我们的下水管道有没有进行更改呀？
0: 没有，
1: 没有做任何的更改是吗？
0: 对，我们是15年1月1号搬过来的，这个房子是买的2手房。
1: 嗯嗯，
0: 15年至今就是也是最近才发现这个堵的吧？以前也这么多年，我那天给那个师傅讲的时候也是，那师傅说可以啊，挺好的，这个这么长时间也没那个啥。
1: 嗯。
0: 就今年发现这个问题了啊。
1: 好，那这样林女士，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这边在直播间里先大致了解一下，您的信息我们的导播也有留下来，在节目之后我们会转办到我们的记者手上哈。这两天呢您的电话也保持畅通，如果说有一些细节性需要沟通的地方，需要我们上门查看的啊，我们都会跟您进行一个场外的联系。因为关于这个下水管道漏水的情况，之前呢百姓热线也是协调过多起，它可能出现症结的原因有多种多样啊，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楼上在装修啊，在我们最后疏通的这个下水管道里面出现了一些装修的材料，那么这个是在我们人为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况。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管道本身它的这个直径比较狭窄，所以在大家用水方面的情况会出现这个堵塞啊。最终的解决方案呢，就是要协调我们的维修资金来更换我们这个管道，所以各式各样的原因都有，那不同的这个症结也需要不同的这个方法去解决。所以这个问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要先去上门联合到我们的物业也好，社区也好，还有咱们专业的这个疏通维修人员，咱们都去现场来进行一个研判，先找到我们堵塞的这个症结到底是什么，打开这个症结，我们看一下后续有没有一个好的合理的方式方法来去解决，好吗李女士？
0: 嗯，好的。
1: 嗯，好，那除了这个问题您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继续进行反映的吗？
0: 没有了。
1: 嗯，那就感谢林女士致电百姓热线，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再见。

0: 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极难筹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1: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2: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1: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3: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0: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1: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0: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4: 来看到在之前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接到了叶女士反映的哈，她说自己家是住在大展庄21栋2单元，那么单元小区的电梯已经坏了将近2个月了，一直都没有修复，社区物业呢也没有及时的这个给出答复啊，只是说在等住建局进行处理。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手机群里刷到了百姓热线的视频，也是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了解调查一下，采访告知公众什么时候能够将电梯修复，或者是没有修复的原因是什么。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向所属的物业包括社区都进行了多方的协调和了解啊。我们首先来听一下所属物业经理孔经理是怎么说的。
5: 因为是8月18号的时候业主给我们答复了走维修基金嘛，然后我们就已经在推行这个过程，然后我们今天上周已经联系了到那个住建部门去啊，我们今天下午已经有工作人员过去去查测绘报告了，就说看一楼到底具体封不封摊。
6: 所以说咱们现在就是测绘报告看行不行，如果说可以的话就让1楼2楼不封摊，直接3楼4楼去摊这个维修资金的钱，对吗？
5: 对，因为它是联排别墅，只有
6: 那这样啊。总经理，咱们到时候工作人员积极的去推进一下，看一下能不能加快一下速度。还有的这个，如果说不用维修资金，也给他们宣传到每一家就摊1000块钱嘛。
5: 嗯，
6: 如果说非要用的话，你也要告知群众这个维修资金的流程应该怎么样去走。
5: 是这样子，张局长。那个因为这个大展庄的厂家我们前期联系了，他可能主板费用是这么多，但是这个我们没法更换，得厂家过来更换，他厂家加上人工安装费可能在5000左右，
7: 可能这一家摊下来得2000多。
5: 如果走维修基金的话，还有预算费用，还有审计费用，那肯定得5000多了。
6: 明白。这个咱们都给居民告知了没有？就这些。
5: 告知了，我们在群里发过，我们都留了那个现场证据，包括居民答复说是走维修基金，我们都留了证据。是8月18号的时候业主给我们。
4: 好，我们继续来听一下社区方面哈，1号井社区居委会党委书记黄子威，那么针对于这个情况是怎么来向大家进行回复的，如果说后续对于这个电梯要进行修复的话，资金的出处要走哪里，那么现在的流程进行到了哪一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21栋它不是一个叠拼别墅嘛，然后它目前可能就是那个电梯涉及到的可能是3-4层，他们两家然后之前物业跟他们协商的时候，左右两家就是给他给了2个方案，第一个呢就是掏现金的话，就是两家各承担1000块钱，然后居民的意思可能是还是想走这个维修基金，但是又动用维修基金的话，它必须是要经过这个单元的，就这个单元还要涉及到1、2层这两户嘛，还要经过也要使用他们的维修基金，但是他们可以直接进到家里面，不需要坐电梯所以这个现在是卡在什么地方，我也了解了，他们现在是在跟住建局去对接这个图纸，看能不能这个维修基金动用的时候能把1楼这个直接剔出去，只动用他们上面2家的维修基金，不求是动用维修基金嘛，但是如果要用维修基金的话，他必须要这个单元的人都要同意，那就是会卡在1楼，所以物业现在想跟这个住建对接，看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把这个只使用他们2家的维修基金，而不涉及到1楼，所以现在卡在这个位置上了。
6: 明白，那这样其实1、2楼也不吃亏嘛，对吧？因为不用他们，我们也不用电梯，也不用我们的维修资金，这样更公平一些，对吧，黄书记？
8: 对，因为如果说征求他们的意见，很有可能会卡在这个上面，因为我1楼不用，我为什么要掏这笔钱？所以他怕卡在这个问题上，所以我也就是想把这个事情办成的话，他就现在跟住建局再去对接这个事情，然后目前那个在准备在看图纸。
4: 好，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前期大家反映到说，星光小区十栋一单元也是地下室漏水多月，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实习记者邹延初也是去到了现场来进行了实地的调查。我们来看一看目前这件事情的最新进展情况如何。
9: 好，我是百姓热线的实习记者邹延初。针对多位居民反映的星光小区地下室渗水问题，我们栏目组专门去到了星光小区十栋一单元的现场。该单元地下室漏水问题已经持续了半个月，地下室渗水的深度已经达到10公分左右，物业社区持续在做抽水处理，但没有从根源上得到彻底解决，给地下室存放物品的居民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接到群众投诉后，我们栏目组联合了区住建、区城管、供水供热、物业、社区街道多个部门共同来到现场开展排查，各单位逐一核查了各自管辖范围内的管线，最终排除了管线破损漏水的可能性。经现场调查，初步判断漏水的最大可能是地下水水位上升，造成了地下水渗入地下室。目前由克拉玛依区住建牵头统筹，协调各相关单位，下一步将推进地下室防渗和排水处置工作，督促物业及时进行排水，落实各项防渗漏相关措施。我们栏目也将持续跟进，关注后续处置进展。
10: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克拉玛依的百姓在做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5: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11: 差不多处理了垃圾现场，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这关注你们，一直在这听你们。
5: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11: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5: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12: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13: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1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5: 哎，
14: 这张啊，
15: 老赵
14: 啊，
15: 干嘛呢？
1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4: 怎么着，
1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5: 拿来我看吧。
14: 看呢。
15: 哎呦
14: 啊，
15: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4: 哪张？
15: 你看这写着呢
14: 啊，
1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4: 哟，
1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5: 你这粉丝谁呀？
14: 啊
1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4: 怎么举报啊？
1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5: 啊？光你这自拍呀、
14: 啊？啊，
1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4: 嗯，值多少啊？
15: 2.7毛
14: 啊，
15: 一斤。
14: 哦，废纸啊。
16: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
17: 妈妈，
16: 这是犯贱。
17: 妈妈，
18: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 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19: 爸爸，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20: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

0: 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1: 不，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2: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3: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4: 欢迎进入直播间。
3: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5: 欢迎大家在半点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在中午的1点到2点也是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向我们进行反映和曝光。那么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上也可以去搜索百姓热线，有事我来帮，评论区留言，私信留言，我们都是可以接收得到。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根据于前两天反映到的最新的问题哈，来进行初步的沟通解答。首先第一个呢，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外卖在京东平台上进行的派单出现不公平的现象，处罚的要比外卖自己赚的都要多，他们认为这个平台不太合理。那关于这个问题哈，我们也是咨询了特约律师拜金良拜律师，从法律法务的角度来向大家进行了一个详细的分析和说明。
6: 就有一些那个扣分，人家平台有平台规则，这个是要好好研究的平台规则的。扣分的因素是哪些？是客户投诉的，还是这个平台上自己来统计的？如果是平台自己统计，有可能有出入；如果是客户投诉，那就比较麻烦，扣了他分，他应该向平台申诉，是不是扣错了？
7: 现在他们还有一个，他说是超时扣钱，就是为什么？你看咱们所有的外卖小哥不是赶时间吗？在马路上这个乱窜，就是因为他们说有时间限制，超时扣钱，一个就单扣2块钱，确实。他们挣的可能一单都没有2块钱，像这种的标准，他们
6: 这个就是标准本身是否合法的问题。好像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对他们这些京东啊什么平台，好像是不是进行这个什么？
7: 好像进行过一些标准。
6: 这个是规则上的错误，一个向平台建议，让平台修改。如果平台不听的话嘛，就向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向他投诉，这样来解决。
7: 白律师，像那种京东，咱们这平台是线上的，那像我们克拉玛依本地来说的话，那市场监管局他们可以去进行一个干预吗？这种
6: 可以啊。
7: 可以。
6: 它平台是面向全国的，应该说它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的这个上映的管理局都可以调查它这样的行为。
7: 明白。
6: 但是这种事情最终的解决应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5: 好，首先呢，感谢拜律师从这个法律的角度对我们的这个外卖整体情况呢来进行了一个分析。那与此同时，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网络交易监督检察科科长罗康华罗科长啊，针对于这类情况啊是怎么来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
8: 他这个事情啊，他属于是劳动纠纷。然后他既然他说到那个交易规则的话，我所认为的，因为他几个大的平台来说的话，他的交易规则我觉得他是不会有问题的，只是在执行层面上的话，就他的操单罚款呀，然后就是延时配送嘛，或者是有顾客投诉服务态度啊什么，他平台进行罚款这一块的话，就看看他是有没有真的有这个问题。包括他比如他这个月他扣了哪几单，是为什么扣，那都我们可以去让企业提供嘛，他是不是扣的是不是合理，或者是他是乱扣费嘛，这块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些都没问题。我们所了解的京东它是分两块，还京东比较复杂，不像美团它是代理，就是它什么都是他们负责。但京东的话它是有业务，然后配送是专门有配送，但是配送它又分两个，分专送和众包。像有些众包的话，它是骑手直接跟总部签的，它跟代理还没有关系。
4: 哦，
8: 所以他的有些他的就是工作性他很复杂，首先了解一下他是不是专送还是送包，反正这样子嘛，你把骑手，比如说你把骑手名单先那个他反映了吧，你把骑手名单到时候和他反映的具体的哪一单扣钱，你到时候麻烦统计一下，我们可以找这边的核嘛。
5: 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如果说这位外卖小哥确实遇到了几单被罚款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通过市场监督管理局来仔细的去核验一下，比如说咱们具体的这一单为什么被罚款啊，它是不是合理的这个罚款的这个范围，我们可以来做一个详细的了解和调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平台上大家说美剧花园一期一直都有一股油烟味啊，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对接到了所属物业，我们来听一下物业经理王经理是怎么说的。
9: 因为我没到现场去，我听我下面人说了，有点像那个燃气味，他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有味儿。我们反映了有那么两三回了，我们也通知燃气公司现场检测过，人燃气公司检测也没有啥发现问题。
7: 他们周围有没有这个加油站这种加气站这样的场所？
9: 我们离这加油站和加气站离我们这好远了。
7: 那王经理，咱们美剧花园一期周边的管线涉及到了暖气，还是咱们的去城管的地下的管线，咱们都检查过了，还是只是燃气来过？
9: 就燃气管线，因为有气味的也就只有燃气管线有气味吧，其他管线不会有气味呀。
7: 那也就是说，其实断断续续的，只要接到群众的投诉，咱们都会去排查。那我们物业这边负责的管线，我们也排查过一遍了，是吗？
9: 你看现在我们物业负责的管线，基本上就除了消防管线以外，剩下的管线像自来水的、燃气的，都是由他们各个就政府的单位的，我们都已经交。
7: 这个发生多长时间了？
9: 这个他就从8月份应该有，我知道有两次。我们晚上接到了，我们就第一时间到现场去看了，看完以后我们就第一时间有通知了这来现场检测了。
5: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也看到听众朋友发来信息，他说国际汽车城公厕作为仓库有一些废品堆积在了绿化带，汽车城呢还有养鸡养鸭的情况啊，圈地养殖。那关于这些问题也是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关注啊，我们也是向所属的物业对于我们物业管理方面来进行了详细的了解，我们听一听物业经理陈经理是怎么说的。
10: 有的时候他这个没有当库房，反正就一直空着。
7: 小区提到了一个环境卫生的问题，他说楼栋对面的草坪里经常堆放着杂物，还有养鸡养狗的。
10: 所以杂物都是我们这个当户自己经营的那些东西，可能它有使用价值吧，就是我们也把这个问题给商户反映了，另外就是给社区这块也反映了，但是有个别业主嘛可能还不愿意挪。比较集中的就在石洞有一个轮胎经营户，他堆的一些换下来的轮胎，所以他一直放在那个绿化带的边缘吧。你说他站吧，他也没有站太多，你说他不站吧，他好像也就堆在那地方。这个我们上次社区和业主委员会就开联席会议，我们也反映过这个情况，因为他那些东西它是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你不能随便把它清走。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工作，社区和我们业主委员会几家在哪个层次上能把它做通吧，反正我尽量努力尽量。
7: 那他说的这个养鸡养狗有吗？
10: 没有。对，我们对这个社区也好，执法局也好，整个片区有类似这个情况的，也集中整治过一次。
2: 传达百姓心声，传达百姓心声，为您排忧解难，为您排忧解难。926百姓热线，讲真话，办实事，讲真话，办实事，欢迎收听926百姓热线，百姓。
5: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刘先生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他说呢在和谐志愿城商铺漏水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也是对接到了所属的物业，那到底漏水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找到啊？后续解决方法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物业曹经理是怎么说的。
7: 什么管线漏到了一楼， 曹经理？
4: 下水管。
7: 酒店和月子中心共用的，对吗？
4: 对，第一，他这个楼上是写字楼，然后月子中心呢在那里做了个饭馆，但是呢，人家经过审批了，但是搁那共用一根管，在同等情况下，按正常来说就是平摊嘛。人酒店意思说这不算同等情况了，因为我这是正常线，我这酒店是下水没油，他们家有油，按正常来说月子中心做饭馆是不是要单独，或者是重新走管单独走管？因为这是写字楼，写字楼本来就不符合做餐饮的这个条件，但是呢，人家验收过了，我们能说啥吗？
11: 我们只能说尽量的去平衡。但是不能偏向谁，我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再协商协商，正常性修复一下，就不要有太多的要求了，因为你本来就没装修。
7: 能不能让咱们再协商一下，各自退一步？你既然等不了，那就不要换新的，就修一下。
11: 我这样跟你说吧，如果要能协商好，我就不说啥。我们协商了几次，然后社区又协商了几次。他嘴上说的好，但是到旁边就不一样。那每个人要求不一样，你说这种修复好了，他说修的他不满意，那你咋办嘛？
4: 其实我这样。你像这种漏水，第一金额问题，你叫人来补，你这是二手的，你金额问题，你能不能起诉，你上诉能不能赢，还是另外嘛。所以就是我们尽量能把这有个差不多，你这反正也是旧的东西，对吧？就柜子，您的柜子放东西的柜子也是旧的，对不对？你要说要点钱，就是你不修要点钱，尽量我们去跟楼上协商一下，要点钱。你这个是。就是挑三拣四，楼上就不修了，让你去打官司，你到最后你真不好弄，因为很多东西鉴定要东西，鉴定要东西你要出钱，那出过钱了以后，他跟你什么诉讼费他不一样，我们是怕到时候他修没人给他修，他告也没告赢，他白跑这趟。
5: 好，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哈，大家也是反映到关于我们康城吉祥苑三栋门口的空地到底有什么作用哈，这个地能不能开放为小区居民来进行提供作用。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阳光物业负责人孙经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孙经理是怎么说的。
12: 之外的小区之外，以前预留的那个立体停车库的那个预留点不在我小区里面。
13: 好，那也就是说它就是一块空地，对吧？
12: 对对对，当时是预留的那个盖那个立体停车库的。
13: 好，因为他就是在那问，他说这块空地如果说你不干啥，这能不能修成停车位？之前它是一个预留地，
12: 它那个可以暂时停个车，它就是也是平的。它只是说没有打成柏油路啊什么的，它是也是个平的，也能停，
13: 是用来盖立体停车库，但现在还没盖。
12: 对对对，那是预留地。
14: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6: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6: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5: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7: 你好，您的快递。
18: 好的，谢谢。
19: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20: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21: 好看。
22: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19: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2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23: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2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5: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
22: 却早已成为习惯。

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0: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1: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0: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2: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3: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0: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3: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曼琪。那在上个时间段呢，我们为大家解答了最新的一个问题啊，是关于和谐志愿城商铺漏水的情况。刘先生呢向我们反映说，这个漏水已经有一年多了，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我们也是向大家去播放了我们所采访到的所属物业曹经理向大家的这个解答说明。为此呢，我们也收到了一个最新的跟进情况哈，我们也是咨询了特约律师拜金良拜律师。那么针对于这种关于协商不一致的情况，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一些好的法律建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拜律师是怎么说的。
5: 法律规定嘛，发生这种民事纠纷，双方的协商，那就协商，协商不了了嘛，就第三方调解，调解不了了，那就是诉讼。所以诉讼也是一个正常的路径。第二点呢，就是说提醒这个一楼咖啡店这家，就是诉讼呢，实际上涉及这个收集证据，其中核心的一个证据就是这个损失本身到底是多少，可不是说自己要求修复我用5000就按你5000做，不一定的。他最后这个那么由虽然案子比较小，程序上有可能还要绕到程序之外第三方的评估鉴定的，所以程序比较复杂。所以回过头来说嘛，还是建议这个咖啡店嘛，跟楼上嘛尽量好好协商一下。你不管怎么说，你这损失不是很大。再一个嘛，几家都是相邻的嘛，你像上面这个你是酒店的话嘛，他酒店的住户也可能就是你咖啡店的消费者，你几家关系搞得特别僵，是对生意都是不好的。所以我建议他们最好不要诉讼。
4: 好，那么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前期呢大家也是反映关于星光小区10栋一单元地下漏水啊，也是在上时间段呢，我们也是说到了记者初步协调沟通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时间，我们也是最新的去跟进一下关于星光小区地下室漏水啊最新的进展，我们来听一听星光社区党委书记敖尔兰敖书记是怎么说的。
6: 你说是要施工那个排水，
7: 对对对对对，我想知道
6: 那施工那个排水，我们还在等呢，等他们的通知，因为等上面要开要开协调会，具体什么时候施工，我们得等他们。我们现在目前社区这个层面在做的就是，找的志愿者啊和社区工作人员联动这个物业一起去清居民地下室的这个水和杂物。
7: 明白。那现在咱们地下室的水，我当时去那么深，现在已经排干了。
6: 嗯，没有说完全干，
7: 还是有点，
6: 没有完全干。对啊，因为毕竟是地下室里面嘛，它又没有通风的，就靠这个单元门这一点儿，而且水本身就不停的在往里流的呢，那个物业也在不停的在抽的呢。现在就是因为水抽的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动员志愿者过去跟社区工作人员一起清里面。这个堆积的垃圾，那天您不是也看了吗？楼道里面有一些杂物嘛。
7: 对对，明白。
6: 杂物全部清理掉以后，再让通通风。
7: 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敖书记，我刚刚在给你打之前，我跟金河路街道对接了，跟区住建局也对接了。那么他们给我表示的，现在确实就让银河路街道先牵头，牵头先是跟供热和排水，就是确定了之后，只要没问题，就开始进行这个排水的一个施工。他说，
6: 对，
7: 区住建局那边
6: 收到这个通知了，但是我们现在还在等。
7: 第二，我刚刚也给银河路街道对接了，我也是。希望相关的书记和主任也是给他们告知了，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推上日程。
6: 所以我们也是动员这个志愿者党员还有社区工作人员过去，赶紧给他们清理一下，每天都会派人过去，配合物业一起清理的。
4: 关于这个问题呢，确实持续的时间已经很长了。那在我们的这个地下室里面，也一直是在持续的一个漏水的一个状态啊。社区呢也是联合到我们小区的志愿者居民，在开展这个抽水的工作啊，以及后续的这个晾晒止漏的工作啊。但是呢，治标不治本，想要从去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也是协调到了多个部门，包括我们的客区住建局啊，以及街道啊，大家呢都希望对于这个事情的后续进展能够落到实地。我们也一起听一听区住建局绿化中心主任许立志是怎么说的。
8: 上物业上沟通了一下，然后是这样子的，
7: 嗯，
8: 就是物业那边说是跟那个咱们那个属地街道、移民街道也联系了，需要咱们这个移民街道先牵个头，沟通这个供热和排水，就是征求他们双方意见，没有意见之后，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找一个施工的队伍帮助我们把这个排水做掉，就还是要排到它，因为它原有的那个地下就有一个供热管廊和污水的一个连接的一个排水措施呢，但是可能是前一阵子地下水位比较高，导致它那个排水的那个排不出去了，堵了，
7: 嗯，
8: 然后现在一个就是要重新打通，这个费用这块我们是找那个相关的可以想办法解决，但是现在就是等这个街道这边跟供热和排水这边沟通好没问题了就可以开始干。
7: 嗯，还是我们区住建主要是牵头帮他们去协助帮他们去解决这个事儿嘛，对吧？
8: 主要是街道先牵头把前期的事儿解决了，后面干活施工的这个我们物业上看联系，
7: 嗯，所以说下一步还是要做防渗，对吧？然后把水排了，
8: 就是，主要是排，嗯，对，他那个供热管廊里面把水排出去基本上就不会有积水，一有积水才会导致渗水，主要还是排水措施。
7: 嗯，
8: 我们这边物业办已经跟那个银河街道宋主任他们都也联系沟通了，只要供热排污这边排水这边没啥问题了，我们就是找一个施工单位上去干去。物业上
1: 传达百姓心声，传达百姓心声，为您排忧解难，为您排忧解难。926百姓热线，讲真话办实事，讲真话办实事，欢迎收听926百姓热线。百姓热线，
4: 好，继续来关注到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大家说绿芽小学停车难，校区呢只开了一个南门，他说北门能否也进行开放。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向绿芽社区居委会来进行了了解，我们一起来听听副主任孟庆远是怎么说的。
9: 啊，那边停的车没有地方停车，可能会造成交通堵塞，所以交警考虑，我觉得应该就是把南门打开，就是为了居民更好的停车，因为那边有大停车场嘛，而且交警有在那执勤，更好的疏通交通嘛。
10: 几乎每天工作到凌晨四五点，单位。
3: 您的一声诉求，我们认真倾听。
11: 工资待遇都挺不错的，主要是能。
3: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全力回应。从社区楼道到街头巷尾，从政策咨询到民生琐事，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用行动兑现承诺，用实效温暖人心，办实事解难题，我们就在您身边。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03，为您守候。
4: 我们继续要来关注到的呢，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西月潭天河园、地河园啊，在这一段时间内呢，咱们这个绿化地都没有浇水，之前也是向了物业来进行过反映，但是不知道没有浇水的这个具体原因是什么，也是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调查和告知。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向物业来进行了全方位的了解，一起来听一听文经理是怎么说的。
12: 绿化我一直在跟绿友办马主任在沟通，马主任给我回复就是说的六天跟三天水嘛，但是我们那个我跟他解释了，我说六天跟三天水我们在西边这边，也就是说过来绿化水就不大了，因为我的小区里面的面积绿化面积挺大的，所以这个三天水跟不过来，他说他也没办法，反正一直就推，原来是六天给三天水，但是三天我跟他说的，我这三天水压不够，还有个面积太小了，还有活活没有给到三天水，他就说的那路上其他地方浇了拦截了或者怎么样啊？他说那他的主管线是三天水，他这样给我回复的，一直都是反正水压就不够。
7: 嗯，明白。那咱们的天河园、地河园都是这种情况，
12: 天地园的绿化现在目前来说挺惨的。
7: 那文经理，那像我们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可能用这个自来水去浇灌呢？先去保障一下绿化正常的
12: 自来水，我也问了一下，在2024年的时候，都已经都说自来水贴钩了，因为当初就是说的用绿化水就不用生活水，用生活水就不用绿化水，因为就怕绿化水串到那个生活水管线去了嘛，就是说把生活水管线已经堵了，忙掉了，
7: 就撤掉了，就不用了。
12: 对，撤掉了就没不用了。对，所以说现在唯一的办法只用绿化水。
4: 嗯，好，来继续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建议在市体育馆外的公共厕所的大厅能够安装一台冷热电的开水

0: 器啊，类似于比如说像高速服务区以及医院里啊，这样的话孩子可以在这里啊喝上热乎乎的水。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对接到了克拉玛依区城管局，针对于公共厕所能否去加装冷热电开水器的问题，城管局表示呢，他们也会进行一个现场的考察，也去摸排一下我们群众的一个整体的诉求啊。如果说群众确实需求量是比较大的，那么在冬季或者是天冷的时候呢，会考虑来进行加设。那这个也要看我们居民的这个需求量，如果说是一些个别的居民朋友啊反映到类似的问题，那么从我们这个资金的投入比等等啊一系列的这个加装它的这个工作工程量来说的话啊，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需求量是否是达到了相应的一个比例。继续要来说到的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哈，大家反映到的一些民生问题，我们来做一个全面的解答。朋友说在供应小区13栋的房头都快成垃圾场了，这个问题呢，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关注。那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咨询了社区和物业，物业方面表示说呢，供应小区13栋房头的这个垃圾，在接到群众的诉求之后，已经是清理完毕了。那据我们了解，13栋的房头处呢，它是一个垃圾房，因为有居民长期在此处停车，所以就导致这个垃圾清运车无法进出啊，造成的这个垃圾堆积的现象。那社区也表示说呢，楼下会在这个张贴温馨提示，禁止在我们的垃圾房旁边停车，保障我们垃圾清运的畅通。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那么在下周一中午的13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1: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克拉玛依的百姓在做一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2: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3: 他们都处理掉了就行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关注你们，一直在听你们。
2: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4: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2: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5: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
6: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7: 市领导调研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情况。
8: 上海市长宁区党政代表团来克拉玛依区考察调研。
7: 创新制造看新疆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克拉玛依。
8: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7: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2号，市委副书记、大理市长于兴国深入我市部分学校、社区、医疗机构调研民生实事情况，并召开2026年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项目推进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于兴国先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克拉玛依附属学校、城南体育公园、市老年医学中心、市精神卫生福利中心、福润社区幸福时光社区长者食堂迎宾站、胜利小区、友谊路与准噶尔交叉路口，实地查看校园基础设施、公园规划建设、医疗卫生服务、特殊群体关爱、社区食堂运营管理、老旧小区改造、城市交通设施升级等情况，详细了解民生实事项目推进及惠民成效。他指出，民生实事项目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紧盯时间节点，严把质量关口，高质高效推进民生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惠民，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推进会上，于兴国听取了2026年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情况。他强调，民生实事项目是检验政府履职能力、兑现惠民承诺的重要标志，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确保各项民生实施项目按时保质完成。要坚持问题导向，主动深入一线，紧密联系群众，聚焦民之所需，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出现的堵点难点，把民生工程做成民心工程。要注重建管并重，建立健全长效管理和成效滚动评估机制，确保民生项目长期发挥社会效益，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讲好民生实事成效故事。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和民生堵点，统筹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提前谋划，做好下一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征集工作。
8: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阿迪娜·阿布莱提、乌布利卡森木米吉提报道。9月2号，上海市长宁区委书记孔福安率长宁区党政代表团一行来到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就深化对口支援工作进行考察调研，并亲切慰问援克干部人才。市委副书记、上海援克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克拉玛依市委常委、克拉玛依区委书记张玉、副市长李国莲及两地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调研。代表团一行先后前往克拉玛依科技馆、上海援克展厅、市第六中学、克拉玛依区政府及上海援克前方指挥部，通过实地走访、听取汇报，代表团一行详细了解了上海对口支援克拉玛依区在产业帮扶、教育医疗、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关切询问了援克干部在疆期间的工作与生活情况，并对援克干部人才辛勤奉献、务实担当的工作作风给予高度评价。在随后召开的考察座谈会上，张玉代表克拉玛依区委区政府对长宁区长期以来给予克拉玛依区的真情帮扶和无私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回顾11年对口支援历程，两地携手在产业合作、教育提升、医疗帮扶等领域结出累累硕果，生动诠释了互克一家亲的深厚情谊。他期待未来双方在数字经济、文旅融合等新兴领域挖掘合作潜力，实现互利共赢。孔福安对克拉玛依区长期以来对援克干部的关心关爱表示感谢。他表示，长宁区将一如既往地立足长远，服务大局，充分发挥自身在数字经济、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先发优势，持续深化与克拉玛依区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协作，努力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座谈会上，双方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两地合作进入新阶段，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推动对口支援与产业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此次考察调研进一步增进了两地人民的深厚情谊，为互克两地携手共进、共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奠定了坚实基础。
7: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维尼拉·阿布利兹、卡尤木江麦麦提报道。9月1号至2号，创新制造看新疆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克拉玛依，来自16家中央、省、市级媒体的26名记者组成采访团，实地探访克拉玛依市在数字化转型、新能源开发和绿色低碳发展中的创新实践。创新制造既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也是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抓手。采访团首先来到人工智能家展厅、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克拉玛依碳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近距离感受城市智慧治理、数字助农与绿色算力建设的生动实践，从政务服务的智能提效到农牧业的精准管控，再到算力基础设施的低碳运营，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这座城市的产业机理与治理逻辑。采访期间，采访团还走进新疆科力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油田公司、33区光伏基地以及8区530景区 CCUS 碳捕集项目，实地了解油田技术攻关、新能源产业发展与碳捕集利用等成果。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记者们真切感受到科技创新正在为新疆油田不断解锁新的发展空间。光伏板下采油、二氧化碳驱油并封存、智能井口实时调控，传统油田正蝶变为数字油田和绿色油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记者吴硕巨：
9: 这次来到这个新疆克拉玛依，我看到的却是不一样的数字创新。 我看到 AI 能够把这个数据运用到油田当中，能够去和这个有一个很好的结合。同时我也看到了有二氧化碳的补给和封存项目，那这也是一个

0: 国家级的这样一个先导项目。通过这样一次行程，我也希望把克拉玛依的另一面分享给更多人，让他们了解目前的新疆，让他们了解数字创新的克拉玛依。
1: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费新义。
2: 这几天的参观也让我看到克拉玛依正在探索一座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新路，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实体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这座以科技驱动、以产业升级为代表的实践，它的这里的发展之快确实也超出了我的预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步伐非常的坚定。
3: 克拉玛依新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4: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报道。为进一步健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破解家庭托育难、托育贵问题，克拉玛依市于2026年9月1日正式施行《克拉玛依市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切实减轻家庭育儿负担，让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惠及更多婴幼儿家庭。据了解，克拉玛依市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有效期5年，将从机构认定、部门职责、资金补助、监督管理等方面规范全市普惠托育行业发展。补助面向经区级卫健部门认定的普惠托育机构，包含公办托育机构、民办普惠托育机构以及公办幼儿园、民办普惠幼儿园开设的托班。补助针对机构收托3岁以下或已满3岁但未满足幼儿园入园年龄的幼儿，补助资金拨付至托育机构，托育机构让利于广大育儿家庭，机构可在每年3月10日、6月10日、9月10日、12月10日前分时段提交补助申请，逾期未申报视为自动放弃对应时段补助资格。申报需提交入托补助申请表、婴幼儿明细表、考勤表、收费凭证、人员社保缴纳记录等相关材料。细则明确，全日托运营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670元，补助资金由各区财政承担，补助按照婴幼儿当月实际入托出勤情况折算，当月入托满11天按全额补助，入托5到10天按照半月标准补助，入托1到4天按照20%标准补助，补助人数不得超过机构核定最高托位数。据市卫健委工作人员介绍，为管好用好补助资金，细则建立全链条监管机制，发改部门负责普惠托育定价，财政部门做好资金保障，市场监管部门查处价格违法行为，对虚报冒领补贴、发生安全责任事故、违规收费等情形的机构，将直接取消其普惠资格，停止发放补助，明确补助资金仅可用于托育运营，严禁用于分红、理财、清偿债务等支出。各区卫健委将每年公示普惠机构名单，于12月31日前报送年度补助统计报表，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市卫健委下一步将指导各区严格落实机构认定、补助申报审核、资金拨付监管等各项工作，持续扩大普惠托育供给，让更多家庭享受到安全、实惠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张金、唐可报道。近日，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申报的压裂用固体暂堵剂封堵性能测试装置及方法成功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授权。此项技术成果标志着我国在非常规油气压裂暂堵剂性能评价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行业内测试标准不一、设备通用性差的卡脖子难题。压裂暂堵技术是当前石油行业增储上产的关键工艺，而暂堵剂的封堵性能直接决定了压裂改造的成败。然而，由于国内外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各企业依据各自的产品标准进行检测，导致测试项目、评价方法及技术指标参差不齐，无法对暂堵剂的真实优劣进行客观评判。部分企业标准甚至避重就轻，难以体现产品在实际工况下的适用性能。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技术团队携手采油工艺研究院，历经3年攻关，开展了数百次实验论证，科研人员创新性地设计并研制了滤柄型、狭孔型和狭缝型3种模拟不同地层孔隙特征的暂堵剂填料装置，并明确了最佳的封堵质量、恒温时间等核心实验参数。新方法建立了重复性好、相对标准偏差低的实验流程， 能够快速、准确、直观地反映颤堵机在孔眼和裂缝内的风堵承压及转。

0: 项能力。新加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二级工程师彭小强。
1: 该项技术成果在实际生产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项目组利用这套新方法已经完成了对国内6家企业68种攒赌产品的性能评价，并成功优选出16种优质的攒赌剂，不仅有力保障了新疆油田入井材料的质量符合压裂施工的需求，也为现场攒赌材料的优选和施工参数的优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0: 项目组下一步将密切跟踪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反馈，广泛收集各方意见，持续完善实验方法，为后续技术成果的行业推广与标准转化奠定坚实基础，助力我国石油工业高质量发展。
2: 克拉玛依零距离消息，金秋时节，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新疆第二医学院相继迎来2026级新生。两所高校创新迎新服务模式，优化报到流程，细化服务保障，以贴心、暖心、细心的全方位服务迎接八方新学子，让新生及家长真切感受油城风采与校园温情。8月27号，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迎来2026级新生集中报到。为方便新生顺利入校，该校区今年继续开展点对点接站迎新服务，在机场、火车站设立专属迎新点位，安排专人、专车、志愿者全天候值守，提供行李搬运、路线指引、入校接送等一站式服务。本次迎新季为期三天，该校区精心策划多项特色迎新活动，现场开展水果文化节，免费向新生及家长提供西瓜、哈密瓜、葡萄、蟠桃等各类时令水果，总量达20多吨。此外，校城融合迎新晚会、克拉玛依市委13421发展思路主题展、克拉玛依城市记忆主题展、新生家长校城参观、非遗体验展示等系列特色活动轮番上线，全方位助力新生认识校园、了解油城。不少随行家长纷纷称赞学校精细化的迎新服务，对孩子在这里求学成长充满信心与期待。8月29号至30号，新疆第二医学院2026级新生开始报到。校园内迎新横幅醒目亮眼，迎新服务帐篷整齐布设，还设置多处创意打卡立牌，供新生和家长拍照留念，全方位保障新生顺利入学。该校安排接驳车辆往返火车站、机场与校园之间，贴心接送新生及家长。在老师和学生志愿者的引导协助下，新生有序办理入学手续，领取校园物资，前往宿舍安顿，入学流程顺畅高效。今年，新疆第二医学院继续推行智慧迎新模式，新生可通过智慧新二医服务号提前完成线上信息填报，到校后凭录取通知书、身份证即可快速完成身份核验、领取校园一卡通等流程。同时，现场还准备了瓜果、烤全羊等特色美食，迎新现场处处洋溢着温情热烈的氛围。
0: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依汉、古丽、司马懿，播音曼奇、石峰。
3: 克拉玛依人民广播电台微信订阅号，广播克拉玛依，微信搜索 KLMY926。
4: 春夏秋冬，相伴寒暑。我们不能改变天气，却可以改变心情。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3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13到23度，白简滩14到25度，外尔河10到25度，独山子9到23度，金龙镇10到26度，白口泉13到25度，农业开发区9到26度，小拐11到25度，五五星镇10到26度，呼图壁气田12到24度，准东基地12到25度，马河气田11到24度。以上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转多云，风力情况阵风3到4级。克拉玛依市区晴转多云，阵风3到4级，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5: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

0: 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
1: 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4: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3: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4: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3: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4: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3: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4: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6: 错了错了。
7: 什么错了？
6: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了。
7: 那要怎么放？
6: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8: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9: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0: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9: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1: 垃圾要回家，
10: 我们来帮他，
11: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哈哈，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小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到80%。
14: 哇，好厉害呀，那我以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节能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13: 嗯，你这就错了，虽然在工作时我很节能，可也经不起随意浪费呀。
14: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不光靠灯，还要靠人。
15: 节约用电在举手之间，节约能源在点滴之间。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156集，出生入死下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我们这期节目呢，继续上一期的话题，我们要学习的是《道德经》第50章的内容：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后。李老师，上期节目我记得您强调的是怎么样让我们更好的养生，就是在青壮年时期啊，要保养我们的精气神儿，
2: 对，
1: 延缓衰老啊。
2: 对，
1: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三个十有三，其中两个地方都提到了死亡。
2: 对，所以这一条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好好来深思的哈。
1: 对，
2: 也就是我们讲这个十有三嘛，就是三成了，
1: 嗯，
2: 啊，或者是相当于三分之一了，
1: 对，
2: 是吧？生的机会三分之一，
1: 嗯。
2: 死的机会三分之一，
1: 对，
2: 还有三分之一呢，就虽然生着虽然活着，但是动不动又进入了死亡的境界，
1: 嗯，
2: 又是三分之一，
1: 嗯，
2: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是吧，我们就讲了，人明明活得好好的，为什么会进入死亡之地呢？
1: 对呀，
2: 因为不会养生，
1: 是
2: 折腾自己了，
1: 对，
2: 就是好好的，本来说白了，比如说应该可以活到100岁的，
1: 嗯，我好像看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活到120岁，
2: 对对啊，还有一种观点说人可以活到250岁，
1: 对，
2: 全是自己给折腾了，
1: 是啊，
2: 假设说我们能活到120岁，是吧？我们折腾折腾，是吧？那么现在如果少折腾一点，也能活到那个80-90岁喽，
1: 那已经很长寿了，
2: 那很不错喽，
1: 嗯，
2: 是吧？那有的可能就夭折了，那为什么夭折呢？那有的可能是因为他属于啊先天性命就命就比较弱的。
1: 嗯，
2: 这属于叫做就是死亡的可能性那一部分了嘛，
1: 是
2: 是吧？还有一部分他本来明明可以活到100，
1: 嗯，
2: 或者活到80-90，活到120，
1: 嗯，
2: 就是生生的把自己的命给折腾没了。
1: 对，比如说有的人天生身体底子特别好，
2: 对，
1: 但是呢他不注意饮食起居呀，因为仗着身体好啊，
2: 哎，对呀，就把自己折腾坏了，
1: 嗯，对。
2: 所以据说你看啊，说是游泳中淹死的人，
1: 嗯，
2: 都是什么人啊？
1: 都是游泳技术非常高的人，
2: 都是会游泳的人。
1: 对，不会游泳的人他也不会进去，
2: 对不对？
1: 是啊，
2: 往往因为他会游泳他就胆大，
1: 对，
2: 胆大妄为，不遵守游泳中必须要保护自己的这些规则，对不对？
1: 对， 对，
2: 你可能钻到鲨鱼让鲨鱼一口吃了，嗯，
1: 对，
2: 或者跑到什么风浪里头大浪呱唧卷进去了，
1: 对，
2: 或者是因为游的时间太长自以为了不起抽筋了，
1: 嗯，
2: 等等，是吧？这个比方了。还有据说出交通事故的都是什么人？
1: 都是开车开得好的
2: 老司机，往往是
1: 老司机，
2: 也不是特别老了，反正就是已经开过几年以后，嗯，觉得自己很不错了。往往新手他不会，
1: 对，新手特别小心谨慎，
2: 新手害怕吗？
1: 对，
2: 那老司机特别老的司机他也小心谨慎，因为见多识广啊，嗯，
1: 对对对，
2: 往往是那个中不溜丢的，
1: 哦，不老不新的司机，
2: 不老不新的，他胆大妄为，觉得自己开车开得不错了，他耍，
1: 哦，
2: 跟人比，敢喝酒是吧？超车，嗯，什么事都敢干，结果出事了。
1: 哦，
2: 所以往往他是会开车的人，会游泳的人会出事儿。
1: 对，
2: 这个也说明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吧？
1: 嗯，
2: 所以往往这个活得好好的，最后短命的人，往往都是身体健康的，
1: 对，
2: 有能力的，有本事的，
1: 是。
2: 然后呢，胆大妄为，瞎折腾，
1: 嗯。
2: 是吧？瞎折腾最大的瞎折腾就是折腾自己咯，
1: 对，
2: 是吧？折腾自己呢，无非就是几方面嘛，
1: 嗯，
2: 是吧？一个是折腾自己的嘴巴，
1: 嗯，
2: 胡吃啊，
1: 叫胡吃海塞
2: ，是不是？
1: 什么都吃，而且不分时间，比如晚上也吃很多难消化的。
2: 对，我们讲叫做什么？就酒肉嘛，
1: 对，
2: 是吧？就生猛海鲜
1: 是
2: 愣给吃出毛病来。现在讲叫富贵病，
1: 对，富贵病。
2: 现在很多什么脑溢血呀、心脏病啊、
1: 嗯、
2: 高血压呀，是吧？
1: 是是。
2: 然后什么胆固醇呐、啊、等等的哈，
1: 糖尿病、啊、都属于富贵病，
2: 都属于富贵病，生生给吃出来的。
1: 是是是。
2: 那我们祖先吃五谷杂粮，日子活得好着呢。
1: 对，
2: 没那么多事儿。
1: 嗯。
2: 现在呢，这个富裕人啊，条件好了，生、
1: 嗯、
2: 啊，就生生把自己吃出毛病来。
1: 对，
2: 这是一个吃出毛病来的。
1: 是。
2: 还有玩出毛病来的。
1: 对。
2: 什么叫玩呢？声色犬马呀。
1: 对。
2: 那晚上的时候该睡觉不睡觉，是吧？跑到什么、什么什么歌舞厅啦，
1: 跟人家唱歌
2: 卡拉 OK
1: 唱一夜
2: 了，还是唱歌呢，是吧？不知道唱啥呀，
1: 对，
2: 在里头折腾自己，
1: 对，
2: 折腾自己的身体，
1: 是
2: 啊，然后声色犬马，
1: 嗯，
2: 啊，就愣是玩把自己玩毁了，
1: 对，
2: 是吧？这种情况下吧，
1: 对，
2: 还有一个呢，身体上就是两性关系的混乱，
1: 是，
2: 啊，把自己的生命毁掉了。那女孩子可能她最大的可能是打胎啊、堕胎啊、流产呐、啊，
1: 是
2: 这个伤害生命特别厉害。
1: 对，所以我们女孩子一定要守住自己的身体，我觉得
2: 守住身体是吧？保护自己、
1: 嗯。
2: 男孩子呢？男孩子就是这个破坏别人的贞操，
1: 嗯，
2: 破坏别人的贞洁，然后呢，毁掉了自己的精气神。
1: 对，
2: 所以你看他这方面的这个男女关系一混乱的话，
1: 嗯，
2: 这个两个人的那个就是正能量就没有了，
1: 对，
2: 很阴暗，
1: 是是是，
2: 很负面。
1: 嗯，
2: 很内疚是吧、
1: 嗯、
2: 然后呢觉得互相对不起，也有打胎了对不起孩子，是不是、
1: 嗯、
2: 良心上受谴责，自己精气神也没有了，
1: 对
2: 啊，然后呢这个阴阴的沉沉的阳刚之气没有了，
1: 嗯，
2: 所以呢他的生命能量就降低了。
1: 对，那有的男孩子成了家了，他还去找别的女孩子，这个时候内心又觉得对不起妻子、
2: 啊、
1: 又给妻子说实话，说了实话家庭又闹得不和，
2: 两边互相伤害，
1: 互相伤害，
2: 伤害就伟大不掉是吧，
1: 是
2: 时间关键啥呢，就是两性关系上处理上太不检点，
1: 对对对、
2: 啊、不互相尊重，不互相检点，连男女之间交往没有分别了，
1: 是是，
2: 所以古人讲的男女有别，
1: 对
2: 是吧，讲的结婚的时候呢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哦，
2: 这个都是属于保护我们的最好方法，
1: 也就是结婚之前我们古人
2: 结婚之前男女是不来往的，
1: 不来往啊，面都不见，
2: 不是男女来往，男女是不来往的，古人的时候、
1: 哦、
2: 啊，现在我们讲即使是来往不谈情说爱，
1: 哦，
2: 谈情说爱这一部分呢交给父母，
1: 哦，
2: 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等父母给我们都看好了，
2: 看好了父母帮我们选一选，因为父母的眼光还是比我们好，
1: 对，
2: 现在年轻人都是认为自己有眼光，
1: 嗯，
2: 等到了中年全发现自己做错了，
1: 对，
2: 很多人了不敢百分之百，
1: 这个时候也有苦难言了，
2: 有苦难言了，然后就跟孩子讲，哎呀还是要相信父母的，孩子还是不信，
1: 对，
2: 为什么不信呢，因为我们自己就这么走过来的，孩子你让他自己去闯荡，最后都是惨不忍睹，很伤害自己的身心，
1: 对，
2: 这样呢一伤害自己的身心又作恶做坏事、
1: 嗯、
2: 有的时候违法乱纪、
1: 嗯、
2: 有时候贪赃枉法，有的时候破坏别人的家庭幸福，
1: 嗯，
2: 损德折福折寿命，
1: 对，
2: 弄了半天最后呢就属于那十分之三了，活得好好的突然短命了，
1: 听起来好像这个死离我们还是挺近的，如果我们不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这随时有可能就夭折了都有可能，
2: 老子他这一段话告诉我们是吧，
1: 嗯，
2: 总体上来看人
3: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5: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6: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4: 繁荣似锦，
6: 无限风光。
7: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8: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7: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9: 大家好，我是林法大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7: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9: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8: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

0: 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1: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守纪律，讲规矩，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7: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6: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8: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9: 浪漫的欧洲曲调，
10: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11: 跨过大西洋，
6: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9: 爵士潮流，
10: 一切只有音乐。
6: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9: 不一样的音乐。

管他什么音乐，听了就有蠢蠢欲动的感觉。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放一些快乐的歌，而且都是一些节奏欢快的歌曲，希望你能够被音乐所感染。如果这样的音乐都还不能让你快乐的话，接下来就跟随阿妹、张惠妹一起去到遥远的外太空，甩一甩头和世界牵手，一起来听到来自张惠妹牵手。

前段时间有个特别火的表情包，只要我说出关键词大家都不陌生，那就是不如跳舞。聊天不如跳舞，谈恋爱不如跳舞，当然不开心的事情也不如跟着一起跳舞吧。一起来听到这首不如跳舞。

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太多压力，所以才导致心情的悲伤，情绪的低谷。有时候只需换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换一种方式去面对困境，一切都会好起来。一起来听到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0: 呼吸，我害怕。
1: 提醒我，周一九点开会，周二十点对合同，周三十二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八点健身。
2: 好的，已添加。
3: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4: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5: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4: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6: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3: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7: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8: 爸妈，我回来啦。
5: 闺女回来了。来
4: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8: 爱是记得，是陪伴，
5: 多吃点儿。
4: 香吧。
8: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9: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0: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11: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9: 保护野生动物，
11: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9: 最后的绝唱。绝唱。
1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3: 我。
1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3: 我哎，
12: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3: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5: 堵车的别怕，加塞的别闹，心情不好的别烦。遇到以上情况，你必须打开收音机 FM92.6， 让你堵车不堵心，让你天天好心情。准备好吗？我们来了。
16: 早高峰的通勤路，由我们为你解锁快乐密码。午后的悠闲时光，搞笑段子，趣味互动，让你元气满格。傍晚的归家途，暖心话题加解压瞬间，治愈疲惫。不管是晨光微曦的清晨，还是星光璀璨的夜晚 ，FM92.6 综合广播始终在线。好玩不重样，有趣无边界，全天24小时，有声音承包你的每一段时光。锁定 FM92.6，快乐不打烊，陪伴不缺席，我们一直在这儿等你呀。
17: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
18: 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19: 正在输入中，正在吐槽中，正在爆笑中。欢迎登录926一路畅通5间线上冲浪区，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5点到16点线上直播间，让您看见直播间有趣但不那么疯狂的一面。 我们的快乐不收费，解压就刷弹幕。每天中午15点，你的云搭子已在926一路畅通直播间，哈哈哈哈！后场中，今天怎么笑？快来拆盲盒！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20: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
18: 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给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0: 周五以来到一路畅通来报道，各位中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一路畅通。各位中好，我是橙子。周三搁浅的你好嘉宾，我们周五如约而至，所以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今天的你好嘉宾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江江警官，他将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畅聊一下关于开学季交通安全的相关内容，同时呢也会积极的去回答关于咱们网友的一些提问啊，就是关于路面就是道路交通安全的相关的问题的咨询，江江警官也会给出一些建议或者说一些回答。那欢迎大家两种方式来收听和收看节目，收听的方式车载调频 FM92.6 就可以来收听节目了，收看的方式呢是打开抖音直播间926一路畅通，就可以来看直播听广播啦。好，那其实我们一般的节目都是从第二趴开始，但今天呢因为江警官已经坐到了我身边的副播位置，我们就也有请江警官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来打声招呼吧，有请。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咱们抖音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克拉玛仪式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江哥。
0: 欢迎江警官，欢迎江江呀，欢迎江江啊。江警官这个播音主持专业是不是啊？
1: 曾经学过播音主持专业。
0: 哎呀，这声音过电非常好听啊！所以今天将要用这个充满磁性的好听的声音来解答网友的一些提问。
1: 可以。
0: 那当然，今天其实我们是两个平台同时在进行直播，就是有两个账号。江江也可以说一下你这边的账号的这个关注方式。
1: 我们今天的话是在这个咱们的926这个一路畅通的抖音直播间以及咱们克拉玛仪交警的抖音官方直播间同步播出今天中午的这个一个小时的节目。
0: 没错，那其实在今天上午的航风热线啊，也是有很多网友咨询了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些问题，还有可能就是一些小区门口的这个停车的问题等等。那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可以继续来进行畅聊。当然今天我们的这个助播依旧是小七啊，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也有请小七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小七。
0: 那今天呢这个小七是作为助播啊，在我们的屏幕前方也会时刻的去盯着直播间的一些可能咨询的相关问题。那其实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可以跟江江警官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开学季的交通安全的问题。在聊这个之前呢，我们先来聊一个就是在今天上午包括上周还遗留到的一个掉头的问题，就是南新路的东往西的方向，在和邮件南路的交汇路口十字路口，但还没有到这个路口，就它这里不是有一个掉头标志吗？对，所以这个路口是否能在掉头标志这里直接掉头，还是也要像其他有些路段一样越过斑马线进行掉头？
1: 这个路口就是这个咱们的南新路的东向
0: 西
1: 方向的，这是往这个邮件路行驶的过程当中的这个快道路口这个附近呢，是可以在有掉头标志的这个区域可以直接进行掉头的。
0: 因为当时有朋友拍了照片反映说因为这里是双实线，然后江江的意思是目前这个道路的湿化可能会在后续把这里重新的可能给它规划一下。
1: 没错的，因为目前的话咱们现在克拉玛仪正在做这个道路升级改造工程，所以说呢在很多路口的这个标志标线我们现在正在进行重新湿化。那么针对于这种就是目前的话就是我们已经设立了掉头标志的这种区域的话是可以直接进行掉头的。那么同时呢后面后期呢会在这个双实线的这个区域，就是刚才提到的南新路与邮件路交叉口的这个区域，允许掉头的地方我们也会重新去湿化这个虚线，是允许大家去直接进行掉头的。
0: 那我们既然说到了掉头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就也问一问江警官，就是像没有掉头标志的这个十字路口或者是丁字路口是否允许掉头？
1: 这个情况下咱们要先看这个路口它有没有设立这个禁止左转或者是禁止掉头的标志。如果说是在没有设置的情况下它其实是允许掉头。但是呢这个掉头它又分为好几种条件。 第一种条件呢，就是要看咱们这个十字的这个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它有没有关于咱们左转方向的红绿灯。如果说是在这个情况下，有设立了左转的红绿灯，并且红绿灯是绿灯的状况下，是我们可以越过斑马线之后再进行掉头的这么一个动作。
0: 嗯，就是说它这个后轮肯定要越过我们这个斑马线。
1: 对，没错。
0: 然后进行掉头，当然前提就是要绿灯。
1: 是的，一定要绿灯。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什么情况下是红灯可以掉头呢？是当我们在这个路口设立有红灯允许掉头的这个标志的时候，
0: 有这样一句话的情况下。
1: 对，没错，有这样一句话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在红灯的情况下确认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掉头。
0: 是，哎，我想问一下江警官，我们之前是不是有一期关于掉头的一个短视频呢？类似于，
1: 我记得应该是有。
0: 对，大家也可以去翻一翻咱们克拉玛依交警的
1: 抖音号
0: 或者是视频号啊，这个网上翻一翻，好像是有的。因为今天早晨在这个航风热线当中，也有朋友提到了相关的问题。好，小七示意啊，说可以看一下克拉玛依交警的抖音账号，我们来看一看金龙镇加油站西往东的路口。金龙镇加油站西往东的路口右侧车道地标标示只有右转，但是路牌上显示的是右转加直行，这个车道是可以直行的吗？
1: 现在是这样子，就是针对于该路口的话，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去进行右转。那么后期的话，这个问题我们也收到了反映之后，我们后面也会去针对于这个路口实地进行勘查。如果说在道路通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将这个标志标线以及我们头顶的标牌指示路牌去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更新，这样子的话就是避免大家还会因为两边有不一样的这种指示而导致出现这种交通违法行为的现象。
0: 嗯，明白了。因为我怎么记得因为我昨天周四才去那个高新区去有活动啊，我好像路过那儿的时候，我怎么印象中它是左转直行右转三个灯啊，各式各的灯。
1: 是这样子，就是红绿灯这块的话呢，我们是在以前是只有一个圆形的红绿灯，那么后面的话呢会不断细化，有了这个分方向的红绿灯。
0: 是，
1: 对。
0: 哦，好。然后刚才拿铁在问说直播间里的是丫丫吗？是的。那这样小七，我们再给江警官多一点点的画面吧。因为确实不知道啊，这个江警官今天也是着正装而来，确实不知道如果说漏的比较多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当然我们也跟这个抖音爸爸进行解释，我们今天是一期开学季交通安全的特别节目，我们请到的也是来自于我们克拉玛依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江哥警官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相关的内容，同时也帮咱们的市民朋友进行一些可能道路交通安全的解答。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两个平台的账号来提问。好，小七又是一样，小七现在如果你看到两个账号有任何的问题，你就直接提出来就好了。现在是哪个账号有问题？
2: 现在在克拉玛依交警账号里说，我们克拉玛依有可以拍违停的地方吗？
0: 可以拍违停的地方，这个是
1: 是要拍违停的，就是违法停车的举报的这个平台吗？我们是有的。
0: 在哪里？
1: 是关于咱们克拉玛依市整个全市范围内的所有交通违法行为。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克拉玛依交管便民服务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新疆交警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关注了之后，在我们的公众号的下方会有一个随手拍的这个板块。那么大家可以进入这个板块之后，通过填写我们相关的信息以及这个我们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图像啊这些方式去完善我们的信息之后，通过这个方式去进行举报
0: 就可以了。刚才说到的是克拉玛依交管便民服务的公众账号，
1: 对，
0: 包括新疆交警这个公众账号，大家都可以进行关注啊。然后去看这个左下方或者右下方会有相关的这样的文字。很多朋友一看到克拉玛依交警开播就在问，有小熊吗？今天有小江。今天有小江，朋友们。然后后续的话其实就跟每次在直播间邀请到不管是我们交警同志还是消防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一样，就是我们可能在固定的节日节点或者说一些室外的活动安排上，可能会准备一些消防小熊或者叫 交警小熊。
1: 嗯，没错，肯定会准备的。
0: 前提是大家比如说去回答一些交通方面的问题，回答正确的话可能会给大家进行派送。
1: 对，是的。
0: 嗯，那我们今天呢是一期关于开学季的交通安全，所以我们就首先先来问一下江警官。嗯，就其实每到开学季，咱们克拉玛依城区的各个路口车流量人流量都会非常的多，所以想问问您，今年开学校园周边路面最突出的交通隐患和出行的特点主要集中在了哪些方面呢？
1: 那么针对于咱们开学这个开学季呢，校园周边的这个路面最突出的交通安全隐患还有我们的出行特点，我们大概总结了一下是在以下四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因为咱们开学了之后，每天早上和晚上的这个早高峰和晚高峰这两个时间段会和咱们的这个学生上放学的时间段刚好重合。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在我们校园周边的主干道以及支路呢，我们的车流人流量都会短暂的去这个有一个增加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的通行压力呢，也会要比咱们在这个假期的这个早高峰和晚高峰都会要大一些。是的，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咱们的交通参与者的是混杂交织的，因为出现了我们的学生有大量的学生也是在参与到咱们交通。就是交通过程当中嘛。
0: 是的，
1: 是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咱们的步行的学生啊，包括我们乘坐私家车以及在我们这个骑行非机动车的这个群体里面，也都会有很多咱们学生群体的出现。那么同时呢，咱们未成年人在今年呢这两年这个骑行非机动车上学放学的这个数量也是
0: 增多。
1: 对，是有明显增加的。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在咱们这个第二个方面里面需要提到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关于咱们违停占道的这个方面，主要体现在就是咱们校园门口家长开送私家车去接送咱们的学生上放学。
0: 是
1: 啊，那么这块的话呢，相比于咱们的这个假期过程当中呢，肯定也是会有很多的这个现象的增加。
0: 是的。
1: 对，那么最后的话就是咱们的这个学生风险行为的一个多发。那么咱们未成年人呢，因为这个年龄比较小呢，他自己对于很多的这个安全的因素判断其实是不到位的，
0: 比较缓慢，而且
1: 对比较缓慢，反应的速度都会没有像咱们成年人有这么的这个良好的这么一个判断能力。所以说在这个学生方面的这个交通安全的风险也会有增加。对，以上就是咱们这四个方面吧。
0: 是的，刚才呢江警官是跟我们说了一下，就是现在因为是开学季，所以我们开学季之后校园周边最突出的一些交通隐患还有出行的特点。最近的早高峰、午高峰包括晚高峰，我相信大家可能会有所发现，反而好像在学校的周边大家做到即停即走的话还好，但反而可能在有一些小区出门的这个路段，或者是恰逢这个小区里面有了小学或者有幼儿园，这个区域的话可能稍事来说会要交通压力要稍微大一些。
1: 是这样的。
0: 对，我们也就提醒家长朋友，就是能早点出门咱们尽量，就是不是说因为毕竟送孩子是固定时间，
1: 是的，
0: 他没有太大的办法说可以让我们错峰，但是就是我们不要太卡点，比如老师说9:01之前要把孩子们送过来，所有的家长就是9:01准时出现在校园门口。你看你哪怕你做一个这种稍微勤快一点的，你9:05就给孩子送过去，那你跟9:05就是10:01的家长，你们三个时间段就是完好完整的就是错开了，算是。
1: 对，咱们错峰嘛，错峰接送孩子上放学，
0: 对，
1: 其实可以大幅度的去缓解咱们在这个校园门口以及这个小区周围的这个交通压力的。
0: 是的，我觉得其实说到这儿呢，也要提醒车友朋友啊，就是还有就是千万我们不要作为这个送孩子时因为车流量大人流量多而作为这种比较路怒的家长，因为也知道我们接送孩子呢就在我们车上啊，这个上下车的过程当中，我们作为孩子的这个第一监护人，我们要给孩子有一个好的榜样。
1: 没错，
0: 就你不要在小

0: 的交警还记得我吗？是在说江警官吗？这个称呼也太可爱了吧，那位男的交警。我身边的这位，这样你说点具体的故事呢，要不然你记得他吗？我只能这样问江警官了。
1: 我可能印象不是特别清楚啊，怎么办？
0: 那有什么故事你可以来讲一讲啊，炼鱼。然后我们有没有新的信息呢？小七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
2: 在交警这个直播间当中有信息说，能不能来看看丽景园南门路两边的违停，双向两车道都被违停车挤成替通过的道路了，尤其是下班的高峰期。
1: 好的，
0: 丽景园这里，
1: 丽景园这里，那么这块的话，我们这个反馈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待会儿节目完，咱们节目下播之后，我这边就会去根据咱们群众反映的这些问题，
0: 这个路段，
1: 对这个路段去联系咱们克拉玛依区交管大队的同志们去进行这个实地的调研勘察，以及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会去做一个相应的一个解决方案。
0: 是的，那也给这位网友回复啊，这个我刚才也是亲眼看到江警官是第一时间进行了截图。对，然后了解了这样的一个路况。还有新的信息吗，小琪？
2: 还有就是邮件路从南向北到鸿雁路口，经常有车停在行车道上，影响正常通行。
0: 邮件路南往北和鸿雁路的交汇路口。哦，我知道了，他应该说的就是那个叫陈氏牛肉面还是宇氏牛肉面门口
1: 啊，那一块的话确实是会有一部分车辆
0: 就在右侧
1: 去停车。
0: 嗯，
1: 对，但是其实这个区域的话其实是不允许停车的。
0: 当然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全靠自觉了，可以这么说。咱们要知道这个道路交通参与者您也是其一，如果说您在行驶路上的时候，哎，突然间被前方的车辆他一个右侧停车，不管他是下去买馕啊，还是下去干嘛？因为停在那儿，我目测过比较多的，因为我上班也是途经那个方向，很多车就是突然停到右侧之后开了双闪下去买个馕又上车了，
1: 买个馕呀，然后就是打包个牛肉面啊，
0: 还真是，
1: 买个包子啊，
0: 对，
1: 就是这些。
0: 所以我们作为就是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大朋友们，您要是有过这样的行为，咱们下次别有了，你就是换位思考一下。就不说这条路段了，下次你比如说你回家的路段必经到这个城南这块，你在路上开得好好的呢，哎，我们反而住在北边的停到你的前面，我们也右边下去买个这买个那的，就停在那儿让你也不好回家，是吧？很不方便的，而且这个其实也算是违规了。
1: 是的，它算是违法停车的。
0: 对，还有来看呢，
2: 还有就是说宝石路晚上摩托车天天炸街，来回炸，天天炸，包括大学城晚上炸街的也有很多。
1: 我这边全部都截图了。
0: 对，其实那关于这个炸街的事情，江警官要不要也提一提？因为其实像这个事儿的话，作为咱们克拉玛依交警，我也有看到咱们有发的一些短视频，也是持续的一直在有关注当中的。您跟大家来说一说。
1: 没错，针对于这个飙车炸街的这个违法行为呢，其实我们克拉玛依交警一直都是这个严厉打击的。对，我们的一直都是严厉打击的。那么针对于刚才咱们群众反映到的宝石路，包括咱们的大学城这两个路段的这个炸街的这个现象呢，待会儿节目一结束之后啊，我们这边就会开始去调取相关路段的监控。然后这两天呢，每天晚上的这个监控呢，我们全部都调一遍之后，去看一看到底具体有哪些违法行为，我们针对于这些路段去加强管理。
0: 是的，而且我相信啊，这个由我们这个就是监控画面去寻找的话，应该也能找到，就是如果说他真的是违法违规的话，交警同志也会第一时间的去进行比如说联系约谈等等。那其实对于炸街是不是他有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说有些车辆他自身在未改装的情况下，他可能确实引擎声就比较偏大，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可能就是说自觉一点，就是提供这样的一个文明的交通的环境。
1: 没错没错，
0: 因为他哪怕没有改装车，但是他半夜两点轰出那样的声音，你毕竟那么安静的情况下，他跟我们的这个高峰时节还不太一样。
1: 是的，因为像咱们在就是我们交警平时在路面的查处过程当中，其实是能碰到有很多是这个大排量，也不是说很多吧，就是
0: 有
1: 一部分
0: 对
1: 有一些群众，他们自己的车辆是大排量的汽车，以及我们的摩托车。
0: 对，
1: 那么这些大排量的呢，它本来它自己的声音
0: 就比较大，
1: 就比较大。对，是这样的，
0: 也不存在就是说它是违法改装然后故意炸街。其实它可能就像刚才江警官说到的，有些摩托车就有些机车，它的这个声音就在斑马线要启动的时候一停一起，就声音确实会很

0: 是这样的，
1: 他可能自己也不太想这样，但如果说在夜深人静十二点一点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确实会影响，就产生一些噪音。
0: 没错，那么所以说我们针对于这些我们这个大排量的，无论是汽车也好，还是摩托车也好，针对于这些车主呢，我们之前也是全部都进行一个大范围的统计。
1: 嗯，
0: 那么针对于这些车主呢，我们会去向他们发放一个叫做文明行车承诺书啊，这么一个承诺书。那么其中呢就有提到了，包括我们这个做到不飙车炸街、不随意变道啊，包括这个不闯红灯啊，这些违法行为的避免的这么一个承诺。
1: 嗯，
0: 更好的去通过我们交警的这个管理也好，通过我们车主自身的这个以身作则也好，共同去维护咱们克拉玛依的一个这个道路城市环境的一个文明畅通。
1: 是的，好吧，来，接下来时间给到小七。
2: 还有就是说，融合家园小区每天晚上停车水泄不通，这个有处理的办法吗？
0: 融合家园小区每天晚上是在小区里面吗？
1: 还是说这个门口要拐进去的地方呀，可以来给我们跟进一下啊。
0: 嗯，
1: 然后在九二六一路畅通，我们看到有位叫 R 的朋友说，我炸过去，我已经被处罚过了。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吗？你是哪种炸车？炸街。炸街。用车炸街，
0: 这多不合适。
1: 我给你在这这个利用这个简单词汇了。你的炸街的话是机车还是叫什么？正常汽车、机动车还是摩托车呢？还有用户1111说，城南小区的北门违停的、逆行的不管管吗？城南小区的北门这儿违停的确实还是在咱们城区道路能看到一些，逆行他要在这儿怎么逆行啊？这胆儿有点大了，我觉得这个完全也是自己。这样吧，让他重新去咱们早高峰做一做科目一。
0: 那我觉得不是不行，每天早上的这个科目一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因为我们刚其实说到违停的这个问题啊，就虽然他也违，比如说违规了，但是真的很多人他在违停的那一瞬间，确实咱们要是从人性化的角度来说，他可能最多一分钟。就比如说买囊的话，最多拿上囊扫码回到车上一分钟的时间，而且他开个双闪，咱们就不说违停。那逆行的话，我觉得不管是小区门口还是你在道路上，哪怕你在小区里面，因为有些小区它也是环岛，这么绕行，
0: 是的，
1: 就你但凡有这种逆行，我觉得这个这真得重考科目一科目四了哈。
0: 是的，确实算是这个比较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了。
1: 是的，来，小七还有吗？
2: 还有在这个九二六直播间当中，小西说南新路雅典娜北大门这边的人行通道能不能设个红绿灯，便于车辆和行人安全有序通行。
1: 南新路雅典娜的北大门，那也就是说因为南新路它分这个两个区域，一个是西片区和东片区，一个是带高层的这片区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泽福商业街对面的这个片区。
0: 是的，
1: 所以他说雅典娜这两个小区的大门中间，我以我所知以前是开了两个人行通道的口，现在是封闭了一个，只开了一个口，确实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指示灯牌可能，所以就全靠车友们在途经斑马线的时候主动去观察然后停车让行。
0: 所以其实在咱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是有明确的法条去支持的，就是说当这个车辆行经人行横道的时候是要做到这个减速慢行的。如果说遇到行人正在通过斑马线，一定要做到的就是停车让行。这是有这个我们的法定义务存在的。
1: 是，当然其实说到这个斑马线里让行人，我们也就是提示大家，就是作为行人的话，你要过斑马线的时候，首先你看一下两边的车，如果比较远处已经来车了，你就火速用你的脚先踏进斑马线，这样首先他能观察得到你啊，你也就可以在他停车让行让你的时候呢，你就正常的去过马路，而不是你又躲在斑马线的后面，车可能到跟前一脚急刹也没太摸得准您这是过还是不过呢。这确实也是很多可能朋友要咨询的问题。
0: 刚才橙子咱们提到了一个，就是说是关于这个说一脚踏进斑马线这个，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建议我们所有的行人在行经人行横道，也是我们走斑马线的时候，要做到一点，就是匀速，要确认安全之后匀速通过，千万不要猛冲。对，不然的话这样子一旦猛冲或者说是有这种行为的出现，我们的司机师傅们其实是很没有办法说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及时做出来判断。
1: 对，我就是反正就是像刚才江警官就结合我们这一点啊，大家匀速的同时如果你特别谨慎的话，你就完全等没车的时候你就匀速过啊，如果车比较远的话，那你就匀速正常的通行，

0: 当然过的时候不代表就是这个马路上就是咱们行人的了，左右还是得去观望着。
1: 没错，必须要做到左右左的观察，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
0: 是的，还有很多朋友在问问题啊，我们交给小七来。
2: 还有网友说从说行驶证盖满了需要更换行驶证，需要哪些材料，如果还需要代办需要什么手续。
0: 行驶证怎么了？
2: 行驶证盖满了。
1: 盖满了是指的是咱们这个每年的年审吗？应该是。
0: 是这个意思吗？可以再把您的问题细化一下。
1: 对，咱们可以详细描述一下。
2: 还有说香榭丽都这一块太多炸街的了，
0: 睡不着。
1: 记住了。
0: 好，而不是刚才那个说我炸街被处罚过的吗？然后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是炸街被处罚过的，我们让交警同志带上你再去抓其他炸街的。
2: 还有说
0: 互相传递。
2: 还有说从奎屯去克拉玛依217国道收费站是否可以通行。
1: 目前的话就是咱们这个217国道确实是有一部分好像是我印象里面是在施工的。所以说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我记得咱们这个克拉玛依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就有发过关于217国道收费站这一块路段的一个一个出行提示。对，咱们网友可以去稍微翻一下咱们的消息，以前是发送过这个推送的。
0: 如果你是奎屯到克拉玛依路段是不是3014啊，G3014是吗？可以具体的也细化一下您的问题。然后还有朋友说，如果是电动车没有下车推行，在斑马线上骑行过，我开车能不能不让他？你要交警官很难回答你这样的问题，就是说，
1: 是要让的，是必须要让的。
0: 该让还让嘛，毕竟他也是个肉包铁。
1: 是的，是的，虽然
0: 碰上了也很危险。哎，那我想问，就是如果真的他的电动车他没有下车推行，因为我们知道，就有些推行电动车，它是两道白杠的情况下，它可以骑行过嘛。其他的话，不是都是让下车推行？
1: 对。
0: 如果他没有下车推行，我刚好错过了，没有来得及让他，会被处罚吗？
1: 有概率的，
0: 有概率
1: 是会被的，
0: 视情况而定。
1: 对，是会被处罚的。
0: 而说我想让交警小熊，你让交警官把你带上去抓炸街的，抓完就给你送小熊。红绳驾校说有一馆门口那个斑马线拍不拍？有一路上。
1: 拍呀，全线的这个
0: 斑马线前，
1: 斑马线前的这个不礼让行人的抓拍都是开着的。
0: 你要小心，他那个探头闪灯是为什么哈？
1: 是必须开着的，对。
0: 对，然后我前两天到那儿很注意了，对面车道过来个行人，一开始他不走，我车快到斑马线了，他又走了，不知道被拍上没。这真的，
1: 这个。
0: 这次很难说，其实是。
1: 对，很难去说。
0: 这个行人就是说，我们也提醒行人吧，就今天其实你看像红绳驾校的话，他这个意思他已经算是比较注意了，但是就如果我观察过他明明不走的，为什么我到跟前他又走了？你这样如果说你被抓拍了之后，你的那个问题啊，你是自己完全有理有据可解释得通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去叫申诉一下？
1: 是有渠道的，就是在咱们交管112123上，针对于我们每个人发生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他都是有可以申诉的渠道的。如果说确实不是因为自己的问题造成的，那么自己确实没有违法行为而导致了误抓拍，或者是被判定的是被误判，他有交通违法行为，可以在112123上直接去进行申诉的。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小七继续给我们念念问题好了，信息还是比较多的啊。
2: 说昨晚上在康城那个十字路口，绿灯马上到路口了，一辆电动车在机动车道逆行冲我过来，幸好到路口我减速了。
1: 逆行
0: 电动车的问题，给您鼓掌好不好？这个您知道这个突然间减速和刹车了。然后这个是刚在克拉玛依交警的抖音账号当中的信息。好，一路畅通有吗？小七，
2: 一路畅通暂时还没有。
0: 一路畅通，我看看，我往上翻，刚好落了一个比较远的，是问我说东环路和金源大道能不能改成直行左转分开。
1: 东环路金源大道这个直行左转分开，这个是这样，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记录下来，然后的话呢就是说等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也会将这个您反馈的问题的话，我们也是向上进行反馈。然后同时的话呢，针对于我们所有路口的这个包括直行左转合并也好还是分开也好，这些问题的话我们都会去进行一个研讨，还有就是要根据我们这个道路的实际情况以及我们的车流量进行实际的去勘察，然后再去进行划分。
0: 对，但是刚才这位网友说的这个路

0: 路段确实可能在这个早晚高峰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其实对于交警同志来说呢，也是一直有关注到这个路段路口
1: 的。
0: 那这个问题江警官也会第一时间的，就是刚才已经截图了，回去之后也可能会再跟领导去反映大家今天所提的所有问题。
1: 嗯，
0: 我才发现你是两个账号都在看。
1: 是的，我两个账号都一起在看。
0: 好洋气。好，来看，
2: 还有这个网友在问说：“你好，我的车在小区里停着，被对方的伞划伤了，责任在谁？车没停在停车位上。”
0: 这句话还好，小七补充了一句，我刚还想说你去找物业调监控呢。好，小七再念一下，他的车停在小区，对不对？
2: 是的，车停在小区。
0: 被别人的伞
2: 刮
0: 伤了。
2: 是的，谁的责任？但是车没有停在停车位上。
1: 我的建议还是先联系物业，然后咱们把
0: 先调监控吧。
1: 先调监控吧。
0: 然后，我认为是这样，前提你找得到这个带伞的这位，应该叫居民。
1: 是。
0: 如果您这边就是去了物业调了监控之后，连这个人影都非常模糊的话，咱们就是换句话说，只能有点自认倒霉，因为首先你连这个肇事者你是有点找不到的。
1: 对。
0: 你不像车与车之间，它还能进行一个去看这个车牌，就哪怕是小区里的话，因为之前也有交警同志说过，是可以正常的去拨打咱们的这个就是交警的这个报警电话。
1: 报警电话是可以正常拨打的。
0: 对，就是它也可以让交警进到小区去进行一个主责的一个主次责的一个
1: 划
0: 分。
1: 嗯，划分。是的。
0: 嗯，所以像您这个情况的话，既然他可能被伞刮到，应该是行人。居民拿着伞路过，先去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居民啊。
1: 嗯，
2: 他说找到这个伞的主人了。
1: 啊，找到这个伞的主人了。
0: 那就报警吧。
1: 对，可以联系，可以联系，没问题的。
0: 先报警。
1: 嗯
0: 嗯，然后当然，其实我也建议这网友啊，就是下次咱们停到停车位上，这个就可能会更你更在理一点，稍微。
2: 是的。
1: 我看到咱们的直播间里面，其实还有热心的市民去再给咱们刚才提出来问题的。朋友们再去进行回复。
0: 西域是不是？
1: 对，还有就是我们的西域说的这个，遇到斑马线必须停车让行或者慢行。
0: 是的，为您点赞，为您点赞，
1: 非常棒，
0: 给您鼓掌啊！然后还有个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公仔说狗不牵绳被撞了，怎么判定责任呢？在马路上吗？
1: 这个问题
0: 又是难答了，
1: 又是有点难答了。
0: 嗯，因为这个呀，其实公仔，我觉得你也可以先查一下咱们一些如果是在小区内的话，可以去查阅一些关于这个养犬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因为现在规定小区内养犬，首先它也必须要牵绳儿。
1: 是的，
0: 你这不牵绳儿，你的就因为很多人爱宠物的这种爱的程度，就是拿毛孩子就称呼为毛孩子，就视为自己的孩子。你既然都对我们养犬有这样的法律法规，说必须要牵绳啊什么相关的内容，你还不牵绳，你到底爱不爱你孩子呢？是吧？你就说你真带自己家闺女自己家孙子出门，你都牵他手，你都知道要提醒他注意安全，你这给狗狗不牵绳，就是确实在小区存在盲区。
1: 是的，
0: 车辆多啊，这样的情况，哪怕这个车它在20码，但是狗狗比较难受控制，而且它可能不像这种5、6岁的小朋友，就是你喊它说，哎，你来妈妈这边，小心车，孩子是有下意识这个判断的。那狗狗的话，可能你这头喊它呢，它下一头刚好走了反方向，速度又快，那小狗狗跑起来其实不比小孩子要快很多的。它这个猛的一冲，反而可能跟车辆会去有一些碰撞。然后如果上到马路上，可能就另说啊。这个问题我也建议，其实是可以报警的。
1: 可以的，
0: 让我们交警同志去现场看一看您具体是哪个小区或者哪条路段。好，小七还有吗？
2: 现在暂时，
0: 有一个在一路畅通的，
2: 一路畅通说现在有很多车拐弯不打转向灯。
1: 我觉得让他直接继续去听每天早上的这个早高峰的这个
0: 科目
1: 一，我觉得非常有必要。
0: 这个真的，这个我觉得快变成了大家的这个开车习惯了。很多人就是在路上变道的时候不打转向灯，怎么说嘞？天天说，反正是，天天说，天天不改，天天说。
1: 对，但是实际上咱们这个在学考取驾驶证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有学过的。
0: 必考项。
1: 对，它一定是必考项，变道必须要提前打灯去告知的。
0: 没错。
1: 嗯，
0: 你看这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在回答和就是吸取大家的一些建议意见啊。那我们继续再来聊一聊开学季，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发来你们想咨询的问题。那刚才我们说到了校园门口的一些这个交通安全，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校园门口高频违法行为它的专项的一些管控措施有哪些，我们有请江警官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么针对于咱们校园门口的这个高频的交通违法行为

0: 的话呢，尤其是我们的违停啊、抢行啊、加塞儿这些顽疾呢，我们也是启动了护学岗，加上精准整治，加上多元共治的这么一套组合拳。
1: 嗯，
0: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定点值守加上流动巡控的这个全覆盖。
1: 嗯，
0: 那么针对于上下学的这个高峰时段，我们全市的各大中小学的门口全部都会设置有固定的护学岗，去安排民警、辅警现场进行疏导。同时呢，针对于校园周边，我们还会安排铁骑队的铁骑，去不断的循环巡逻，去现场去查处我们的加塞儿啊、逆行啊、违停啊这种动态的违法行为。
1: 是。
0: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是多手段的去运用到了科技设备，去精准的去抓拍。那么我们学校周围的电子警察，我们的这个球机监控啊，这些都是全部启用的。同时，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在8月份的时候，8月底、
1: 嗯，
0: 我们已经启动了无人机在全市的交通违法行为的空中抓拍。
1: 对。
0: 那么针对于比如说像是违法停车呀、不礼让行人啊、压线呀、加塞儿啊这些违法行为，它都是有自动抓拍的。
1: 没错。
0: 那么尤其是我们的严管路段啊，我们的这个严管秩序路段的话，也是违停会直接录入到我们的查处系统当中的。
1: 对，要注意江警官的这个直接二字啊。
0: 是的，是
1: 严管路段是都不带给您打电话的。
0: 没错。
1: 嗯，
0: 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在这里也要倡导我们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做到这个即停即走。
1: 嗯，
0: 因为学校门口的道路的话呢，除了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开私家车接送，也是还有除此之外的话，还有我们的社会车辆也是要正常通行。
1: 对，
0: 是的。那么我们在学校周边呢，有一些学校门口是有这个临时停车区，但是有一些学校门口是没有的。
1: 嗯，
0: 所以说在这里也一定要建议大家，倡导大家接送孩子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孩子们上下车之后一定要快速驶离，不要在学校门口去滞留和停留。
1: 嗯，是的。
0: 嗯，那么第四点呢，就是也是我们是多方联动共治，我们也会联合学校以及社区去发动我们的家长志愿者去参与到我们的护学岗的这个岗位上面来。
1: 嗯，
0: 然后共同去引导我们学校附近的这些车辆去有序的停靠。那么同时呢，也是针对于一些这种多次违法的接送车辆，我们同时也会去昭告到我们的学校以及教育局去进行跟家长再去进行一个沟通和警示教育。
1: 是的。
0: 那么针对于我们的轻微违法行为，我们始终是坚持的是这个教育加上处罚相结合的模式。
1: 嗯，
0: 但是针对于严重影响交通的，比如说加塞儿啊、违停啊、抢行啊，我们依旧会严格查处。
1: 是的，这是刚才回答到我们的一些专项的措施。
0: 是的。
1: 都做了哪些？好吧，还有很多问题，我们来看一看。从这个叫小袁是不是来？小七，在926一路畅通。
2: 哦，说行车记录仪拍到其他车辆违反规则的，能处罚吗？
0: 可以处罚，没问题的。就是刚才咱们在节目一开播的时候提到了，通过克拉玛依交管便民服务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新疆交警的微信公众号，这两个公众号关注之后，点击随手拍进行举报。
1: 也可以看到很多人会把这个发到自己的抖音上，然后艾特克拉玛依交警。
0: 是的，每天都会看到有很多的咱们的热心市民们，还有一些比较生气的艾特。
1: 对，当然这个我觉得算是一个互相督促啊，前提就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能算是帮助到了交警同志，就是多一方的这个视频的佐证。
0: 是的。
1: 但咱们也不要轻易去拍到他人的一些比如说面部什么的，因为毕竟还是有肖像权、隐私权这一说。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公仔说，就是在城市道路上，如果车辆撞了不牵绳的狗，狗主人和车主都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法律法规有没有什么要求？应该普及一下。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在不断的完善当中？
0: 对，我们包括这个我们的法律法规，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目前也是在这个不断的完善修订过程当中。
1: 因为我相信这，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它是一个全国的道路的这个法律法规，
0: 没错，
1: 它就要。可能而且像这种事儿，因为往年的话咱们来说，可能养狗狗的人没有那么多，或者说有些人家里的狗它也没有那么珍贵，因为现在我们可能买狗都是会买比较昂贵的特别的品种，
0: 自己的小宝贝儿。
1: 对，以前都是比如说中华田园犬这样的，可能事情还没有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然后随着现在可能时间的推移啊，我们这个方方面面包括养自家这个毛孩子都会有一些改变。那我相信这样的法律法条它也是在不断的完善当中。其实就像公仔说的这个问题，在以前来说， 咱们这个车辆和机动车的一个比如说碰撞的事故，它是在以前是有一些其他说法的。那前两天我有看到一个好像也是公安部发的一个短视频，就是是有一辆骑行电动车它闯红灯加逆行，然后正面撞上

0: 了一个正常行驶绿灯的机动车，然后撞了之后呢，他就让机动车的车主去类似于给他赔钱啊，类似于
1: 这个责任划分的，
0: 对，你撞了我。然后交警来了现场之后就非常严肃地告知他说，你首先逆行，其次你也闯了红灯。这个时候这个电动车的车主还在说可是我是电动车呀，我也是行人啊，我的肉你看我受伤了呀，就是有这个轻微的可能
1: 轻微的擦伤，
0: 对，然后他就说，那所以这样的话，我还要负责任吗？还有我的主责问题吗？交警说，哎，您不是主责，您全责。所以像这个现在的这个法律来说，对于就是哪怕咱们是非机动车，但是只要您也在违反道路交通的法律法规，现在这块应该也是比较明确的。
1: 没错，是很明确的。那么同时呢，也是在这儿还是再提一下关于这个电动车。在行经人行横道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下车退行，
0: 是，
1: 千万不要说是骑着车猛冲，因为真的很危险，而且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我们在行人推车的这个速度以及我们在骑车的这个速度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么它的这个相对的这个速度也会有很多区别，同时呢我们的受伤程度
0: 可能
1: 也会影响到，对，是这样的。
0: 好，来小七继续念问题吧，我又刷新到了，
2: 包括有人在那个交警直播间说，说想问一下天盛花园这边监控到底好了没？我们这条路是单行道，能不能把这个规划好？老是有人逆行。
1: 记录下来了。
0: 天盛花园，我的那条短视频里，江江有印象吗？在后段的时候，那边叫兴隆路，就是从宝石路右拐之后上去新生路，还有那个广元路，反正就是就在那个百瑞广场那块儿。他那个小区不是叫天盛花园嘛，然后就是以前龙江食府慈惠体检那块儿啊，当然我们现在不过多打广告，反正就那块儿，他的那个划线其实是很明显的，就大家走到那儿的时候，但是在那个区域您绕一圈真没多久，首先不那么耗油，也不那么耽误您的时间。哎呦，激动的画脸上了，因为他就是你突然间走到这儿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牌子它会显示禁止右转，
1: 是的，
0: 那您就直走或者左转，其实就是绕一圈就绕回到您要去的地方了，
1: 没错
0: 啊，没那么麻烦，
1: 千万不要违反禁止的这个标令标识呀、标线呀、标令。
0: 对，然后这个莫说橙子早上嘉兴阳忘过发了信息，能不能帮忙重发一下？那只能周一您在节目当中找他们了，因为我们每一个账号后台的中奖信息是不一样的，就是如果我再给他们说的话，他们不来拿直播的手机也是没有办法给您重新发的，周一的时候你们再次说一下，嘉兴阳会给您补发。难哄我也愿意哄，在克拉玛依骑正常上牌的电动车拉了一个人就要扣车吗？哎，先看您的车让不让带人呀？
1: 对，电动车还分为三类呢，电动自行车、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这三种的载人的要求还都不一样，
0: 不太一样的。
1: 是的，
0: 小七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帮我们留意一下。
2: 在交警直播间中，有人说转弯不打转向灯的人太多了，应该好好重视一下，抓拍这种违章的。
1: 好的，没问题，我们这个还是。已经记录好了，对，刚才我就在截屏。
0: 小警官愁死了，说这都是考科目一、科目四的内容。其实这个呀，我倒有一个不能说是解决办法，就是可能感谢这位网友您提的这个情况啊，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变道不打转向灯的人，他但凡有吃亏那一天，以后他一定会打。就怎么说呢？他突然间的变道，他又没有打灯，后方的车辆但凡速度快一点，会跟他有一个刮蹭。但是，如果说我们在目测这样的情况，后车因为往往我们说后车不是存在追尾的情况，您前车又没有打转向灯，又在实线上比如说变道了啊，或者说有一些突然变道，因为监控都可以调取嘛，
1: 对，
0: 所以我相信前车的这种不打转向灯的掉头行就是变道行为，如果您不爱打灯，早晚会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能也就事儿教人一次就教会了。
1: 是的，事教人一次就会了。虽然说我们交警一直是在去这个交通管理的负责交通管理的工作，但是同时也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去参与到，
0: 没错，
1: 对，到咱们的这个交通行为当中呢。
0: 是，像刚才江警官也一直在说，这个道路交通的文明也好，或者说它整个的整体环境的良好，其实都是大家去共同营造的。
1: 是的，是的。
0: 小七，时间交给你。
2: 包括这个卡说、说博尔达市场后门红绿灯两天了是坏的，也没有临时红绿灯替代，过往车辆学生非常多，非常危险。
0: 应该是博达市场是不是后门这里？
2: 博达市场。
0: 好，这个江警官的这个问题我们肯定会抓紧时间。

0: 先重视一下啊，因为
1: 看到了
0: 下午也是这个上下学，晚上也马上是上下学的时间，红绿灯坏了。那这两天红绿灯坏了不工作的情况下，有没有交警同志在现场早中晚的高峰期进行一个疏导交通呢？也可以来补充一下。
2: 还有说博雅小区是人车分流的，但是经常有人停车堵路，特别影响安全，物业管不过来，交警可以帮忙吗？
1: 针对于小区内部的这个道路，其实我们的管理权是在物业。
0: 物业，对。
1: 对，然后的话呢，就是交警可以帮忙吗？肯定是可以帮忙，是肯定的。
0: 可能跟物业要进行一个
1: 对，去进行沟通的。
0: 而且其实像这样的情况，我建议这位居民也是给物业多去强调一下。我们不是说拿物业费去威胁他，但是您可以去说让咱们物业部门去尽到这样的一个职责。
1: 没错
0: 啊，你就可以给物业去反映，我交物业费肯定是要享受物业对于这个小区我居住在这里的一些服务。既然咱们博雅小区如果存在的是人车分流的话，可以让咱们的这个保安同志啊，或者说其他物业管理人员在大门口进行一个这样的管理。你不要让车进。
1: 是的是的，尤其是还有就是咱们之前也经常会提到的一个关于小区里面违停车辆的这么一个问题。对，这个的话其实最重要的这个管理者其实还是咱们的
0: 物业公司。
1: 对，那么交警这块的话是可以去辅助进行一个管理工作，但是这个东西的主责还是在物业上
0: 会多一点，因为毕竟它已经在小区内部了。
1: 是的。
0: 感谢江警官。好，来小七。
2: 还有说就是刚才那个博达市场的问题。说博达市场路口红绿灯锁坏了两天，现场没有交警指挥。
0: 好的，谢谢卡。江警官截图了，这个今天一定会去给您进行一些反馈的啊，也不是说给您，就是咱们再观察一下，观察到今天晚上放学，
1: 是的，
0: 一定会有交警去现场。好，来小七。
2: 还有就是小袁呀说，红旗路单行道也有很多逆行的，貌似没有电子眼拍照，所以都是肆无忌惮的逆行。
0: 我其实还观察到，像红旗路自从就是有一些这个道路的重新改革，它不是可以进行双向通行吗？红旗路单行道也有很多逆行，我们俩说的不是一个路，我说的是那个人民广场侧面和石油小区的那个路段，
1: 那个是改造了的，
0: 双向了。他说红旗路的单向道是在民主小区那个附近了。
1: 民主小区
0: 那个里面就是铜锣湾那块是吗？小袁啊，他说也有很多逆行，大家真的行驶到这儿的时候，仔细的去观察一下车辆的这个禁左和禁止通行的这两个标志。因为我近期也在拍这样一个短视频，我就是准备出一条这样短视频，能够让大家备用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哪些不能这么走。小七上周是咱们一起的，对不对？
2: 是的。
0: 当时有没有发现原来这么多路口都不能随便通行？
2: 对，真的有很多。
0: 我在小七那天几乎是全程绕了一圈，有些是有限时通行，还有完全限制通行的。
1: 对，是这样的。针对于一些比较窄的道路的话，我们做完一组织优化之后，就会去这个有一些路段，我们会比如说像是禁止左转，以前没有的情况下，现在就有了禁止左转。其实是为了方便，比如说该区域的这个车流量的一个循环，
0: 对，
1: 去避免造成这个交叉的拥堵啊，这些冲突点。
0: 是，小袁说对，就是铜锣湾那里，红旗黎明曙光那边。是的，那个道路里面真的，大家通行的时候要仔仔细细的去看一下右边的这些标志标线。它逆行的话，如果说我们两个车道都在同一个方向行驶，不就正好把它堵上了吗？
1: 是的。
0: 好，还有信息吗？小七
2: 926里面暂时没有了，然后我看一下交警的直播间。
0: 今天问问题的朋友好多，我和江江的好多问题都还没有来得及回答。
1: 是的。
0: 是你预料之中的状况吗？
1: 其实是在我的预料之中的。
0: 你甚至比早晨那个航风热线好像略显更忙碌一些。
1: 有吗？
0: 这个江警官回去之后，相册里面全是截图，全是问题反馈，然后单独从电脑里面敲下来啊，把这些问题进行反馈。
1: 对，实际上的话，我们其实是每个星期都在去收集咱们市民朋友们在咱们的抖音以及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所有作品的留言。我们每个星期都在收集的过程当中，那么同时呢，针对于大家去反映到的一些，比如说像是涉及到违法举报的，
0: 对，
1: 我们第一时间就去直接推送到相应大队去进行核实处理。那么像是有一些 比如说像是这个交通设施损坏故障的，
0: 给路政
1: 这种情况我们要同步给路政部门一块去共同协商去处理。
0: 嗯、
1: 那么像比如说有这个红绿灯出现问题，就刚才咱们市民朋友有反映到了这个红绿灯的故障的这种问题，
0: 嗯，
1: 我们同时也是去第一。

0: 第一时间看到消息之后，我们实际上就会去第一时间去联系我们对应的大队，去到现场去进行，比如说像是临时红绿灯的摆放这种方式去进行处置的。
1: 好，还有问题吗，小七？
2: 还有就是，有人反映说南环路和银杏路路口有很多车上下班不按照车道走，直行到左转，右转，右转到左转。
0: 好的，记录了。
1: 相关的问题还是真的比较多啊。
2: 还有说能不能管管晚上的远光灯，尤其是出租车的灯光。
1: 哦，好。
0: 那么针对于这个出租车这个司机的群体呢，我们后面也会去加强我们出租车司机朋友们这个培训工作。
1: 嗯，
0: 对，针对于比如说像是晚上夜间的时候不按规定去使用灯光呀，这种交通违法行为，我们都会去进行一个培训。因为我们之前经常会提到的一句话，现在说的是我们处罚不是目的，保证安全，让他知道这些哪些事情是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那当然，其实如果说出租车的这个相应的管理的话呢，可能交警同志也会定期的给咱们出租车司机师傅，包括或者是跟咱们住建局客管办去进行联动。
0: 是的，没错。
1: 嗯，那这样吧，时间也到尾声了，感觉今天咨询问题和给建议的朋友还是非常非常多啊。我们还是要回到咱们这个开学季的交通安全，我们刚才其实也给了相应的建议意见，在部分的这个聊天当中都有提到。那我们让江警官在节目的尾声，也给大家送上一些新学期交通安全的寄语好了。
0: 好的，没问题。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接下来这一小段话呢，是送给咱们克拉玛依市全体的同学、家长以及咱们驾驶人的一句心里话。什么呢？叫做平安是开学最好的礼物，守规是出行最好的防护，警民携手护好上学路，文明出行守好平安线。祝咱们所有同学们新学期一路平安，学有所成。
1: 感谢江警官。来念信息吧，我就知道还有一些要再作为铺垫啊。这个没有名字说，星河路与火星路的交汇处油田电力公司南门，斑马线和双实线是已经完全看不清了。好，江警官肯定又截图了。
0: 已经截图了，
1: 这个也要跟路政部门去反映啊，可能重新补画湿画。
0: 对，
1: 还有
0: 那么关于就是这个路面的标志标线这块，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湿化过程当中，它也是分区域的，所以说希望大家还是可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那么这些标志标线缺失以及老化的这些问题，后期绝对都会解决掉的。
1: 是的，这个请大家放心。当然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啊，因为毕竟可能有一些道路上的话，我们没有那么及时的去观察到，但是市民朋友，如果说您正好是经常往来那个区域，或者说居住在那个区域，正好看到的话，是可以第一时间的在我们克拉玛依融媒的直播间也好，或者是克拉玛依交警的抖音号，视频号
0: 微信公众号都可以
1: 留言反馈
0: 的。看到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群众说是个南园小区里面有人这个开摩托车，一群没有成年的小朋友在开，
1: 哎呦我的天，
0: 在炸街。哎，其实这个假期我们一直都在去整治，虽然说整治是有效果，但是呢肯定还是会涉及到一些盲区的。那么这个盲区呢，第一个是我们交通管理部门呢肯定也会去加强这个巡逻，同时也是希望咱们社会的咱们各个的热心市民朋友们能够共同努力去维护，然后有需要举报的第一时间去进行违法举报。
1: 是的，那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信息啊。这会儿才看到旺仔牛奶说，康城巨乳辣子街旁一到晚上停了好多车，都是没有停车线停在那儿的。
0: 康城那个附近的交通严管街，我们是有
1: 实时在抓拍着的，
0: 实时抓拍的，拍了之后就直接录到系统了。
1: 对，旺仔牛奶，你所看到的那些车辆，他们会在当天晚上都收到一条短信，是直接处罚的啊，不是提醒他们了已经。子晓说想请教一下礼让行人过斑马线这个事儿。行人已经过了汽车，行人已经走过去了，汽车就从他的身后绕过去，这样
0: 啊，就不是绕过去啊，是行人如果说是已经走过了
1: 你的车头
0: 的
1: 这个位置，
0: 对，所在的这个车道，他已经过去了之后，你的车是可以正常缓慢通行的。但是如果说是这个人在还没有完全的过到你这个车道之后，就是要看啊，是一定是同方向的车道啊，
1: 对，
0: 同方向车道，如果说在没有完全走过去的话，千万不要选择去绕行，
1: 就是你绕着这个行人这样过，肯定也不合适，也存在危险，
0: 拐弯一定是不合适的，
1: 还是等他完全走过去，这是行人在走，他过来了，你这样慢慢缓慢通行可以，就哪怕这边还有车是吗？这车得正常让他了。
0: 对，车是必须要让行人的。
1: 但我们就不差这几秒钟了，你就完全等到他过去。

0: 你再往左边一看，没准又来行人了，你还得让啊，您没让又给你拍上了。如果说你那么着急走的话，好，今天问问题的朋友也非常多，提意见的朋友也非常多，江警官都已经记录了。那当然我们是一期开学季的交通安全，
1: 嗯，
0: 我们也会在之后，比如说十一假期期间，或者再到十一月咱们天气冷了之后，还会陆续的在克拉玛依融媒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进行这样的直播互动问答，也欢迎大家可以实时关注克拉玛依融媒九二六一路畅通，或者是关注克拉玛依交警的账号，我们都可以在节目中进行畅聊。今天也特别感谢所有网友还有咱们听众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你们的提问，也感谢你们对于我们两个账号的信任啊，
1: 嗯，没错，
0: 愿意跟我们一起来进行这样建议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尾声了，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下次再邀请你来哦，江江。
1: 好的，没问题，
0: 这个回答了大家很多的问题，
1: 嗯，
0: 那很充实，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再见。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朋友们，在这儿呢，橙子和江警官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对，到周五了，
0: 是那个周末出行也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对，千万记得这个开车不喝酒，
0: 喝酒
1: 不开车。
0: 是的，今天的开学季交通安全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拜拜，
1: 拜拜。

0: 故事。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从迎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2: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4: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2: 哇，
1: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4: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4: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9: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8: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0: 我简直要崩溃了。
8: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1: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8: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2: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不开呗，
1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10: 就是啊，
8: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8: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6: 哎，中餐终于搞定。
17: 请出示付款码。
18: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9: 什么码？我没有。
8: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9: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2: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
12: 请选择支付方式。
6: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1: 支付宝到账。
0: 微信收款。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5: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皮划艇其实呢是一个小众的水上运动，却逐渐呢从孩子们的这个夏季的研学呀，专项的体育训练，逐步破圈，走到了景区里，走到了大众的消费视野里。有一位老人和他的孩子们啊，就乘坐皮划艇游玩，没想到发生了侧翻，老人受伤比较严重，还溺水了。那皮划艇咱们知道啊，长长的，窄窄的，中间呢一个圆洞或者两个圆洞，坐进去一个人或者两个人，露出呢腰部以上，那怎么就容易侧翻呢？翻了以后啊，把人扣在下面，一时半会儿还出不来。皮划艇它说到底应该是一个技术运动器材，这被当休闲娱乐设施来经营，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经营者和游客要注意什么问题？特别是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啊，一旦侧翻怎么自救？这皮划艇运动变成了经营项目，有哪些应急安全的注意事项？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从这位老人的消费遭遇说起。
5: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20: 那是去年的国庆期间，杨老太太一家七口来到了一个山水景区游玩。在这儿啊，他们看，哎，这经营着一个水上皮划艇的项目，这水面啊波平如镜。于是呢，七口人这就租赁了三条皮划艇。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法官高贵给我们介绍一下发生了什么。
21: 租了三条皮划艇啊，然后其中一条呢是由这个杨老太太和他的儿子同乘。
22: 杨老太太多大岁数了？
21: 60多岁。
22: 哦，那他儿子估计也三四十了是吧？
21: 对对对。
22: 那怎么就出事了呢？
21: 他们是在这个返航的途中，他也跟他的儿子乘坐那个皮划艇啊侧翻扣在这个湖面上，然后导致二人落水。
20: 扣在下面呀？老太太呢年纪大了，没游过泳，不习水性，这头呢就一直被扣在这个船舷底下。那会儿的情景咱们能想到有多么的危险啊。那这划得好好的，这怎么侧翻了？咱们听高贵法官的介绍。
21: 这杨老太说呢，是他从旁边经过的一个景区的机动船带起的巨大的波浪，将他们这个乘坐的这个皮划艇给掀翻的。
20: 但是杨老太太的说法景区不承认，景区说啊不可能有这个事儿。
21: 景区说他们这个景区的这个水上游玩的这个项目场地呢是有两个

0: 个区域，然后一个呢是机动船的一个区域，再有一个是非机动船的区域，说两个区域相隔的比较远。景区主张呢，他说在皮划艇项目所属的这个非机动船的区域，说是根本不会出现大马力的这个机动船，也不会出现机动船带起的波浪导致皮划艇掀翻的这个情况。是由于他们操作不当，或者是风力过大等因素导致的皮划艇的侧翻。景区经营者认为他们是不存在过错的。
1: 这事实啊，应该说差得挺远的。但是呢，打官司啊，说到底不是你说什么，这打官司说到底就是打证据。那景区呢，拿出了一个证据，咱们来听听拿出的是个什么证据。
0: 他提供了一些这个视频，那个视频呢，只是救援的时候的视频，并不是事发当时的视频，而且还是部分的救援的视频，并不完整。
2: 那杨老太呢，她作为游客，她当时有没有她这个船怎么侧翻的一些视频呢？
0: 她提交的就是景区提供给她的录像的视频啊。
1: 那也就是说，两家手头也就这一份证据。可是杨老太说了，这同样一个地点，几乎呢前后啊没有多长时间，几乎是同时。你这监控录像都能录下来，在这儿打捞我，你就录不下来当时我这船是怎么翻的呀？哎，您觉得呢？是不是有点道理？咱们接着来听高贵法官的介绍。
0: 你这个视频是经过剪辑的，所以的话，他认为你景区经营者是吧？你是经营的，你们景区有很多监控的摄像头是吧？你应该提供完整的一个视频的一个录像。那你现在提供不了完整的视频录像，那你就是有问题。
3: 应急时刻。
1: 话说那天呀，杨老太太和儿子这就一下子被扣在了这个皮划艇下。那您想想，这皮划艇它跟那个一般的，比如说咱们在公园里面玩的那种脚踏船呀什么不一样，那种是全开放的，哎，长得像个水杯一样半包围。可是这个皮划艇，它是下半身啊坐到那个皮划艇的那个桶口里，那要翻过来了之后，您想啊，这迅速的这个解困呢，那且费会儿功夫呢。那杨老太和儿子伤得怎么样？咱们接着来听高贵法官的介绍。
0: 掉了水里以后，他头一直是埋在水里憋着气，然后同时呢他用手死死地抓皮划艇的那个艇舷，一直是在水里挣扎。然后他的儿子呢是会些游泳，头部露在水面以上的，船翻的时候把那镜眼镜给丢了，所以他在模糊中呢只能看到杨老太的一双手，只是用力气来呼唤杨老太，他就求救。
2: 杨老太被扣在这个船底下了是吗？
0: 船边上。
1: 不过还好，杨老太太跟儿子都没有生命的危险，但是老人家毕竟是老人家呀，这一惊一吓，杨老太太受伤不算轻。这前提是啊，杨老太太跟儿子还都穿着那种橘色的救生背心，那要没那个救生背心的更不得了啊。所以呢，我就说啊，大伙儿，凡是啊到景区去玩这个水上的项目，哪怕您就是啊在这个特别平静的这个湖面上玩那种脚踏船，你一定要把那个救生背心穿上。咱们再说杨老太啊，老人家这一遭遇上了这种事儿，这身体怎么了？
0: 景区的救援船就及时的就赶到了，就到那个岸上了。他后来去医院治疗的时候，经过诊断是细菌性肺炎溺水，脑动脉供血不足。
1: 当时事情发生了之后啊，这景点呢还算比较负责任，就陪着老太太去了医院，垫付了所有医疗费用。不过呢，老太太认为啊，这后续的事儿还多着呢。老太太还提出了其他的诉讼请求，咱们还是来听高贵法官的介绍。
0: 杨老太就是要医疗费，要后续的手术治疗费用，还有相关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本案中景区的经营者向游客提供皮划艇的游玩的项目，那么就应当对游客的人身安全尽到合理限度内的一个安全保障义务。那么现在这个杨老太因皮划艇侧翻落水受伤，他主张这个皮划艇侧翻是由于景区的机动船从旁边经过带起的波浪所致。景区的经营者虽然对此予以否认，但他仅提供了同水域同时间段的一个救援的部分的监控视频，而没有能提供事发时的一个完整的监控视频，也没有就这个情况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景区经营针对事发时的监控视频，他的陈述也存在前后矛盾的地方，所以综合在案的证据，法院认定景区经营者应承担一个举证不能的一个不利后果，未能保障杨老太在湖面乘划皮划艇的安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就应当对杨老太所受的损害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2: 那您看，景区他既然 船提供这个同水域同时段的这个救援部分的监控视频，起码如果没有万一的这个意外的话，断电呀什么的，它也应该能够提供同水域这个船呢当时侧翻的这个视频，用的中间呢隔的时间不长嘛，哈。
0: 对对对对对。
2: 那不提供呢，他拿出来对他。

0: 力，
1: 对，
0: 可以这么推断。
1: 对，就是这个证据你是应当持有的，但你不去提交，那你就承担对你不利的一个后果。
0: 法院呢，做出了什么样的这个赔偿方面的一些判决内容？
1: 杨老太在国庆长假的第一天，他就翻船落水，本来应当呢是开心愉快的度过国庆长假，现在呢是却只能是在医院痛苦的度过假期，他这个精神上必定遭受一定的痛苦。法院判决减轻经营者赔偿他那个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
2: 另外法院也说了，未来呢老太太要是还是因为这件事儿这些病再看病，那产生的费用啊您就直接到法院来诉，给老太太啊进行主张。这种案子啊判得再好他都不如不发生啊。而且咱们也想啊，这景区一张票能挣几块钱，可是呢这一赔成千上万，那都是纯利润。当然了，有的景区呢会给自己买这个经营者责任险，那这个赔偿呢就是保险公司来出，那也行。但是呢对于杨老太太来说，这种钱赔的，第一呢老太太赚不了，因为我们国家的民事赔偿是填平原则，就把这个坑填平。第二，他判得再好他都不如不发生啊。那咱们一块来听听案件宣判了之后，高贵法官对于有类似情况的景点的经营者他的应急安全的提示。
1: 通过咱们这个案例呢，就法院提示这个景区的经营者，那既然是两个区域的话，那么你作为景区的经营者，你也得这个严格的按这个来去执行，你就不能说是无视皮划艇区域的这个乘船的人员的这个安全，随意来出入非机动船的这个区域，造成很大的这个隐患。那么应当从这个本案中汲取教训，切实的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建立有效的一个保障机制应急措施。为游客提供安全的游玩环境还有配套。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皮划艇这种运动娱乐自然体验融为一体的这个运动项目，游乐项目成了很多人喜欢的一项运动。在水域上哈，有很多这种应急处理和巡视的人员，他呢使用的也是皮划艇。因为皮划艇呢它比较轻便，占地面积不大，而且速度还挺快的。哎，两头啊都尖尖的，长得呢像一个细长的小树叶。哎，中间一个小窟窿或者两个小窟窿啊，人呢坐在那儿稳稳当当的。以这个案件为例，为什么有可能啊？以老太太说的，过去了一个机动船，咱们知道这个机动船呢，它是有马力的哈，它肯定也不会冲着你这个非机动的皮划艇过去，有可能呢就是离你近了点儿。那怎么就能把这个皮划艇给掀翻呢？这皮划艇它是不是就特别容易侧翻呢？那咱们一块来听中国探险协会的应急救援教练杜雷给咱们说说这皮划艇的事儿。
4: 不只是您说的这样的船，就是所有的船在水面上，即使周边没有较大的波浪，人员要是在船上移动速度过快或者幅度过大的情况下呀，船都有可能发生倾覆的这种情况。尤其是在平衡掌握不好的时候，人有的时候会发生晕船的情况，也是因为这个船的摆动造成了。我们不能认为上到船上去就像在岸上一样，人是稳定的一个状态，它是会向四个方向都去摇摆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周边再有一些船的尾波呀，或者是风的影响啊，包括水流的影响，都会造成这个平衡的不稳定，造成这个船的摇摆。在摇摆过程当中，人如果害怕，另外一个就是不熟悉水波的这种习性，比如我掌握身体平衡的时候，用的力道正好与船摇摆的这个幅度正好相反，或者是相顺应，就会造成船的摇摆幅度更大，最终造成舟艇的倾覆。
0: 就是这种倾覆它实际上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4: 皮划艇有一个皮字儿，最早它是衍生在少数民族地区，木头当做骨架，用兽皮包在木头框架外面，形成了一个很小的船，用于快速通过水域。那么后来呢发现它呢除了交通工具以外适合当做运动项，产生了您说的这种需要包皮裙的这种皮划艇运动。其实现在我们一直在推介的，就像急流 流或者是水域当中的救援技术，最早研发和创造这种救援技术的人群也来自于玩皮划艇的这些人，他都具有特征，重心偏高，玩的摇摆性还是很大，体积偏小，它能够承载的人数并不多，它并不是一个用于大量运送货物啊或者交通工具这样的东西，它是具有一定的体育特征和竞技特征设备，也就是说我要掌握使用它的时候，我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

0: 速度要快很多，很快的去到达需要被救的人员的身边，并且利用更大浮力的这个皮艇，我们去施救，让人脱离水，达到皮艇内，或者是将人快速带到水岸边，给人的这种愉悦感是非常强的。
1: 另外，我觉得啊，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皮划艇它好携带，直接呢，背着拖着，有的皮划艇呢还是充气式的，更轻，它也适合呢一个人娱乐。但是您看，正像杜雷教练说的，这个皮划艇它不是救生圈，说到底它是一个技术运动的器材。但是现在呢，这有没有啊专业的这个技术？这不管是景区还是游客，都把它当成了一个休闲娱乐设施来体验，这就有问题了。因为它本身就像杜雷教练刚才说的啊，船体小，船也窄，重心还高。您想是不是？这重心啊，这基本上呢在水面之上啊，这就特别容易摇摆。所以啊，我说老太太，您呢这个项目您就别体验了。这种运动项目啊，它第一呢得有基础。第二呢，他得年轻啊，遇到什么应急的情况呢，他好自救和逃生。那咱们还说这个皮划艇，那在这个案件当中，您看啊，老太太啊，在这个皮划艇侧翻了之后，要说这个船体也不大哈，也就一臂之远。可是呢，老太太的下半身呢，坐在这个皮划艇里，然后呢，侧翻了之后呢，老太太就溺水了，而且身体啊发生挺严重的这个损害。她后果怎么这么严重呢？又是细菌性肺炎。又是反流性食管炎，咱们还是来听杜雷教练的介绍。
0: 咱们又要说回皮划艇的历史了。在学习皮划艇课程当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把皮划艇扶正。一旦皮划艇倾覆之后，人是有很大几率被压在水下的。手里拿到的这个船桨，在水下去拨弄水体，或者是水底，或者周围的一些固定物，让船快速的扶正。这是学习皮划艇技术的一个要点。没有经过相应的学习，甚至于手里面连船桨都没有的情况下，那么舟艇一旦倾覆，人想船给扶正是很难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采取的方式是人和船要快速脱离，快速离开。但是不太会水的人，或者是我们平时接触水不深的人，尤其
1: 离
0: 是
1: 不
0: 像，
1: 开哈，
0: 对，像事件发生在北方，北方人对水呢，水性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他理解不到人在水中的时候，就像人在太空当中一样，它是处于一种叫我们叫悬浮的这么一个状态，它不太容易能分出上和下来。在水中最大的威胁其实就是恐慌，一旦恐慌之后，从动作协调性到他对环境的认知性，甚至于精神上，恐慌的时候造成紧急的呼吸，脑子对养分的大量的消耗啊，造成这个闭气的时间缩短，这些都是在一瞬间集中发生的，没有办法去处理。不太会水的人发生恐慌，半只方向辨别不清，加上这个船体可能对身体有一些卡顿，会造成不良的后果。通常严重后果都是一些小的错误的叠加才会产生。
2: 这个溺水了以后，人的身体损失怎么那么大？
0: 溺水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在所有的这些户外的活动事故当中，说难听一些，溺水的损伤和它的不可逆性排名比较靠前的。我们能够维持生命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呼吸。现在每一次呼吸能够获得的氧气，即使你像可能喉咙被吃进去的这种坚果卡住，在这个时候，其实我的气道和肺内还是有气体存在的，但是溺水就不是了。溺水的话，水会顺着气道向深处去流，每一次的这种胸廓的这种抽搐和痉挛，都会让更多的气体排出来，而更多的水进去。这些水不管进去的多还是少，都会对我们人体组织，学术上来讲叫浸润，它会泡到本来跟空气接触的肺泡嘛，一旦接触水以后，它会产生一些像肥皂泡一样叫粘液啊，这种混合物，造成二次呼吸无效。第二点呢，就是一旦这些没有经过过滤的非医疗的这种天然的水啊，里面会有很多的细菌存在，包括藻类，包括细菌，这些都是感染源。本身我们的呼吸道是不支持有水进去的，对组织进行浸润，同时这些感染源进到我们的呼吸道之后，都会造成感染。
1: 那溺水怎么就会导致连食道都会出现问题，出现反流性的食管炎呢？咱们

0: 接着来听杜雷教练的介绍。
1: 就是因为我们的呼吸反应不是说是直接把气往肺里面去吸了，我们会抵抗的去闭气，直到憋不住的时候叫吞咽反射，先把水吞咽到胃部去。这个吞咽的水里面也夹杂着呼出的气体等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人会咱们俗称叫打饱嗝或者是反胃，会往上吐，那么这个胃液加上这些痉挛的这些反应会造成对食道的一些损害，这些都是有的。
2: 应急时刻，
0: 虽然说啊，这个皮划艇运动没有什么说你就必须得达到多少岁你才能玩，达到多少岁了你就不能玩，没这个规定。但是咱们在玩的过程当中，您也得想一想，第一，您训练过吗？您怎么也得有三五天的这个训练的基础哈。那您呢，在这之前有没有接触过？如果没接触过，我建议您啊要小心点儿。哎，比如说呢，由教练带着您，或者呢，您想想您的岁数哈，如果这个岁数比较大了，那您也尽量不要单独去体验，也让教练陪着您。另外呢，穿好杜雷教练说的那种专用的重心比较高的那种救生服，而不是普通救生服。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对于这种人家本来啊是个技能型的运动器材，结果被一些胆儿大的景区用来呢作为娱乐休闲项目，那您在接触这种项目的时候啊，那您心里得掂量掂量，咱们有没有那两把刷子，咱没那金刚钻，敢不敢揽这瓷器活儿、啊、哈？咱们尽量啊把这个应急安全的风险啊，咱们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那咱们也来听听啊，杜雷教练给类似的经营场所景区把一个运动器材当休闲娱乐的内容来经营，它的一些提示。
1: 我们能看到老太太使用的这个皮划艇，它是一个专业的皮划艇，还真不是一些休闲的设备。人坐的座位这个座孔的周边啊是有卡这个皮裙的这个槽的，但是就目前这件事情来讲，卡不卡这个槽，里面有没有皮裙不重要，它只代表这种艇是运动类器材，不是休闲娱乐类器材。那么想掌握这样的重心极高会左右摇摆的这种皮划艇的时候呢，是需要一定技术，是需要经过学习的啊。这个学习过程翻舟，如何把这个皮划艇翻过去和翻过来，这是一个技术要点。没有经过这样学习直接上到这种皮划艇上面去，危险性是极大的。如果想掌握这样的皮划艇的平衡技术，是需要经过学习。这样的皮划艇不是一个休闲的娱乐设备，它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小船，它是可以在有流的水里面去进行竞技运动的一个专业的运动器材。涉水还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在靠近水边的时候啊，一定要保证身上有足够的浮力装置，周边是不是有相应的合适的场所，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要攥在自己手里面，拉紧防止落水的这根弦，这是我特别想提醒大家。
0: 所以呢，无论是皮划艇啊、桨板啊，还是呢这个公园啊、人工湖、划小船，第一，穿好救生衣；第二，严格按照景区的要求来；第三，夜晚啊，光线啊，这个不强啊，不好的时候都不能玩，白天啊再参与，恶劣天气赶紧别玩，赶紧上岸哈。另外呢，别单独玩，穿的呢再鲜艳点儿，一定要穿救生衣。像这样的专业器材，您啊没经验，岁数比较大，也不会游泳，我就建议您啊别独自上板。咱们呀把这个应急安全的风险评估的高一点儿，再高一点儿。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为大家介绍的是现在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受欢迎的这个皮划艇的运动项目，它在景区出现了之后发生了一起溺水的事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3: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 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4: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3: 你还在咿呀学语，
5: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3: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4: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3: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6: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3: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6: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1: 慢点儿，
13: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4: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5: 小学6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16: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5: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5: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5: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17: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15: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18: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5: 无底线的宽容，
16: 没事，
5: 哎，网上
17: 没事，
18: 都这么整，
15: 就是最大的恶意。
19: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0: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9: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1: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9: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0: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9: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0: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9: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15: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3: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22: 哎呦，哪
0: 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0: 王大红
1: 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2: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1: 哎，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3: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二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1: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4: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大师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呢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生活的历程，还有就是他为其他歌手创作的歌曲。周杰伦被吴宗宪带回到他的音乐制作室里面呢，那个时候呢，所谓的音乐制作助理这个工作啊，真的是杂事儿，什么都得做。比方说呢，每天帮同事买盒饭，所以周杰伦那时候新去嘛，就是一个跑腿的。当然了，他很勤快了，他觉得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静心的创作音乐，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呢，在阿尔法工作室沙发后面的一个小空间里面，就是又可以让他全身睡觉，又可以让他创作音乐的一块小天地。这个狭小的地方成了周杰伦放飞音乐梦想的平台。尽管他那个时候的薪水只有5000块台币，5000块按照现在的汇率算就是1000块钱人民币，那是在1997年的时候。但是周杰伦他对音乐因为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兴趣，所以呢很享受，他呢创作出了一系列大量的歌曲啊。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个音乐创作人如果没有很好的契机，没有很好的机会的话，一开始他的音乐是不会被人赏识的。据说他一开始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比方说呢，给刘德华创作的歌，刘德华看都没有看就扔到了一边。据说这首歌呢就是后来那首《心情》，还有呢他当时为台湾当红的女星张惠妹量身定做的《双截棍》也被放弃。当然了，歌卖不出去的确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呢，在将会宣布封麦的时候，周杰伦对他送上了大大的祝福还有感谢。因为当年周杰伦和方文山两个人合作的作品没有一个人看得上，而江蕙是第一个买他们两个歌的人。江蕙闽南语天后，而他在闽南语歌的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经典作品。听到这首周杰伦的创作《落雨声》。

这首《落雨声》是来自于台语天后江蕙，江蕙和她的妹妹江淑娜被称为苦情姐妹花啊。而江蕙呢，同样也是周杰伦和方文山的伯乐，因为她买了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的这第一首歌，才让周杰伦在这个音乐圈里开始了他个人的发展。当然前面说到吴宗宪呢，也算是把周杰伦带进了音乐圈里面，但是呢他一直觉得周杰伦长相不够帅，性格呢又太内向，所以不适合做歌手，一直让他做音乐创作啊。周杰伦在吴宗宪的阿尔法音乐工作室里呢写出了一些歌，而吴宗宪前面也跟大家说到，因为他呢是一个特别有执拗的音乐梦想的人，虽然他唱歌真的不怎么样，而且呢就是他在歌坛闯荡的运气不太好，就好像说他有一首歌叫做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啊，被号称为歌名最长的一首歌，很多人都听过，也会在 KTV 里点播，但是好多朋友竟然不知道这首歌原唱是来自于吴宗宪。当然吴宗宪他因为在主持界发展的不错嘛，所以他自己还是不断的在做音乐方面的尝试，比方说他成立了一支乐队叫做 Shubidua， 由四个男孩子组成的，他自己呢也是其中之一。当年 Shubidua 也算是红了两年吧，有一些歌当然后来呢各自解散了啊，所以呢吴宗宪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他自己的音乐梦想。当然周杰伦为 Shubidua 也写了一首歌，后来他自己拿回来唱过，就是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世界末日》。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用那句最土最土的话来说，叫做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对于周杰伦来说，他只是在等待一个契机而已。吴宗宪呢，他的阿尔法音乐公司呢没有能维持特别的久，于是呢他把这家公司交给他的朋友，也就是后来的阿尔法唱片公司的总经理杨俊荣，让他帮忙来管理。杨俊荣呢，他向周杰伦要了歌曲的样带，周杰伦把自己录好的第一支单曲《可爱女人》拿给他听。都知道这一支曲子作曲呢是周杰伦，作词呢是徐若瑄呐。那杨俊荣听了这首歌之后非常的惊艳，他说还等什么呀，赶紧发片吧。于是就在三个月之内完成了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真的让人想不到啊，这个一天都说不上两句话的小伙子居然是一鸣惊人。他的第一张专辑刚刚上市就被抢购一空。2001年第12届金曲奖入围名单公布，周杰伦入围了最佳作曲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新人，还有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四项大奖。仿佛一夜之间，他从录音室的创作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流行歌手。而他成了华语歌坛超重量级的小天王，也引领着华语音乐的方向。在他横空出世以来，华语乐坛似乎早就掀起了一场对于音乐的革命。一批对于曲风完全没有概念的年轻的歌迷呢，就开始狂热地喜欢上了各种给人们的感觉耳目一新、天马行空的音乐题材。自此 R&B 还有 Rap 中国风在华语乐坛正式的登堂入室，成为主流。如果没有周杰伦，也许华语乐坛会成为另外一番景象。所以说周杰伦他对华语乐坛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大，他呢引领了以自己为代表的 C-pop 这样的曲风。当然因为周杰伦太过于红了，所以后来大家说起来呢都是他的那一些歌，不管是这个带一些 rap 曲风的歌，或者是他的中国风的这一些歌。可是呢后来就有很多人忽略了当年周杰伦他为太多的歌手创作过音乐啊，所以今天在回顾周杰伦他的音乐路程的时候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到周杰伦他为其他的歌手所写的那一些歌。比方说他为蔡依林创作了太多太多的歌，当年双 J 恋也是被很多人看好的，虽然很遗憾两人后来没有在一起，但是他们合作的这一些经典的音乐作品还是值得我们大家来回顾的。听到蔡依林和周杰伦的合作，布拉格广场。

现在的周杰伦有娇妻，有幼女，小公举周杰伦站在最耀眼的舞台上面，显得轻松幽默又有个性，让很多人都很喜欢他。可是我一直会记得，在十几年前刚刚出道的时候，他站在舞台上讷讷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样子，还有在主持人向大家介绍这是新人周杰伦下面无人回应的场景。对，我们不是明星，我们也许也不会成为明星，但是我想说的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不忘初心，不放弃未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最后分享到了这首歌依然来自于周杰伦的词曲创作，许茹芸、熊天平、齐秦和动力火车的合唱，台湾叫做瓜牛，而我们叫做蜗牛。来听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拜拜了各位。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4: 我念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非物质
5: 文化遗产。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6: 沉默是金啊。
7: 别人的事少管。
8: 说多错多，
5: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6: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5: 好，
6: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5: 不用谢。
6: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9: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0: 警察叔叔，我知道。
9: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1: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1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1: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3: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4: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4: 哦，谢谢。
1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4: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5: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3: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5: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3: 有时多说一句，
9: 多说一句
13: 是善意，是教养，
9: 是勇气，是信念，
13: 是敏锐的觉察，
9: 是有声的温暖。
13: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6: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1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1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1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1厘钱。1厘钱又1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7: 一厘钱是1分钱的1/10，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 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7: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8: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7: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8: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7: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9: 喂，爷爷好。
7: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9: 在看奥特曼。
7: 这

0: 奥特曼是啥呀？
1: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4: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5: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6: 这场是相声。
7: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8: 相声。相声，相声，
9: 相声，
8: 相声，
9: 相声，
8: 相声，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
12: 对，
11: 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小楼，这里是相声大会。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小楼首先为您请出一对青年演员，这是北京嘻哈包袱铺的掌门人高小攀和尤宪超带来的一段相声《疯了》。哎，怎么叫这么一个名字呢？咱们在相声当中感受一下。
15: 哎，很高兴啊，今天能来咱们这个喜剧幽默大赛给大伙儿表演。您看这刚才您看了各种各样的形式了，什么都有，相声啊也是幽默里头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个对，一说这个您就高兴。
16: 你好。
15: 哎，你好。
16: 你好。
15: 哎呦我的妈，这就他妈改了西式了。这
16: 你好。
15: 你好，
17: 我是CCTV 蓝色经典天之蓝杯第六届相声大赛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小攀
15: 啊。这有什么不一样吗？
17: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15: 谁们呀？
17: 我我是 CCTV 蓝色经典天之蓝杯第六届相声大赛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小攀。
15: 你早晚死得上的，我告诉你。
17: 看见我这一身了吗？
15: 穿的倒是不错。
17: 这鞋
15: 啊，
17: 奢侈品牌。
15: 什么品牌？
17: 曲奇。
15: 曲奇。你踩俩饼干就出来了。
17: 名牌。
15: 不是，人叫 Gucci。
17: 腰带
15: 啊，
17: 爱谁谁。
15: 这要打架呀是怎么着？爱马仕这有啊。西服啊，外套。
17: 意大利奢侈名牌。
15: 什么品牌啊？
17: 你妈呢？
15: 对。什么？
17: 你妈呢？不懂吗？
15: 我妈在家呢。
17: 怎么不来现场呢？
15: 陪你妈打麻将呢。废什么话呀？
17: 没文化。
15: 不不，高老师，阿玛尼，乔治阿玛尼，不是瞧着你妈呢，干嘛呢？
17: 也有那么叫的。
15: 哎，都那么叫呢。哎，
17: 闻闻。
15: 哎，嚯，怎么了？
17: 什么味儿？
15: 香味还挺熟。这是
17: 意大利奢侈名牌。
15: 什么香水？
17: Six God。
15: 哦， Six God 翻译成中文叫
17: 六神。
15: 哎，花露水啊。
17: 怎么样，这一身不一样吧？
15: 是，怎么这么不一样啊？
17: 哎，我是 CCTV 蓝色经典天之蓝杯第六届相声大赛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小攀。
15: 老忘不了这个。
17: 我个人觉得
15: 啊，
17: 我拿完这个奖以后，
15: 是
17: 我应该为相声界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15: 还小小贡献？您要干嘛呀？
17: 改革相声。
15: 哦，给我们这相声创新。
17: 没错。
15: 好，
17: 我觉得需要改革了。
15: 怎么改呀？
17: 你刚才怎么上的台？
15: 我就这么撂大褂就上来了。
17: 你怎么能这样上台呢？
15: 那怎么上台呀？

0: 你这样走有什么意义？充其量就是证明我有腿。<笑>当你穿着大褂上台的时候啊，你应该怀着对相声有一颗敬畏之心。此时此刻，无数位相声前辈对你已经是灵魂附体啊！抬头仰望，45度角，
1: 怎么的？
0: 看，
1: 哎呦我的妈呀！
0: 祖师爷在看着你。哎呦呵，哎呦，不是小潘，我怎么听你说那么瘆得慌呢？我这
1: 不要瘆得慌啊！你应该怀有一个敬畏的心走上台来。
0: 不是，那你说我这应该怎么上台啊？
1: 迈四方步，亮靴底儿，立大拇哥。
0: 哎，这还给立大拇哥？不是，我问您一下啊，您这个有含义吗？
1: 当然有了。
0: 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我好。
0: 哦，那这个呢？他也好，这是对观众的敬意啊！敬意这么直白的敬意啊！这个，而我呢，应该走出时代的步伐，走出时代的脉搏。
1: 哦，不是，您说的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要真改革，咱给从相声本体来改。你看看我
0: 啊，刚才的自我介绍，
1: 是
0: 我是 CCTV 蓝色经典，天之蓝杯第6届相声大赛角色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晓攀，你呢？
1: 我啊，大家好，我是尤显超，苍白无力。啊，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尤显超，
0: 更苍白无力。
1: 不是，那怎么才能？你今年多大了？23，就说你从艺23周年了啊！<笑>
0: 我从艺23周年，
1: 哎呀，
0: 我生下来就说相声，
1: 那当然了。
0: 不是，我这么说谁信呢？
1: 自己说着说着自己就信了。
0: 啊，多说2遍就信了。
1: 那当然了。
0: 哦，从一23周年，我这就变了啊。
1: 你上的什么学校？
0: 就那会儿小时候上的那个朝阳二中。 哦，这正二中。不是，不是智障二中，朝阳二中。
1: 对，朝阳二中。哎，有什么事迹？嗨，
0: 这有什么事迹？无非就是好人好事儿呗。
1: 什么好人好事儿？
0: 就是帮着朝阳一中的评事儿。
1: 评什么事儿？
0: 就是有人欺负他们，我帮着给欺负回去。这就算是好人好事啊！
1: 哎呀，你真会聊天啊你！你就这么说，
0: 凭借自己高超的吨位啊，制止了数以百计的校园暴力事件，被校园授予“校园流氓鬼见愁，民间散打王”称号的相声演员尤显超。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就火了。
1: 不是，我就这么介绍自己啊？
0: 不信，咱俩可以来一回啊！
1: 试试。
0: 你不是从艺23周年被校园冠以“校园流氓鬼见愁，民间散打王”称号相声演员尤显超吗？
1: 就是我。
0: 对，你不是那个CCTV 蓝色经典天之蓝杯第6届相声大赛职业组金奖获得者高晓攀吗？
1: 啊，你少了一个最佳作品，
2: 能背下来不易了啊！
0: 那一段，巴善平，
1: 那一番，
0: 哎，还哪一番？你小孩子那一番。
1: 你来，我听听
0: 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大宋朝文彦博幼儿到有冠血浮求之志，司马温公到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13郎5岁朝天，唐刘晏7岁举翰林，汉皇香9岁温习奉亲，秦甘罗12岁为宰相，那周瑜1时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十一州之兵权，石虎肉献连环计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杀得曹操是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奉厨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啊，就这么一段。
1: 一段现场版的相声
0: 啊，
1: 被你说成了剧场静音版的相声。
0: 不，这就是让大伙儿听一个熟

0: 句改成孩提时代，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
1: 什么叫破瓮？
0: 砸缸。
1: 就说是以毁坏公物的方式方法来营救落水儿童。
0: 以毁坏公物的方式方法救助落水儿童，这就这么改？
1: 就这么改。
0: 哦，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
1: 四岁懂得礼貌，把果果不给了他的哥哥，不是这个，把果果给了他的哥哥。
0: 哦，十三郎五岁朝天，
1: 十三郎五岁受到了领导的接见。
0: 唐刘晏七岁举翰林，
1: 七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高等学府。
0: 汉皇香九岁温席奉亲，
1: 九岁给他的爸爸暖被窝，
0: 暖被窝。秦甘罗十二岁为宰相，
1: 十二岁考取了公务员的职称。
0: 吴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
1: 那叫水军将领，
0: 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济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杀的曹操是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
1: 你这里头怎么还有封建迷信的事儿呢？
0: 不是，他不是就是济东风，借凋零，诸葛亮？
1: 改一改啊，第一句是吃苦肉，
0: 啊，吃苦肉，
1: 改成打屁屁的，
0: 打屁屁。
1: 二一句改成所战船
0: 啊，
1: 贷款购买凋零舰，以水上 BBQ 的方式方法来赢得了赤壁之战
0: 啊。这火烧战船是水上烧烤啊。
1: 继续
0: 啊，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
1: 相帮改成团结互助，魁首改成时代的骄子。
0: 不是，您这改完这相声，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1: 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0: 什么玩意儿啊？
1: 玩意儿
0: 啊！
1: 相声起源于清末民初，具体年间是1846年，由拆上芭蕉鼓名角张三禄先生所创，后由我们相声大师朱绍文言传至今。朱绍文有这么一段竹板，上面刻有一副对联：学富五车落地贫，满腹经纶穷不怕。我们相声大师侯宝林在1949年以后对相声进行了改革，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才有了今天的相声艺术。到你嘴里头怎么变成了玩意儿了呢？
0: 不是，你说这有点矫情。你
1: 看，
0: 嗯，
1: 祖师爷在看着你。
0: 哎呦，不是，你告诉你别老吓唬我，你别挨骂了。你这
1: 什么？
0: 别挨骂。
1: 对，你就要说出这句来。
0: 怎么又有这句啊？
1: 我们相声供奉的祖师爷是东方朔先生，东方朔经常在周文王面前谈笑取乐，周文王总爱加上这么一句别挨骂了来结束此次谈话，所以在很多相声作品结尾处都要加上这么一句别挨骂了。当你说出这句的时候，你应该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头正脚直地说出这句别挨骂了。
0: 不是小潘，这行吗？这相声这么说，
1: 咱俩就火了。
0: 那咱试试，
1: 来一回，打上台开始。
0: 刚才那一套、啊、
1: 就能办了，
0: 试试啊。
1: 大家好，我是 CCTV 蓝色经典天津蓝杯第6届相声大赛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小潘。
0: 大家好，我是从艺23周年的校园流氓鬼见愁的民间散打王相声演员冤仇。
1: 你接下来要说哪一段？
0: 我给您说一段小孩子。公元960年，文彦博孩提时代有灌血扶球之志，司马温公以毁坏公物的方式方法救助了落水儿童，汉孔融四岁非常懂得礼貌，把果果让给了哥哥，十三郎五岁接受领导接见，唐刘晏七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高等学府，汉皇香九岁帮着他爹暖被窝，秦刚狼12岁考取了公务员的资格，那吴周瑜13岁官拜海军将领，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打屁屁所战船，贷款购买凋零舰，以水上 BBQ 的方式赢得了赤壁之战。虽有卧龙凤雏团结互助，那周瑜也算是时代的骄子。别挨骂了，
1: 老超啊。我有一种憧憬。
0: 你什么憧憬？
1: 当咱俩站在下一届相声大赛的舞台上
0: 啊，
1: 你是从艺23周年校园流氓鬼见愁民间散打王称号的相声演员尤宪超，我是 CCTV 蓝色经典天真蓝杯第6届相声职业组最佳作品及金奖获得者高小潘，咱俩说上这么一段新相声，你在职工之中卯足干劲来。

0: 上这么一句，别挨骂了。
1: 想孩子咱的，
0: 再看评委
1: 拍案而起，
0: 瞠目结舌，
1: 瞪大双眼。
0: 其实咱哥俩可就说了，
1: 这哥俩，疯了。

0: 因为这一个人跟两个人不一样，两个人他有缓气儿的功夫，一个人不行。一个人这个段子不管大小一气贯通，还是傻小子睡凉炕，怎么全凭火力壮嘛。瞎字不识，在旧社会认识字的太少，你拿我们艺人来说，拿我本人来说就不认字，这解放后这才学习文化，也说没念过书嘛，也说念过俩月，怎么念俩月呢？他念不起啊。再者说我们这老师也厉害，那阵没有学校，什么学不懂什么叫学校，我上学那阵学房铺，怎么叫学房铺啊？老师带家眷呢，有个二三十学生还带家眷，老师带做小买卖，糖豆啊，大酸枣啊，红模子呀，粉笔呀，都得买他的。买他的也有好处，你描那红模子描不好，他也给你画圈，你不买他的抓茬揍你啊，真打人。那板这长这老厚，打搁这桌上垫着，这打说打五下就得打五下，打四下疼拿回来了不算，提令打。您算算我们这第二代，那可不是吗？您那个年头我也算第二代呀、啊。那不行啊，跟现在第二代比不上啊，比不了啊。现在真正的第二代，我那阵什么第二代呀、啊？我那阵就好比您抽旱烟，抽完两袋磕了不管了。这个第二代这差太多了，实在嘛。我念书，我们那个老师姓什么？姓赵，有个外号叫阎王赵，您就知他厉害不厉害了。40多岁留着黑胡子，他老不乐呀，小孩见他就害怕。那阵念书跟现在不一样，有蒙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百家姓共和才3-4篇，半篇我俩月我没念会，我这心里老害怕。我8岁还一学伴呢，比我大1岁，9岁。这小孩也不是糊涂，也很聪明的。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四句天天一个月他也没会。他见老师就害怕呀，像你告诉他小孩头天上学呀，这个制度啊他不懂，他也有秩序制度他不懂，他坐在这儿，这个板子你打人的时候再往出拿呀，他老在这儿摆着，这小孩受了受了，他把这百家姓打开了，过来过来念书。小孩不知道呢，站在这儿，那里也不懂什么叫看着书，那小孩头天呢，过来念。哎好，过来念念赵钱孙李，好念赵钱孙李。念赵钱孙李干什么呀？就念赵钱孙李。好，是就念赵钱孙李。你什么耳朵？我没听见呢。啊，广念赵钱孙李。是啊，你着什么急啊？广念赵钱孙李。我说你怎么意思？你怎么跟我学啊？
1: 我妈说了，那学钱给你，让我跟你学。
0: 你这孩子还调皮是怎么着？你没看见这不4字吗？手伸出来，拿手指着赵钱孙李。
1: 啊，那我就知道了。这是赵钱孙李，
0: 这不行了吗？
1: 念下句儿。下句儿你还没教呢。
0: 周正王啊。
1: 哦，这就是周正王。
0: 会了没有？
1: 会了。
0: 回来自己念。
1: 自己念。我
0: 忘了。我这不刚教的吗？
1: 是啊，我不是刚忘吗？
0: 我说你凑合什么？你凑合念赵钱孙李。太笨了。是赵钱孙李多念，念20多遍。
1: 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
0: 会了没有？会了。念下句儿。
1: 下句儿我是忘了吗？
0: 周正王啊。
1: 哎对了，
0: 周正王多念，念30多遍。
1: 周正王，周正王，周正王，周正王。
0: 会了没有？
1: 是我会了。
0: 一块念
1: 一块念。我都忘了。
0: 我这不你是成心的似的，教上句往下句，教下句往下。

0: 个吗？这有什么呀？您忘这头一次你就想我，
1: 对，
0: 我一忘我就想你。想我干嘛呀？
1: 你好揍我。
0: 我断揍你了，我不是姓赵吗？赵先生不是我吗？第二次钱，你来这念书不得要学钱吗？
1: 其实啊，百家姓没有奖，他为的是给他解释解释嘛，让他入脑筋。
0: 要钱得钱。第仨字那孙就装孙子那孙，
1: 这理那就不讲理那理，周啊瞎胡诌那周，无啊就无赖优，无赖优那无，正啊就不正经那正，王是骂街的话，你瞧这老王八，老王八那王，会了没有？
0: 老师会了，
1: 念念我听。
0: 念我不会，我会讲。
1: 哎，老师很高兴，
0: 可以呀、啊。
1: 哎，讲讲我听。这个讲书呢，应当是解上往下讲，他被小孩吓坏了。这小孩糊涂，他解下往上讲。那这讲书还晃悠呢。老王八不正经，无赖又瞎胡诌，不讲理装孙子，要学钱赵先生。
2: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0: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1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韭菜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1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1厘钱。1厘钱又1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1厘钱精神的通讯，让1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1: 1厘钱是1分钱的1/10，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1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2: 父母在，
1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4: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6: 黑黑的天空低垂。
5: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6: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哎，怎么又回来了？
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了。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8: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7: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8: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9: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0: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1: 闺女，开饭了。
12: 哎，来啦。
1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1: 哎，别，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4: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
2: 妈妈
14: 真是犯贱。
15: 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2: 爸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4: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15: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

0: 我们都是为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吟，《风从东方来》。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为你带来的这档民族音乐好时光，我们一起在音乐中漫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故园之恋。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的开场曲《故园之恋》，这是李川、逸晨填词、傅林谱曲的一首歌。1980年由广东歌手陈汝佳在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当中演唱，从而让这首歌让更多的人知道。陈汝佳这个名字你还记得吗？我记得他俊朗的外表，高大的身形啊，尤其呢，陈汝佳是中国原创歌曲最早的演唱者之一，对中国原创流行歌曲的传播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和推动力。算算看啊，他是1964年生人。陈汝佳其实也是1988年央视青歌赛的通俗唱法的冠军，那第二年呢就凭着这首《故园之恋》登上了春晚。如果你对这样一个在80年代90年代初期在舞台上异常活跃的身形和声线已经陌生了的话呢，那我告诉你啊，其实有当时的很多的流行曲啊，陈汝佳呢也都是首唱，比如说《晚秋》，比如说弯弯的月亮，它都是原唱者。只不过呢，在后来者既有不同的机缘啊，让这样的一些歌曲更加的广为人知。可是我想陈汝佳这样一位外形和内在俱佳的歌手，他如果唱到今天，一定也非常非常的有着更多的经典难忘曲目吧。听听刘欢的演绎《弯弯的月亮》。

在几度夕阳红。这首歌啊，熟悉吗？来自于琼瑶的影视剧，对，几度夕阳红，曾经被拍成电影，也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刘雪华、秦汉等人主演的电视连续剧，这就是根据琼瑶的小说所改编的首部电视剧，是第一部哦，一共是30集，讲述了抗战的时候像孟竹、明远还有孝成、慕天之间的爱情故事。这部剧呢，在1986年初在台湾首播之后引起了巨大反响，而秦汉先生也是再次创造了事业的巅峰。那么女主角刘雪华呢，也是从此被台湾观众所熟知，琼瑶更是自此开始了多部电视剧的拍摄和制作。其实当时呢，看着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啊被不断的修改，金庸的武侠剧被不断的重拍，所以言情大师琼瑶当时也是按捺不住了。其实在琼瑶，我们知道他后来也成立自己的影视王国啊。琼瑶当时虽然并不想修改自己的小说，但是呢他找正在打造这个几度夕阳红的新剧本。现在呢琼瑶的影视剧王国也是有望重拍这样一部经典的电视剧。不过我们记得就是从几度夕阳红，从这出剧开始，琼瑶的小说被陆陆续续的搬上了电影和电视，进行了多部电视剧的电影的拍摄和制作。美好的开始，几度夕阳红。刚听这首歌呢，突然有一个瞬间思绪串了，串到哪儿呢？串到了有这样一句歌词当中的另外一首歌里了。哪一首呢？同样是电视剧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片尾曲《滚滚长江东逝水》，可不是吗？其中唱到青山依旧在，怎么样？几度夕阳红。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梁祝，化蝶。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感谢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我们刚刚听过的是《梁祝》当中经典的唱段，这个啊，化蝶。那其实呢，有人听到这个歌啊，听到这首歌，我曾经听朋友跟我说过，说就像是听到越剧一样。是啊，当我们熟悉了越剧那些经典的唱段，像《十八相送》啊，像《化蝶》啊等等，我们再来听到这样的歌，其实毋庸置疑，这首歌当中也是借用了越剧的曲调，而因为它戏曲的朗朗上口，所以其实我们并不觉得它唐突。

0: 您好，您的快递。好的，谢谢。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2: 好看。
1: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0: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
1: 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向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0: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走撒，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

0: 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854年，一个名叫斐迪南·塞雷布的法国外交官来到了埃及的首都开罗，拜见当时的埃及最高统治者赛义德·帕夏。他给这位年轻的统治者带来了法国政府的一个有趣的建议。
9: 向你致敬，尊贵的帕夏。
10: 好久不见，亲爱的老师，距离我们上次见面已经有8年了吧？
9: 正好8年。其实我这次回来是受了我国政府的委托，他们知道我和您的亲密关系，希望能由我来向您提这个建议。
10: 哦，什么建议？
9: 法国政府希望重启苏伊士运河的挖掘工作，只要您能够发给我们一份运河工程的特许状，我们法国愿意承担施工的一切费用。
10: 这样啊，好吧，你曾经是我的老师，这个面子我必须要给你。我只有一个要求，在运河竣工之后，我的家族要得到其中至少20%的股份。
9: 完全没有问题，感谢您的仁慈，尊贵的帕夏，相信在我们两国的共同努力之下，一定可以创造出一个奇迹。
8: 这俩人在商量什么呢？挖运河。没错，他们探讨的正是埃及，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水利工程——苏伊士运河的挖掘工程。关于这条运河，估计大家都在课本里学到过，不过课本里告诉大家的多半是这条运河如何伟大，拥有怎样强大的运输能力之类的，但这里面有多少权谋斗争和人民疾苦的故事，您肯定不知道。是谁首先萌生了在苏伊士开凿运河的想法？在最初的失败之后，法国人又做出了多少努力？伟大的苏伊士运河工程最终是如何成功上马的？为了运河的竣工，埃及人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听天下和您聊聊交织着权谋与血泪的苏伊士运河。早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东西方之间的海上贸易基本上只有两个渠道，一种是乘船绕行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另一种就是把货物运到红海的码头上，卸货之后经陆路跨越苏伊士地峡到达地中海沿岸的港口，再重新装船运往欧洲。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但是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一个，那就是费时费力，麻烦。为了解决这个麻烦，从很早之前，人们就有了在苏伊士地峡上开凿一条运河，实现连通红海和地中海的构想。可是埃及这么一个文明古国，几千年来，这件事儿就愣是没有谁办成过。为什么呢？技术不够啊。即便是历史上这里真的出现过一些小型运河，也随着泥沙淤积等原因而很快就废弃了。直到19世纪初期，比较成熟的挖掘现代运河的方案才开始出现。提出这个方案的人，您猜是谁？ 此人不是旁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拿破仑。熟悉历史的听众可能知道，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和欧洲各国陷入了长期战争。在打了差不多10年仗之后，法国人成功击败了其中的大部分国家，只有一个国家没搞定，哪个呢？英国。主要是因为英国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而海军力量恰好是法国人的短板。无奈之下，法国人想了个招儿，既然我打不过英国，那我可以想办法拖死他呀。于是在1798年5月，法国政府任命拿破仑为统帅，领导 3.5 万法军远征埃及，目的是切断英国和他最大的海外殖民地印度之间的联系。在这次远征中，拿破仑身边还带着一群考古学家，他们对埃及进行了大量考古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条古运河的遗迹，这个发现给了拿破仑极大的信心，他觉得自己也可以效仿古人，挖出一条直接连通地中海和红海的运河。为此，他立刻从法国招来一批工程师，开始了对运河工程的勘测工作。没想到由于是战争期间，时间紧迫，导致法国工程师们的勘测结果出现了极大的误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红海海面要比地中海高出10米，这样的话只有建造船闸才能保证运河的正常通行。可是这么一来，这建造成本就上去了，而且施工时间要比之前的估算长出很多。拿破仑思虑再三，最后只好不甘心地放弃了。哎，咱还是专心打仗去吧，等战争胜利了再回来考虑这个运河的问题啊。遗憾的是，拿破仑埃及远征以失败告终，法国人修建运河的梦想就这么泡汤了。尽管遭遇了最初的失败，法国人始终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运河梦。可是此时的埃及已经独立建国了，法国人该用怎样的方法才能说服埃及的新统治者让他们接受自己的运河工程呢？1803年，法国军队彻底退出了埃及。在此之后，奥斯曼帝国派到埃及的雇佣兵团首领穆罕默德·阿里帕夏趁乱夺取了埃及政权。他借此机会在埃及建立起了自己的王朝，表面上继续臣服于奥斯曼帝国，还坚持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奥斯曼授予他的头衔帕夏。可私底下，穆罕默德·阿里已经成为了埃及不折不扣的土皇帝。就在他独立建国后不久，之前在埃及遭遇失败的法国人立刻派出了一个友好的代表团，主动来和帕夏进行私下接触。他们给阿里帕夏带来了大量的礼物，同时再三向这位土皇帝表示，之前我们入侵埃及都是那个拿破仑的主意，如今他已经下课了，而且之前和我国对抗的一直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尊贵的帕夏如今是新埃及的主人了，我们法国人非常愿意与你和平的相处。要说这个穆罕默德阿里可不糊涂，你法国人打的什么主意我还能不知道？你们不就是想在苏伊士地峡这里挖条运河，好借着这个机会限制一下你们的老对手英国人吗？行，我呀正好借坡下驴，礼照收，甚至我还愿意聘请一位法国外交官来当我儿子的家庭教师，以示我对法国友好的诚意。只是这个运河嘛也好办啊，我就两个条件，一个是所有列强必须保障运河的中立和埃及的独立，二是挖运河的钱由我们埃及来出，聘请你们法国的工程师来设计施工，完事之后的运河通行费自然也是要进我口袋啊。你们法国觉着这样搞行不行啊？您想， 您要是法国政府，面对这俩条件，您能答应吗？必然不行啊。哦，合着我们法国人费时费力挖了运河，到后来完全是给你埃及做嫁衣了，那我图什么呀？得了，运河这事儿咱甭聊了啊，先这么着。虽然法国人嘴上说是算了，可是私下里的小动作却一直没停。他们派遣了一批工程师，借着勘测为名，又对苏伊士地峡进行了一番详细的考察。就算修运河这事儿暂时没影儿，先积攒些地质资料，那也是好的嘛。也正是在这次考察中，法国的工程师们发现，之前拿破仑的那次考察出错了。地中海和红海的海平面是一样高的。这个新发现无疑降低了将来施工的难度，对法国人来说也算是个好消息了。一晃又是十多年过去了，随着穆罕默德·阿里的去世，他的儿子赛义德·帕夏成为了埃及新的统治者。法国人觉得让运河开工的机会这次是真的来了。那么这个苏伊士运河工程这次真的能顺利上马吗？法国人之所以能这么自信，是基于两点考虑。首先说，新上台的赛义德·帕夏早年的教育完全由一个法国家庭教师负责，也就是咱们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位法国外交官塞雷布。不仅如此，这个时候的埃及经济已经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国内的工矿企业、河道、铁路、邮政与海关全部被埃及政府抵押给了外国，用以换取贷款。埃及的经济、军事、内政和外交大权也先后被英法等帝国主义列强掌控。法国人觉得这个时候再提起修运河的事儿，一定可以马到成功。果然，就如同我们开篇小剧场描述的那样，赛义德·帕夏欣然同意了法国人的建议。在运河的收益分配上，他也没有自己老爹那么强硬。对于运河建成后的股份分配问题，他只提出了一个20%的占比。这个要求已经远远低于法国人的预期了，以至于法国政府一高兴，还多送2%的股份给赛义德，作为对这位年轻统治者的感谢。就这样，在1856年9月25号，法国人在苏伊士运河的北起点，埃及的赛德港挖下了第一铲泥土，运河工程正式启动。可是后面的事情就没有那么顺利了。运河开工后不久，法国人就发现之前的工程预算远远不足，计划向社会推销的苏伊士运河股票也遭遇了投资者的冷遇。更让法国人生气的是，他们的老对手英国人一直在国际社会上煽阴风点鬼火，不是质疑运河竣工后能否盈利，就是谎称运河未来的维护费太高，搞得那些真愿意给运河投钱的人们也就此望而却步了。这一来二去的，法国人感觉再这么下去，搞不好运河工程干不到一半就得泡汤，必须得想个办法把施工成本降下来。于是他们再次请出了赛义德·帕夏的老师塞布雷先生，请他去面见帕夏，向埃及政府提出了征发徭役的要求。那有人会问，这个方法就能把运河的施工成本降下来吗？确实可以，因为所谓徭役其实就是要求埃及的国民免费为国家提供劳动力。就这样，400万埃及农民背井离乡，轮番来到苏伊士运河的工地上，无偿从事运河的修建工作。法国人名义上要为他们提供食宿，可实际上呢，这些埃及人每天只能得到一点干面包和水，住宿和卫生条件也极其恶劣。在整个修建运河的过程中，有超过12万名埃及人死于饥饿、干渴、劳累和各种传染病。就是在这一片累累白骨上，这条人类工程史上的奇迹运河最终 得以完工。

取得了成功。虽说在运河开通的头两年，作为管理者的法国人遭遇了一个短期的经营亏损，不过很快他们控制的苏伊士运河公司就开始盈利，靠着收取通行费用赚了一个盆满钵满，这让他们的老对手英国人非常眼红。英国人决定，为了我们大英帝国的利益，一定要把这条运河搞到手。说来也巧，就在1875年，英国人期盼已久的机会出现了。就在之前一年，埃及陷入了与埃塞俄比亚的战争，本来就兜里不太宽裕的埃及政府就此深陷财政危机。就在这个时候，英国人出现了，他们非常好心地告诉埃及政府，我们愿意免除你们欠下的外债，甚至还愿意再借点钱给你们，条件是拿你们之前占有的 22% 的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份来换。走投无路的埃及政府被迫答应了这个请求。在此之后，英国人又通过赎买的手段，最终控制了苏伊士运河 44% 的股份，成为了和法国分庭抗礼的大股东。1882年，英国军队进驻运河区，成功地将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掌握在了自己手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英国人享受着运河带来的大量的好处，法国人也能从收上来的通行费里分到很大一杯羹。而作为这块土地的所有者的埃及，为运河的修建付出了12万民众的生命，到头来却只能得到一笔很少很少的土地租金，这让埃及人非常不满，于是将运河的所有权收回来，成为了几代埃及人的梦想。然而受限于国力的影响，这个梦想始终未能实现，直到二战后的1956年，埃及人才终于实现了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收回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权益。此时距离运河开通则已经过去了整整87年。时至今日，苏伊士运河依然是世界上使用最频繁的航线之一，它既是亚洲与非洲、欧洲人民往来的主要通道，也充当着亚洲与非洲的交界线。自运河竣工以来，100多年间，它见证了人类的发展与时代的变化，也见证着这个世界的沧桑。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

0: 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0: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 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 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12: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11: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13: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1: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4: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15: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14: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16: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0: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8: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7: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9: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17: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20: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21: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0: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 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2: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1: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22: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3: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23: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3: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24: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1: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6: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27: 动手，
28: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26: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1: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9: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
4: 美军一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5: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4: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1: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0: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1: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2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九十二点六，让你我相遇，
1: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 FM 九十二点六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2: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926快乐吧。926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926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装，你值得拥有。生活太无聊，工作压力大，快投进926快乐吧！这是你的专属欢乐制造机，每周定时爆梗，吐槽新鲜事，分享奇葩说，主播陪你唠唠嗑，逗逗乐，让你小弯腰没烦恼。一键锁定926快乐，马上出发，带你乐享生活，嗨翻每一天。我的每个笑话我都想。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大家好，我是乐芳。
1: 嗨，大家好，我是天天。
0: 欢迎你们能够准时准点出现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其实我知道今天到了这个点呢，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期待。期待的并不是我们的出现，而是我们出现之后将会为你们带来两天的假期。
1: 你带来的假期。你要不出现，大家就不过这个假期。
0: 不，
1: 是这个意思吗？
0: 你有毛病吧你？
1: 你对我动手动
0: 脚。我的意思是说，
1: 觉得我是不会生气，对吧？
0: 我，
1: 那你是包容惯了。
0: 哎呀！一天到晚跟个苍蝇似的，说话都不让人说。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一出现，大家就知道马上该下班了，即将迎来两天美好的假期。
1: 是，这假期怎么安排？
0: 有
1: 去马尔代夫还是去土库曼斯坦？
0: 都太近了，所以我决定了去一趟
1: 18层地狱吧，这个远。
0: 我不太想去你家。
1: 你家不在哪儿？
0: 真的是。
1: 我们家可能会后期可能要到金海湾吧。
0: 那
1: 这样子。
0: 那更远了啊。
1: 金海湾五 A 级旅游景区，欢迎大家前来这个参观啊！
0: 对对对，各位收音机前的这个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啊，你们在这个假期享受美好周末的同时呢，也别忘了啊，九月份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月份，因为即将迎来中秋节、国庆节，对不对？所以你看啊，九月是特别让人有期待的一个月份。一直到十月初，而且十月初过完了之后，即将迎来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日子，你知道吗？
1: 啥？
0: 旅游淡季马上要到了。
1: 哦，天凉了嘛，
0: 对不对？
1: 对。
0: 一般来说，10月7号之后啊，到10月10号之后啊，这个一般来说，航空这个机票开始掉价了。
1: 乐峰准备要请公休了，开始。
0: 哎，你管我呢。
1: 乐峰每次都是在我摸着门路了啊！乐峰每次都是在过完年之后，大家开始开学的开学，上班的上班，
0: 对，
1: 他开始请公休了。
0: 那是
1: 那个时候啊，天也开始渐渐转热了啊！
0: 哎，
1: 他请上公休
0: 啊，
1: 全家
0: 啊
1: 去海南。
0: 我到海南干什么去过？
1: 你还是没去过吗？
0: 我没在那个时候去过。
1: 怎么没在那个时候去过？你有一次是4月吗？3月？
0: 咋的？我是带着你一块去的吗？
1: 就去了海南。我那会儿就在想的，哇塞，乐峰是真不怕热啊！这个时候去海南，这太吓人了。大家都在从海南往出出的呢，他是英勇的挺进了海南了。
0: 哎，你管我呢？我也没在那个时候去过。你胡说八道也有个份儿，你知道吗？
1: 你那会儿请假，我是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当时没有人跟我做节目。
0: 哎呦。那就是上古神器时代，一把武器。

0: 戏，骂人不对啊，我告诉你，骂人
1: 些什么东西，你说
0: 骂人也不能骂得如此的明显，你知道吗？
1: 对，你不要就你就有的时候他是叫润物细无声，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叫什么泉眼无声细细流。
0: 各位，你们在
1: 外这两句吗？
0: 你在外出旅行的时候啊，要注意什么？
1: 他不理我，
0: 第一是要错峰，
1: 但是没关系，
0: 对吧？
1: 我对他依然不。
0: 哎呀，你咋那么多话呢？说事的时候能不能安静一点？
1: 行行，
0: 一天到晚的，真是
1: 这个人脾气怎么这么大？
0: 嘴就不停，你知道吗？对吧？第一是要错峰旅行，
1: 行。
0: 第二呢，就是咱都熟悉一句古话啊，叫什么？穷家富路，
1: 所以
0: 对吧？
1: 嗯，
0: 钱带够，
1: 半生的积蓄带肚子里啊。
0: 你半生的积蓄在这儿，都在这儿呢。
1: 啊，对，带肚子带。错峰旅行没错，和对象要分开旅行。
0: 咋的？你最近是要去张张那办点业务是吧？
1: 小曹在一起了。
0: 哎呦，真的是，你们这个一天到晚的这个好了，那个不好了，不比人生就这么短短几十年
1: 啊？你别三四五六的弄的啊，
0: 莫名其妙你就说话，
1: 累不累啊？你说
0: 对吧？你整个弄得一天到晚张张小丸子，一天到晚心情也不好，尽处理你们这些莫名其妙乱七八糟的这些破事儿。
1: 对，本来别人可以一天啊，从白天到晚上就浑水摸鱼就行了呀，是不是？
0: 对吧？
1: 可以这个就。躺那儿坐那儿怎么样都行，就非得你们离了合了离的啊！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人家张张小丸子今年才20来岁，
1: 嗯，
0: 是个人生阅历非常非常不丰富的一个无知青年。
1: 结果呢，没日没夜的给他在这打样啊，
0: 对吧？
1: 你说让他以后怎么办？
0: 他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人家得绞尽脑汁的去安慰你们，去劝你们的那个啥，毕竟还有什么30天的那个冷静期，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那你说张张小丸子不像我们呀？说，哎呀，你看你跟他分了，我们能给你分析一些利弊啊？那张张小丸子。的头脑一片空白啊，对不对？人家说哦，别哭了，别分了，人家就会这两句话，颠三倒四的说。
1: 毕竟人家是读书，现在还有限嘛，他还年轻，他后面有的是时间读书，
0: 对吧？
1: 但是你们这样老是耽误他的读书时间，你让他怎么好好为后续的你们服务啊？
0: 真的是啊，对吧？搞不懂说不要给张张增加工作量嘛？对啊，你给人老给人家增加工作量干什么？我跟你说，结婚是一件让人特别幸福的事情，
1: 对
0: 对吧？你到那去领个结婚证，人张张小丸子说这9块钱我给你请了，对吧？你再请小丸子喝杯奶茶啊，是不是？这一来一往，这是幸福生活多美好啊，对吧？你去办离婚证，那还得签这个弄那个，弄来弄去。我跟你说，张张小丸子本来头就大，头就更大了。
1: 没事儿，这个年轻嘛，趁着年轻多多积累工作量，咱们就只能这样想了啊。
0: 对啊，
1: 啊，我怎么又张张又小丸子又小草？张张小丸子他是一个人，
0: 哎，
1: 对他其实呢是他你要从外观看你是他是张张大丸子、
0: 啊，
1: 但是他内心还是一个小女孩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叫张张小丸子。
0: 你们吃过那个潮汕的那个撒尿牛丸吗？
1: 没吃过，
0: 对吧？那就实际上我们吃那个牛肉丸嘛，
1: 嗯，
0: 对吧？你别看那个头挺大的啊，
1: 嗯，
0: 然后你咬一口爆汁的，里面那个实际上内心就一点点，对吧？
1: 嗯，
0: 就跟张张小丸子是一样的，你知道吗？你别看他个头大，但实际上内心能爆汁的就那一点，
1: 就跟那脑仁一样，你知道吗？小丸子说干啥？别分好吗？你们在家好好交谈好吗？不要头脑一热就离，
0: 对吧？
1: 嗯，
0: 要给张张留点恋爱的时间，不是？我觉得不是恋爱的时间，你要给他留点恋爱美好的这种憧憬，
1: 对
0: 对吧？
1: 他现在俨然已经没有憧憬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你说人现在刚好是一个适婚适育的这个年龄，对吧？笑什么嘛？
1: 没有，我在看别人的，我没有笑你，笑别人的。
0: 对吧？人家是一个适婚适育的年龄，你想他这几年，哎，对他的这个什么美好的爱情观产生了一些想法，那可能是不是结婚就得往后推？结婚往后推，生孩子是不是就得往后推？是不是啊？
1: 嗯，
0: 你说那个他生孩子往后推，等他到那个年龄了啊，也没精力带孩子了，那对于人家是一个多大的打击？
1: 朋友们，所以说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啊！
0: 你这句话是从哪冒出来的？
1: 买卖就是那个9块钱买的结婚证嘛，对不对？
0: 对吧？
1: 那虽然说离的时候不花钱
0: 啊，
1: 但是你们自己不得还得清算一下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吧？我跟你说，
1: 你们清算归你们清算，你对张张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0: 离这件事儿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你要知道，就是但是
1: 也不是那么绝对啊。
0: 你说的不伤筋动骨，但是你说你俩人分了之后，家产是不是得分一下？
1: 对，
0: 孩子是不是得分一下？
1: 对，
0: 孩子心灵上是不是受到了打击？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张张这个小孩子是不是也受到了打击？
1: 乐风说的对，实话实说，
0: 对吧？
1: 对
0: 啊，然后那个是赵公子，不是张张小丸子，不是一个人吗？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容易被伤害的。

0: 女人。
1: 你是不是得罪了乐风？不是，乐风对张让就是这样，有一丝偏爱吧，可以说是。
0: 对吧？
1: 对。
0: 大师兄说，采访一下天天，去过哪些地方旅游？哪个城市对天天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柳州，
1: 我还真没去过，
0: 对吧？哎，在柳州他吃过最正宗的螺蛳粉，
1: 我真没去过柳州。我去过的地方其实不多，
0: 而且柳州呢，他在那儿买过一辆非常正宗的五菱宏光。
1: 你别说出新疆，我都新疆之内我都没去完呢，真的。所以说我去过的地方其实不多
0: 啊，
1: 留下印象深刻的地方也不多。
0: 没事，以后我会带着你挨个走遍。
1: 我最喜欢的还是我的故乡吧，我的家乡。
0: 对，
1: 虽然我是克拉玛依。我们的关系是相爱相杀的。
0: 并没有相爱相杀，只不过呢，就是
1: 乐风要把相爱这个半截拉给到我，相杀就给到你了。
0: 你看，我都不是这么想的，我们
1: 你不是后面后半生要跟我走完剩下的我没去过的地方吗？
0: 我跟张丸子说的话就是那个啥，我们永远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对不对？那个像我们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是吧？那你只要进入到我们的那个粉丝群里面，那就是我们相亲相爱一家人，
1: 真的吗？
0: 对吧？我作为一个大家长来说，
1: 经常看你在群里跟大家吵架，
0: 我可从来没有啊。
1: 发你的那个表情包什么的，
0: 那都是你干的。
1: 我干什么了？我现在干过这些新的东西吗？新的表情包都是这些网友做的。
0: 所以我各位稍微跟你们分享一下啊，就是我在这个就确实在这个群里面，我作为一个大家长啊，对你们的言论呢，确实是有负有这个第一责任啊。那我不得管控一下吗？是不是？你们说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话，发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图，
1: 还没有起晚了管控的好。像每次那个在群里面的时候，那个哲哲猴子在那胡说八道的时候，都是起晚了挺身而出。
0: 那因为我没来得及看到。
1: 什么？你没来得及看到？我看你挺高兴的，看两个大牙在这开心的，你笑。
0: 是啊，那个搞不懂说乐风对张张那是宠爱，不知道正确不正确？
1: 差不多。
0: 这个太
1: 是有这种
0: 太正确了，你知道吗？宠爱这个词啊，就用在我对张张身上，那哎呀，我跟你说，十分十分的贴切，你知道吗？首先你得宠。然后才是爱，对吧？天天养过宠物吗？
1: 没有。
0: 你们养？你前男友不养过狗吗？
1: 那你问我这个问题干嘛？你自己回答不就行？你问我干什么？莫名其妙。
0: 大师兄，我手上有天天的表情包，你倒是发出来呀。
1: 他发了呀，
0: 对吧？你每次发一张，你发了一张之后，下面一群折折猴子在下面开始发我的了。跳梁小丑似的，一天到晚的。
1: 哎，不过我觉得大师兄上次做的一个表情包挺好看的，
0: 是吗？
1: 就是我起身，然后在那走，然后不小心绊了一跤的那个。
0: 啊，对对对对对。
1: 那个你做的挺好看的，我觉得挺好笑的，
0: 是吧？好吧，各位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这个互动话题，其实都是可以的啊。
1: 对，
0: 各位，其实是我跟你们说，就旅行的目的地真的就是能让自己开心就好了，不要去拘泥于一些套路里。
1: 真的就是说，你只要选对了人和选对了一个心情啊，
0: 对吧？
1: 你到哪儿你都觉得是开心的，这种过程就是路上，你哪怕还没有到目的地，你一路上都是开心的这种，
0: 对吧？我跟你说，就是那句话叫什么？生活。我一定要找一个三观一致的一个人，对吧？
1: 但如果说生活已经这样了，那怎么办？
0: 那你出门旅行不要带他。真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出门旅行你不要，你比如说我今天我去
1: 去个不太远的地方吧，
0: 去到了上海。
1: 先选了一个最远的地方，
0: 对吧？
1: 选到西环了都，
0: 对吧？我去到了上海，然后呢，旁边人就跟我说：“你到了上海不去吃个城隍庙的小笼包，你都不算来过上海哈。”你要没有去过什么迪士尼，你都不算来过上海哈。你不要被这些东西所套路住，对不对？我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我开心的，
1: 没错。
0: 我只要我哪怕我躺在酒店，我睡十天，对吧？我就在上海睡十天，我只要开心就好了，
1: 对啊，
0: 对吧？但是你身边那个人一定要跟你三观一致，就当你想躺着的时候，旁边那个人别在那给你扒拉扒拉，给你洗脑。
1: 不过你真的如果说想要在哪儿躺着的话，大可不必去到上海那么远吧。
0: 我当然我是举个例子。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如果说我是你，哪怕就是没有人给我说这个说那个啊，就是比如说啊，没有去迪士尼不算到上海哦。 就算我不听你的，但我可能也不太愿意在酒店一直躺着，我会觉得哇，那我躺着是不是机票白买了？我是一个特别算计的女人，你知道吗？
0: 我跟你说，我这个说法是比较极端的一种。
1: 哦，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一定要遵从自己的内心。
0: 对，遵从自己内心就好。
1: 是是。
0: 就比如说你到了横店啊，你到了横店，你说我今天下午就想去那个就是周边去转一转，那个横店影视城我不太想去。那有些人说啊，你来了横店，你没有去横店影视城，你就不算来过横店了。对吧，那你没有必要去遵从他的那种，对吧？你再比如说像今天去到了一个克拉玛依知名旅游景点叫沃尔河，对吧？去了之后的那个
1: 今天要说吗？
0: 随便，这不提到这儿就说说呗，对吧？天天往那个酒店房间一躺，我今天哪儿都不想去，我想在房间躺上一下午。
1: 但我真的干过这样的事情。
0: 哦，然后
1: 我在沃尔河确实有躺过一下午。
0: 但是你比如说有一个不开眼的，就比如说那个跳出来一个人，你来沃尔河你都不去盐城，不去那个
1: 盐湖，
0: 哎，你算来过沃尔河吗？薅你头发就拽你到盐湖去了啊！你说这种人三观就不合。
1: 所以说我跟乐峰三观是非常合的，
0: 对吧？
1: 他说他要去盐湖，我说我不去，那他就去了，我就没去，
0: 对吧？那我自己去就好了。
1: 并且呢，他开了直播，为了让我看到，他不好意思跟我直接打视频啊，彰显他好像对我有多么思念。他就开了，
0: 我思念你什么
1: 了？他就开了直播，他想以这种公式的名义，让一个人在家的我不那么寂寞啊。对，
0: 那个叫什么？赵公子说五官特别突出的三观也不是那么重要。我跟你说，三观真的很重要。
1: 三观真的很重要。
0: 我跟你说，五官再突出，我跟你就那个，你就貌似天仙的那种，你要跟他三观不合，你也就最多处一个星期，你就会厌烦了。
1: 但是我再跟你说一个，如果你真的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啊，就是说你找了一个三观不好的人啊。就是他三观也不好，但是你一定要
0: 不一定是不好，最主要
1: 是跟你不合，
0: 跟你不合。
1: 他可能有他的啊，他觉得我来到这个地球上啊，我一定要拯救地球，
0: 对吧？
1: 而你呢，你就觉得我来到这个地球上，我是个平凡人。
0: 哎，
1: 你们俩可能有不一样的这种三观，没关系。但是呢，你一定要看他的脸啊，他长得帅，他才能跟你说这样的话，好吗？
0: 对吧？而且
1: 就是，
0: 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赵公子，你先看看你自己，五官特别突出的人，他为什么会看上你？
1: 朋友们，所以我跟大家讲啊，你不要说什么不在意他的长相，觉得长得漂不漂亮、帅不帅气，我爱他这个人就行了，不行，
0: 不行，
1: 找对象一定要找长得帅、长得漂亮的。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啊？长得帅、长得漂亮的这个人呢，大人哈，他从小孩的时候他就经历过这个社会，你知道吗？经历过所有的善意，
0: 没有被毒打过。
1: 对，小的时候他就会被夸，哇，这个小孩长得好可爱、好漂亮。
0: 哎呦，
1: 然后他就会在班里面被选上唱歌跳舞，选上诗朗诵，选上他所有的事情，他就要站在 C 位。所以说，他感受过这个世界的善意。
0: 他要是经常朗诵，或者是经常参加这个主持活动的话，也有可能他妈妈是个主持人呢。
1: 那这些旁边的事儿咱们不说嘛。咱们就说他个人，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对。
1: 什么都不凭借的话，我们当然愿意跟长得漂亮的人在一起。他简单，他不会需要那么多的。如果说他长得不好的话，他是不是还要争，或者还要怎样想办法？
0: 对吧？
1: 所以人一定要找长得好看、长得帅的、长得漂亮的人在一起啊！我们俩就是典型的一个长得好看的啊，一个是长得一般的，但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啊。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你总得站一头吧，是不是？
0: 哎，赵公子说这个，哇哦，你们居然去克拉玛依著名景点沃尔河呢，我都没有去过，我真的很羡慕哎。
1: 谁都可以去沃尔河，我告诉你，沃尔河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景点，然后它的一些住房呀也是很精装修过。
0: 温馨提示一下，
1: 对，
0: 就这个月份是沃尔河胡杨林最美的时候。
1: 去年我跟乐峰两个人去逛过。
0: 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
1: 对。
0: 因为我们大概是11月份去的。
1: 叶子那会儿掉差不多了，但是游客还有那么些些、啊。
0: 有些不多了。
1: 现在这会儿游客也不算多，但是胡杨林也漂亮了。
0: 觉得就现在开始慢慢的树叶，这胡杨林的叶子开始慢慢变黄了。最多再有半个月。那时候去肯定是最好看的啊。
1: 张丸子说，我这里长得漂亮的帅的故事老多了。我告诉你，长得漂亮的帅的故事多，是因为他们因为长得漂亮被你记住了。那长得丑的那故事也多，他没被你记住罢了。
0: 那也不好说啊。
1: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你不能因为他长得漂亮或帅他故事多不多啊。
0: 那有人说
1: 说他记忆点太强了。
0: 我不喜欢帅的，帅哥都没什么内涵，中等的就行。我也这么觉得。
1: 我就得喜欢帅的。
0: 我跟你说，有一些长得帅的啊，确实，就比如从我们主持人这个角度来说。你说郑老师他长得帅吗？
1: 帅。
0: 你这虚伪。
1: 怎么虚伪了？就是长得帅。
0: 在长得好看的人，
1: 克拉玛依一哥，
0: 在长得好看的人面前，郑老师真不算长得帅的，你知道吗？他身材比例好吗？他真的身材比例也不好，那个腿长和身子长差不多也就1:1啊，再加上一个头啊，头还小。
1: 人家60后，人家 很好了好吗？这样子、
0: 我就说放在帅哥的那个就是评判标准里面，他不算长得帅的，对不对？
1: 你不要放帅哥，你放董浩那一层好吗？
0: 哎呀，
1: 啊，董浩还有谁？你看和郑老师同龄人，
0: 白岩松
1: 啊，对，那个
0: 康辉
1: 啊，康辉对，还有谁？
0: 哎，就这些就可以了。
1: 就是那个搞那个艾滋病形象大使那位叫什么来着？
0: 尼格买提，
1: 不是那个尼格买提太。

0: 他不算特别突出的，
1: 他在你长他那么大，你打不过他。
0: 哎呀，话有点多了。他的颜值并不算好看，
1: 嗯，
0: 但他放在那个就是电视的这个新闻上面，这叫什么？
1: 嗯，
0: 这叫端庄。
1: 哦，
0: 啊，不是端着，也不是装，是端庄。
1: 对，
0: 对吧？嗯，所以你看他那个真正就是新闻播的好了，他不是都不是特别好看的。对吧，
1: 嗯嗯，
0: 然后你再看真正有好看的主持人，他就没什么内涵，但你说郑老师有内涵吗？绝对有内涵吧，对吧？他往这一坐跟你侃侃而谈，跟你聊养生，对吧，哦，跟你聊新闻的播音，跟你聊未来广播电视的发展，融媒体的发展，对不对？人跟你侃侃而谈，你哪怕跟他聊到
1: 人家还能聊 AIGC 你还不懂，
0: 对吧？人家跟你聊，哪怕跟你聊聊你最擅长的医学，你都说不过人家，是不是？
1: 对，因为他久病成医嘛。我跟你聊也聊不过你。
0: 所以人家这是有内涵，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叫什么？阅读量非常的丰富，
1: 嗯，
0: 是不是？我给你再说一个好看的，对吧？那好看的那内涵有吗？也有，但不一定有那么丰富。这个人呢叫马博。
1: 哎，你别捧一踩一。
0: 好看吗？绝对好看。
1: 好看，
0: 在主持人界，哇，你看九头身，啊，那个头跟个鸡蛋那么大似的，啊。
1: 不是，我觉得每个人对好看的定义不一样啊，就是说。你可能觉得
0: 我们现在说外在的这个颜值嘛，
1: 啊，
0: 对不对？人家好多啊，这个好看，这个帅气，
1: 嗯，
0: 对不对？你问他一加一等于不知道，
1: 不至于。底蕴还是咱还是说底蕴，啊。
0: 我们说的这个是很厉害的，并不是说真正的一加一等于几。我们在问的是哥德巴赫猜想，
1: 嗯，
0: 就不知道。
1: 你看啊，小爪爪说啊，我不喜欢帅的，帅哥都没内涵，中等的就行。我遇到了空洞的。然后张丸子说赞同你，
0: 对吧？
1: 小爪子说很无聊，一个月就腻了。我还是喜欢有趣的灵魂，帅哥太自恋，以为全世界都要围绕他，
0: 啊。
1: 我跟你们讲，你不要太就是说一概而论，说帅哥就一定会怎样。你们要相信自己是那个运气最好的人，好吗？就是你找到的这个人，他既帅，而且他还有有趣的灵魂。
0: 大师兄说，按照天天这个说法，乐师傅确实帅，对吧？
1: 我为什么说是我会有这种感受，因为我是亲身经历的，所以说我才跟你们分享。因为我就觉得我运气一直都不错，碰到的就是又帅又有有趣灵魂的那种人，
0: 对吧？
1: 所以大家
0: 你看老说我干什么，
1: 找长得帅的长得漂亮的好吗？在一起，然后你还要认为你自己是运气最好的那个，你就能遇到他什么都占，并且还对你好还爱你。
0: 我跟你讲啊，就是说你要找一个长得不好看的人呢，啊，
1: 嗯，
0: 你要跟他结婚了。但对于我们收音机前这些还没有结婚的小朋友们啊，
1: 嗯，
0: 给你们温馨提示一下，我顺着天天的话往下说的啊，
1: 嗯，
0: 就你比如说像张张小丸子找了一个李伟，
1: 李伟人很踏实啊，
0: 人很好，但外
1: 戴上假发人家也可以，
0: 但外观看上去啊，外观看上去有点跟他的年龄不符，
1: 有点亮，他头有点亮，
0: 而且他那个脸呢就给人感觉有点凶的那种感觉。
1: 哎，你还记得李伟有头发的样子吗？
0: 你别提那么远啊，
1: 不记得了，
0: 然后
1: 那么远，
0: 你那个啥那个你就找了一个就外观酷似李伟的一个人啊，
1: 嗯，
0: 满脸横肉的那种感觉，对吧，
1: 嗯，
0: 然后你会觉得啊，他这个人好有内涵，他就唯一的缺点就是长得不好，但是我跟你说，你跟他过日子是一个相当于是一场马拉松，
1: 嗯，
0: 对吧？你不可能说我今天跟他过，明天不跟他过了，是不是？我一旦有一天他惹你生气了，对吧？你会觉得，哼，这个人脾气也不好，长得还这么难看。对吧？但你比如你找了，
1: 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当他那个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人长那么难看，还生什么气啊？
0: 对
1: 吧？
0: 你比如你找了一个马博，
1: 不用说马博吧，那马博别人不知道长啥样。你说长
0: 怎么不知道？人现在每天中午在这做节目呢，谁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1: 找个王力宏，哎妈，
0: 这个人家给你发律师函，你可能接不住。我告诉你，
1: 怎么接不住？我就说长得帅的嘛，然后又有内涵，又音乐又好，然后人又好，我就找王力宏怎么了？
0: 然后你就比如说找一个这样的人吧，啊，对吧？
1: 就喜欢王力宏。
0: 哎，算了，你就说算了，也别得罪别人了，就你找了个乐风，长得又好，
1: 哎
0: 哎
1: 哎，脾气性格方方面面啊。
0: 哎，你现在别看我这张脸啊，
1: 给你拉满，我跟你讲。
0: 用 AI 把我换成那种瓜子脸，那个哇，哦，身高一般那种的啊，对吧？然后你现在就那个什么，我又会讲笑话哄你啊，对吧？又会那个什么给你做饭啊。
1: 你别看他这样，他在年轻20年前，我跟你们讲，帅呆了。
0: 那必须的啊。
1: 他的照片贴在那个我们那个楼道里面啊，
0: 嗯，
1: 小姑娘们来来回回就问，哇，要嫁要嫁，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你看你现在找我了，
1: 嗯，
0: 有一天我不小心那个啥惹你生气了，
1: 嗯，
0: 对不对？惹你生气你就是，算了，他长那么帅，一定是我的错，对不对？这事儿过了。
1: 对，我们就说容颜易老啊，每个人都有会老的时候，对不对？但你一定就是说这个帅他不是说是只是看那副皮囊，你最起码这个人一定得是干净的积极的就够了，对不对？这个小姑娘，哇哦，辟邪，
0: 说你呢吗？

0: 特比特说马博外表确实帅，海洋素质高。那你得到啥程度？
1: 好吧，今天我们这个婚恋观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毕竟呢我们马上要到这个半点了啊。
0: 交友观啊，对，交友观。
1: 对、啊，各位你们可赶紧点赞啊，这个到3000赞我们跟大家开游戏啊。你看前两天都不用我们说，你自觉的就往上点了，你这今天怎么回事，咋的了？
0: 反正就是
1: 忘了，是不是
0: 这个19:30之后，如果说还没有那个啥的话，我们就那个继续聊天啊，继续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哎，
1: 道阻且长，说这个美女来给介绍个女朋友呗。哎，她都多大年纪了？
0: 你觉得道阻且长年轻是吧？你看这名字你就知道他不是个年轻人。
1: 不，就你不要管别人，你知道吗？就拿你来说，他让你给他介绍个女朋友，
0: 可以啊。
1: 你这个年纪，你周围的人要么已婚，要么刚离，对吧？你身边有那种还没结婚的小年轻吗？
0: 有啊。
1: 谁？
0: 小曹啊。
1: 那个还没大学毕业呢，你别搁着大学校园在那霍霍行不行？
0: 大学校园霍霍，他说女朋友，他没有说非得结婚吧，对不对？人家开学大三了，人家可以谈恋爱。
1: 大师兄说，乐师傅说的对啊，那个是墨镜还是什么玩意儿？那个，但是离婚也是单身。
0: 对，离婚也是单身的啊。
1: 对，我没说离婚不是单身，但问题是好多人吧，我跟你说，像李伟这种的，他精神有洁癖。
0: 李伟人家还没结婚呢，人家。人家婚都没结过呢。
1: 对，所以他为什么没结婚呢？那就是精神上有洁癖嘛，对不对？
0: 洁癖什么？是别人看不上他了吗？他还挑上了他。
1: 你怎么知道人家就没有看上他的呢？
0: 我算是其中一个案例吧。
1: 你出去玩去，要不是因为你伤害过人家，人家也不至于那个啥。
0: 关我什么事儿啊？你莫名其妙的每次都说到我。
1: 真是、啊。
0: 赵公子，人家赵公子说哇，人家要你。
1: 你是女的吗？
0: 赵公子男还是女的？我记得好像有一个什么公子，他是女的。七公子是女的吗？
1: 好像是。
0: 哦。
1: 谈恋爱结婚，那不然呢？咋的？你上大街上随便抓一个，哎，我们结婚吧。少看那种无脑的那种短剧好吗？哎呀，即便你说上大街我随便抓个人能结婚，民政局门口啊，对吧？那个他没人要，我也没人要，我们进去领个证啊，这种短剧以后尽量少看，对不对？
0: 这种问题我跟你讲，就是概率问题，你真的很难这种遇到突然结婚然后突然在一起很好的那一种。
1: 哎，是不是
0: 你们缘分太深了？那这个就讲到玄学了，跟你们在节目里面讲不了啊。
1: 对，真的，就你比如你就逮着我们直播间那个张张啊，对吧？
0: 对，
1: 你就逮着他，你就问他，你知道吗？你说你们那边闪婚的人幸福吗？十个有个9个都不行。
0: 张张算是有发言权的，他在那边天天做民调呢。李伟被天天上，
1: 对，
0: 你们这个人说话就很。说话就没理没据的，
1: 这句话我非常非常的认可。
0: 谨慎好吗？闪婚的太多了，
1: 对吧？
0: 哎，怎么现在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其实更宽了？你们可以看到很多社会新闻呀，说这个那个。
1: 你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
0: 那为啥还是有这种就是说？
1: 但是呢，
0: 上头的呢，
1: 交友的途径越来越少了，
0: 嗯，
1: 对不对？你想，你那个年代还摇一摇呢，现在谁还摇一摇？
0: 我不摇。我那个年代，我想一想啊，交笔友，
1: 对吧？
0: 就买那个杂志啊。
1: 你别说那么远，对不对？你就等你当年拿着手机咔咔摇一摇，哦，3800公里。
0: 我当年拿手机唯一摇一摇的是在和田那次
1: 啊，
0: 又想看一下附近都是什么样的朋友啊。
1: 啊，
0: 对，
1: 把王小亮摇出来了。
0: 没有。2016年的时候在和田摇过一次。
1: 嗯，好吧，这个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进一段广告啊。
0: 嗯，
1: 广告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开游戏。
2: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FM 92.6 让你我相遇，
3: 让你我相遇。
4: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 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 FM 92.6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3: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926快乐吧。926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926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926快乐吧，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啊。有人说，你们好，我今天早上第一个答对的，怎么还没给送奖品？我在后台已经留言，那不是联系早高峰一下啊。
1: 对，
0: 这个我们每个节目的奖品都是不一样的啊。
1: 你看张丸子和 Tobito 两个人，人家回答就行了，我们不需要去处理这些业务。
0: 对对对，真的这对于
1: 很省心啊，真的有这样的粉丝，
0: 有你们在，我跟你说，
1: 爱了爱了，
0: 我这个大家长真的很
1: 比心。
0: 你话怎么还这么密？真是啊，抓紧时间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点点赞啊，我们点到3000赞跟大家开游戏啊。
1: 对，没到3000赞的话我们继续来聊天啊。
0: 啊，那个你今天也不给大家设置一个话题吗？
1: 今天有话题的呀。
0: 啊
1: 今天的话题是，你稍等一下，我给咱找出来啊。
0: 你早上在哪个直播间？你现在就去找他们那个。
1: 对，早上您一定不在这个直播间。虽然说我们的背景和坐的这个房间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开的账号不一样。你早上一定不是在这个账号里的，是吧？今天我们来说一个话题，是回想一下哪一样零食是你上学时书包里的标配。
0: 哪样零食
1: 啊？什么泡椒牛板筋呀？什么那个毛毛虫呀？
0: 我们上学时候不让带零食。
1: 我让带。因为就是你哪怕不让带零食，但是你到了学校以后，你中途饿了，或者是你在晚自习的时候饿了，一定会出去买的零食。
0: 那个大声说，百味思，百味思是啥？
1: 百味思应该是萝卜条那样的东西吧。
0: 联系不上，那你等他们那个下周一早上直播的时候，你跟他们去联系一下吧。
1: 下周一，你还是在今天早上你中奖，那下周一啊，你还是在今天早上你中奖那个时间进到那个直播间里，然后就问那个两个主持人再说一下这个事情就好了啊。
0: 对对对啊，这个各位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你的书包里标配的零食都有什么。
1: 我说的这个书包它其实是一个概念，就是说你在上学期间，比如说你到了学校里面饿了呀，或者说是你在上学路上或者放学路上，最想吃的零食是什么，最喜欢的零食是什么。
0: 巧克力。
2: 这位大人，你是否
0: 吃过巧克力吗？
1: 上学的时候
0: 啊，
1: 我还真的好像在小学的时候没怎么吃巧克力。
0: 对，因为对于我来说，这个
1: 巧克力还挺贵的。
0: 我是一个这个富家公子。
1: 对，这个是真的啊，朋友们，跟大家讲，就是乐峰在小的时候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
0: 对对对，
1: 我小的时候家庭条件不好，就是中等偏下的那种。
0: 然后我那会儿基本上那个德芙吃的比较少，因为德芙确实太贵了。
1: 对，
0: 我一个星期的零花钱是10块钱。
1: 哦，太有钱了，天哪！
0: 德芙一块呢是7块，七块还是6块？我记不清了啊。大概反正不是6块就是7块，所以说基本上很难吃到那个啊。然后还有一个品牌，各位我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啊，叫金地。
1: 那个我小的时候是有吃过，
0: 对吧？然后还有一种叫带可可脂的一种，那个
1: 金币。
0: 啊，不，带可可脂的一种巧克力也很流行。当时那一块呢大概是3块5毛钱，是这么长一条，然后呢是黄色的一个包装纸袋儿。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
1: 那种纸的，你可以撕掉，然后
0: 把它撕开，里面是一层那个铝箔纸的那种的，那个叫我那会儿给它，我们给它起名字叫那个叫什么奶牛大板，
1: 我想起来了，它那个板板有点脆硬脆硬的，
0: 哎是，
1: 然后嚼到嘴里它有点不成形的那种，
0: 对，
1: 稀渣稀渣的那种，
0: 对，
1: 我吃过。
0: 还有一种那种是我不太喜欢吃的，因为小的时候确实小孩子嘛，对酒精都比较排斥啊，
1: 酒心巧克力
0: 啊，对
1: 吧？那会儿我会为了吃那个巧克力，我会咬一个小口，然后把酒倒了，然后再去吃。
0: 然后那个
1: 还是味道不太喜欢。
0: 但你说为什么小的时候对酒精那么排斥的人，长大之后会觉得它是给我带来快乐的东西呢？
1: 好奇怪啊，
0: 对吧？
1: 人最终会长成自己曾经讨厌的那副样子，是真的吗？
0: 那个赵公子说，泡椒牛板筋5毛，那个还有那个臭干子、阿尔卑斯棒棒糖，还有小虎队方便

0: 面。
1: 你说的这些我都吃过，哎，但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吧，应该是泡椒牛板筋。
0: 哎，各位，我对小学的印象啊，不知道现在各位你们有没有那个印象？现在小学里面还有没有这样东西？就是垃圾通道。
1: 就是你在每一层楼的尽头会有一个这样子方形的
0: 口，
1: 然后倒那个下去。
0: 对，然后那个它
1: 现在没有了。
0: 它那个就是那个基本上每个教室会把垃圾往里面倒下去之后，下面有一个那个
1: 大的那个焚烧的那种。
0: 它一般不是焚烧的，就每过多长时间会找一个班专门去清洁那个垃圾通道。但实际上垃圾会被别人拉走，然后你主要是清洁里面就是边角上那些垃圾东西啊。
1: 这个我们倒没有，我记得那会儿是焚烧，好像把它就算是有人专门掏出来之后，他也是拿去烧掉。
0: 肯定是拿出去烧，不可能在那里面。
1: 哦，那我想起来了，不是在那个里面焚烧，是我记得好像是因为哪一年有一个那就是那种不太好的情况，然后是扔了什么东西，就是着带火星子的那种东西，然后那个垃圾通道就着火了，当时
0: 对吧？
1: 然后烧的就每一栋楼冒出来那个烟。
0: 那个这周说有对吧？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1: 原来上八小就有那个垃圾通道，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六中后来也有垃圾通道，再后来就没有了，就改掉了，
0: 好像是的。
1: 但我觉得垃圾通道好方便啊，但是危险也同样是危险，就是好比说你掉进去一个烟头子啊，那个烟头子会把里面孩子们倒进去的作业呀这种。就点着了哈，
0: 是是是啊，好吧，这个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这个今天主要说这个美食，小零食啊，
1: 对，
0: 你上学的时候都吃过，你的标配的小零食都有什么啊？
1: 克拉玛依口音好浓哦。对啊，这就是克拉玛依台的节目呀，当然要听到克拉玛依口音了。
0: 对吧，木耳说咱们这边有没有明天去抽奖的那个链接？
1: 抽什么奖？
0: 明天抽什么奖
1: 不知道，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有什么抽奖。
0: 天子儿说这个酸梅粉，
1: 哎，酸梅粉是好东西，当时我特别喜欢酸梅粉，是因为不是因为它的本体，是因为它的那个小勺上面站着的那个将军吧，算是英雄人物，
0: 不一定，每个勺可能上面东西不一样，
1: 对对对，
0: 有的可能是张飞，有的可能是李伟。对啊，
1: 只要是百家姓里面的你都可以往上站是吧？
0: 都行啊，那个叫什么尉迟敬德，那个一打开每个小朋友每天打开一包啊，看我这个是关羽关云长
1: 哦，
0: 那，哎，对吧，天天咔一打开，看我这个是纪晓岚。对吧，然后李伟咔一打开，我就
1: 是我
0: 自己。
1: 咱们一般到这会儿了可默契了啊。说点好的行吗？
0: 你老欺负人家干什么？一天到晚的
1: 鸡架骨软包装
0: 啊，对，这个也有啊，巧克力杯，这个你看这一看就是小孩，我们那会儿小的时候哪有什么巧克力杯啊？
1: 巧克力杯就是那个星球杯嘛，是吧？
0: 对对对，我小时候没有吃过这种东西的。
1: 还有一种巧克力杯，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一种，就是你把它拉开之后，它一半是巧克力，一半是那个
0: 奇趣蛋嘛，什么那种
1: 饼？不是，你说的这个还是现在都有，就是它一半还有饼干，你把它饼干拿出来蘸那个巧克力蘸着吃的那种。
0: 那个
1: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种。
0: J 猪说学校旁边有商店，想吃直接去逛。我们那会儿学校门口就有一个小卖部。
1: 现在学校门口也有，但是我现在最近我才去逛过，也就是前两天吧，我去看了一下，没有，
0: 我说的
1: 没有特别好吃的。
0: 我说的不是你那个小卖部，你知道吗？是学校门口，学校里面，他只针对学生卖一些那种小零食，你知道吧？他那个就比如说那个你下午下课离晚自习可能有半个小时，对吧？
1: 对。
0: 然后这半个小时你可以到那儿去买点东西。
1: 你说的是不是六中？
0: 那我还能说哪儿呢？
1: 因为我记得当年六中是学校里面有小卖部的。
0: 是的，就那一个啊。
1: 对。
0: 他每天只有在那个阶段是开门的。其他时间他是不营业的。
1: 对。
0: 然后就你比如买个毛毛虫面包啦，买个干脆面啦，对不对？等等，就也就只能买到这些，还有一些什么辣条这种小零食这种的啊。妹妹说这个小浣熊、小当家、熊一五干脆面，你这干脆面是情有独钟啊。
1: 5毛钱的手指饼，
0: 高
1: 乐高，天天说的第一个就是那个星球杯，就是那个这么大那个像果冻一样的嘛，学校内部的小卖部。都聊到这儿了，就不得不提我的中华鳖精了。
0: 你那个鳖精里面有鳖不？你下来再提一下你那个特别爱用的505神功元气袋。我们学校食堂有卖喝的，来，给我来两瓶乌苏。
1: 有卖喝的， 学校食堂有卖喝的，啥意思啊？哪个学校食堂都有卖喝的呀？
0: 对啊，你那都不算啥。我知道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所学校啊，人家那个学校宿舍一楼，整个一个商业街，里面有哈根达斯，哎呀，还有什么那个？
1: 是你妹妹那个学校吗？
0: 跟我妹有啥关系？瑞幸咖啡，人家就在学校的一楼，直接坐那喝就行了。哎呀，你有卖喝的，你在那买的是啥？人家在那买的是啥？对不对？还有星巴克呢，人家那边。
1: 气泡酒有没有人喝过啊？跟乌苏瓶子一样。
0: 喝过。
1: 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喝的就是那个，但我不认为那个是酒啊。
0: 啊，那个有
1: 饮料吧？那个是、啊。
0: 那个就有点类似于现在的那个汉斯小木屋。
1: 对，就是菠萝啤。
0: 哎，对、
1: 啊。好喝。
0: 然后还有。
1: 哦，对，他说都聊到505了，我说一句哈兹五星真没毛病吧？
0: 这个。
1: 哎，当时我觉得那个广告好神奇哦，就是那个哈兹五星真。那小孩在广告上面、他把那哈兹五星针就这样吸到自己脑门上，真的可以乱扎吗？
0: 应该是可以的。
1: 反正当时我们俩也还小，
0: 反正也没啥用。
1: 他没有什么真的这种针灸作用
0: 啊
1: 啊！对，
0: 我是说我高中，你高中在哪儿呀？
1: 我觉得天子多情，你应该是经历过电视购物那个阶段的
0: 啊啊！那个气泡酒可比现在世上的小木屋可好喝多了。
1: 那你都聊到这儿了，你不说8848那个手机吗？
0: 那个是比较往后了。
1: 啊，那个还往后呢？
0: 对，
1: 好吧。
0: 他们说的这个，那个像什么哈兹五行针，这出这些阶段的时候还那个手机还处在大哥大阶段呢。
1: 聊到哈兹五星针了，那我说一下小霸王学习机也不影响吧？小霸王学习机也太新了吧？
0: 对呀、啊，你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说一下28杠吗？
1: 28杠是什么？
0: 一个自行车。
1: 哦哦。
0: 对吧？一个把手这样歪过来的，然后
1: 你骑过吗？
0: 我玩过，但没正式的骑过啊。
1: 哦。
0: 就是一个脚踩在脚蹬子上，另外一个脚咔咔往后蹬两下，然后咵就从后面迈过去。
1: 我见过大人骑，其实。
0: 然后小孩呢？会把着那个车把，因为腿短嘛，然后一只脚踩这个车蹬子，另外一只脚从中间那个横梁下面穿过去，然后我这么骑。
1: 哎，你都说到这儿了，我不得不提一下我小的时候在库尔勒，我跟大家讲过我在南疆长大的嘛，那时候我爸骑过那个。
0: 哎，我觉得你特别搞笑，你知道吗？
1: 怎么了？
0: 你现在跟韩红有的一比。
1: 你不要给我这些明星的名字，烦不烦？
0: 真的，你要知道网络是有记忆的，你知道吗？我的故乡啊，在山东。我的家乡啊，我现在户籍呢是在长沙。
1: 你在提这些明星？
0: 我小时候是在三平镇长大的。
1: 提明星上人了，上人到时候给你发函，我跟你讲。
0: 无所谓。
1: 我就讲到我以前在库尔勒的时候啊，我爸骑那个28杠带着我，我就坐在那28杠的前杠子上，你知道？
0: 啊。
1: 28杠，你是这样捏的嘛？
0: 对吧？对。
1: 然后他捏的时候会前面有两个这个牙牙子会起来，你记得吗？我当时这个大拇指就放到那个牙牙子里，然后我爸捏闸刹车的时候，
0: 啊，
1: 我的大拇指就夹到那个牙牙子里面了，
0: 啊，
1: 然后就给我夹的，当时我就哭，你看还在这儿呢，爸。
0: 哦，好可怜啊。你确定这事儿是发生在库尔勒吗？
1: 就是在库尔勒。
0: 哎呀，那我就滚铁环了。
1: 我记忆力好得很，不会出现那种情况。我说多少次，我都是在库尔勒。
0: 真的是，哎呀，他的祖籍家乡，人家分得可清楚了啊，对吗？
1: 对。
0: 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人家虽然阅历丰富，但从来没有说过谎。
1: 祖籍山东，居住长沙梅溪湖，不是居住，现在我居住在克拉玛依。生长在克拉玛依，一天天
0: 的。人家户籍在长沙。
1: 户籍在长沙
0: 啊，
1: 是你搞清楚。
0: 现居地克拉玛依啊。
1: 对。
0: 这个工作就那个工作的这个应该是档案吧。
1: 嗯。
0: 现在是在三平镇文旅局。
1: 到那里去了是吧？
0: 一直关心着乌尔河文旅的发展。
1: 那没办法，兄弟单位嘛。
0: 对吧？
1: 嗯。
0: 那个。天子儿说：“我小时候都是坐后座，那
1: 脚卡里面，
0: 我爸站起来的，那不至于。这个都是网上的段子。
1: 你们讲的都是段子，我说的是真的情况。我手上有疤的，你们有什么证据吗？
0: 对吧？
1: 脚卡里
0: 面，你看这头上还有疤呢。
1: 头上那个疤是曾经上小学的时候，我的同学拿四驱车给我卷的。
0: 那无所谓，是什么东西弄的，反正都留下了，在你心里留下了烙印。
1: 全是深深的疤。”你说我长得从小到大我多坎坷呀、啊，对不对？
0: 对吧？
1: 啊、
0: 那个我去关注三平镇文旅，看看到底是个怎么个事儿、嗯。你先关注了不起的我，过两天这个账号直接就啪官方一个那个啥备注，你知道吗？
1: 天子多情说我为这事儿接过骨，拼了是吧？啊、
0: 那你这个无所谓啦， 你要你接骨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腿什么受伤什么的，你知道吗？你那医生咔咔那么一扭就好了。
1: 聊伤疤是吧？既然说到伤疤了，我也不得不提一下我左膝盖这个伤疤啊。
0: 哼，踢李伟头踢了吗？
1: 不是，也是这个，因为我小的时候不爱跟人说话。你记得以前有个叫招手停的东西，
0: 出租车吗？
1: 招手停不是出租车，那个叫中巴车了。
0: 啊，
1: 当年那个招手停上可是有售票员的，但是你要是去哪，你要跟售票员说你去哪，然后把钱给到他。
0: 对对对，
1: 我不喜欢跟这个公交车上的任何一个人去沟通，所以我就自己走路到任何一个地方。
0: 啊，
1: 我当年有走路去一个很远的，就是我们家当时住乐园嘛。
0: 对，是去梅溪湖吗？
1: 没有，当时我妈是在风华加气站上班的时候，风华灌气站那时候是有燃那个液化气钢瓶的。
0: 啊，
1: 我妈在风华灌气站上班的时候，我就走路过去找我妈，然后老远我看见我妈在等我了，那时候还是土地呢，就沙子地石头地啊，我就狂奔了一下，结果跨一个狗啃屎，然后就当时觉得没事，站起来继续。
0: 谁啃屎？
1: 我站起来继续跑，结果就感觉腿上很凉，感觉有一种小溪流过这个小腿的感觉。低头一看，就直接就是整个小腿鲜血染红，你知道吗？当时我其实跑的时候还开心的不得了，但是
0: 这都不算什么。
1: 一看鲜血染红的时候，我当时直接就哭到不行，还是晕血，我觉得我。
0: 这个我腿上也有伤，也是自行车蹬的啊。
1: 啊。
0: 那个叫大师兄说我还接过腿呢。
1: 天哪！
0: 今天是一个比惨的一个日子。
1: 聊伤疤是吧？这是你们要聊伤疤，你们都聊不过李伟啊。1011031138国贸长征。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路是203203，现在没有这一路了。101现在还在的。
0: 101它线路也不一样了呀。
1: 啊，但是101这个线现在还是有的。
0: 实际上是这样的，咱克拉玛依的这个公交线路，现在叫公交线路，以前就你们说的这个线路，它以前是一般是。以一开头的，它都是横向的，
1: 嗯，
0: 都是横向的。然后前面没有竖的，比如一路车、二路车，这样它一般都是纵向的。
1: 四路、九路
0: 啊，对吧？它一般都是纵向的。它老早以前这个招手停是这样来排的，
1: 嗯，
0: 后来它那个招手停没了，不是逐步都过渡成这个公交车了嘛？
1: 嗯，
0: 然后还是以这种方式来，这个好像来这么编排的。
1: 对，其实我当年对203是非常有感情的，因为要从乐园小区坐203到
0: 三平站。
1: 长征加气站，当时我妈还在长征加气站干过一段时间。
0: 啊，
1: 液化气公司的嘛，她是。后来我就坐了一段203，就对203非常有感情。后来203没有了。
0: 那个大师兄说白了，李伟在快乐吧这档节目当中是唯一的存在，御用角色。他不一定啊，他任何节目都有可能出现啊。
1: 他曾经刚刚开始光头的时候，还接受不了自己光头的形象啊。
0: 对，自己戴个帽子。
1: 哎，这上面写了一个什么来着？写的是
0: 那个
1: 皇帝之下那个位置叫御。
0: 什么钦差大臣？
1: 哎，对对对，他给自己封官了，你看。
0: 啊，然后那个现在他基本上那个帽子也哎戴
1: 无所谓啦。
0: 对，你们知道那个帽子他经常戴，他不洗吧？
1: 对，
0: 他容易有味儿。
1: 而且他那个头啊油的厉害啊！我有一次好好的认认真真的问过李伟，我说李伟，你这辈子不结婚了吗？李伟说不结婚了，
0: 一直在等你。
1: 所以他的头发是有没有帽子戴不戴其实不重要的，好吧？
0: 莫尔说，我小时候和我姐从美美对面去老图书馆，一个班车收票的看着我说来来来，我以为认识就上车了，后来他
1: 这么老实吗？后结果收了我们两个一人5毛钱，黑掉了我们的棒棒冰。真的假的？班车
0: 那应该就是那会儿的那个中巴车嘛，他以为那个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售票员，他是那个一直在招客的，那个
1: 哦。我想起来了，其实，在小的时候，就我们很小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免费的，就学生可以免费这个政策出现
0: 的。对对对啊！
1: 那会儿我坐公交车的话，坐中巴招手停都是要收1块钱的。
0: 天子儿说今天没有商家合作吗？我们这段时间，
1: 啊，这不聊上头了吗？这不是，啊，
0: 对，都已经聊到这儿，
1: 都已经聊到这儿了，你不得不说一下。你看
0: 这时候再开游戏的话，那这时间也来不及了，啊。
1: 这时候再开游戏的话，我们俩是不是情商太低了？大家既然这么喜欢聊，对吧？
0: 那我们就多聊一会儿呗。
1: 我发现好像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比平时做节目做游戏的时候人还多。哎，今天
0: 对
1: 大家看来都很喜欢听你说是非。
0: 我也没有说什么是非啊，我就说李伟一直在等你嘛。嗯，
1: 你把我的事情说出去就叫说是非啊。
0: 那我说你，
1: 其实我觉得哪一天应该真的叫李伟过来客座一下。
0: 这是90后啊。不，这都是80后。
1: 哦，你看 看到这个账号，他是当时我们注册的是一个90后的主持人实习的记者，
0: 对，实习生给我们
1: 实习生
0: 注册
1: 的
0: 啊，
1: 李伟痴痴的等天天，行吧，你们聊着，我开喝了，这么早，
0: 哎呀，他现在开始已经开始喝上健力宝了。
1: 哎，你说到健力宝了，我就不得不想起以前跟健力宝同时。

0: 比较抗衡的一个饮料叫旭日升。
1: 你居然提到这儿，那个我曾经知道有一个跟健力宝口味差不多的东西啊，
0: 嗯，
1: 叫高橙。
0: 感觉你在像说我们单位一个同事的名字。
1: 高是高低的高，嗨，橙是 orange， 嗨、
0: 哦、
1: orange。
0: 高橙，我见都没见过。
1: 瓶子也是那种大瓶子，
0: 嗯，
1: 但它区别是哪儿呢？现在底下没东西，你知道吧？它那个底下有一个橙色的圆圆的一个座，
0: 哦，是可以那种就高档的那种，
1: 然后可以立到里头，你知道吗？立到里头。
0: 当时我好想要一个这种，就是有底座的这种，你知道吗？买来之后是小朋友可以挂到身上，是不是？
1: 一下就有印象了，是不是？
0: 有，因为我没有这个东西，我家买不起。
1: 那玩意儿还挺大的，像好像是两升一，就相当于现在两升的那个可乐啊、健力宝那种大瓶的、啊
0: 嗯。
1: 一般来说，过年过节绝对家里面会买的。
0: 我的脑海当中都没有这个东西。你这样一说，我想起来，因为我见过别人有
1: 对吧？
0: 带过，羡慕死了。
1: 李伟说：“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0: 哪里叫一笑而过？现在李伟反过来就伤害我。有时候我跟李伟说这些说那些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理我。
1: 但没办法，李伟有的时候是用最恶毒的语言在对你表达他对你的忠诚。
0: 那为什么他在因为什么肾结石住院的时候打电话关心他，他也不接我电话？
1: 因为他不想让你看到他脆弱的一面。你看是不是一下所有的事情都说得通了？
0: 那当时同时张凤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接了张凤的电话。
1: 因为张凤只跟他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0: 然后张凤当时挂了电话以后，他转过头来就问我：“天天你跟李伟到底咋了？”
1: 你看到没有？实际上李伟在那边一边哭一边说：“天天也不过来看看我。”其实他挂了你的电话，他是希望你通过其他渠道打听到他在哪里。
0: 这个男人真的好傲娇啊！
1: 然后突然，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
0: 我觉得遇到这都什么同事啊，真的相处起来好累。
1: 在泌尿外科的房间，
0: 懂爱而不得吧。
1: 是吧？
0: 嗯，
1: 那个李伟跟天天就只是陶喆的一首歌，普通朋友的关系。
0: 对对对，
1: 我跟你说，真的不是。
0: 你看，你又开始了，又开始渲染。
1: 也应该是陶喆的一首歌，
0: 嗯、
1: 叫《Melody》。
0: 啥意思？
1: 自己搜索一下。
0: 不知道。
1: 你听。
0: 美乐蒂吗？是吧？
1: 咋跟个狗又有扯上关系了？
0: 那美乐蒂那个英文不就 melody 吗？
1: 就是爱而不得的一种感觉。
0: 哎、
1: 你去好好听一下这首歌，哎、你会觉得你一边听这首歌，不戴着耳机听啊，那个你一边听这首歌，一边在脑子里面幻想那个光头的那个样子，你会听着听着眼泪不自觉的流下来。
0: 买了脑海中的旋律如此熟悉，哦 melody，
1: 对吧？
0: melody。
1: 所以他们之间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啊。
0: 行吧，怎么说都行啊。
1: 那个，我看啊，懂了。艾尔李伟说：“感谢你特别邀请，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哎呀，
0: 对我邀请到李伟了。
1: 对，但他没去。
0: 去了。
1: 所以他当时是在台上唱的这首歌吗？
0: 没有，当时你上台了，他没上，他死活他就不上台。
1: 对，我在你的婚礼上像个跳梁小丑。你现在还会把那个就视频拿出来，时刻的怀念一下我在你婚礼上的表现，是不是？
0: 我觉得你在我婚礼上的表现让我认定你是我这一辈子好朋友。
1: 如果 Melody 重新录制 MV 的话，男主就是李伟，女主就是天天。
0: 嗯，
1: 那不行，李伟肯定得找个其他形象好一点的来替代。
0: 没事，李伟，我跟你们讲，李伟只是没有头发而已。他戴上头发那一刻啊，我跟你讲，我真的是恨我结婚了。
1: 当他去掉头发那一刻，天天说：“我还好是结婚了。”
0: 李伟每次见到天天是不是还很难过？难不难过不知道啊，反正就是恨意满满。
1: 李伟说：“我唱一首陶喆的 Melody。
0: ”李伟今天早上看到我的时候，因为你不在办公室嘛，
1: 啊，
0: 他其实我当时在很忙的，就是在电脑跟前在弄东西。然后他每一次你知道吗？我已经坐在办公室的最旮旯角了，就是为了躲着这些四位的人，你知道吗？
1: 啊、
0: 他每一次他和大周每一次进到办公室，还要绕一个大圈，绕到我身后来看我在屏幕上干什么。
1: 对，然后他会摸着你的头说：“啊，又在忙吗？”
0: 没有。然后他就给我取了那个外号，然后叫我嘛，对吧？
1: 啊，
0: 就比如说取了一个小 A 吧，对不对？取了一个外号呀，小 A 又在办公室电脑上打游戏呢，是吗？跟网友聊天呢，是吗？
1: 好了，这个
0: 我跟你讲完，讲完，讲完。
1: 好了，好了，等别讲了，我们节目就这样吧，
0: 好
1: 吗？
0: 我们在抖音上跟大家聊天。
1: 那个，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啊。
0: 嗯、
1: 最后呢，还是用一段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0: 嗯、
1: 想要听这个这个天天的这个是非的朋友，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2: 克拉玛依市政协走进新媒体，拓展履职新赛道。
1: 常态排查筑牢水生态防线，克拉玛依持续巩固黑臭水体治理成果。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楼林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3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相关要求，研究部署重点工作。市委书记马学良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压紧压实防灾减灾救灾主体责任，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持续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抓实极端

0: 天气监测预警工作，密切关注极端天气变化，紧盯薄弱环节，及时精准发布预警预报，有效防范极端天气不利影响。要加强重点区域和灾害隐患点排查整治，确保险情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化解。要提升快速响应与科学施救能力，坐实应急预案，强化实战演练和物资保障，全力保障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助力新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把握打造全国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北疆区域中心城市、亚欧黄金通道战略枢纽节点三大定位，深入实施四大战略，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充分发挥我市产业区位资源优势，用好各平台机制资源，与上合组织成员国持续拓展安全合作，深化经贸往来，加强人文交流，大力支持油气技术服务、数字经济等优势领域开拓国际市场，努力取得更多新突破。会议听取了2026年落实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坚持刀刃向内推动攻坚，深化标本兼治、长效治理，紧盯各行业各领域发展的难点、堵点问题，压紧压实责任链条，细化务实举措，切实把群众诉求解决在家门口，把群众工作做到老百姓心坎上。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吴布尔卡森木，通讯员文强报道。为精准把脉本地新媒体行业发展现状，探索新时代政协委员履职新渠道、新载体，切实提升委员舆论传播能力和履职实效，9月3号，克拉玛依市政协开展走进媒体赋能履职专题调研。本次调研采取实地观摩、现场交流、座谈探讨相结合的方式，研究组先后走进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张志成特色委员工作室、唐人传媒公司。在市融媒体中心，委员们详细了解融媒发展历程、 XR 演播室建设、品牌栏目打造情况，系统观摩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全平台分发的现代化融媒运作模式。在张志成特色委员工作室自媒体空间，实地观摩自媒体专业运营设备、功能分区，深入了解委员自媒体运营规范、内容创作方向及履职宣传成果。在唐人传媒公司，调研团队重点考察企业团队化运营体系、短视频矩阵、直播运营中心，学习本土正能量流量转化、城市文旅与产业宣传推广的创新模式。调研过程中，委员们围绕新媒体行业发展趋势、原创内容创新创作、新媒体流量运营技巧、行业商业模式优化、本土新媒体生态建设等核心议题，与媒体从业者、自媒体运营代表开展深入交流探讨，现场氛围热烈，研讨务实高效。委员们表示，此次专题调研搭建起政协委员与各类媒体平台常态化交流对接的桥梁，有效帮助委员熟悉媒体运作流程，掌握新媒体传播规律，成功打通政协履职加媒体传播深度融合路径，助力政协委员借助新媒体拓宽履职渠道，讲好本土故事，传播政协声音，凝聚社会共识。市政协将全面梳理汇总本次调研收集的行业难题、发展建议及基层心声，依托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履职渠道，精准建言献策，聚焦新媒体行业发展痛点、瓶颈问题，精准履职赋能，同时持续引导委员活用新媒体履职新赛道，激活自媒体履职阵地活力，助力全市新媒体产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为克拉玛依城市宣传、产业发展、民生赋能贡献政协智慧与力量。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悦，通讯员龙娟报道。9月2号，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截止目前，克拉玛依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整体稳定，水质优良，建成区金龙湖、凤栖湖、川城河等水体无异味，水面干净整洁，无漂浮垃圾积存，全市建成区实现黑臭水体动态清零，未出现水体反黑反臭现象。为夯实我市水生态环境治理成效， 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住建局开展了全市城市黑臭水体全覆盖。

0: 排查复核工作。本次专项排查是我市2026年度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关键部署，标志着全市水环境治理工作从集中攻坚整治转向常态巩固提升的新阶段。排查范围覆盖全市四区建成区，囊括河流、水库、湖泊、景观水系、小微水体等各类水域，实行无死角全覆盖核查，彻底摸清辖区水体管护现状与潜在风险底数。检查过程中，工作组坚持问题导向，严格依据城市黑臭水体识别标准开展现场核验，重点针对水体水质稳定性、水体感官风貌、水面垃圾清理情况、面源污染防控成效以及长效管护机制落地情况开展逐项检查，对克拉玛依河、金龙湖、红山湖、白洋河、丰克干渠等重点河湖城市核心景观水体进行细致摸排，精准排查各类水环境隐患。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河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河道沿岸环境整治、入河排污口标准化规范化管理，靶向补齐水环境治理短板，逐步搭建起全域统筹、权责清晰、运行高效的水生态环境长效管护体系，不断夯实城市水生态基底。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紧盯重点河段、薄弱水域及关键时段，常态化开展水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持续优化完善管护制度，健全长效治理体系。同时，加大水生态保护宣传引导力度，持续擦亮城市水清岸绿的生态名片。
1: 通讯员廖琦、段飞飞报道。9月2号，克拉玛依市2026年全国科普月启动仪式暨第10届新疆科普讲解大赛克拉玛依预赛在未来科技产业园开幕。今年9月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中国科协联合科技部等34家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成员单位共同部署，各地科协、科技局及全民科学素质工作相关单位聚焦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联合打造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本次活动由市科学技术局、科学技术协会共同主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单位协办，围绕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主题，旨在提升市民科学素养，选拔优秀科普讲解员代表我市参加自治区科普讲解大赛。本届大赛共吸引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等29名选手报名参赛，选手们结合自身专业领域，围绕日常急救、前沿能源、生物制造、生态治理、医疗健康、数字技术等展开生动讲解。整场比赛充分展现了克拉玛依市科普工作者的专业素养与创新活力。比赛过程紧张有序，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克拉玛依科技馆的李倩倩荣获1等奖，来自克拉玛依区昆仑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易明珠、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的李景泽分别获得2等奖。获得1、2、3等奖的6名优秀选手将代表克拉玛依市参加第10届新疆科普讲解大赛。本次活动为我市科普人才搭建了展示风采、互学互鉴的平台，也拉开了克拉玛依市全国科普月活动的序幕。市科协、科技局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加大科普工作力度，在全国科普月期间开展系列主场活动、特色主题活动、科普报告化前沿、科普阵地探未来、千万 IP 创科普、科学文化进基层6大板块超百场活动，打通科普惠民最后1公里，提升我市公民科学素养，营造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社会氛围，夯实科技强势的群众基础。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胡雪婷、实习生高逸飞、通讯员王媛媛报道。9月2号，市政务服务立刻办小程序正式上线不动产登记功能，标志着作为2026年我市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之一的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项目迎来重要进展。此次上线的不动产登记功能涵盖5大类、15项高频业务，将按照成熟一批、开放一批原则逐步分批推进。首批开通的变更登记业务，依托人脸识别认证、信息自动调取、电子签名提交等数字化手段，实现全流程在线闭环办理，申请人无需前往不动产登记大厅排队等候。市民王女士成为首批受益者之一。因个人姓名变更，他通过立刻办小程序一次性提交了名下2套房产的变更申请， 整个操作过程简洁流畅，从身份核验、信息确认到电子签名提交，均在手机端完成。不动产登记部门审核通过后，王女士当即在小程序内查询到更新后的电子不动产权证。过去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需携带身份证明、变更证明材料、权属证书等多份材料前往大厅窗口排队等候，耗时较长。如今系统通过数据共享自动调取相关部门信息，大幅减少群众填报内容。小程序页面设计注重操作引导，流程清晰，填报简洁，力求让不同年龄段的市民均能轻松上手，即办即结。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二手房买卖、换证、抵押登记等更多高频业务将陆续上线，立刻办小程序，持续拓展线上服务覆盖面，加快推动指尖上的不动产登记24小时不打烊，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便利惠及更多市民。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阿迪娜·阿布莱提、通讯员左京、钱旭东报道。9月3号，智慧白简滩 AI 赋新能白简滩区2026年数字创新应用场景征集活动成果展示会在白简滩区克拉玛依高新区科创孵化基地举行，现场对12个优质项目进行了表彰，3个项目代表进行路演展示，集中呈现辖区数字融合创新成果。白简滩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各党政机关、辖区企事业单位代表齐聚现场，共观成果、共学经验、共话发展。展示会上，克拉玛依众诚石油装备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的数字化修井装备及物联运维平台研发与应用项目，克拉玛依第14小学基于 IMA 共享知识库的小学教学研评一体化系统项目，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职业病危害因素 AI 在线监测系统项目分别进行现场路演，生动展示了数字赋能成果，为全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本次活动自4月启动以来，白简滩区辖区各单位、各企业积极响应，涌现出一批数字化创新领域的探索实践与丰硕成果。获奖项目覆盖智慧校园建设、企业数字化升级、民生健康监测等多个领域，体现了数字技术与行业场景的深度融合，彰显出区域数字生态的蓬勃活力。据了解，本次成果展示会由白简滩区主办，通过视频回顾、项目路演、表彰颁奖等环节，完整呈现了征集活动全过程。活动旨在进一步凝聚政企协同创新合力，搭建交流互鉴平台，调动各单位、各企业投身数字创新的积极性，推动优秀成果从赛场走向市场，从展示走向应用。下一步，白简滩区将持续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深耕人工智能加融合应用，加快优质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完善数字产业生态，推动辖区数字化、智能化高质量发展，为区域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数字动能。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晶、通讯员王伟大报道。9月2号，克拉玛依市南新小学举办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本次开学典礼以正一明理启新学、击鼓励志向少年为主题，赋能学生品格成长。活动现场气氛昂扬热烈，136名一年级新生在师生家长的见证下有序入场，正式开启小学求学之旅。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宇轩、通讯员高帅报道。新学期开学伊始，市公安局白简滩区分局民警走进辖区第13中学、第20小学，围绕防范校园欺凌、交通安全、禁毒防毒、反诈防骗等内容，为师生们送上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课堂上，白简滩区公安分局中心路街道派出所芙蓉社区警务室民警深入剖析校园欺凌的表现形式、严重危害及相应法律责任，引导学生面对欺凌敢于发声、及时求助，自觉抵制不良风气，严守行为底线。分局交管大队民警辅警通过中学生电动车交通事故案例，宣讲了安全过街、非机动车骑行等安全交通知识，强调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车本身的法律与现实风险。分局禁毒大队民警通过真实涉毒案例、新型毒品样本展示等方式，详细讲解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及伪装成零食、玩具的新型毒品的特征与危害，警示学生远离酒吧、网吧等复杂场所，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零食、饮料、电子烟， 引导学生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

0: 的坚定理念。反诈宣传环节，民警向师生拆解冒充熟人、虚假游戏交易、刷单返利等典型校园诈骗套路，提醒学生不轻信陌生来电和信息，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求助，并倡导学生以小手拉大手，将反诈知识传递给家人。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依汉、古丽、司马懿，播音石峰、曼琪。
1: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4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阵风3到4级，25度到14度。白简滩阵风3到4级，26度到14度。乌尔河阵风3到4级，26度到9度。金龙镇阵风3到4级，28度到10度。白口泉阵风3到4级，27度到13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间多云，独山子多云转晴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25度到13度。农业开发区多云转晴，阵风3到4级，28度到11度。小拐多云转晴，阵风3到4级，28度到13度。五五新镇多云转晴，阵风3到4级，28度到12度。呼杜碧气田多云转晴，阵风3到4级，26度到14度。准东基地多云转晴，阵风3到4级，26度到10度。马河祭田多云转晴，阵风3到4级，26度到14度。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阵风3到4级，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5: 让你看见好东西，
6: 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
5: 再等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1: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7: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8: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9: 哦，为什么呀？
8: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7: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9: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2: 哎，可以。
1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2: 哎，可以可以。
1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2: 没事，可以。
1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6: 可以，
17: 可以，
18: 可以，
19: 可以，
1: 可以，
11: 可以。
1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

0: 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7: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8: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9: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0: 第157集，闻善摄生者。
11: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1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1: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
10: 盖闻善摄生者，临行不遇似虎，入军不备甲兵，似无所投其脚，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11: 李老师，这句话讲的是什么方面的内容呢？好像用了很多的比喻啊。
12: 对，
11: 还提到了几种很凶狠的动物。
12: 这段话呢，实际上告诉我们，一个人真正善于这个摄生啊，这个摄生指的就是也可以是养生了
11: 哦，
12: 保护自己生命的人
11: 哦，
12: 那他的一些特征是吧？
11: 嗯，
12: 以及他能够保护住自己生命的理由和原因。
11: 哦，可不可以说，那我们今天说的养生这个话题，也可以从这里吸取智慧
12: 了？也可以从这么这样来讲，是吧？摄生，因为这个摄生呢，一般来说指的这个就是养生的意思了。
11: 哦，
12: 但是这个摄字呢，它有这个摄受啊，有这个摄收啊，也就是理智的。把握住自己的生命，
11: 对，这个摄是摄影的摄，
12: 哎，摄影的摄，我们讲这个就是摄取是吧？
11: 嗯，
12: 哎，这个摄受啊，是指的这个我能理智的把握住我自己的生命啊，能够保护好自己的生命。
11: 嗯，
12: 那如果一个人善于养生的人是吧？他在这个陆地行走的时候是吧？在丘陵啊行走的时候啊，
11: 嗯，
12: 不会遇到这种犀牛啊、猛虎啊这样的野兽
11: 哦。
12: 啊，那到了军队的时候啊，
11: 嗯，
12: 或者打仗的时候啊，就是不会被这个兵器所伤害
11: 哦。
12: 这个就讲的比较神乎其神了，是吧？
11: 是。
12: 那么这个犀牛呢，见到它呢，不知道怎么样用自己的脚去伤害它，找不到伤害的地点。
11: 嗯。
12: 猛虎呢，不知道用什么地方呢，吓着自己的爪子，是吧？
11: 就是没有下脚处，
12: 没有下手处，没有下口处，没有下口处，
11: 是
12: 不知道咬哪里，
11: 哦。
12: 那这个。如果是敌军的话，拿着这个刀刃的话，不知道往他身上哪个地方砍，打了这么一个比方，这个就讲的有点点这个比较神秘了。
11: 对，
12: 但实际上呢，我们也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你看啊，这个一般来说当军。

0: 军人，对不对？尤其是经过一些战争洗礼的军人，那往往都是这个军队有的时候牺牲会很多的了。
1: 是，
0: 但是确实也有这么一些人啊，我身边就有这样的长辈了，啊，当兵参军是吧？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是吧？很多战争都参加过啊，他身边的战友呢走了很多。
1: 结果他还完好无损的，一直活到现在，是吧？
0: 对，身上一点那个
1: 一点伤都没有，
0: 一点伤痕都没有，那个弹片都没有蹭过。后来我们就去请教他呀，说："那你老人家咋这个样子啊？啊，怎么能够达到这样身上一点伤害都没有呢？"啊，结果这位老先生讲，他说："打起仗来只想着一件事情，
1: 什么事儿？
0: 就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勇猛直前往上上，死亡的事情根本没想过。"
1: 哦，就
0: 自己可能会死都没想过这件事情，这个就是说啥，你心中没有怕死的观念，没有死的观念，没有怕死的观念，所以这也是一种人生了哈。
1: 这说起来有点违心了，就是我心里不想死的事儿，我好像就不遭遇死亡。
0: 他也可以这么讲嘛，所以他说以其无死地，这个很有意思。他说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以其无死地，打个比方说，我们人一般怕不怕猛兽呢？
1: 很怕，
0: 对不对？怕猛兽是不是？
1: 对，
0: 哎，怕猛兽，所以我们要见到一些恶虎啊。一条猛虎啊，恶狼啊，都很害怕，对吧？都怕野兽嘛。
1: 对。
0: 但是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和这些猛兽相处得很好的人？
1: 好像听说过，还真有。
0: 有吧？
1: 对。
0: 我们一般人怕猛兽，他们跟这猛兽可能成为很好的朋友嘞。
1: 猛兽也不伤害他。
0: 人兽还不伤害他，是吧？甚至有一些跟毒蛇还可以在一起的人。
1: 是。
0: 那你怎么解释呢？我们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
1: 是不是他人缘好啊，动物缘好？但
0: 他
1: 可是不是内心有？我听说啊，有些猛兽它是或者毒蛇不伤害那些特别小的小孩子，因为那些小孩子他心里可能也没什么想法，也不知道害怕。
0: 对呀、
1: 反而那些动物就不伤害他。
0: 所以我觉得他这里讲的就是说以其无死地，他为什么没有受到伤害呢？他没有死地，这个死地怎么解释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心中没有被别人伤害的那种可能性存在了啊，或者心中不惧怕，心中没有伤别人的心啊，人家就没有伤害他的心。是不是有可以这么解释了？
1: 哦，那我小的时候连狗都怕，然后大人就教我："你不要怕它，你不要怕它，你心里不怕，它就不会咬你。
0: ”所以这里头呢，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从生命的现象来考虑的话啊，那一个人要学习养生，学习呢这个保护自己的生命，其实我们要避开招致死亡的各种各样的理由。
1: 哦，对，这倒是可以理解的。
0: 你比如说我们，你比如说一个人，他饮食起居。是吧？那饮食起居，他这个暴饮暴食，是吧？或者我们讲这个杀生，是吧？比如说吃的生猛海鲜呐，吃的很多，是吧？这样肯定就导致身体就不好了。
1: 是。
0: 那同样是两个人，一个人呢很注意自己的饮食起居，一个人呢很注意自己的养生，是吧？我不去随便吃这些乱七八糟的食物，尤其是生猛海鲜这些东西，我可能吃的很少，是吧？活鲜的这些动物我杀的很少。
2: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和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东疆的部分区有扬沙或沙尘暴。南疆盆地气温有些下降。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会见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驻华使节一行。
2: 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揭晓，新疆获得1项银奖、4项优秀奖。
3: 我区金融机构持续做好养老领域贷款服务，截至7月末，新疆养老贷款同比增长24.7%。
2: 新疆出台新版村卫生室建设指导意见。
3: 乌鲁木齐至和田至阿里航线投入运营，填补和田直连西藏的航空运输空白。
2: 哈密市积极打造1小时绿色充电圈。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9月4号，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驻华使节一行。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各位驻华使节参访新疆。他说，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阶段，树立起南南合作的典范。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当前，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发展成果持续惠及民生，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高度重视发展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地方间友好关系，交流往来日益密切，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希望各位使节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促进各国深化与中国新疆地方间交流合作，客观介绍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讲好中国新疆故事，助力拓展经贸合作空间，推进人文交流互鉴，深化文旅、友城等领域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多米尼克驻华大使马丁·查尔斯、阿根廷驻华大使马致远、巴巴多斯驻华大使亨利、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孔乐然先后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他们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此次实地参访，看到新疆基础设施建设完备，科技、教育等事业发展迅速，文化传承保护、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民生改善方面取得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将积极发挥作用，促进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与中国新疆深化地方间交流合作，持续挖掘经贸、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潜力，为推动拉中关系持续发展贡献力量。巴哈马、格林纳达、厄瓜多尔、牙买加、巴拿马、多米尼加、乌拉圭、苏里南、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海地、秘鲁、古巴、委内瑞拉、圭亚那、洪都拉斯驻华使节参加会见。中国政府拉美事务特别代表邱晓琪、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张迎春、外交部、公安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3: 创新制造看新疆。
2: 眼下，新疆最大热电联产项目喀什华电2×66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调试工作正紧锣密鼓推进，项目计划今年11月全面建成投产，届时可新增3200万平方米供热能力，切实增强区域能源保障能力。请听新疆台记者菲罗拉的报道。
3: 走进新疆华电喀什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疾控室，工作人员正密切监测项目调试运行各项参数。喀什华电2×66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总投资63亿元，于2024年6月开工建设，规划建设7号、8号两台66万千瓦热电联产燃煤机组。今年7月，7号机组锅炉首次点火，一次成功，将于9月底投产，实现商业运营。8号机组将于11月投产，实现商业运营。届时，项目将全部建成投产。公司总工程师陈奇介绍，项目同步配套建设了一系列环保设施。
4: 本项目建设脱销设施，将绿色低碳理念融入工程建设生命全周期。
3: 项目建成后，将承担喀什市疏勒县和疏附县集中供热保障任务。新疆华电喀什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翟文东介绍，项目运用高倍压供热技术，提升机组供热保障和发电调风能力，
5: 增加系统的电网的调风能力，提高气暖的消纳，提升 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水平。
2: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揭晓，新疆获得1项银奖、4项优秀奖，获奖项目涵盖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重点领域以及外观专利等。请听报道。
6: 在本次获奖名单当中，伊犁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9瓶纳山外观设计专利，将新疆山川风貌融入造型，拿下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公司技术总工程师黎贤书告诉记者，
7: 伊犁的风光，纳纳提的风光，核心灵感来自于雪山，是让产品成为地域文化的载体。
6: 中国专利奖是国内专利领域规格最高、权威性最强的国家级奖项。在此次评选中，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等联合申报的核苷类似物或含有核苷类似物的组合制剂在抗病毒中的应用获得中国专利银奖。项目涉及核苷类似物在抗病毒中的应用，实现生物医药领域重要突破，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和社会效益。同时，3项由新疆企业申报的专利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截至目前，新疆已累计获得中国专利奖共61项，其中金奖2项、银奖1项、优秀奖58项。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促进处副处长聂强表示，
8: 持续推动知识产权强区建设，围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高价值发明专利，优化专利挖掘、申报、推荐工作机制，挖掘更多专利质量高、转化效益好的专利成果。
3: 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兵团第9师片区依托口岸优势，大力发展落地加工产业和边境贸易，培育壮大外贸企业集群，持续激活外贸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9: 在新疆西伯图商贸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食用油生产线高效运行。作为9师片区重点外贸加工企业，公司依托便捷高效的口岸通关保障，积极发展落地加工产业。公司行政总监雷冰桥介绍，
10: 上半年呢，企业进口原料达8200吨，依托便民互市采购模式，有效降低原料的采购成本。
9: 外贸产业持续稳健增长，离不开当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近年来，9师片区聚焦外贸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持续深化口岸通关便利化改革，全面推行预约通关、快速查验、帮办代办等便民利己服务，精准落实产业扶持、稳岗补贴等系列惠企政策，持续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吸引了一批优质外贸企业扎根落户。塔城市永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目前已构建起种植、采收、加工、冷链、储运、跨境出口一体化产业链。今年上半年，企业实现进出口总额10.64亿元。公司项目部主任杨海林，
11: 将持续扩大种植基地规模，丰富产品出口种类，深挖中亚市场，拓宽外销渠道。
9: 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边民发展模式，9师片区成功培育食用油料加工等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链，辖区落地加工企业年加工量可达57万吨，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兵团第9师片区对外合作局副局长加伊达尔·努尔别克表示，目前9师片区共有外贸企业30多家，今年上半年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24.7亿元。
12: 将深化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利用好一带一路机遇，完善跨境贸易平台，持续拓展中亚俄罗斯市场。
2: 我区金融机构持续做好养老领域贷款服务。截至七月末，新疆养老贷款同比增长24.7%，增速高于全区各项贷款平均水平18.9%。请听报道。
13: 截至七月末，全区获得信贷支持的养老服务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64%。支持力度与覆盖范围同步提升。克隆尔一是一家由社会力量兴办的医养结合医院，资金周转今年出现缺口。中国农业银行克隆尔一石油分行简化审批流程，发放200万元中期易贷，帮助这家医院稳住经营。医院执行院长贾小慧，
14: 像我们这个养老产业呢，它主要就是人工成本会比较大，这笔资金解决了我们节电资呀和这个周期比较长的一些困难，利率的幅度也比较大。

0: 今年，新疆各银行机构结合本地养老产业发展实际和经营特点，推出养老贷、养老服务贷款、商户易贷等一批适配养老服务场景的特色信贷产品，提升融资匹配效率，把资金重点投向养老机构、社区养老、医养结合领域。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还加强与自治区民政、商务、文旅、体育等部门对接，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累计推送443家养老机构及项目名单，推动银行主动上门对接服务。中国农业银行克拉玛依石油分行副行长王增辉。
1: 已经累计投放了养老产业贷款300万元，服务辖区超30%的养老机构，在信贷审批、资源配置上给予了专项支持。
2: 新疆台消息，日前，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村卫生室建设指导意见》。按照新规，全区村卫生室分三类建设：中心村卫生室服务人口不低于2000人，覆盖周边村庄，面积原则上不低于150平方米，除基本诊疗外，可提供急救性外科止血、康复治疗、远程心电检查等服务，鼓励开设中医阁。一般村卫生室服务人口800人以上，面积不低于60平方米，诊断室、治疗室、观察室、药房四室分开。医疗巡回服务点设在人口偏少的偏远村庄，面积不低于20平方米，由乡镇卫生院派医务人员每周至少巡诊2次，每次至少半天。人口较少或面积较小的行政村，可与相邻村联合设置卫生室。乡镇卫生院所在地的行政村原则上不单设，服务半径按15分钟可达确定，实现基本医疗服务全覆盖。人员配备方面，中心村卫生室至少配2到3名乡村医生和1名注册护士，一般村卫生室至少配1名合格医生。据了解，新规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5年。
3: 情满天山，原浆印记。今年1月，北京协和医院乳腺外科专家张晓辉来到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开展为期1年的援疆工作，并担任医院副院长。来疆工作后，他积极帮助青年医生提升诊疗能力，力争把协和医院先进的诊疗理念留在新疆，让各族患者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请听报道。
0: 近日，在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张晓辉带领团队完成了一例全乳切除、腋窝清扫加即刻乳房再造手术。像这样的高难度手术，他都会带着青年医生一步一步做。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医生迪利亚·图尔洪。
4: 有了他的帮助，我们做任何手术有很大的提升和信心，很多患者呢慕名而来的。
0: 除了手把手带年轻医生之外，张晓辉把更多精力放在了规范诊疗、科学研究和科普宣传上。针对医院科研基础相对薄弱的实际，张晓辉推出科研标书培训计划，每月邀请全国知名专家线上授课，为每个科室量身定制科研计划，半年内完成了全院科研方向的系统布局。调研中，张晓辉发现医院缺少基础实验室，他积极推动实验室建设。今年年底，实验室将投入使用，填补医院基础科研平台空白。此外，在下基层巡诊中，他发现一些患者由于缺乏疾病早筛意识，常常错失最佳治疗时机。为此，他在各地加大乳腺疾病科普宣传力度，推广普及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的理念。张晓辉。
5: 我希望尽自己的全力，毫无保留的把我所有的技能传授给年轻医生，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援疆医疗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新疆台消息，今年9月是全国第49个质量月，我区各地将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全面开展2026年质量月系列活动，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严守质量安全底线，优化消费市场环境是本次活动的重点内容。全区将聚焦民生关切，开展烟花爆竹、建筑保温材料、消防产品等重点产品专项整治，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违法行为，公开曝光典型案例。 扎实推进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专项治理、房屋市政工程质量督查、重大水利项目质量巡查，强化进口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深化文旅、养老、商贸、金融等服务领域质量提升行动，推进版权保护专项工作，守护群众消费安全。据了解，今年质量月活动呈现多部门联动、全域覆盖、精准赋能的鲜明特点，涵盖质量帮扶、执法整治、品牌推广、技能竞赛、科普宣传等多个领域。各地州市同步启动质量月活动，各级行业协会积极发挥桥梁作用，开展行业质量自律、技术交流、公益辅导等活动，助力行业整体提质升级。
3: 9月3号，和田昆冈机场开通乌鲁木齐至和田至阿里航线，标志着和田首条进藏航线投入运营，填补了和田直连西藏的航空运输空白。请听报道。
7: 乌鲁木齐至和田至阿里航线由祥鹏航空直飞，每周二、周四、周六定期直飞，去程航班7点从乌鲁木齐起飞，9点10分抵达和田，9点55分由和田起飞，11点25分抵达阿里，返程航班12点10分从阿里起飞，13点50分抵达和田，14点35分从和田起飞，16点30分返回乌鲁木齐。天津游客陈桃乘坐首航航班到和田旅游。
8: 我从阿里过来和田旅游，刚好赶上这趟首航航班，新航线开通之后出行快捷又方便，接下来我打算去和田的各个景区走走看看，玩一玩。
7: 这条新航线串联乌鲁木齐、和田、阿里三地，打通南疆连接西藏阿里的便捷空中廊道，加密了乌鲁木齐至和田航空运力，补齐区域航空运输短板。航线常态化运营后，将有效满足各族群众通勤、探亲访友、商务往来、旅游出行需求，促进新藏两地人员流动、资源共享与文旅协同发展。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米日古力买土送。
9: 航线开通以后，既方便游客从和田便捷前往阿里，也吸引阿里方向游客来到和田，实现两地客源互通、共享互赢。
7: 随着这条新航线开通，和田昆冈机场运营航线增至36条，通达城市34个，包含江内城市19个、江外城市15个。
2: 哈密市持续实施充电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居住区充电条件优化两大民生行动，积极打造1小时绿色充电圈，加快推进绿色交通发展。请听报道。
10: 近日，中石油哈密销售分公司在伊州区北郊路的一座加油充电站完成升级改造，10个新投用的大功率快充桩可以同时满足20台车辆充电。站点还同步配套建设了便民休息区，方便司乘人员休息。加油充电站业务主管宋琴：
11: 总功率达到600千瓦，单枪最高达到300千瓦，到店充电有免费的饮品，我们的场地开阔，进出方便，人数比以前增加了。
10: 针对眼下进出江自驾车流大、车型多样的特点，哈密市还在国道沿线充电站点推出了电价优惠、新型出行车辆补能需求保障提升等举措，解决新能源车主长途出行的电量焦虑。宁夏游客任振强：
12: 到这儿充电设施还是比较完善的，比较快。
10: 目前，哈密市已实现1区2县、43个乡镇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全市高速、国省干线充电设施全部纳入全江智慧充电一张网管理，便捷高效的1小时绿色充电圈全面成型。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也有效拉动本地新能源汽车消费升级。2026年4月以来，哈密新能源汽车零售销量同比增长了近50%。
3: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5号将在和田市开幕。作为本届阅读大会品牌活动，天山书市将在和田市团结广场同步举行，为各族群众打造一场集图书展销、文化交流、全民阅读于一体的书香盛会。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3: 本届天山书市以文润天山书香惠民为核心理念，汇聚海量优质出版物与多元文化活动，书籍品类丰富，覆盖面广， 涵盖中华经典、青少年读物、亲子绘本以及社科文艺、乡村振兴等主题的书目，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群体。

0: 的阅读与购书需求。目前，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社已在现场搭建展位，将展出各类书籍。新疆文化出版社工作人员海莱提阿比提。
1: 本次新疆文化出版社带来了近百种精品图书，内容包括散文集啊、诗歌集啊、文学作品。希望各位书友过来参与图书盛宴，享受图书的魅力。
0: 本届天山书市将持续到9月10号，期间同步开展阅读分享、文化大讲堂、亲子共读、经典诵读等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搭建全民阅读交流平台，厚植书香新疆文化底蕴。各大出版社还将推出超值图书折扣、公益赠阅、免费品读等多项福利，真正让书香普惠万家。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工作人员张中国。
2: 我们这次来了，带了大概有250多种左右的图书，全部是半价五折销售，欢迎咱们市民朋友们进来选购。
3: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请听报道。
4: 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等地举办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中，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展、航模表演、机器狗展演等一一亮相，吸引了现场观众驻足观看、互动体验。今年九月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施行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我区各地积极践行科普为民理念，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科普活动。昌吉回族自治州近日邀请业内专家，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主题进行专题辅导。策勒县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走进农贸市场，向各族群众普及食品安全、健康养生、防灾避险等科学知识。阿克苏市把趣味科学知识、新奇科技体验带进校园，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阿克苏市伊干旗镇科克巴什小学学生麦尔兹亚麦麦提，
5: 老师带我们做了很多实验，特别有意思，以后还要学习更多科学知识，探索未知的世界。
6: 9月2号，位于阿勒泰市将军山的山地车蹦道练习场正式投用，为山地车爱好者提供了集训练、休闲、竞技于一体的全新场景。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李怡然的报道。
7: 山地车蹦道又叫台压场或波浪道，简单来说就是一段波浪型的起伏赛道。在这种赛道上，骑行者不用蹬山地车脚踏，靠身体重心起伏摆动产生动力，就可以让山地车持续滑行。阿勒泰将军山山地车蹦道练习场面积600平方米，蹦道全长137米，投用当天便吸引了不少骑行爱好者。来自山西的骑行爱好者刘帅帅
8: 解锁了一个新的项目，他的骑行体验像冲浪一样，有波浪形式，也有斜面坡面形式，玩起来非常刺激。
7: 将军山山地车蹦道练习场依托将军山自然山势而建，练习场工作人员马国龙介绍，赛道设计遵循零门槛、高容错理念，无论新手还是资深骑友都能轻松上手。
9: 我们也有专业的教练在现场给大家做一些技术讲解，包括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些保障，能让骑友能更快地适应这个蹦道，从中体验到乐趣。
3: 眼下青贮玉米进入收割期，我区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大型农机具开展收割作业，为牲畜越冬储备充足优质的饲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在阿瓦提县英爱日克镇八连村青贮玉米地里，机器轰鸣，青贮收割机将玉米秸秆连同果穗一并收割粉碎，翠绿的青贮饲料源源不断喷吐到紧随其后的运输车辆上。村民刘镇今年种了130亩青贮玉米，仅一天就能收割完毕。
11: 青贮玉米长势特别好，亩产4吨左右，家里养的牛羊冬天饲草全部能自给自足，多余的青贮还能卖给周边的人，不仅降低了养殖成本，还多了一笔稳定的收入。
10: 阿勒泰市切尔克旗乡青贮玉米收割工作有序推进，田野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被粉碎的原料运往青贮窖进行压实密封储存，成为牲畜的越冬饲料。切尔克旗乡阿勒马勒村村民闵红道：
12: 今年我们家种了580亩青贮，长势特别好，现在都是机器收割，干活又快又省事，我们对今年的收成还是很有信心的。
10: 眼下 轮胎线十万。

0: 半亩青株玉米开始全面收割。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兽益站组织技术人员下沉各乡镇田间一线，现场指导农户规范做好粉碎、窖藏、压实、覆膜、密封等全流程操作。轮台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兽益站工作人员王乐：
1: 今年全县计划收出青株饲料50万吨左右，当前做好各项的技术服务，包括农机协调呀、产销对接呀各项服务，严把这个清除质量关，充足储存清除饲料，夯实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2: 眼下，博湖县300多亩莲藕喜迎丰收，种植户们忙着采收莲藕，确保莲藕新鲜上市。请听巴州台记者袁媛、博湖台记者都古尔加甫的报道。
3: 9月3号，在博湖县三河水产有限责任公司莲藕种植基地内，荷塘荷叶摇曳，碧浪翻滚。在连片的藕田里，采藕工人正抢抓农时俯身劳作，在水中仔细摸索，一手持着高压水枪，一手顺着藕杆深入泥塘，将一根根新鲜的莲藕揪出泥潭，田间一派丰收景象。公司负责人杜善奎告诉记者，
4: 从今年的长势来看，成活率特别高，达到了90%，一亩地可以采收1吨左右，市场价是1公斤13，亩产可以达到13000。
3: 近年来，博湖县依托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大力发展莲藕特色种植产业，稳步推进莲藕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充分释放莲藕产业经济价值与生态观赏价值，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县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杜善奎介绍，博湖莲藕因品质脆嫩、口味清甜，受到消费者青睐。
4: 我们这个莲藕可以采收到12月初，总产量可以达到50吨左右。等明年效益好了，我们会积极推广莲藕种植，进一步的优化品质，提升莲藕品质与产量。
5: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多云，13到22度。
5: 阿勒泰晴，7到21度。
2: 塔城晴，11到25度。
5: 伊宁多云，13到25度。
2: 伯乐多云转晴，13到24度。
5: 克拉玛依多云，14到26度。
2: 奎屯多云，16到27度。
5: 石河子多云，13到27度。
2: 昌吉多云，13到24度。
5: 哈密多云，18到32度。
2: 吐鲁番晴转多云，24到35度。
5: 库尔勒多云，21到31度。
2: 阿克苏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
5: 阿图什中雨转阵雨，16到29度。
2: 喀什中雨转阵雨，16到31度。
5: 和田多云，20到31度。
2: 乌鲁木齐多云，13到22度。
5: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李维、杜浩，主播宋涛、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6: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7: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8: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9: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0: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1: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2: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0: 好啊，
9: 是啊，
13: 真不错，
12: 真不错呀，这个
9: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1: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13: 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4: 嘿，看着就敞亮。
15: 又老到了。
16: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3: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4: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7: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9: 一座城在发展中前行，一条河在波光下流淌，一缕光划过北纬45.6度。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城市上空，用声音陪伴，用心去聆听。
20: 有时候喜欢一首歌，仅仅是因为心情，又或者是某一个音符，某一句歌词，默默拨动你的心弦，然后你驻足，并且爱上它。人的一生不能少两样东西，那就是音乐和爱情。 FM92.6 我的 FM 最流行。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动人的传奇，每一个传奇的身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旅程。城市上空，音乐萦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一至周五为大家送上的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在今天的音乐节目当中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手是萧亚轩，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荣美来跟我进行留言互动，可以点播一首你想要听到的萧亚轩演唱的歌曲。

看到东风发来消息说类似爱情，麋鹿也说到了点歌。哎，刚说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我跟你说这首歌是我今天的第一首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首歌曲。我们先来一起了解一下，在1979年，萧亚轩呢出生在台湾。5岁的那一年呢，父母离异了，从此萧亚轩的童年蒙上了一层灰暗的阴影。他被送往乡下的外婆家生活，外婆曾经接受过严格的日式教育，对他的管教呢就非常的严苛，还有刻板，一口气给他报了10多个才艺班，那些密密麻麻的课程安排占据了萧亚轩的整个童年时光。外婆极为重男轻女，亲情的缺失让他的内心深处渴望爱还有关怀。他的母亲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女强人，精准地抓住了电子产业爆发的绝佳机遇，成为了台湾半导体公司的董事长。忙碌的母亲，消失的父亲，严苛的外婆，这就是萧亚轩的整个成长时光。17岁的那一年呢，在母亲的精心安排下，萧亚轩前往加拿大温哥华学习了服装设计，远离了家人的管束，他终于能够自由自在地开始支配自己的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他一头就扎进了音乐。

的世界。机缘巧合下，他报名参加了华人新秀的歌唱比赛。在这场高手如云的比赛当中呢，他独特的嗓音还有充满活力的表演风格吸引了姚谦的注意。那时呢，维京唱片在中国台湾成立了第一个华人地区分公司，时任总经理的姚谦正在各大比赛现场招兵买马，选拔人才。到了1999年，萧亚轩进入了维京，发行了首张同名专辑《萧亚轩》。这张专辑一经推出，便如同是一颗重磅炸弹，震撼了整个乐坛，销量一路飙升，突破了50万张。那我们听到的最经典的这些歌曲呢，就是有最熟悉的陌生人，还有一首突然想起你。尤其是这一首最熟悉的陌生人，小柯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仅仅用了15分钟就创造了一个奇迹。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乘风破浪发来消息说，随便挑一首吊打现在抖音一堆口水歌。所以这就是很多人还是比较喜欢听老歌，就是有原因的，因为比较经典。那也看到了句号又发来消息说，老公才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是因为生活时间长了吧，虽然说感觉每天都在我旁边，但是啊，慢慢的好像不像跟谈恋爱一样，就什么话都会跟就是对方说吧。其实我觉得萧亚轩呢，出道是1999年，20岁的时候呢，发行了这张首张专辑，就成为了当年的唱片销量冠军。那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首歌，还有突然想起你，是红遍了这个大街小巷，出道即巅峰。我觉得多年过去，他就像是坐过山车一样，看过最顶端的风景，也感受过最低谷的无助。那千帆经历后呢，华语乐坛也永远会记住一个小眼睛爱大笑会唱歌的萧亚轩。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他的第二首经典之作《突然想起你》。

那刚才听到的，突然想起你呢。其实很多人都说，在 KTV 的时候，原来是必唱这首歌曲，尤其是萧亚轩的这个歌曲的 MV， 就是显示好像在浴室里面一样，然后后来下着那种很脏的，像水泥巴水一样，他在里面又跳又唱的那种感觉。那他的这个首张专辑呢，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的，也并没有让萧亚轩停下前进的脚步。到了2001年，他发行了第二张专辑《红蔷薇》，这张专辑呢，再一次在乐坛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专辑当中的歌曲风格丰富多样，还有精彩纷呈，既有节奏明快、动感十足的一个人的精彩，也有深情款款、细腻温柔的《窗外的天气》。那这张专辑的销量呢，再一次突破了50万张。凭借着这两张成绩斐然的专辑，萧亚轩迅速地成为了乐坛一线歌手的行列，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小天后。仅出道3年，萧亚轩就等到了红磡体育馆开演唱会，成为了继张惠妹之后第二个在红磡开演唱会的台湾歌手。2002年，连发了两张专辑，《爱》的主打歌彻底奠定了萧亚轩的天后地位，红遍了大江南北。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这一首《一个人的精彩》以及《爱》的主打歌。

此后，萧亚轩不断地推出新专辑，每一张专辑都在音乐风格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他巧妙地融合了 hiphop 还有 R&B、电子音乐等等多种流行音乐元素，经过了精心的打磨还有融合，形成了独树一帜、极具辨识度的萧氏风格。2003年他发行的专辑《爱上爱》，以他非常时尚前沿的音乐风格还有精美绝伦的包装，瞬间点燃了歌迷们的热情。 MV 当中的萧亚轩呢，热辣舞蹈还有他时尚的造型，更是成为了当时潮流风向标，引得无数年轻人纷纷模仿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造型都引领着时代的潮流。

华纳本想抓住天后的热度大展身手，却不成想天后陷入了恋爱。24岁的萧亚轩在朋友的聚会上认识了王阳明，萧亚轩一眼就看上了这个酷似张震还有吴彦祖的男孩，主动找朋友要来了联系方式。聚会结束，萧亚轩主动跟王阳明搭话。当时呢，王阳明还在国外念书，萧亚轩不远万里飞到国外与他相聚。两个人确立关系后呢，萧亚轩更是直接放弃巅峰期的事业去陪男友上学。等他回来的时候，与华纳的约已经到期了。幸好华纳不愿意放弃萧亚轩，与经纪人达成了协议，以1亿2000万元签约金还有预付的版税再度和华纳音乐签约了。并且呢，他于2005年的年底发行了新专辑1087。这张专辑里面呢，其实也有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那到了2005年呢，他的演唱会上，压轴上场《呼风唤雨》，那是他两年没在台湾大型秀上出现后，倾注了很大热情的第一次亮相。重感冒让他连说话都费劲儿，他却抱病练。

到深夜，才在经纪人的陪同下就医。没想到医生说你得了和张学友一样的流感。张学友当时的感冒严重到无法演出，那萧亚轩当知道失声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看着台下四万观众顶着大雨坚持等压轴的他上场，我爱你那么多一开口便泪流不止。祸不单行，在拍摄第四支MV 代言人的时候呢，热舞造成了左脚的踝韧带断裂，当场就不知倒地，送了医院去急诊，打上石膏，他却坚持在台上表演，为自己的新专辑造势。母亲看不下去，坚持萧亚轩要休息休息，这才停止了宣传，到医院去治疗。为了弥补遗憾，腿伤刚刚好，他就去学舞。从抵达的第一天开始，就已经开始练习。每天的10点起床，12点进排练室，除了晚餐休息一个钟头，就一路练到晚上10点，天天都要跳10个小时。工作人员都去逛街，他还在埋头苦练。直到2006年的演唱会给了歌迷一个满意的舞台。

时间到了2008年，萧亚轩重回了维京唱片。维京唱片大手一挥，给他了新台币1亿2000万，折合人民币呢是3000万的一个签约金，以及。

价值7000万元的十克拉钻戒。在维京，她从清纯女歌手转变成了唱跳性感天后，迎来了事业的新高潮，也就是这一首《潇洒小姐》。当时的萧亚轩呢，出场费已经高达了6位数，只是事业上的成功没有弥补她心里的缺失。

白天时发来消息说，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听一首《一生不变》这首歌曲，李克勤唱的，我觉得特别好听，想让大家来听一下。那接下来的时候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萧亚轩的初恋对象呢叫朱凡刚，那个时候呢在充满青春气息的一个学生时代，只是呢初恋都是充满苦涩，两个人在成长的道路上逐渐产生了分歧，走到分手。那跟他分手之后呢，萧亚轩又遇见了新的男友，两个人呢迅速的坠入了爱河。在这段感情当中，萧亚轩毫无保留地付出了自己的真心，他为了他不惜减少了自己的工作安排，推掉了一些重要的演出还有活动，只为了能够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在男友身边。那命运呢却对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有一天，萧亚轩偶然发现自己的男友竟然和自己的好闺蜜有着不寻常的关系。那在经历了这个男友的背叛之后呢，萧亚轩的感情生活陷入了一段低谷期，直到他遇见了小他12岁的当红男演员，爱情的火焰再一次在他的心中燃起。当时呢，男生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而萧亚轩已经是华语乐坛的天后，两个人之间巨大的年龄差距，还有悬殊的地位差异，他们的恋情一经曝光，便立刻引发了轩然大波。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在性格还有生活方式上的差异逐渐显现出来，萧亚轩越来越失望。

望，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分手。2019年，萧亚轩公开了和皇后的恋情，皇后呢比他小16岁。这段姐弟恋再次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萧亚轩对这段感情寄予了厚望。为了让皇后能够更好地发展自己的事业，萧亚轩对她严格要求，给她报了各种才艺班，希望她能够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那在生活当中呢，她也是对皇后关怀备至，会亲自为她准备早餐，关心她的生活起居。然而呢，这种过度的期望还有压力，却逐渐给了他们的感情带来了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矛盾还有分歧。两个人一起上了恋爱综艺，也没能够躲过分手的命运。没过多久，皇后就找到了新的伴侣。萧亚轩呢，在直播间一度失态，他曾说：“其实我很渴望被爱。”只是等到双方没有距离，萧亚轩想象的美好就会面目全非。他以为功成名就就会有很多选择的权利，可他童年渴望的一切还是没能够得到。萧亚轩发了一条这个微博，说到了星期三开工大吉，心想事成，身体健康，健步如飞，喜乐常在，发了很多他这个健身啊，还有康复的一些照片。也是在2022年，萧亚轩因为这个骨折，原定举行的个人世界巡回演唱会被喊停了，又因为非常的这个着急重启，身体没有完全的恢复，就投入到了工作当中，导致呢这个髋关节始终是他身体脆弱的一个部分，反复受伤。在生日前夕，萧亚轩在浴室跌倒，导致伤情加重。过去几年，他前后总共经历了5次髋关节的手术，钢钉拔出来，再灌入骨浆，缝合后恢复后再重新开始复健。关于恋情，他还停留在4年之前，没有新的动态。萧亚轩在无锡参加了综艺录制的时候，粉丝大喊：“人间钻石，天后回归，被遗忘的天后要回来了。”

用心倾听最深处的音乐，我的 FM 最流行，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音乐热情。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鹿。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11: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1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11: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1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1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1: 好好好。
1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1: 好好好。
1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15: 跟着撒土地，
1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7: 您好，您的快递。
18: 好的，谢谢。
19: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20: 女儿，染着头发颜色好看吗？
21: 好看。
22: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2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23: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2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5: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吊柜矮一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冲那么近桥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2: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
6: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个夜的入口，虽然夜幕降临心如止水，但真正要进入到夜的中心，你需要找到一个入口。都市夜归人与您共赴心灵之约。
1: 来不及道声感谢，故事已结尾。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一至周五为您送上的都市夜归人。各位晚上好，我是嘉欣。
1: 没有实现，桌上还留着过去的照片。
0: 在这一生的旅行当中，我们会碰见各种各样的关系，亲人关系、恋人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等等诸如此类。但是我们又听到过这样一句话，人生就像是一趟单程的列车，没有回头票。在这一趟车上，有人陪我们一路走到了终点站，有人在半途中就微笑着挥手与我们告别。回想自己过去几年种种的人际关系，你会发现好像有一些你曾以为一定会天长地久的人，到中途却突然与你说了再见。你一时钻进牛角尖，不知道为什么会与他分道扬镳。时间长了，我们才会恍然大悟，所有关系的结束都是人性的选择。那在今天的都市夜归人的时间当中，我们想与大家分享的就是，所有要结束的关系都是人性的选择。如果说您对这个话题有同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与我们一起分享留言。美国作家史蒂芬·科维在《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里面提出了一个很经典的概念，叫做情感账户。他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本无形的账簿，你每一次的信任、倾听和支持都是在往里面存钱，而每一次的背叛、忽视和伤害则是在里面取钱。当账户的余额被掏空，一段关系也就走到了尽头。但现实其实比理论更扎心一些，账簿翻久了，你就会发现那些悄无声息的倾户销账背后站着的都是赤裸裸的人性。知乎上有一个特别热门的问题，说为什么我变好了之后，最好的朋友反而疏远了我。一个高赞回答让无数人破防，他是这样说的，因为本来你们都在一个坑里，突然有一天你爬上去了，他仰头看你的时候脖子会酸。这话说得很狠，但也确实很准。文学史上有一桩让人唏嘘的公案，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作者哈帕里和冷血的作者杜鲁门卡波特从小是一块长大。1960年，哈伯里写出了杀死一只知更鸟，在文坛已经小有名气的卡波特热情地帮他牵线搭桥，四处推荐。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本书一出版就是王炸，不仅拿下了普利策奖，还成了全球爆款，一口气卖了3-4千万册。而就在这个时候，卡波特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两个人的关系就越来越淡。直到有一天呢，坊间开始盛传说杀死一只知更鸟是卡波特代笔的，而且卡波特喝大了居然还真的就当众吹过这个牛，于是这对发小就彻底闹掰了。2006年，哈伯里在给好友著名历史学者韦恩·弗林特的信里面写道，我是他最老的朋友，我做了一件杜鲁门无法原谅的事，我写了一本畅销小说，小说不仅卖掉了，而且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还在卖。20多年来，他一直心怀妒忌。可这段关系，时隔20多年，他依旧是难以释怀。可以想象，他的内心到底有多痛。网络上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调查说，如果让你选，你更愿意生活在一个我年薪50000，身边人也50000的世界，还是我年薪100000，但身边人年薪是25万的世界呢？结果是， 绝大多数人宁愿少拿，也要选那个不比别人差的世界。这就是人性，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是不好的那一个。评论家戈尔说过一句非常刺耳的话，说每一位朋友取得成功，我们都会有一小部分死去。当你开始往上走的时候，你在对方的情感账户里可能就不再是那个平等互助的伙伴，而是一个让他时刻感觉到刺痛的存在。他注销账户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你们曾经离得太近，近到让他产生了一种幻觉，我们本来是一样的，凭什么你现在比我好？然后祝福就会卡在喉咙里说不出口，疏远变成了一种连他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本能。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社会交换论，也就是人际交往在某种程度上像一场隐形的交易，人们潜意识里都在计算成本和效益。

0: 气。
1: 听起来很冷血，但这就是事实。我始终忘不掉《飞驰人生》上映时沈腾歇斯底里的那一幕。曾经的巴音布鲁克之王因为一次非法赛车被禁赛5年，一夜之间名利尽失，车队解约，广告商索赔，荣誉被收回，他到处找人借钱，全被拒之门外。曾经称兄道弟的朋友也瞬间都消失了，他只能对着电话无能狂怒：我好的时候都来巴结我，不好的时候再给我一两天还不行吗？我就是卖房卖表也要时间的呀。成年人的关系有时候真的是经不起一次低谷考验，这谈不上遇人不淑，而是有些人把感情当成了纯粹的生意。算盘打得越精的人，越会在你账面亏损的第一时间撤资。畅销书作家衡阳在社媒上分享过自己的故事，他也算是年少成名，30岁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一家创业公司，挣过3次大钱，每次都在8位数。那时呢，他身边是围了一大堆的好朋友，其中一个让他印象特别好。早上见他的时候，他会给你带早餐，中午吃饭时会给你买午餐，晚上还会约一帮人陪着你，投桃报李。衡阳对这个朋友也很好，不仅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商业伙伴，还利用自己的资源托举朋友的桶装水生意，帮他一步步做大。但是当有一天衡阳自己的公司资金链出现了一点点问题，需要几万周转时，他找到了这个朋友。没想到朋友不仅对他百般敷衍，还讽刺他能力不够。其中呢，还有一件特别让人心寒的事儿：衡阳诚心约对方出来聚餐，对方屡屡拒绝。可转头，衡阳就在另一位经济实力更强的兄弟身边看到了他。自此，两个人再也没有了任何交集。保姆在《月亮与六便士》里面写：“那时候我还不懂人性有多矛盾，我不知道真诚中有多少做作，高尚中有多少卑鄙，或者在邪恶中有多少善良。”而现在我们懂了。网络上呢，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说人生有3道门：毕业、工作、结婚。每一道门，新的人会挤进来，旧的人就必须被挤出去。这背后呢，其实有一个深层次的人性机制，叫曝光效应。人会对熟悉的事物产生好感，见得越多，物理上越接近的人就越容易变得亲密。听起来很浪漫，但它的另外一面却是极其残酷的。所谓熟悉，本质上是因为你们处在同一个环境里，共享着同一套利益和话题。你们有共同的老板可以吐槽，有共同的项目需要协作，有共同的圈子可以八卦。可一旦你们离开了那个共同的环境，那套共享的利益和话题就消失了。纵使我还是那个我，但我们已经不再是我们了。这不是薄情，而是人性使然。老友记的主演詹妮弗有一次在访谈中被问到说，剧里的6个人在戏外还是不是像戏里面一样亲密呢？她非常坦诚地说，刚拍完的那几年大家确实经常联系，觉得这份友谊会持续一辈子，但随着各自有了新的工作，新的生活圈子，联系就不可避免地变少了。他甚至将那场最后的聚首形容为绝唱。其实这就是现实，哪怕是共同创造了10年辉煌的老友，也抵不过人生的分岔路口。对于这一点，我深有感触。年初的时候给自己换了一个新的手机，在一转移数据的时候，忽然看到微信里存着一条3年前的信息。我说，年后出来相聚啊。朋友说，可以呀，不过家里有点事儿，暂时先没回家。我说，好，你回来和我说一下。朋友发了一个 OK 的表情包。可事实呢，在我们俩微信聊天的3天后，我就刷到了他家人发的一条抖音，就是在我们这座城市一家著名的餐厅里拍的。身边除了他的家人，还有几名曾经的朋友。说实话，我早就忘记了看到这条视频的具体心情了，只记得那段时间，我和我身边的小伙伴也笑得很开心。

后，我们的微信对话框就再也没有打开过。看过一句非常扎心的话，成年人的绝交从来不是吵架，而是你发了一条朋友圈，他连赞都懒得点了。人性是懒惰的，他天然的倾向把时间和精力分配给当下有回报的人和事儿。对那些已经退出的日常轨道关系，大脑会默默地算一笔账，若维系成本大于收益，会自动清零，最后可能连招呼都不会打。

任何关系的落幕皆为人性的选择，慢慢长大之后才彻底醒悟，这世上从来没有突如其来的散场，只有蓄谋已久的离场。很多关系走到尽头，我们总以为是败给了误会、距离、时间或争吵，其实剥开所有的表象，任何关系的落幕从来不是偶然，归根结底都是人性的选择。初遇的时候一切都是温柔的，新鲜感掩盖了私心，偏爱遮住了短板，彼此心甘情愿付出，小心翼翼的珍惜。那个阶段我们选择真诚，选择包容，选择奔赴，是人性里最纯粹的善意，让一份缘分得以开始，得以延续。可人心最经不起细品，人性最熬不过平淡。日子久了，热情褪去，滤镜破碎，原本的包容变成计较，真诚被私心替代，并肩变成了权衡。你会发现，所有渐行渐远的关系都不是一朝一夕的结果，而是在无数个瞬间，对方一次次权衡利弊后做出的放弃选择。有人离开是趋利的人性使然，当你风光顺遂，有价值可图时，人人趋之若鹜，百般亲近。可当你身处低谷，毫无裨益，甚至需要别人的付出和迁就时，很多人便会毫不犹豫地转身。不是你们的感情变了，是你的价值变了。在利益面前，情分不值一提，自保和利己是刻在人性里的本能。有人疏远是自私的人性作祟，相处中只懂得索取不愿付出，习惯享受你的温柔却不愿包容你的缺点，遇到问题只会逃避，出现矛盾只会冷战，从来不主动修复关系。他们不是不会珍惜，只是更爱自己。比起并肩相守，他们更愿意选择轻松无负担的关系，于是慢慢冷淡，慢慢疏离，亲手终结过往。有人散场是贪婪的人性注定，初心易守始终难守。一段安稳的关系，踏实的陪伴，真心的相待，本就是最珍贵的宝藏。可有人总是不知满足，厌倦安稳，沉迷新鲜感，辜负真心，消耗信任。不是对方不够好，是自己贪心不足，亲手毁掉了原本圆满的关系。当然，人性的选择其实不止于自私和凉薄，很多时候我们主动放手，体面退场，也是一种清醒的人性选择。看清了三观不合的勉强，看透了真心错付的疲惫，看懂了不断被消耗的内耗，不再执着于捂热一颗良心，不再纠缠一段关系的变质，及时止损，放过彼此，是成年人最高级的清醒与自爱。所以不必再纠结为什么曾经无话不谈的人最后会形同陌路，不必遗憾为什么真心付出的感情终究是一场空。所有的离开都有答案，所有的落幕都有缘由。

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曾经无话不说的好朋友突然就不联系了，不是吵架，不是翻脸，就是某天发信息，对方回得越来越慢，后来干脆就不回了。曾经走动频繁的亲戚，在你落魄后渐渐淡了，过年不再打电话，有事不再帮忙，仿佛你们从来就没熟过。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恋人，分手时理由说得冠冕堂皇，性格不合，没有未来，你很好，是我配不上你，但你心里清楚，这些不过是体面话。你难受不解，反复地回想自己到底是哪里做错了，但真相很扎心，关系的结束从来不是意外，而是人性的选择。所有关系底层都是价值交换，这个价值不一定是钱，可能是情绪、陪伴、资源、认同感，甚至让我觉得自己很重要的感觉。当一方长期付出大于回报，人性的天平就开始倾斜，失衡久了，心就凉了，凉了，人就走了。不是谁绝情，是人性不允许自己一直吃亏。很多人分手断联之后，总是爱问一句话：为什么突然这样？没有突然，所有离开都是蓄谋已久。人性有一个特点，不会因为你做错一件事情就放弃你，但会因为你一次次的让人失望，在心里默默地给你扣分，扣到及格线以下，人就走了。只是在走的时候，他没有告诉你他一直在打分。关系的结束从来不是某个瞬间的决定，而是人性在漫长忍耐之后的最终投票。你以为的突然，其实是人家的终于。我们总喜欢给关系镀上一层金，这是真爱，这是兄弟情，这是血浓于水。但扒开这些包装，底层逻辑永远是人性。人性是什么？趋利避害，慕强厌弱，喜新厌旧，自私自保。你不要觉得这些词难听，这不是贬义，这是中性词，是写进我们基因里的生存程序。很多人关系结束之后会陷入到自我怀疑，说是不是我不够好。希望你换个角度想，离开你的那个人其实是在执行人性的自保自护机制。当他在这段关系里持续的痛苦，持续亏损，离开是本能，留下才是反人性。同样，如果你在某段关系里面长期被消耗、被贬低、被忽视，你的离开也是人性的自救。所以关系的结束很多时候不是谁错了，而是人性在喊停。看懂结束关系是人性选择这件事，其实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是你终于不再把精力浪费在挽回上，而是转向建设自己。我们只会为高价值停留，这个价值可以是情绪稳定，可以是经济独立，可以是认知深度，可以是让人舒服的相处能力。你哭，你闹，你写小作文，你卑微讨好，这些在人性面前都是减分项。因为人性天然排斥低能量和高需求，你越纠结，对方就跑得越快。关系的结束从来不值得你去否定自己，他们只是人性在特定的时间和条件下做出的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这个选择里

可能有遗憾，但不一定有对错。成年人的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靠近，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离开。靠近是因为你有价值，离开是因为价值消失，或者对方找到了更好的替代品。看懂了这一点，你就不会再为任何一段关系结束而彻夜难眠。人性是流动的，关系是动态的，你唯一能把控的就是让自己始终有选择权。当你足够强大，结束的关系对你来说就不是失去，而是筛选。留不住的都是不该留的，能留下的才是你真正该珍惜的。

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硬核理论，人类大脑皮层的认知容量决定了我们最多只能维持大约150个稳定的社会关系，而其中真正亲密的核心层只有5个。这里说的是生物限制也能直指人心。到一定年纪，我们终将明白，你留不住一个已经结清了情感账户的人，也赶不走那个还在继续往里存款的人。别追问，别不甘心，更别觉得自己不够好。请记住，这个世界没有人永远爱你，但是永远有人爱你。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6 都市夜归人，我是嘉欣。闭上眼睛，把一天的坏情绪通通的抛给黑夜，期待明天那个最闪光的自己。各位晚安。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先生，你们两位建议两菜一汤怎么样？
4: 点菜是可，不够再点。
5: 按需点餐，反对排场。
6: 老公，我今天不太饿，米饭实在吃不了。
7: 打包带走，粒粒不剩。
5: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反对浪费，
9: 厉行节约，
10: 共同承诺
11: 珍惜粮食。
1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6: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7: 哇，你好帅啊。
16: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8: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16: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8: 那咱那跑车呢？
16: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19: 你该吃药了。
18: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7: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4: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7: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4: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8: 长是什么。
9: 妈，你别说了。
11: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19: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16: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20: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11: 来，看镜头啊，
21: 看镜头，
11: 3、2、1，
22: 茄子。
9: 妈，我走了啊。
19: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8: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2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 DDC 教育 STEAM 课程的负责人东彩。东彩老师您好。
24: 你好，大家好。
23: 在节目的开始哈，您能不能为大家介绍什么叫 STEAM 课程啊？
24: STEAM 课程实际上是五个英文字母的简写。S 代表 science，
23: 科学，
24: 对，代表科学。T 代表 technology， 就代表科技。E 代表 engineering， 代表工程。A 代表 arts， 代表艺术。然后 M 代表数学，实际上是 math。它实际上是五门学科整合到一起，跨学科的一个简称。
23: 那你为什么把这样的课程引进到我们国内来呢？
24: 实际上 STEAM 课程在美国已经有很多年的发展的历史，最早它叫 STEM， 那么最近一些年的发展又把艺术又融合进来。那么 STEAM 课程实际上在美国它也是一个发展的一个历史，最早也是单学科，强调 science， 强调科学，强调数学，强调工程的重要性，到最近十多年把整合到一起，叫融合制的这个项目式的学习。那么我们希望课后，就是我们在评估我们引进什么样的课程，在课后能够最有效的培养孩子的这个综合创新的一个能力。那么 STEAM 毋容置疑啊，是一个就是为培养孩子未来21世纪的综合素质来讲，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课程，因为它本身是一个融合学科。那么孩子在这个 STEAM 课程里面，他要掌握四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又能够把它有效的融合到一起，跨学科的这个整合的能力。大部分的 STEAM 课程实际上都是项目制的，它是 base 在项目为基础的。那么孩子在通过项目制的课程的学习，锻炼他的这个沟通协作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以及锻炼他一系列综合的能力。不管我们以后从事什么样的一个专业，就算你是做投资的，你是一个医生啊，还是你是一个工程师啊，你都需要有知识结构的完整性，就是你才能够对一件事情的判断能够更完整、更准确、更全面。
23: 那你是怎么给孩子们设置的？孩子们又是怎么去学习的？在这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4: 那么目前 STEAM 课程在美国中小学的教育里面也面临着两大挑战，幼儿园大班、学前班一直到12年级高中生。那么在这个领域里面，美国在 STEAM 教育领域里面面临的两大挑战，一个就是课程，就是要有科学的、符合目前科技发展以及中小学科学的这个 STEAM 的课程。第二个就是师资。
23: 师资也是一个大问题吗？
24: 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刚才我们介绍了 STEAM 学科，它实际上是把四门学科融合到一起。那么我们在课程设计的时候，如何才能够把四门学科融合到一起？以前是单学科教学，老师可能只是熟悉某一个领域。
23: 对。
24: 现在 STEAM 老师本身自己知识结构的完整就特别的重要，他也才能够教这种融合项目制为基础的课程。那么在美国也是面临同样的挑战。我们的 STEAM 课程是 MIT 工程学院开发的， MIT 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是在理工科里面应该是排在全球比较前面的
23: 第一第二的
24: 大学。他们的工程学院设计了一系列给4年级到9年级的STEAM 的课程，那么他们聘请了在美国这个领域里面的专家，课程设计的专家，以及在自由生领域方面非常有成就的设计的团队。
23: 您这里说的自由生是？
24: 自由生我们用英文叫 gifted students，
23: 天才学生是吗？
24: 是的，在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学术的领域叫自由生，它叫 gifted education， 那么在美国也有将近100年的历史。 那么在美国他如何发现孩子的潜能不光是在数学方面，还有在艺术方面、体育方面、绘画方面、领导力、团队合作，在各个领域每个孩子都有他的天赋。那么在美国这是一个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大的分支和行业，如何发现这些孩子的潜能，以及如何提供相应的课程，还有老师能够让这些有潜能的孩子在他所感兴趣的这个特长的领域里面能够茁壮成长，能够以后在这个领域里面不管是为社会还是为国家能够做出贡献。我们的老师必须要有两方面的工作的经验，一个就是他要需要有非常丰富的自优生教学经验，因为自优生的学生他是有相应自己的特质，如果没有相应的教学经验的老师，他可能不能很好地挑战这些孩子。另外一个大的方面就是我们的老师都必须要有非常丰富的 STEAM 的教学经验，因为 STEAM 本身的课程也比较新，如果没有相应的教学经验，第一次来教他可能很难达到我们预设的 STEAM 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
0: DDC 的 STEAM 课程是全英文的哈啊，那我知道我们的学生的生源呢也是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国际学校的，有我们公立学校的学生。那大家如果英文不是那么好，那能参加课程吗？
24: 我们因为是用全英文的学术教授学术课程，我们对英文还是有一定的要求，需要提供相应的英语学术的水平的成绩给到我们，相当于如果用 PET 应用英国的这个考试标准需要达到 B2 这样的一个水平，托福成绩也可以， SAT 的成绩也都可以。我们不光是需要孩子有足够的语言的水平，我们还需要他有足够的学术的水平，否则他可能听不懂，不能很好的领会我们的学术这部分内容。
0: 孩子们来测试的时候这个水平都怎么样，就是大概多少人能过您的这个水平啊？
24: 我们的要求是这样子， MAP 测试它是经过这个 MAP 测试在它数据库里面的学生进行对比。那么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数学它除了绝对值之外，这个考试还会提供它的百分比的一个对比，比如说你是考了全美前1%，如果你是99%，就说明你是在美国整个的这个同年级的里面你的学术水平能达到1%。那么目前我们 DDC 呢就至少要达到60%，意思就是说你要在全美的参加这个同年级的学术考试的学生里面，我们希望你能够占到前40%左右。
0: 你们培训以来应该有上千名的孩子在 DDC 经过了 STEAM 课程了吧？差不多吧？
24: 差不多，我们一共有将近5000多名学生。
0: 5000多名学生啊，那在这5000多名学生里有没有一两个孩子让您印象深刻的，他们的

0: 变化。其实我们当看到一个孩子他的变化的时候，这是让我们最欣喜的。
1: 我们太多太多感动的时刻，当我们收到孩子的反馈的时候，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去年是在悦城做过一期神奇化学的课程，
0: 神奇化学，
1: 是的，神奇化学。那么上完这门课之后，有一些孩子给了我们写了反馈，说他长大以后就想当一个化学 nerd。对，我想长大以后就想从事化学。那么我们还有孩子，我们开设了生物基因课程，很多孩子还说，妈妈，我长大了以后就想学生物基因。有些妈妈还跟我们讲，东彩以后有没有明年夏天我们继续深造生物基因的课程。小学一二年级我们开设了古代文明课程，里面有古埃及、古罗马还有古希腊。那么有些孩子上完我们的课之后给我们写的反馈说妈妈，我一定要去一趟埃及。就是看到这些孩子，我们的课程能够给这些孩子带来的这些变化，我觉得我们特别特别的欣慰。
0: 对，我刚才听您的介绍哈，东彩，我觉得你们的课程让孩子们有了一个目标，有了一个梦想，我觉得这对孩子来说是最欣喜的哈。孩子们在课程当中一定也会碰到一些困难吧？
1: 是的，尤其是在某一个领域有特别天赋的孩子。
0: 有，真有这样的孩子啊？
1: 有的，我们有在，因为我们通过考试测评，有在四个学科里面都在前1%，那就是相当于，其实这个我也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对我来讲，我也是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公立学校的学生，在人大附的学生，他一直在公立学校上小学，现在是5年级，那么他在用英文考科学、数学、阅读跟语言4项全部都在1%这样的一个水平，前1%，而且是跟美国用母语教授的课程的同龄的孩子进行对比，那么我会，对我也是一个触动。我其实没有想到公立学校的孩子，在这种没有语言环境的情况下，能够保持这么高的学术水平。那么这些孩子实际上因为他非常非常的有天分，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在北京海淀凯文开设的密码破译的课程，这门课程实际上是对数学要求非常高的。那么来上我们这门课的，当时有我们这个公立学校的小天才小学霸，也有现在在中科院天才项目进行培养的天才。你会看到这些孩子实际上对于自己要求特别高，当他们发现他们的团队里面有比他们还要聪明的孩子的时候，会特别特别激发他们的这种学习的热情和挑战。那么其中当然其中也有一个孩子，他因为看别的孩子超过了他了，他还哭了，掉了眼泪哈，
0: 着急了
1: 啊，掉了眼泪。看到这么多天才在一起学习产生的这种互动和交流，我觉得还是挺受感动的。他妈妈也说，他妈妈的反馈是说，以前他认为，他一直认为他自己在这个领域肯定是没有人能比过他的，尤其是同龄。当然他发现还有比他还高的时候，对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触动
0: 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课程设置的时候，我们对学术水平有一定的要求，是我们希望孩子的学术水平在之间的这个差距不至于太大，那么我们的孩子，我们的老师在教授我们的课程的时候更容易达到我们的教学目标，孩子之间的互动也会特别特别的良性。
0: 嗯，哎，东彩，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哈，因为我觉得你看你这些年来接触的孩子的来源都不一样，刚才您说了有公立的啊，有国际学校的，还有民办的私立学校的，那您有没有对他们这些孩子有过这种比较？
1: 有的，因为我们的课程设置从时间上来讲，某一些时段只有国际学校的学生才可以上，比如说年底期间，那么有一些课程，比如说像春节期间就只有公立学校，那么在7、8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有公立也有国际学校的学生混合的这个班级在一起。我的感受是说，公立学校的学生非常非常的聪明，非常非常的有组织性，有纪律性，非常愿意按照老师的步骤进行相应的操作，尤其是在第一周课程前期的时候，他们发言的时候可能会有顾虑，小组讨论的时候会有顾虑，那么国际学校的学生在这方面呢，没有障碍，就能够很快进入到学习的状态，因为他对学习方式，对教学方法都不是陌生，只是课程内容对他来讲有挑战。但是我觉得公立学校的学生在我们第2周、第3周开始以后非常非常好，完全你会看到

0: 他们特别有自信，能够融合到整个的这个课程里面，尤其是在动手方面，在批判性思维方面，我觉得他们的这个跟进，我们叫 catch up， 就是跟进的特别快，跟进的特别快。
1: 那他们的语言呢？
0: 是这样，语言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障碍，也不是一个障碍吧，可能
1: 是个挑战，
0: 是个挑战。他们尤其是在用学术语言进行表达的时候，可能不像是这个国际学校的孩子更流畅，但是因为我们是学术的课程，学术的课程实际上更多的是当你掌握了一定的学术语言的时候，在交流方面是不是一个大的一个障碍。
1: 就您的意思说，可能我们的公立的学校的孩子弱就弱在了这些专用就是学科的词汇上。
0: 因为我们的课程的设计的初衷就是希望孩子在三周的里面能够接触到他以前不知道的领域，能够学到他以前不知道的课程。所以说我们的课程的设置在深度和难度上是有一定的要求的。理想上我们的初衷是80%以上的课程的内容包括学术词汇对所有的孩子来讲应该都是新的，就是我们要 deliver 的新的知识给到孩子，否则孩子就参加我们三周，我们希望他能够有收获，所以有一些词汇对公立学校国际学生的学生来讲都是新的，大家是在同一个
1: 起跑线上
0: 来接触这些新的知识，我觉得是公立学校的学生不存在语言方面的这个障碍来接受新的知识。
1: 那您刚才一直在说的是国际学校和公立学校，那民办的私立学校呢？
0: 民办的私立学校，这些孩子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课程被我们录取的基本上不存在语言的问题，融合也非常好。
1: 那他们是跟国际学校的孩子是类似的是吗？
0: 我觉得相对来讲更偏国际学校一点。
1: 哦，
0: 如果我们要用百分比来分，可能是他们更70%的左右更偏国际学校的学生，因为很多北京的民办学校国际课程也都非常好。
1: 孩子们通过您的课程之后那他们最显著的特点，就当然您刚才说了哈，他们会有一个目标，发现他们的一些潜能哈，他们都会拥有梦想，但是他们最明显的就是在你们看来的这种收获是什么呢？
0: 因为有一些孩子来了是觉得是因为他特别特别喜欢这一个学科，比如说密码学，他来选我们，选完之后他对这个学科有一个特别深刻的认识，他会继续再学。那么有一些孩子呢，有可能是妈妈替他选择的，或者他来的时候对这门课是没有不知道我们会具体讲授什么，我们会看到非常欣喜的看到孩子在每一天每一天的学习之后，他对一些学科的这种热爱，以及他尤其是我们说回国际公立学校的孩子，他会觉得用英语来上课，尤其是上学术课，他没有那么恐惧。你会看到他的这种心态，从一开始的紧张不敢发言，到最后完全的放松，到最后三周以后我们结营的时候恋恋不舍的样子，我觉得会让你觉得这个孩子的一个变化。
1: 正好我觉得借这个机会呢，公立学校的学生呢也有机会哈，到这个国际学校来看看，哦，原来国际学校是这个样子，校园是这样，运动场是什么样，是吧？
0: 是的，包括他的学校的设施以及他的一些设置，课堂的设置以及老师授课的方式
1: 都会有了解哈。
0: 对，都会有了解。
1: 那就您看我们的孩子在哪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呢？
0: 因为在美国这种项目制的学习 STEAM 课程对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以及他的领导力都要求很高，尤其是在三周你要完成一个水下滑翔机的组装，还要进行多次测试，还要进行多次的完善，对我们团队的整体的合作要求就特别高。
1: 需要团队合作。
0: 是的，是的，团队合作。那么就要求我们的团队里面应该有
1: leader，
0: 好的，有 leader
1: 小队长，然后呢大家还都要齐心协力，这个呢对我们来讲也许是个挑战，因为我们中国的孩子这种协作能力可能稍微弱一点哈。
0: 尤其来上我们 DDC 的学生都是在各个学科里面的学霸，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都非常的自信，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非常聪明的设计的理念跟想法，当你要整合四个小学霸的想法出来一个最后一个项目的成果这个时候大家需要配合就非常强。
1: 所以我前段时间我在您的这个微信群里面我看到了一个你们还要进行叫说服别人的艺术的这么一个培训。
0: 是的
1: 就是所以您刚才说了就是四个人一个小组都是小学霸。

0: 学习都很好，都有自己的想法。那如何你要去说服那三个人，大家用一个共同的一个东西来去实施，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特别不容易。

0: 学术的观点，别人来接受，这个能力特别的重要。以后不管我们参加工作，或者是我们进入大学，你要让别人去接受，你怎么去才能够展现你的 idea，让别人
1: 展
0: 去
1: 现
0: 接
1: 自己
0: 受。
1: 的主意哈，展现自己的这种想法哈，
0: 对，不能够靠其他的一些方式。
1: 就是要学习这些如何去说服别人的这种艺术哈。
0: 以写作为基础的书面表达之后再口头表达，
1: 说服别人的能力是一个人一辈子都会要用到的
0: 非常非常重要。其实说服的艺术不是简单的说，我要得到什么东西，我通过我的方式得到，不是，它实际上更多的也要教授你如何表达你的很多的理念。
1: 这个是在国外是很流行的课程，是吧？
0: 是的。
1: 国外的一些学校里边，人家就设这样的课程，对吧？
0: 在美国，实际上很多的这个学校也开相应的写作课程，会融入到这部分的内容。国外也有一些非常受欢迎的学术营也开设这门课程。
1: 而且还有什么演讲是吧？演讲的内容好像也很盛行哈，因为美国人特别会演讲。
0: 是的，美国人的演讲，它实际上不光是代表你的口头表达的能力，
1: 也
0: 更重
1: 是
0: 要的，
1: 思想，
0: 是的，更重要，你要有你的想法、理念。用口头来表达出去，然后让对方能够接受。我们开设了一门课叫《模拟法庭》。模拟法庭这门课里面，除了孩子在这个模拟的犯罪的有辩方、有反方、有正方、有反方对一个案例，孩子不仅要了解相应的司法的体系以及整个案件的过程，更重要的，它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您刚才说的口头表达能力。
1: 因为要辩护
0: 是
1: 哈，
0: 的，
1: 辩护，我觉得就是我们看到的法官呀、律师都特能说，
0: 是的，
1: 啊 这个也是全英文的
0: 也是
1: 吧？
0: 全英文的。
1: 难度很大哈。
0: 课程之外，我们还开设了一系列的人文和艺术类的课程，比如说人文课程，我们增设了给2到3年级的世界地理课程以及古代文明的课程。
1: 世界地理和古代文明，
0: 是的，世界地理我们会带领孩子穿梭7大洲，会探索丝绸之路的神秘。
1: 那就是跟我们这"一带一路"相结合了，是
0: 对，
1: 吧？
0: 完全正确。
1: 那这个和孩子们课堂上的那个地理课有什么不同吗？
0: 因为我们目前的世界地理是开设给1、2年级的、2、3年级的，那么我相信可能至少是在国际学校的里面，我们开设的课程是基于他们在学校学习的基础上再进行拓展。新开设的一门课叫《艺术中的科学与数学
1: 哎，这个有意思哎，艺术中的科学与数学
0: 》。是的。
1: 啊，据我所知，很多我们科学家哈，那些大师们，他们都很懂艺术，很懂音乐，说像爱因斯坦，人小提琴拉的就特好，
0: 是的，像《蒙娜丽莎》非常有名的这幅作品里面是大量利用了黄金分割的原理。那么这门课呢，是我们会介绍很多大师的作品，以及自然界中非常非常多的数学的原理在里面。我们还有另外一门课叫《如何像艺术家一样进行思维》。那像这样一门课里面，我们会介绍各个领域的各个艺术领域里面的大师是如何进行艺术创作的，他的思维的模式是什么？我们之前在进行比如说像21世纪，我们艺术教育的真正的核心是什么？很重要的一点，就如何教授孩子创新的思维的模式更重要，而不是说教他如何去进行绘画和相应的艺术创作。
1: 就是这种思维哈，这种思考的这种方式
0: 是
1: 方
0: 的。
1: 法，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
0: 是的，
1: 就等于是给了一把钥匙哈，
0: 是的。那么我们今年给5到7年级和9年级的孩子，我们还开设了人文的课程，比如说是基础心理学。基础心理学，我认为现在7到9年级的孩子已经步入了青春期，那么对步入青春期的孩子，如果让他了解一些基础心理学的原理，让他能够更好的认识自己、认识别人，以及了解人类大脑是如何工作的。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2: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3: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1: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0: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2: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1: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2: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4: 跟着仨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2: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1: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2: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1: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2: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1: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3: 昨日饮酒过度，
4: 对，我没
3: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5: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5: 高压电击，纱布，
6: 老公，
3: 亲人，
6: 老公，
3: 眼泪无数，
7: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8: 幸好是做梦啊。
9: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10: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1: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2: 哎，
13: 过他，好的，进去了。
14: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5: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6: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17: 爸爸，
16: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18: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16: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19: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0: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1: 怕不怕？
20: 就是怕。
22: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1: 啊，那你劝过他吗？
22: 劝过呀，不听。
19: 孩子小，道理大。
20: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23: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24: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25: 年龄小，朋友都不如，我才是你岁。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人们对食品添加剂的误解有多深？酱油靠添加剂就能合成，雪糕越难化，添加剂就越多。方便面含20多种添加剂。只要是提到了相关字眼啊，就有人会心生抵触，认为吃了不安全。然而离开了食品添加剂，现代人可能倒回吃野果野菜的原始时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食品添加剂的是与非。香精、防腐剂、色素等等，提到各种食品添加剂，大多数人会心生抗拒。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食品添加剂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我国，目前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有2500多种，而在美国，许可使用的食品添加剂超过5000种。之所以人们如此抗拒此类物质，是混淆了食品添加剂、纯天然及非法添加物的概念。食品添加剂主要作用是改善食品的色、香、味等品质，或抑制微生物等以延长其保质期。一般有以下的几种使用目的，如高铁酱油里面的营养强化剂，是保持或提高食品本身营养价值。婴幼儿配方食品当中的酸度调节剂碳酸钾，是特殊食品的必要配料或成分。食用油当中的抗氧化剂，可以提高食品质量和稳定性。冰淇淋当中的乳化剂，可以改进食品感官特性。水果罐头当中的防腐剂，便于食品的生产、加工、包装、运输、贮藏。一旦离开食品添加剂，生活中的很多食品都会走形，比如面包没了蓬松剂很难发得起来，不点卤水豆腐无法成型，巧克力、冰淇淋不加乳化剂性状难以稳定。食品添加剂是否安全，归根结底要看用量与摄入量，只要符合标准，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是有保障的。不少人有个误区，以为天然的就一定安全，含化学成分的绝对不好。其实几乎每类食品添加剂里既有天然的也有化学合成的。很多化学合成的食品添加剂是在清晰了天然物质的化学结构之后再去人工合成，比如牛肉香精、鸡肉香精等各种肉味香精，可以用在各种各样需要肉香味的食品当中，如鸡粉、方便面调料、肉制品、菜肴、

化食品、速冻食品、豆制品等等。市场上宣称零添加的食品主要呢分成两种情况，一是允许添加而不添加，二是本来就不允许添加却依旧标注了零添加。无论天然的还是人工合成的食品添加剂，其安全性都要接受风险评估。只要通过风险评估获得批准并按规范来使用，它的安全性并无高低之分。厂家选择天然来源或人工合成，更多是要考虑到成本因素。1981年，我国出台第一个食品添加剂许可制名单，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采用的是国际惯例。名单上的700种物质是当时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到了2012年，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已经有2500多种了。而让人们心有余悸的三聚氰胺、苏丹红、吊白块、瘦肉精等非法添加物，从来没有进入过国标名单。食品添加剂并非现代产物，早在公元前1500年，埃及就用色素为糖果着色，南宋时代就有了一矾、二碱、三盐的油条配方。有些食品添加剂加了比不加好，或者本来就是天然成分，对健康有一定的好处，比如营养强化剂，包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营养物质。对于特殊人群，营养强化剂很有必要，比如有的婴儿需要吃婴幼儿配方奶粉，其中就加入了多种营养强化剂，配合乳清蛋白等等，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婴儿的营养需求。氨基酸，包括人体无法合成的氨基酸，常用于食品添加剂的氨基酸，甘氨酸、半胱氨酸、胱氨酸、丙氨酸等等，大多用作增味剂或者香精香料。增稠剂一般是胶类、多糖类、糖醇类和改良淀粉类物质，其中有很多品种都是来自天然食材的膳食纤维，如槐豆胶、大豆多糖、黄原胶、卡拉胶、海藻酸钠果胶等等。这些食品添加剂的增稠效果远远要强于淀粉勾芡，而且价格也比淀粉贵得多，所以呢，用量通常很少，用于酸奶、果冻等食品。天然抗氧化剂，例如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还有一些直接从植物提取，如茶多酚、甘草抗氧化物等。抗氧化剂一般用于油脂、点心等食品。需要提醒的是，有一些添加剂常发生滥用行为，过量食用可能损害健康。二氧化硫和亚硫酸盐，它们是国家许可在食品中使用的漂白剂，能够把正常食物制作过程当中发生褐变的食物打造成洁白如玉的状态，若被不法利用，便会成为以次充好、以旧充新的工具。过量摄入二氧化硫会影响消化系统，损伤呼吸道。苯甲酸就是常用的防腐剂，一般来说呢，为了抑制食品当中的微生物繁殖，防止食品腐败变质、延长保质期，才会去添加防腐剂。一旦违规、违法滥用，可能影响人体新陈代谢，造成神经系统损害，影响胎儿生长发育等等。还有糖精，由于价格低廉，它是甜味剂当中使用较广泛的一种。关于它的安全性问题，至今没有明确答案，但是仍有100多个国家在继续使用。再比如合成色素，主要用于食物着色，常用于饮料、泡菜、果冻、腌菜当中，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会被不法商贩用来掩盖食物的不良品质。还有些食品同时添加多种色素，色素浓度较高，安全风险也较高。总体来说，蓬松剂比较安全，但是有些蓬松剂中含有人体并不需要的铝元素，存在健康隐患，大量摄入对大脑正处于发育当中的孩子是尤为不利的，还可能导致儿童神经系统发育障碍，增大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我们经常听到的亚硝酸盐，它是护色剂的典型代表，添加在肉制品中可以使其色泽粉红，口感变嫩，不易腐败。严格使用亚硝酸盐可以保证安全性，
如果过量添加或者使用含亚硝酸盐的嫩肉粉、肉类保水剂、香肠改良剂，那就可能摄入量超标，诱发急性中毒和癌症。食品添加剂的违规使用通常呢是有两种情况的。第一是超范围使用，即不允许用的用了，比如馒头不能使用漂白剂，如果用了就是违规。第二是超限量使用，即可以用但是加多了。由于国家近年严格管制和查处，目前第一种情况是越来越少，但是第二种情况呢仍然存在。虽然食品添加剂存在滥用问题，但是也不能因噎废食。消费者除了要正确的认识食品添加剂，选购食物的时候还要注意，不追求过分漂亮的食物。很多商贩滥用食品添加剂，是为了迎合消费者不正常的诉求或者偏好。比如，有些人喜欢特别红的枸杞，特别白的银耳，特别黄的腐竹，特别亮的橙子等等。多在家动手做饭，最好的办法是将食物原材料买回家，自己动手来做，以富含各类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的食物为宜。首选天然形态食物，食物首选天然形态的，尽量远离颜色过于鲜艳、味道过于浓郁的产品。薯片、饼干等高度加工食品最好少吃。熟肉制品别买太红的，选购白色干货的时候可以闻一闻味道，如果觉得有点刺鼻，那也要果断放弃。一般来说，正规大型商超销售的加工食品定期接受抽检，所用食品添加剂会清清楚楚地写在包装上，比路边摊、小作坊要更加安全。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都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表情。

难过了就睡，在梦里我能原谅我所平凡。他们说的对，太执着的热爱，努力就成了负担，带着我可笑的不甘，对梦想也闭口不谈，藏起我所有的心酸，对所有的关心的人说句晚安，这就是。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在大家的潜意识里会认为孩子们都不缺营养了。不过呢，事实并非如此。越来越流行的儿童肥胖，其实也是一种营养不良，往往会让孩子的健康成长输在起跑线上。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儿童肥胖。一直以来，大家都有一个误区，以为孩子胖是营养过剩，说明营养充足。事实上，胖孩子只是脂肪过剩，其他必需的营养物质常常摄入不足，造成了另一种营养不良。武汉市曾经发布了一份报告显示，营养不良的儿童当中有70%都是小胖墩儿。其实，食物当中的人体必需营养素大体上分为七大类，其中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这两类是引起肥胖的主要膳食因素，优质蛋白、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不仅不会增肥，还甚至与脂肪代谢以及体内相关的代谢酶合成有关。调查显示，胖孩子的饮食结构通常不太合理，容易偏食，比如偏爱精细米面而非粗杂粮，偏爱零食、饮料而非蔬果，更倾向选择炸鸡、烤肉等等。胖孩子的胃被这些高热量的食物占据，其他营养素的来源有限，进而导致了营养不良。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我国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11.1%和7.9%，6岁以下儿童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6.8%和3.6%，而且有逐年增长的趋势。调查显示，除了超重和肥胖，我国儿童还面临两大营养问题。一是能量和蛋白质摄入不足，主要表现为消瘦、生长迟缓和低体重。除了遗传、疾病等因素，这类营养不良大多是由于不健康的饮食行为所致，比如不爱吃富含蛋白质的肉类、蛋类、奶制品等等。二是微量元素缺乏，缺铁性贫血最为常见，孩子生长发育快，对微量营养素如铁的需要量会增加，若不重视摄入富含铁的食物，那么就会容易出现面色苍白、精神不振、烦躁等等，严重的会出现缺铁性贫血。营养不良会阻碍孩子健康成长，具体表现有免疫力降低、容易生病、个子矮等等。儿童期还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时期，营养不良的状态如果得不到改善，将造成生长发育迟缓、学习成绩不佳，从而直接影响他们的智力与劳动能力。尤其是缺乏以下的几种营养素，更容易影响大脑发育。第一，蛋白质。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参与构成脑细胞，改善神经传递，对儿童行为和神经认知功能具有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慢性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会影响儿童在注意力、工作记忆、学习记忆和视觉空间能力测试当中的表现。特别是近年研究十分火热的肽，它是介于蛋白质和单个氨基酸之间的由多个氨基酸组成的有机化合物。肽通常包含人体的必需氨基酸，相比于大分子的蛋白质，能够更好地被人体消化吸收。一些小分子的肽，因其特定的氨基酸组成，一般呢都是具有特定活性的，比如核桃当中的核桃肽，不仅能够参与构成脑细胞，还能够刺激神经突触的生长，有助提高孩子的记忆力。第二，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不仅是生命活动的重要来源，也是维持大脑活动的最佳能量来源。长期低碳水饮食的孩子

子，思维活动能力也随之下降，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疲劳、嗜睡等等。因此，要保证孩子的饮食当中有50%到65%的能量来源于碳水化合物。第三 ，DHA。DHA 被称为脑黄金，中文名为22碳6烯酸，属于欧米伽3系列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重要成员。DHA 不仅有助于婴幼儿的大脑和视力发育，还可以延缓老年人大脑和眼睛衰老。孩子的大脑需要不断的自我修复，促进新神经元的形成，因而需要更多的欧米伽3系列脂肪酸。第四，磷脂。脑及神经系统当中含有大量的磷脂，可以说磷脂是构成大脑与大脑皮质的重要构成成分。特别是磷脂中的某些成分，如磷脂酰胆碱及卵磷脂、磷脂酰丝氨酸等，在神经信息传导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改善儿童的注意力不足、多动症等都有一定的帮助。神经鞘磷脂更是在神经系统的髓鞘形成中不可或缺。很多孩子的大脑处于饥饿状态，做到以下几点有助补足营养，助力大脑发育。第一，每天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蛋类、奶制品、肉类等等。烹调这些食物的时候，可以搭配孩子喜欢的一些食物或者调料，装进漂亮的餐具里，切小一点，方便食用。第二，常吃鱼类和豆类，三文鱼、沙丁鱼、鲑鱼等深海鱼类，不但富含蛋白质，还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有助补充 DHA 脑黄金。豆浆、豆腐、腐竹等豆类含有磷脂，也可以定期食用。第三，每餐吃一定量的主食，但是要注意粗细搭配，食物多样化。第四，常吃核桃。核桃当中含有阿尔法亚麻酸，它能够在身体当中被转换为 DHA， 并且核桃还富含维生素 E 和多酚类物质，它们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大脑组织对氧化损伤十分的敏感，摄入充足抗氧化物质是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核桃热量高，不能吃太多，每天2到3个就可以了。如果饮食上做不到这些，可以通过补充相关的膳食补充剂来实现。除此之外，睡眠充足、适当锻炼也有助于大脑发育。此外，运动不仅能够增强体魄，更重要的是可以在锻炼中使孩子的大脑神经得到发育。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关注了食品添加剂的是与非，以及不容忽视的儿童肥胖问题。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就不要再去贪恋悬崖，再见不过是一种表达，别怕。灿烂星河如果能落下，就不必等待满天烟花，我们的爱散

0: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1: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2: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1: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0: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1: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2: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0: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9: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0: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9: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0: 哎，
11: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2: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3: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4: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15: 爸爸，
14: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16: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14: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17: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0: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18: 怕不怕？
0: 就是怕。
1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18: 啊，那你劝过他吗？
15: 劝过呀，不听。
17: 孩子小，道理大。
0: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19: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19: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牙子病都长肥了。
6: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厉害。
17: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7: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7: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7: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7: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2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22: 这里是话说天下，今儿个要和您聊的是一个史上最特殊的太监，他叫童贯。握兵时间最长的宦官，掌控军权最大的宦官，获得爵位最高的宦官，第一位代表国家出使外国的宦官，唯一一位被册封为王的宦官，童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史上最特殊的太监童贯。童贯是北宋有名的宦官，他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般的悲喜剧色彩。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太监成长为手握兵权代表国家出使的大使，甚至还被封为了王爷，各种精彩曲折令人拍案惊奇呀。咱们先来说说童贯的长相，虽然他是个太监，但却没有一点太监的模样。据说他呀，身材高大，肌肉结实，双目炯炯有神，面色黝黑，声如洪钟，而且是非常有力气。不知怎么弄的，他的嘴上啊，居然还长出了几根胡子，一眼望过去，阳刚之气十足啊。估计他长成这样，有可能是因为他将近20岁才被阉的。有了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在阴气非常盛的后宫里边，童贯就特别容易讨得妃子宫女的欢心。据说童贯为人很有度量，出手也相当大方，很像水浒里那些仗义疏财的好汉，只不过他的仗义与疏财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后宫嫔妃、宦官、宫女儿，能够接近皇室的道士和受到皇帝重用的大臣，总而言之吧，但凡他觉得日后有用的人，都能从他那儿得到不少的好处。因此皇帝耳边啊，经常可以听到关于他的好话，称得上是好评如潮。童贯净身入宫的时候，是拜在同乡前辈宦官李显的门下做门徒的。这位李显是神宗朝的著名宦官，在西北边境上担任监军很多年了，颇有些战功。童贯读过4年私塾，有些经文的底子，后来跟李显出入前线，又打下了军事上的根基，还真有点能文能武的味道。加上他曾经10次深入西北，对当地的山川形势相当了解，这使他在宦官中很不寻常。不过虽然童贯非常有抱负，而且他也用心经营着宫中的人际关系，但李显对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提拔照顾，所以童贯进宫20多年还是没能出人头地。当然了，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李显呢对于自己这个徒弟是相当了解，觉得他野心太大，这万一要是一不留神踩到了自个儿头上，对于自己来讲是个威胁，所以特别的小心提防他，更别说提拔他了。如果当时不是赵佶这种性情的人当了皇帝，或者换句话说，如果神宗皇帝能多活20年的话，童贯说不定啊会默默无闻的老死在皇宫里边。北宋的宋徽宗赵佶不是一个做皇帝的料，而是一个天才的画家。当了皇帝之后，赵佶舒了一口气，他认为天下再也没有人能够压制他的艺术才华了，于是天天的在后宫研磨画技，荒废朝政。从时间上推算，童贯当时已经是48岁了，这个年龄正是人生经验、阅历、经历达到巅峰的时候。这一年童贯交上了好运，被徽宗任命为内廷供奉官， 派到杭州帮他收罗文玩字画。其实这个头衔用在现在的官职来讲啊，就相当于皇宫的采购供应处长。虽然职位没多高啊，但却是一个很有油水的肥差。当然也正是这个差事为他打开了升官的通道。不过童贯没有满足于捞取好处，他对这次机会的利用称得上是老谋深算，意味深长。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童贯知道宋徽宗酷爱书画艺术，只要能投其所好，肯定会受到宠信。于是他一到江南，便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向皇上进献大量造型奇巧、精雕细琢的各种工艺品。童贯还在杭州结识了被贬职以后住在这里的京官蔡京，两个人真是臭味相投，相见恨晚呐。蔡京也是为了求童贯在皇帝面前为他美言几句，以求早点返京还朝，不惜以大量财物贿赂童贯。童贯呢，心领神会，把蔡京所画的屏障啊、扇带啊都高价收买，送到宫中让徽宗赏玩，并极力推荐说蔡京才智超群，是个栋梁之才，不可闲置啊。他还出手豪爽地向宫中的嫔妃、皇帝身边的近臣等人馈赠重礼，一个劲儿地为蔡京回京打通关系。徽宗哪管这么多呀，只要你给我搜罗好物件什么都行。于是就下旨重新启用蔡京。当时据说童贯的几个心腹徒弟十分的困惑，不明白师父为何如此热心地帮助一个贬居外地的倒霉蛋。童贯告诉他们，现任的宰相当中没有人把我放在眼里，巴结起来极其的费力，如果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扶起一个宰相来，那就完全不一样喽。事实证明，童贯稍冷灶的眼力与功力全都是超一流的，不到一年的时间，蔡京就连升三级，坐到了宰相的位子上。童贯果真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扶植了一个宰相。蔡京主持国政以后，童贯却要求派自己去打仗，带兵打仗可是个苦差事啊，弄不好还会战死沙场的。童贯为什么这么做呢？

握兵时间最长的宦官，掌控军权最大的宦官，获得爵位最高的宦官，第一位代表国家出使外国的宦官。

宦，唯一一位被册封为王的宦官。童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史上最特殊的太监童贯。童贯向蔡京要求监军西北，这项差事主要是为了收复青海甘肃一带的土地。虽然带兵打仗是个危险的差事，但是童贯早就想在实战中实现自己的军事才能，以便扬名立万了。蔡京这个人也非常懂得投桃报李，果真答应了他的要求。童贯担任监军以后，随大军进发到黄川，他们在此地召开了誓师大会。然而正在行将开战之际，突然接到了皇帝手诏。原来皇宫失火，皇帝认为是不宜征战的恶兆，命令他们马上收兵。这眼看自己扬名立万的机会就该到了，却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了这么一个诏书，哪能就这样坏了自己的计划呀？于是童贯看过手诏之后，若无其事地折起来塞进了靴筒里。军中其他主将问他，这皇帝到底写什么了？童贯竟然回答说，皇上是希望我们早日成功。这抗旨不遵的后果可是要掉脑袋的。精通溜须拍马之术的童贯，难道不懂得这个道理吗？

在这次战争中，童贯支持配合领军将领打了一连串的漂亮仗，平息了西北部族的叛乱。在收复四个州的庆功大会上，将领们兴高采烈地领功受赏，童贯则做了两件极为露脸的事儿。在庆功宴上，他拿出了当初皇帝给他的那份手诏给大家看，这一看大家都吃了一惊。领军主将不明白地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呀，童贯却回答说，那个时候士气正盛，要是和他们说不打了，今后还怎么打呀？主将又问，那要是打败了可怎么办呢？童贯说，这正是我当时不给你们看的原因，打败了当然由我一个人去领罪。据说当时他这话一说完呢，众将领呼啦一下子跪倒一大片，大家无不感激佩服。谁都知道军令如山，何况是抗旨呢，这可真不是闹着玩的事儿。若是打败了，童贯可真要脑袋搬家了。与此同时，童贯还做了另外一件相当打动人心的事儿。开战之后，战况相当激烈，有一回一位将领阵亡了，当时他的妻子也去世了，只剩下他独生的儿子流落街头，下落不明。童贯立即下令将这孩子找回来，当众认他为义子，还表态说自己会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对待这个孩子，将他抚养成人。这一手真是厉害呀，让那些成日里在生死场上拼杀的将士们十分感动，认定了童贯是一个值得为他卖命的上司。从此童贯牢牢树立起了在西北军队中的威望。只可惜这个改名童诗敏的孩子长大之后帮着义父童贯干了不少的坏事。公元1126年，和童贯一起被新皇帝下令斩首了。当然这是后话了。话说这回战胜对于大宋帝国来讲是极其重要的。要知道这西北战事一直就是大宋国的头疼之事。大宋国已经很久没有打过这样的胜仗了。所以这回的成功马上让童贯成为了大宋国冉冉升起的一颗耀眼明星。英雄般的凯旋受到京城朝野上下的热烈欢迎。回来之后，童贯与蔡京之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分裂，起因是皇

立下令授童贯为开府司童三司，当时人们称这个官职为史相，待遇、地位、荣耀和宰相相差无几，只是过去这个官职从来就没有授予过宦官。蔡京不屑地说，童贯是一个宦官，被封为节度使已经是很破格了，哪还能被授为史相啊？这么一说，皇帝居然也不了了之了。实际上，这两位朋友之间的分歧早就有了。早先童贯在选拔西北地区将校官吏时，从来都是从皇帝那里直接领旨任命，要么就干脆自作主张先任命了再说，跳过了这个政府首脑蔡京宰相。那他能乐意吗？明显不把我当回事儿啊。于是他决定给童贯点颜色看看。因为蔡京不同意自己当史相的事儿，童贯也是非常生气，不过他不动声色，相当冷静地观察着形势。公元1109年，童贯三管齐下，一举将蔡京拉下了相位。这一次他策动了三个方面的力量，一是宫中，主要是由内廷总管包括自己的徒弟，让他们在嫔妃和皇帝身上下功夫，让他们在皇帝耳边不停地吹风，说那些蔡京干的坏事。二是在朝中，他寻找与蔡京有过节的官员，鼓动他们出面弹劾蔡京。这第三条路是剑走偏锋，杀伤力最大的，那就是由皇帝最为宠信的道士出面密奏皇帝，说是太阳中出现了黑子，证明朝中出了奸臣。徽宗相当的惊恐啊，蔡京屡次求见都被拒之门外，于是蔡京上表请求退位，皇帝立刻下旨将蔡京贬居在杭州。至此童贯大获全胜。公元1111年，童贯晋升为检校太尉，这是武官的最高职位了，这对于一个宦官来说已经是绝无仅有的了。而童贯对于仕途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接下来他还有什么令人吃惊的举动呢？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无论是宫里的还是民间的，只要您感兴趣的、有意思的，尽在话说天下。阿龙在这等着您。升为检校太尉后，童贯在皇帝的支持下做了一件迄今为止前无古人的大事，他以副大使的身份代表皇帝与国家出使辽国。据说这件事情是童贯自己策划的，原因是这个阶段西线无战事，国家比较安定，就想到东北方向的辽国去看看是否有什么机会。这引起了一些正直大臣的强烈反对，有人说派一个宦官去做使者，岂不要被人家笑话吗？说咱们国中无人了。徽宗却坚持地说，让他去是有道理的。契丹人听说童贯打败了羌人，都十分佩服他，想见见他，所以朕才派他去的。最终童贯终于踏上了出使辽国的路程。其实现在想想，如果当时当权的不是徽宗，而是别的皇帝，估计童贯这次出使他也没戏。但还得从徽宗的性格分析，他喜欢搞艺术，搞艺术的人大都不会让自己被世俗的、传统的、刻板的东西所束缚，他没觉得童贯是宦官就不能去。但是这国家大事不能总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还是需要一定的远见和智谋的。徽宗皇帝的这次决定可以说为帝国的灭顶之灾和千万人的家破人亡埋下了意味深长的伏笔。出使回来以后，
童贯觉得自己为国家立了大功，有了政治资本，也就越加的骄横跋扈。徽宗倒也没计较，反过来对他是更加的宠信，让他连升三级，给他的很多职位

0: 事已至此，蔡京心里算是明白了童贯的厉害，能感觉得出来，在皇帝眼里，自己和这个老宦官根本不是一个分量，于是就开始主动向童贯低头示好。有传说认为是蔡京先去拜访了童贯，而童贯也意识到了蔡京当朝的重要，于是童贯、蔡京二人尽弃前嫌，言归于好，在以后的十几年里默契配合，再也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利益冲突。这边金国在灭辽之后大举南下，准备一举灭亡北宋，徽宗因为没有抵抗的能力，或者说他根本就不喜欢做这个皇上，对于他来讲，他更喜欢他的艺术，于是就把皇位传给了儿子赵桓，史称宋钦宗。童贯见大势已去，就随着徽宗南巡去了。此时大学士陈东等人上书弹劾蔡京、童贯等六人，说他们是误国六贼。其实在童贯掌握兵权的20年里，有胜有负，但还算尽力，并没有投敌误国。北宋的灭亡根本在于朝廷腐败，经济崩溃，童贯为众矢之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是宦官出身，很多官员都看不起他，加上童贯骄横放纵，和很多人都有过节。自从钦宗登基以后，童贯被一连贬了3次官。公元1127年7月，钦宗为了顺民意、收民心，又列举了童贯的10大罪状，终于命令御史将他杀死在了流放途中。取宠于皇帝的方法多种多样，阴谋诡计不说，就是引导皇帝醉心于声色犬马，也是一种常用的办法。但像童贯这样抓住了宋徽宗艺术家的心理特点，投其所好，然后再利用这位艺术家至高无上的皇权去兴风作浪，成为开创几项中国历史之最的宦官，在历史上也算是少见的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汉满纳西京东乡，独龙洞水遗苗壮，文巴主家为吾尔，科尔克孜雅。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干嘛呀？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2: 哦，
5: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6: 好啊。
2: 是啊，
6: 真不错。
5: 好嘞，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到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4: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
12: 大学位，他说都是他说。
4: 华英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3: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

0: 都想传下去。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3: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2: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3: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4: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5: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6: 用音乐
5: 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最爱私房歌的第一个小节当中，那我们来和各位听到的这几首歌曲都跟《射雕英雄传》有关。这首歌呢是出自《射雕英雄传》当中，另外一个作品，名字叫做《世间始终你好》，这是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一个代表作品，是武侠剧的一座高峰。在这部电视剧里，单纯美丽的爱情故事，曲折跌宕的情节构造，豪迈的情怀，激烈的打斗，精彩的对白，都深深的吸引了很多的观众。除此之外呢，在这部剧当中所体现的行侠仗义的精神，也是深深的感染了一代人。《射雕英雄传》呢，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成长的一道重要的精神食粮。它已经从一部单纯的意义的武侠剧，延伸成了一个涵盖心动、单纯、青春、热闹、浪漫等等啊多组味道组合而成的一种记忆了。这就是珍妮和罗文的《世间始终你好》。提到了这部作品，还有一首歌不得不提，这首歌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铁血丹心》。之前呢，也有朋友在节目当中提及到了这首歌，但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和各位分享罗文珍妮《铁血丹心》。

听完了这首罗文和珍妮《铁血丹心》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当中的留言。看到这位叫做雪饶，他就说了，金庸写的书我大多都看完了啊，可是没怎么看过电视。他说，我认为书比较有意思，拍电视，有一些改动，有的时候呢，演员不一定能够做到原著那么好。还有呢，再来看一下吴晴月，他说，肖辉你好，欢迎一些新老朋友啊，继续在微信当中来留言。看到这位叫做豆的朋友，他也是说到了这么几首经典的作品，梅花三弄还有彩云傍海鸥都是非常经典的。再来看一下清晨的阳光，主持人来一首万里长城永不倒。再往下看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留言。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音乐呢，都是和影视作品有关。不知道在你那个时候听到或者说是看到哪些影视作品都有一些印象呢？不妨拿出来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我们刚刚已经是为各位说到了，在这个区间里面呢，我们要和各位听到的这几首歌曲都跟《射雕英雄传》有关。1985年的时候呢，《射雕英雄传》被引进了中国内地来播出，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射雕英雄传》呢，影响了中国内地两代人的价值观和择偶观，成为内地众多70和80后的集体回忆。《射雕英雄传》的动作指导陈晓东在这部剧当中创造出了很多精彩的武打场面，比如用了激光爆炸来表现威力，这和之前我们看到的电视剧里的效果是完全不同。除了武打招式和以往的电视剧有所不同之外，陈晓东呢还注重灯光和摄影的运作，这使得《射雕英雄传》更有电影感。要提到《射雕英雄传》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另外一首歌也是要和各位来分享，依然是来自于罗文和珍妮，《一生有意义》。

们来和各位听到的都是80年代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些影视作品啊，我们也是听到了那个时间段我们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听到的一些插曲或者说是一些主题歌。刚刚我们听完了这首歌，我们的问题也就来了，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什么，然后呢是谁来演唱的啊？歌曲虽然很好听，但是大家不记得它的歌名的话，它永远不会流传下来的。我也是希望大家，如果你知道这首歌的歌名的话，并且知道这首歌是谁来演唱的，赶紧在微信里面来跟我互动一下。等待大家的答案的同时，先来听听接下来的这首歌。这首歌啊，是连续剧《昨夜星辰》当中的同名的主题歌。当时呢，这部连续剧引起的轰动早已经是成为了过眼云烟，但那首主题歌像天上闪烁的星星一样，影响了一代人的主题歌依然在印象当中不能够抹去。来听听龙飘飘《昨夜星辰》。

0: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 用音乐
0: 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0: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1: 最后的绝唱。
6: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7: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6: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8: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6: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9: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6: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0: 不会被骗了，是被骗了。
9: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1: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6: 真是骗子。
1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3: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4: 有我，
15: 有我，
14: 有我。
10: 有我们。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皮划艇其实呢是一个小众的水上运动，却逐渐呢从孩子们的这个夏季的研学呀，专项的体育训练，逐步破圈，走到了景区里，走到了大众的消费视野里。有一位老人和他的孩子们啊，就乘坐皮划艇游玩，没想到发生了侧翻，老人受伤比较严重，还溺水了。那皮划艇咱们知道啊，长长的，窄窄的，中间呢一个圆洞啊，或者两个圆洞，坐进去一个人或者两个人，露出呢腰部以上，那怎么就容易侧翻呢？翻了以后啊，把人扣在下面，一时半会儿还出不来。皮划艇它说到底应该是一个技术运动器材，这被当休闲娱乐设施来经营，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经营者和游客要注意什么问题？特别是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啊，一旦侧翻怎么自救？这皮划艇运动变成了经营项目，有哪些应急安全的注意事项？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从这位老人的消费遭遇说起。
2: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14: 那是去年的国庆期间，杨老太太一家七口来到了一个山水景区游玩。在这儿啊，他们看，哎，这经营着一个水上皮划艇的项目，这水面啊波平如镜。于是呢，七口人这就租赁了三条皮划艇。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法官高贵给我们介绍一下发生了什么。
15: 租了三条皮划艇啊，然后其中一条呢是由这个杨老太和他的儿子同乘。
16: 杨老太太多大岁数了？
15: 60多岁。
16: 哦，那他儿子估计也30-40了，是吧？
15: 对对对。
16: 那怎么就出事了呢？
15: 他们是在这个返航的途中，他也跟他的儿子乘坐那个皮划艇啊，侧翻扣在这个湖面上，然后导致二人落水。
14: 扣在下面呀，老太太呢年纪大了，没游过泳，不习水性，这头呢就一直被扣在这个船舷底下。那会儿的情景咱们能想到有多么的危险啊。那这划得好好的，这怎么侧翻了？咱们听高贵法官的介绍。
15: 这杨老太说呢，是他从旁边经过的一个景区的机动船带起的巨大的波浪，将他们这个乘坐的这个皮划艇给掀翻的。
14: 但是杨老太太的说法，景区不承认，景区说啊，不可能有这个事儿。
15: 景区说他们这个景区的这个水上游玩的这个项目场地呢是有两个区域，然后一个呢是机动船的一个区域，再有一个是非机动船的区域，说两个区域相隔的比较远。景区主张呢，他说在皮划艇项目所属的这个非机动船的区域，说是根本不会出现大马力的这个机动船，也不会出现机动船带起的波浪导致皮划艇掀翻的这个情况，是由于他们操作不当或者是风力过大等因素导致的皮划艇的侧翻。景区经营者认为他们是不存在过错的。
14: 这事实啊，应该说差得挺远的。但是呢，打官司啊，说到底不是你说什么，这打官司说到底就是打证据。那景区呢，拿出了一个证据，咱们来听听拿出的是个什么证据。
15: 他提供了一些这个视频，这个视频呢，只是救援的时候的视频啊，并不是事发当时的视频啊，而且还是部分的救援的视频，并不完整。
16: 那杨老太呢，他作为游客，他当时有没有他这个船怎么侧翻的一些视频呢？
15: 他提交的就是景区提供给他的录像的视频啊。
14: 那也就是说，两家手头也就这一份证据。可是杨老太说了，这同样一个地点，几乎呢前后啊没有多长时间，几乎是同时，你这监控录像都能录下来，在这儿打捞我，你就录不下来当时我这船是怎么翻的呀？您觉得呢？是不是有点道理？咱们接着来听高贵法官的介绍。
15: 你这个视频是经过剪辑的，所以的话，他认为你景区经营者是吧？你是经营的，你们景区有很多监控的摄像头，是吧？你应该提供完整的一个视频的一个录像。那你现在提供不了完整的视频录像，那你就是有问题的。
2: 应急时刻。
14: 话说那天呀，杨老太太和儿子这就一下子 被扣在了这个皮划艇下。那您想想，这皮划艇它跟那个一般的，比如说咱们在公园里面玩的那种脚踏船呀、什么不一样，那种是全开放的，哎，长得像个水杯一样半包围。可是这个皮划艇它是下半身啊坐到那个皮划艇的那个桶口里，那要翻过来了之后，您想啊，这迅速的这个解困呢，那且费会儿功夫呢。那杨老太和儿子伤得怎么样？咱们接着来听高贵法官的介绍。
15: 掉了水里以后，他头一直是埋在水里憋着气，然后同时呢他用手死死地抓皮划艇的那个艇舷，一直是在水里挣扎。然后他的儿子呢是会些游泳，头部露在水面以上的，船翻的时候把那镜眼镜给丢了，所以他在模糊中呢只能看到杨老太的一双手，只是用力气来呼唤杨老太，他就求救。
16: 杨老太被扣在这个船底下了是吗？
15: 船边上。
14: 不过还好杨老太太跟儿子都没有生命的危险，但是老人家毕竟是老人家呀，这一惊一吓，杨老太太受伤不算轻。这前提是啊，杨老太太跟儿子还都穿着那种橘色的救生背心，那要没那个救生背心那更不得了啊。所以呢我就说啊，大伙儿凡是啊到景区去玩这个水上的项目，哪怕您就是啊在这个特别平静的这个湖面上玩那种脚踏船，你一定要把那个救生背心穿上。咱们再说杨老太啊，老人家这一遭遇上了这种事儿，这身体怎么了？
15: 景区的救援船就及时的就赶到了，就到那个岸上了。他后来去医院治疗的时候，经过诊断是细菌性肺炎溺水，脑动脉供血不足。
14: 当时事情发生了之后啊，这景点呢还算比较负责任，就陪着老太太去了医院，垫付了所有医疗费用。不过呢，老太太认为啊，这后续的事儿还多着呢。老太太还提出了其他的诉讼请求，咱们还是来听高贵法官的介绍。
15: 杨老太就是要医疗费，要后续的手术治疗费用，还有相关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本案中景区的经营者向游客提供皮划艇的游玩的项目，那么就应当对游客的人身安全尽到合理限度内的一个安全保障义务。那么现在这个杨老太因皮划艇侧翻落水受伤，他主张这个皮划艇侧翻是由于景区的机动船从旁边经过带起的波浪所致。景区的经营者虽然对此予以否认，但他仅提供了同水域同时间段的一个救援的部分的监控视频，而没有能提供事发时的一个完整的监控视频，也没有就这个情况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景区经针对事发时的监控视频，他的陈述也存在前后矛盾的地方，所以综合在案的证据，法院认定景区经营者应承担一个举证不能的一个不利后果，未能保障杨老太在湖面乘划皮划艇的安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就应当对杨老太所受的损害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16: 那您看景区他既然提供这个同水域同时段的这个救援部分的监控视频，起码如果没有万一的这个意外的话，断电呀什么的，他也应该能够提供同水域这个船的当时侧翻的这个视频，用的中间的隔的时间不长嘛哈。
15: 对。
16: 那不提供呢，他拿出来对他不利。
15: 对，
16: 可以这么推断。
15: 对，就是这个证据你是应当持有的，但你不去提交，那你就承担对你不利的一个后果。
16: 法院呢做出了什么样的这个赔偿？长方面的一些判决内容。
15: 杨老太在国庆长假的第一天他就翻船落水，本来应当呢是开心愉快的度过国庆长假，现在呢是却只能是在医院痛苦的度过假期，他这个精神上必定遭受一定的痛苦。法院判决景区的经营者赔偿他那个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
14: 另外法院也说了，未来呢老太太要是还是因为这件事儿这些病再看病，那产生的费用啊您就直接到法院来诉，给老太太啊进行主张。这种案子啊判得再好它都不如不发生啊。而且咱们也想啊，这景区一张票能挣几块钱，可是呢这一赔成千上万，那都是纯利润。当然了，有的景区呢会给自己买

0: 这个经营者责任险，那这个赔偿呢就是保险公司来出，那也行。但是呢，对于杨老太太来说，这种钱赔的，第一呢，老太太赚不了，因为我们国家的民事赔偿是填平原则，就把这个坑填平。第二，他判得再好，他都不如不发声啊。那咱们一块来听听案件宣判了之后，高贵法官对于有类似情况的景点的经营者，他的应急安全的提示。
1: 通过咱们这个案例呢，就法院提示这个景区的经营者，那既然是两个区域的话，那么你作为景区的经营者，你也得这个严格的按这个来去执行，你就不能说是无视皮划艇区域的这个乘船的人员的这个安全，随意来出入非机动船的这个区域，造成很大的这个隐患。那么应当从这个本案中汲取教训，切实的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建立有效的一个保障机制、应急措施。为游客提供安全的游玩环境还有配套。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皮划艇这种运动娱乐自然体验融为一体的这个运动项目，游乐项目成了很多人喜欢的一项运动。在这水域上哈、有很多这种应急处理和巡视的人员，他呢使用的也是皮划艇。因为皮划艇呢它比较轻便，占地面积不大，而且速度还挺快的，两头啊都尖尖的，长得呢像一个细长的小树叶，中间一个小窟窿或者两个小窟窿啊，人呢坐在那儿稳稳当当的。以这个案件为例，为什么有可能啊，以老太太说的过去了一个机动船，咱们知道这个机动船呢它是有马力的哈，它肯定也不会冲着你这个非机动的皮划艇过去，有可能呢就是离你近了点儿，那怎么就能把这个皮划艇给掀翻呢？这皮划艇它是不是就特别容易侧翻呢？那咱们一块来听中国探险协会的应急救援教练杜雷给咱们说说这皮划艇的事儿。
3: 不只是您说的这样的船，就是所有的船在水面上，即使周边没有较大的波浪，人员要是在船上移动速度过快或者幅度过大的情况下呀，船都有可能发生倾覆的这种情况，尤其是在平衡掌握不好的时候，人有的时候会发生晕船的情况，也是因为这个船的摆动造成了。我们不能认为上到船上去就像在岸上一样人是稳定的一个状态，它是会向四个方向都去摇摆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周边再有一些船的尾波呀，或者是风的影响啊，包括水流的影响，都会造成这个平衡的不稳定，造成这个船的摇摆。在摇摆过程当中，人如果害怕，另外一个就是不熟悉水波的这种习性，比如我掌握身体平衡的时候，用的力道正好与船摇摆的这个幅度正好相反，或者是相顺应，就会造成船的摇摆幅度更大，最终造成舟艇的倾覆。
4: 就是这种倾覆它实际上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3: 皮划艇有一个皮字儿，最早它是衍生在少数民族地区，木头当做骨架，用兽皮包在木头框架外面，形成了一个很小的船，用于快速通过水域。那么后来呢，发现它呢除了交通工具以外，适合当做运动项，产生了您说的这种需要包皮裙的这种皮划艇运动。其实现在我们一直在推介的，就像急流或者是水域当中的救援技术，最早研发和创造这种救援技术的人群也来自于玩皮划艇的这些人，他都具有特征，重心偏高，船的摇摆性还是很大，体积偏小，它能够承载的人数并不多，它并不是一个用于大量运送货物啊或者交通工具这样的东西，它是具有一定的体育特征和竞技特征设备，也就是说我要掌握使用它的时候，我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才可以去掌握它。
0: 那为什么皮划艇那么多人都喜欢呢？而且呢，很多水面的这种救援，往往这个单人作战的时候啊，使用的就是皮划艇。咱们接着来听杜雷教练的介绍。
3: 因为人自己在水面上去游泳的时候，本身的浮力再大，它也超不过这些浮力的载具。你如果掌握了很好使用皮艇的技术，这样的话它在水面上滑行的速度要比人游泳的速度要快很多，很快的去到达需要被救的人员的身边，并且利用更大浮力的这个皮艇，我们去 施救，让人脱离水，达到皮艇内，或者是将人快速带到水岸边。

0: 给人的这种愉悦感是非常强的。
1: 另外我觉得啊，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皮划艇它好携带，直接呢背着拖着，有的皮划艇呢还是充气式的，更轻，它也适合呢一个人娱乐。但是您看，正像杜雷教练说的，这个皮划艇它不是救生圈，说到底它是一个技术运动的器材。但是现在呢，这有没有啊专业的这个技术？这不管是景区还是游客，都把它当成了一个休闲娱乐设施来体验，这就有问题了。因为它本身就像杜雷教练刚才说的啊，船体小，船也窄，重心还高。您想是不是？这重心啊，这基本上呢在水面之上啊，这就特别容易摇摆。所以啊，我说老太太，您呢这个项目您就别体验了。这种运动项目啊，它第一呢得有基础，第二呢它得年轻啊，遇到什么应急的情况呢，它好自救和逃生。那咱们还说这个皮划艇。那在这个案件当中，您看啊，老太太啊，在这个皮划艇侧翻了之后，要说这个船体也不大哈，也就一臂之远。可是呢，老太太的下半身呢，坐在这个皮划艇里，然后呢，侧翻了之后呢，老太太就溺水了，而且身体啊，发生挺严重的这个损害。它后果怎么这么严重呢？又是细菌性肺炎，又是反流性食管炎。咱们还是来听杜雷教练的介绍。
0: 咱们又要说回皮划艇的历史了。在学习皮划艇课程当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把皮划艇扶正。一旦皮划艇倾覆之后，人是有很大几率被压在水下的，手里拿到的这个船桨在水下去拨弄水体，或者是水底，或者周围的一些固定物，让船快速的扶正。这是学习皮划艇技术的一个要点。没有经过相应的学习，甚至于手里面连船桨都没有的情况下，那么舟艇一旦倾覆，人想船给扶正是很难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采取的方式是人和船要快速脱离，快速离开。但是不太会水的人，或者是我们平时接触水不深的人，尤其
1: 离
0: 是
1: 不
0: 像，
1: 开哈，
0: 对，像事件发生在北方，北方人对水呢，水性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
1: 是。
0: 他理解不到人在水中的时候，就像人在太空当中一样，它是处于一种叫我们叫悬浮的这么一个状态，它不太容易能分出上和下来。在水中最大的威胁其实就是恐慌，一旦恐慌之后，从动作协调性到他对环境的认知性，甚至于精神上，恐慌的时候造成紧急的呼吸，脑子对养分的大量的消耗啊，造成这个闭气的时间缩短，这些都是在一瞬间集中发生的，没有办法去处理。不太会水的人发生恐慌，半只方向辨别不清，加上这个船体可能对身体有一些卡顿，会造成不良的后果。通常严重后果都是一些小的错误的叠加才会产生。
1: 这个溺水了以后，人的身体损失怎么那么大？
0: 溺水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在所有的这些户外的活动事故当中，说难听一些，溺水的损伤和它的不可逆性是排名比较靠前的。我们能够维持生命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呼吸。现在每一次呼吸能够获得的氧气，即使你像可能喉咙被吃进去的这种坚果卡住，在这个时候，其实我的气道和肺内还是有气体存在的。但是溺水就不是了，溺水的话，水会顺着气道向深处去流，每一次的这种胸廓的这种抽搐和痉挛，都会让更多的气体排出来，而更多的水进去。这些水不管进去的多还是少，都会对我们人体组织，学术上来讲叫浸润，它会泡到本来跟空气接触的肺泡嘛，一旦接触水以后，它会产生一些像肥皂泡一样叫粘液啊，这种混合物造成二次呼吸无效。第二点呢，就是一旦这些没有经过过滤的非医疗的这种天然的水啊，里面会有很多的细菌存在，包括藻类，包括细菌，这些都是感染源。本身我们的呼吸道是不支持有水进去的，对组织进行浸润，同时这些感染源进到我们的呼吸道之后，都会造成感染。
1: 那溺水怎么就会导致连食道都会出现问题，出现反流性的食管炎呢？咱们接着来听杜雷教练的介绍。
0: 就是因为我们的呼吸反应不是说是直接把气往肺里面去吸了，我们会抵抗的去闭气，直到憋不住的时候叫吞咽反射。

先把水吞咽到胃部去，这个吞咽的水里面也夹杂着呼出的气体等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人会，咱们俗称叫打饱嗝或者是反胃，会往上吐，那么这个胃。

0: 得有三五天的这个训练的基础哈。那您呢，在这之前有没有接触过？如果没接触过，我建议您啊，要小心点儿。哎，比如说呢，由教练带着您，或者呢，您想想您的岁数哈，如果这个岁数比较大了，那您也尽量不要单独去体验，也让教练陪着您。另外呢，穿好杜雷教练说的那种专用的重心比较高的那种救生服，而不是普通救生服。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对于这种人家本来啊是个技能型的运动器材，结果被一些胆儿大的景区用来呢作为娱乐休闲项目，那您在接触这种项目的时候啊，那您心里得掂量掂量，咱们有没有那两把刷子，咱没那金刚钻敢不敢揽这瓷器活哈、啊？咱们尽量啊把这个应急安全的风险啊，咱们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那咱们也来听听啊，杜雷教练给类似的经营场所景区把一个运动器材当休闲娱乐的内容来经营，他的一些提示。
1: 我们能看到老太太使用的这个皮划艇，它是一个专业的皮划艇，还真不是一些休闲的设备。人坐的座位这个座孔的周边啊，是有卡这个皮裙的这个槽的。但是就目前这件事情来讲，卡不卡这个槽，里面有没有皮裙不重要，它只代表这种艇是运动类器材，不是休闲娱乐类器材。那么想掌握这样的重心极高会左右摇摆的这种皮划艇的时候呢，是需要一定技术，是需要经过学习的啊。这个学习过程翻舟，如何把这个皮划艇翻过去和翻过来，这是一个技术要点。没有经过这样学习直接上到这种皮划艇上面去，危险性是极大的。如果想掌握这样的皮划艇的平衡技术，是需要经过学习。这样的皮划艇不是一个休闲的娱乐设备，它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小船，它是可以在有流的水里面去进行竞技运动的一个专业的运动器材。涉水还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在靠近水边的时候啊，一定要保证身上有足够的浮力装置，周边是不是有相应的合适的场所，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要攥在自己手里面，拉紧防止落水的这根弦，这是我特别想提醒大家。
0: 所以呢，无论是皮划艇啊、桨板啊，还是呢这个公园啊、人工湖、划小船，第一穿好救生衣，第二严格按照景区的要求来，第三夜晚啊光线啊这个不强啊不好的时候都不能玩，白天啊再参与，恶劣天气赶紧别玩，赶紧上岸哈。另外呢别单独玩，穿的呢再鲜艳点，一定要穿救生衣。像这样的专业器材，您啊没经验，岁数比较大，也不会游泳，我就建议您啊别独自上板，咱们呀把这个应急安全的风险评估的高一点儿，再高一点儿。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为大家介绍的是现在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受欢迎的这个皮划艇的运动项目，它在景区出现了之后发生了一起溺水的事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3: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4: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3: 你还在咿呀学语，
5: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3: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4: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3: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6: 爸，来，我扶好你了， 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3: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7: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

0: 吗？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0: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1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5: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8: 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
19: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必须掌握地震防御常识，并采取有效的防震减灾措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呢？一、检查和加固住房，看一看自家住房是怎样的，有没有不利抗震的地方，住房的结构是否有利于抗震，住房的建造质量好不好，是否年久失修，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二、合理放置家具、电器和高档物品，把墙上的悬挂物取下来或固定住，防止掉下来伤人，清理杂物，让门口、楼道畅通，把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放在安全的地方，固定高大家具、电器和其他物品，防止倾倒砸人。家具物品摆放做到重在下轻在上，阳台护墙要清理，花盆杂物

0: 下来。三、准备好必要的应急物品，准备一个家庭防震应急包，放在便于取到处。四、进行家庭应急避险演练，练习一分钟紧急避险，进行紧急撤离与疏散练习。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为你带来的这档民族音乐好时光，我们一起在音乐中漫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故园失恋。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的开场曲《故园之恋》，这是李川、一晨填词、傅林谱曲的一首歌。1980年，由广东歌手陈汝佳在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当中演唱，从而让这首歌让更多的人知道。陈汝佳这个名字你还记得吗？我记得他俊朗的外表，高大的身形啊，尤其呢，陈汝佳是中国原创歌曲最早的演唱者之一，对中国原创流行歌曲的传播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和推动力。算算看啊，他是1964年生人。陈汝佳其实也是1988年央视青歌赛的通俗唱法的冠军，那第二年呢就凭着这首《故园之恋》登上了春晚。如果你对这样一个在80年代90年代初期在舞台上异常活跃的身形和声线已经陌生了的话呢，那我告诉你啊，其实有当时的很多的流行曲啊，陈汝佳呢也都是首唱，比如说《晚秋》，比如说弯弯的月亮，他都是原唱者。只不过呢，在后来者既有不同的机缘啊，让这样的一些歌曲更加的广为人知。可是我想陈汝佳这样一位外形和内在俱佳的歌手，他如果唱到今天，一定也非常非常的有着更多的经典难忘曲目吧。听听刘欢的演绎《弯弯的月亮》。

熟悉吗？来自于琼瑶的影视剧，对，几度祥红，曾经被拍成电影，也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刘雪华、秦汉等人主演的电视连续剧，这就是根据琼瑶的小说所改编的首部电视剧，是第一部哦，一共是30集，讲述了抗战的时候像孟竹、明远还有孝成、慕天之间的爱情故事。这部剧呢，在1986年初在台湾首播之后引起了巨大反响，而秦汉先生也是再次创造了事业的巅峰。那么女主角刘雪华呢，也是从此被台湾观众所熟知，琼瑶更是自此开始了多部电视剧的拍摄和制作。其实当时呢，看着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啊被不断的修改，金庸的武侠剧被不断的重拍，所以言情大师琼瑶当时也是按捺不住了。其实在琼瑶，我们知道他后来也成立自己的影视王国啊。琼瑶当时虽然并不想修改自己的小说，但是呢，他找正在打造这个几度香红的新剧本。现在呢，琼瑶的影视剧王国也是有望重拍这样一部经典的电视剧。不过我们记得，就是从几度香红，从这出剧开始，琼瑶的小说被陆陆续续的搬上了电影和电视，进行了多部电视剧的电影的拍摄和制作。美好的开始，几度夕阳红。刚听这首歌呢，突然有一个瞬间思绪串了，串到哪儿呢？串到了有这样一句歌词当中的另外一首歌里了。哪一首呢？同样是电视剧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片尾曲《滚滚长江东逝水》，可不是吗？其中唱到青山依旧在，怎么样？几度夕阳红。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梁祝化蝶。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感谢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我们刚刚听过的是《梁祝》当中经典的唱段，这个化蝶。那其实呢，有人听到这个歌啊，听到这首歌，我曾经听朋友跟我说过，说就像是听到越剧一样。是啊，当我们熟悉了越剧那些经典的唱段，像《十八相送》啊，像《化蝶》啊等等，我们再来听到这样的歌，其实毋庸置疑，这首歌当中也是借用了越剧的曲调，而因为它戏曲的朗朗上口，所以其实我们并不觉得它唐突。

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祝您晚安。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结束。

que brillan con estrellas. U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